0: 现在时间5: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 Newton 社区今天清晨发生汽车爆炸起火事件，现场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事发前怀疑有人向涉事车辆淋泼液体，警方已介入调查。事发于清晨5点左右，一辆灰色七人车在62 Avenue 加 150A 街附近的死胡同内忽然起火爆炸。苏里消防局与苏里市警前线警员接报后迅速赶抵现场。苏里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到场时整辆车已陷入火海，经灌救后将火扑灭，涉事车辆已完全烧毁，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人被逮捕。警方表示，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国际消息方面，今年一月份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与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份在福德角被逮捕，其后被引渡至美国。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在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导弹发射场以及军火库仍然局部或全力运作。由美国现任及前任前情报官员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中国哈尔滨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6点在 FM 961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0: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30%。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5%。
1: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ugheed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即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你知道吗？
5: 知道啊，
4: 这个还蛮好吃的。
5: 你最近怎么样啊？
2: 圆说。
5: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日傍晚好，欢迎来到 Willow 的女人说。在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里哈，咱们要来聊一聊生活，聊选择，也聊那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细节。今天啊，我们就从一场正在发生的旅行转向说起。风景画家布鲁斯·纽曼过去啊经常去美国，他每年多达12次的前往美国，与妻子去度假，与艺术家同行们交流，或者在画布上面描绘风景如画的景色。但是这些访问呢，都在去年年初就结束了。当时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加拿大发动了贸易战，并且建议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纽曼表示说，最近明尼苏达州发生的事件，以及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员与抗议者发生冲突，进一步的增强了他不去美国的决心。许多与纽曼持相同观点的加拿大人呢，是也在抵制啊前往美国旅行。他们抵制行动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2025年，加拿大人通过航空或者是陆路前往美国的年均返程次数下降了25%。3月份是连续第14个月的大幅下降。与抵制行动前的2024年3月相比呢，加拿大人返回美国的旅行量暴跌了32%。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游客数量的下降导致去年美国国际旅游支出下降了85亿美元。许多加拿大人呢，正在寻找新的旅游目的地。如果抵制活动持续下去的话，他们的旅行模式可能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这实际上哈是加拿大人度假资金消费方向的一个重新平衡。尽管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游人数同比下降2位数，但是海外旅游的人数却是增长了9%。就以刚才的那位画家纽曼为例哈，10年前呢，他带着妻子去纽约看了一场百老汇的演出，庆祝他65岁生日。那今年的3月份，他想为妻子75岁生日做类似的事情，但最终呢，这一对夫妇没有选择去百老汇，而是飞往伦敦观看了2部音乐剧。这一次的旅行花费了数千美元。他说这趟旅行绝对值得，他现在正在考虑说去苏格兰旅行，还要去魁北克省的加斯佩半岛进行写生。他说他很怀念去美国自由作画的日子，不过呢，这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画。美国对于海外游客的旅行抵制呢，也促进了咱们加拿大国内旅游业的发展。2025年国内旅游业增长了 2.5%。 如果美以战争和伊朗战争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话，加拿大人可能会更加的倾向于在国内旅行。许多航空公司呢，也已经加收燃油附加费来弥补额外的成本。加拿大游客数量的下降哈，对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等等的一些度假胜地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这些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依赖咱们加拿大游客的生意的。

据 Las Vegas 的旅游局表示说，2024年是有超过140万加拿大人到访了那边，去年呢这个数字是下降了 18%。 尽管许多加拿大人决心不越过边境，但是呢这个娱乐和赌博之都却是认为它可以改变一些人的想法。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官员目前正在咱们加拿大各地奔走哈，与旅行社、航空公司还有旅游运营商呢进行会面，宣传拉斯维加斯热情欢迎游客的到来。有不少的赌场老板呢都提供了度假村的住宿、部分酒吧和赌博场所的等值价格，也就是说在汇率方面哈，是一加元等于一美元的。这些协议啊已经导致了加拿大游客数量的增加，很明显对于一些加拿大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提议。但是对于像纽曼那位画家这样的人来说呢，仅仅提供折扣和热情欢迎是不足以让他们越过边境的。纽曼就说，美国的情况必须要改变，只要特朗普还在任，我们就绝对不会去美国。在全球旅游格局悄然重塑的当下，价格、体验与安全感正在成为人们重新选择目的地的关键因素。未来谁能够真正的理解并且满足游客不断变化的需求，谁就有可能在这一场新的旅游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为你送上甜蜜的旅行，尚雯婕。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温柔。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觉得对不起谁？那种感觉不是被逼的，不是被骂的，不是被威胁的。没有人冲你发火，没有人拍桌子，没有人说你必须怎样，只是一个人对你说了一句话，语气很轻，甚至带着笑，但你的心突然沉了一下。比如你妈妈说，没事，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比如你对象说，算了，反正你也不在乎。比如你朋友说，行吧，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没事。这些话听起来通情达理，甚至有点善解人意，但你听完之后开始坐立不安，开始反复琢磨，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太自私了。然后你主动去做了那件对方没让你做的事，主动去道了那个没人让你道的歉。这就是愧疚感，他不吼不叫，不动手不动脚，只是轻轻地在你心上放了一块石头，石头不大，但刚好让你觉得沉。你背着它走不远，也放不下，而那个把石头放上去的人什么都没做，就让你自己走向他想要的方向。暴力让人害怕，道德绑架让人愤怒，但愧疚感不同，它让人心甘情愿，你甚至不会觉得自己被操控了，你会觉得是自己想通了，是自己懂事，是自己应该这样做。操控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被操控的人以为自己在做决定。愧疚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制造恐惧，它制造亏欠。恐惧会让人反抗，亏欠不会。亏欠是一种温柔的债务，没有借条，没有利息，没有还款期限，但它永远在那儿。你吃饭的时候会想起，睡觉的时候会想起，开心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开心？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轻轻拽着你的衣角，告诉你，你欠我的。最妙的是，这根线通常是从童年就开始织的。小时候你打碎一个杯子，妈妈说没事，碎了就碎了，但她叹了口气，弯腰收拾碎片的时候，那个背影让你觉得你打碎的不是杯子。

更欠他们的，别人越宽容，我越觉得自己不配。这种逻辑长在骨头里，成年后变成了你和所有人相处的底色。父母说，不用回来，我们挺好的。你更想回去了。伴侣说，没事，你加班吧。你更想早点回家了。朋友说，没关系，你忙你的。你更想抽时间陪他了。你被一种说不清的力量推着走，去做那些没人要求你做的事。你以为这是爱，是善良，是责任感，但其实你只是在偿还那笔永远还不清的债。更隐秘的是，愧疚感还会让你主动背上不属于你的责任。亲密关系里，很多人走不出来，不是因为爱得太深，是因为愧疚太重。他对我那么好，我不能离开他。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能对不起他。这些话听起来像是重情重义，但仔细想想，你留下是因为你想留下，还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欠他的？如果只是因为欠，那你不是在爱，你是在还债，而且还债的方式维持的关系，到最后债没还清，爱也没了。这大概就是愧疚感最残忍的地方，它让你把对不起和我爱你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留下是因为舍不得，哪些留下是因为不敢走。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愧疚感这么有效？大概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懂事的孩子不让大人操心，懂事的孩子不给别人添麻烦，懂事的孩子会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前面。当我们长大，那个懂事的小孩还在身体里住着，他时刻提醒你，你是不是又让别人失望了？你是不是又不够好了？你是不是又欠谁了？操控你的人不需要凶你，不需要威胁你，只需要轻轻唤醒你心里那个懂事的小孩。小孩一出来，你就开始自我审判了。而操控的最高级之处就在于，它让你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监工。你不需要任何人来骂你，你自己就会骂自己。你不需要任何人来要求你，你自己就会要求自己。愧疚感一旦内化，操控者就可以退场了。你会在每一个深夜替他们完成所有的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愧疚感都是被操控的。有时候我们是真心觉得自己做错了，真心想要弥补，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分辨，这份愧疚感是来自我做错了事，还是来自我让别人不开心了？前者是健康的，它让你成长，后者是毒药，它让你萎缩，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人开心。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做选择，就一定会有人失望。把别人的失望当成自己的错，你会活成一个永远在道歉的人。说到这里，想起一个朋友说的话，他说他花了很多年才学会一件事，别人失望不代表你做错了。他说他以前总是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让别人不开心，后来他才明白，他把别人的情绪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不是在活自己的人生，他是在替别人活他们的情绪。愧疚感是一根看不见的线，连接着你和那些在意你的人，线太松，关系就散了，线太紧，你就被拽着走，走不了自己想走的路。而那些真正想操控你的人，恰恰是那些把线拽得最紧的人。他们不需要大声说话，不需要发脾气，只需要让你觉得你欠我的。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在为某个人感到愧疚，总是在做那些应该

做但不想做的事，也许你可以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这份愧疚是真的因为我做错了，还是因为我被教会了让别人不开心就是错？如果答案是后者，那或许该松一松那根线了，不是为了伤害谁，只是为了让自己能走自己的路。因为你没有欠任何人，你只是活着，只是选择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活着本身，从来都不是一种亏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韦礼安，
3: 我们是
4: 宇宙人。
5: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6: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7: 我是 Andy，
1: 我是 Annie。
7: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7: 食色男女。
8: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情牵味蕾。Hello Hello， 来到今天的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在我旁边的呢，当然还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人朱玲姐啦。朱玲姐你好。
9: Willow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今天朱琳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餐厅的介绍呢？
1: 先带大家到一个特别的异域去哦。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尼泊尔？
0: 当然有，当然有。虽然很小，可是呢，名气也不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攀登珠穆朗玛峰啊，除了从中国这边可以上去之外，还有就是可以从尼泊尔那边攀登上去啊。
1: 嗯，珠穆朗玛峰呢也叫做圣母峰啊，这是我们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山峰，
0: 神圣的地方，
1: 神圣而且是神秘。还有呢，就是它的非常的至高无上。那么尼泊尔呢，这也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可以上这个山峰的，所以一吸引全世界所有想挑战山峰的朋友们呢，都会聚集到这个尼泊尔这个国家来。而且呢，这个国家本身呢也是具备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啊，
0: 是
1: 因为它有印度教，然后有很浓重的佛教、藏传佛教的这个的气氛，而且很多的庙宇哦，其实完全都是那个文化差异是蛮大的哦。所以住在尼泊尔这个国家来说呢，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文化，还有西方文化的这种冲击哦，是一个非常虽然不是比较落后一点哦。说真的，我很多朋友去那边朝圣哦，他就说你要打好各式各样的这个
0: 疫苗
1: 啦，小心那边的饮食的卫生啊。那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有很好的这个物质生活，可是精神生活是很愉快的哦。
0: 居然聊到尼泊尔，难道我们今天要介绍他们那边的菜式吗？
1: 是啊，尤其是现在有一条新闻上了全世界的霸屏，
0: 真的
1: 就是尼泊尔呢现在选出一个年轻的总统
0: 啊。我知道以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过很帅的而且他是在接受西方教育的，
1: 是，而且他才34岁，他是一个 rap singer。Rap singer 做总统，我觉得尼泊尔要从他很沉睡的这个千年的古老国家觉醒了，而且他
0: 是会要让更多的人认识
1: 过半数的票选他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这个国家有所改变的哦。所以 Let's see， 那尼泊尔要 rock and roll 了哦，不是，他要开始 rap 起来了。那希望说他们的文化可以更灿烂，然后更丰富，把他的精神给发挥出来了哦。
0: 所以文化当中呢，就有这个美食文化。
1: 是的，
0: 也值得给大家推荐推荐了。
1: 是的，那么尼泊尔呢，除了它这个有五颜六色的文化之外呢，它的美食呢也是独具特色，而且受到印度很大的影响哦。因为那边山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它有很多的羊，所以它羊肉啦这个猪肉啦，或者是说牛肉啦都很多，海鲜比较少一点。今天呢温哥华呢比较少一点啊，很少有的这个尼泊尔餐厅呢叫做 Mount Everest Kitchen and Bar， 也就是圣母峰的Kitchen and Bar。那这个地址呢其实是在我们的 Kitsilano 上，正好他们都是年轻人区哦，因为 Kitsilano 那一带呢都是一些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比较年轻一点的专业人士住在那附近的啊。所以我相信呢，对于比较好奇然后很想探险自己的精神领域的朋友们，对自己都很有兴趣。它原来里面的特色呢，都还是一个 bar 的这种状态哦，只是它所这个所提供的餐饮呢是尼泊尔式的哦。那么尼泊尔人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呢？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蛮不错的餐呢、啊、哦，然后再来
0: 推荐的
1: 对。首先呢，去那边一定要尝尝看它的羊肉，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羊肉呢是不膻的，那 lamb 跟那个goat 肉是
0: 不
1: 一样
0: 的
1: ，goat 的味道比较浓一点哦，我就很怕有那种腥味。可是呢，为了要好奇跟大家这个试试看啊、哦，所以我就叫了一个 goat。各位请安心的去吃他这个 goat 的这个套餐，他真的价钱不太贵。我们两个吃了三个大餐，因为他每一个东西都是一盘一盘的。就一个主食，一个肉食，然后很多的这个青菜在旁边，都是一盘这样来叫的。两个人还吃了差不多80块钱。所以价钱还可以嘛，
0: 还可以。
1: 是吃了三样东西哦，等一下一一跟大家介绍。他这个 goat 呢，他是先去烤过了，所以是一块一块的。大概10来块左右，就是那种，所以分量也不少哈。那么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米饭，它的米呢不是我们一般的米，就是去蒸熟的米。大家都吃过那个爆米花有没有？米的爆米花，不是玉米的爆米花。
0: 有啊，有啊，有啊。
1: 你们叫什么？
0: 我们用长沙话说叫人参米，
1: 哎，就是大家听懂了吗？哈，叫人参米，
0: 这是那个土话了。对，其实我们从小就会看到，有时候自己还会带着那个米去到那个像一个大炮一样的东西，砰一下
1: 把它
0: 炸出来。
1: 有的时候会放糖浆把它弄成一块一块的，很好吃。我从小就爱吃这个，那在这边你也可以买得到。 它也是卖一条的，就是一个塑

0: 胶袋里面、嗯、这种米他们吃的这个这道菜，它的米饭是这样的，
1: 这种的
0: 叫做 puff rice
1: 啊、
0: 那个感它是新鲜爆出来的，那然后呢，所以它的米饭不是一般的米，所以再配上这个浓浓的味道哈，哎，就这个汁就吸到，因为它是爆过的，那米就很能够吸它的汤汁，对不对？
1: 嗯，
0: 哦，好香，很好吃，而且没有负担。
1: 其实这种的米是类似于像是炒过一样的，会更香，比一般的米、嗯、
0: 不一样的。然后加上一些香料，
1: 对
0: 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再加上那个羊肉，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已经腌过两天了，完全没有膻味，
1: 嗯，
0: 然后干爽。哦、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试这一道菜、
1: 嗯、
0: 不要因为它是够就害怕，我已经跟大家见证过了，没有腥味的、哦、旁边它会配一些青菜，洋葱啊，他们会喜欢什么青菜，根状类的，因为在山上嘛，比较少青叶的、哦、就是根状的，什么洋葱啦、啊、萝卜啦、啊、cucumber 啦、啊、然后会配一些这个诶，他们也有腌过的萝卜，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这种辣腌萝卜好像全世界人都会做，韩国人也是，中国人也是，大家都来吃这个腌萝卜了、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可以开胃哦，这样子一盘、嗯、OK， 然后有个铁盘子装上来的，
1: 嗯，
0: 有点像韩国人哦，韩国人也是用铁盘子装上，
1: 但铁盘子不是加热的，所以不会是铁板烧。
0: 不是，不是铁板烧，它就是一个像铜状的哦。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也是很特别的哦，它这是lamb， 一个是 goat， 然后一个是 lamb 跟鱼，那它也是，它中间是一个米，就是一个盖上去的一个米饭，
1: 这就是米饭了，就不会是那
0: 种，这是真的米饭、嗯、那我要介绍一下米饭，然后它会有 goat， 你会觉得说那 sorry 是 lamb， 就炖羊肉，它是用各式各样的这种尼泊尔的香料，
1: 嗯，
0: 还有加上豆蔻啊，像是把那个不是加没有加里，但只是香料而已，是呈现的就是那种羊肉这种红色的红烧的那种感觉哦，
1: 嗯，
0: 非常的入味，也是一样，当然完全是没有羊骚味的。然后旁边呢就会放一个叫 lentils 是小扁豆，
1: 嗯，
0: 做成泥，
1: 嗯，
0: 味道非常好，而且原来小扁豆其实它可以做素食的，它加了很多的不同啊。的香料在里面之后，小扁豆因为它具有很多的铁质，所以在高山上比较冷一点，他们营养不足的时候都会吃这种豆类的食物。
1: 嗯 嗯，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一道？这两道菜都有点像你像那个 curry 的那种方式，但是味道跟 curry 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它的饭是很松的，是长条形那种饭，就有点像印度的饭，
1: 就比一般的米粒要长。
0: 它米粒是长形的，
1: 嗯嗯，
0: 所以它放在那个中间那边是松松垮垮，它一定要放在一个模型把它做出来，不然就散掉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可是特别合适这种米，
1: 它吃下去干爽的，不是那种软糯的。
0: 软糯的话，你的胃就会不舒服；
1: 嗯嗯，
0: 干爽的话，你胃里面没有负担嘛。
1: 嗯嗯嗯。
0: 那旁边会有些青菜，然后它会配上一片他们特有的，就是香香脆脆、很薄的，像指头一样的薄面饼哦。然后呢，很脆。其实在印度菜里面也有这个味，也有。然后它会放一些这个豆蔻香料之类的在这个面皮里面哦。
1: 嗯嗯嗯嗯嗯。
0: 然后那个 yogurt 里面呢是它的小点心。这个 yogurt 呢是加上了豆蔻，豆蔻是香料之王哦，
1: 嗯，
0: 所以在吃这个 yogurt 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很清香的那种感觉。作为这道菜的那个最后的 ending 来说哈、
1: 嗯嗯嗯，
0: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盘东西，你去那边你不一定要叫前菜或者是主菜和点心。基本上全部都有，
1: 都在里头了，就是一个套餐、嗯、
0: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虽然它都有，但是你不要特别花更多的钱来做
1: 嗯嗯嗯
0: 做这个特别的价钱、
1: 嗯、
0: 那也食量呢也都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让我们有新鲜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有体验新的文化，然后又可以省钱的一个餐厅哦。
1: 哎，刚才您说你们一共吃了三道、嗯、那还有另外一道是什么呢？
0: 是他们那一家最好吃的东西。
1: 什么？
0: 嗯，大家都听过 Momo 吧？你没听过 Momo？
1: 嗯
0: ，Momo 呢，在尼泊尔来说，或是布丹来说 ，Momo 就是饺子。但他们的饺子呢，跟我们有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这个 Momo 是他们 number one 的食品。
1: 嗯嗯，
0: 一套来呢，大概十个，但是它很大，它不像我们，它大概我的食指这么长。
1: 嗯嗯，
0: 它是长形，然后但是长相很像我们的水饺。里面包的是鸡肉，你一定要选鸡肉，鸡肉是最好吃的，它有一股鸡肉的清香味，然后里面有加一点这个其他的青菜，
1: 嗯嗯，
0: 所以把那个鸡肉的清香味给这个调出来了、哦、
1: 嗯嗯嗯。
0: 然后它的皮呢跟我们的水饺皮不太一样，
1: 嗯，
0: 它是有点薄薄然后有点弹性的，所以跟我们那种我们的水饺皮是不是比较面粉多一点，
1: 嗯，
0: 对不对？

0: 对，它的水饺皮呢，
1: 它可能是做这个面粉的时候，对，可能调制放了一些不同的配方的粉在里头，
0: 没错，没错，所以跟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它是
1: 比较有韧性
0: 、有弹性，但是是很薄的，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重点会衬托出那个鸡肉，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鸡肉的角质一咬下去，整个鸡汁就喷出来了，哦，它又很。就是清香味，
1: 嗯，
0: 所以你会一口一口的吃呢，里面都会有非常多的 juice。
1: 他们饺子是蒸的还是煮的还是煎的？
0: 它是蒸的，它是蒸饺，
1: 蒸饺
0: 也可以煎，
1: 嗯嗯，
0: 但是他建议我说你最好第一次来是先吃
1: 蒸
0: 饺，蒸
1: 的
0: 你要吃它的原味才是最好吃、嗯、结果我吃了两道菜之后才吃这个蒸饺，哎，我就觉得是蒸饺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当然呢，我今天只是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就我吃过的这三道菜，它其实它的餐点还有很多哦，
1: 嗯嗯
0: 嗯，比如说你可以去吃它的 curry 系列的哦，它有一个叫做 tandoori 的系列，那这个 tandoori 的系列呢，你可以去有鸡肉的 tandoori 的套餐哦，
1: 嗯嗯嗯，
0: 就 tandoori 就是烤过的，这是比较属于印度的那种食材哦，
1: 嗯嗯，
0: 也很多人叫这样子的菜，但是因为我平常还是吃过印度菜的，所以很想试试看正宗尼泊尔的菜是怎么样。
1: 嗯
0: 那所以我刚刚讲过它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印度人，所以为什么会有印度的 curry 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那么印度的 curry呢，它会通常呢就会分的是中式的 curry， 然后你会加上另外一种很重的香料。我自己觉得说那个香料我偶尔吃一次可以，有时候的味道就是太重了，
1: 太重、
0: 哦、所以但是那种香料它可以把够的那种腥膻味呢全部都压住过去、
1: 哦、
0: 而且因为它的就有一有原因的，因为而且呢它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吃素的朋友啊，
1: 嗯嗯，
0: 你永远都可以在印度的 curry 里面找到素食，因为素食在里面煮的就是像泥泥的，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呢，而且它就是比较廉价的一种做法，什么东西就可以丢进去。你要肉的话，你就多加点肉块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反而吃素的朋友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它什么样子，譬如说是 tandoori， 它都在里面，它可以用 tandoori 的鸡肉，或是把 tandoori 的鸡肉拿开来，再弄一些素菜放进去，它就变成了一道这个印度式的这种的餐点了。
1: 嗯嗯。
0: 那如果说现在这么什么东西在涨价的地方的话，涨价的这个餐厅哦，
1: 嗯，
0: 这家餐厅可以说是最便宜，它的 happy hour 呢你可以叫到比较便宜的菜，
1: 就是
0: 也可以吃小点，对、嗯、差不多是3:30到5:00，
1: 嗯，
0: 或是晚上8:30以后，
1: 嗯嗯，
0: 都可以算是 happy hour， 因为它本来就是 bar，
1: 嗯，
0: 所以它所有的这种experience， 它的那种感觉呢，真的有点像你知道印第安纳琼斯那个电影，他有一次就是到尼泊尔那边去，
1: 嗯，
0: 然后那边有多的西方人，因为尼泊尔很多西方人去的，
1: 对，
0: 但是他的 bar 就很像英式的 bar 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
0: 那、
1: 嗯、
0: 里面的人是多元文化的，所以他这个 happy hour 建议大家，如果说要省钱的话，可以晚一点就吃个饭，然后晚上的时候去那边
1: have drink，
0: 他也有看足球赛、嗯，什么都有，
1: 嗯，
0: 他的酒啊 ，Merlot 跟Cabernet Sauvignon 才5.50，没得早了。
1: 哦，
0: 是不是很便宜，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相信说你可以在利用在 happy hour 的时候呢去享用它的美酒，然后吃它的尼泊尔式的菜，想象自己是 Indiana Jones， 然后超级有尼泊尔的感觉的啦。
1: 好的，在加拿大哦，来享受一下异域风情。好了，先来听首歌，稍后再回来。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谷雨节气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之后就要进入夏天了。在这春夏过渡的15天，我们的养生重点要特别注意预防肝阳上亢和上肝火。一句俗话说得好，病逢谷雨喜分茶。谷雨上市的新茶是一年四季当中最为独特的，滋味非常清润，而且甘甜的味道最为明显。身体虚弱的人喝绿茶是最好加上蜂蜜和陈皮来调和一下绿茶的凉性，同时蜂蜜和绿茶还能够保护你的脾胃。经常上火的朋友呢，有时候会咽喉疼痛，甚至在春天的时候啊，咽炎发作，这时也可以用到绿茶和蜂蜜，但它的做法呢，跟保健用的蜂蜜陈皮绿茶是不一样的，因为所用的蜂蜜不一样。有一个讲究，如果只是在谷雨的时候喝茶养生，那您就用油菜花蜜；如果要调理咽炎所引起的疼痛，就要用槐花蜜。槐花蜜调理咽炎的效果是最佳的，要是实在买不到槐花蜜呢，就用油菜花蜜来代替吧。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道养咽清嗓茶，要准备的原料包括绿茶、蜂蜜、槐花蜜。泡上一杯浓一点的绿茶，绿茶的量呢要大，是平时一泡绿茶的2倍。它的浓度呢，不是平时啊用来保健的那种浓度，而是要用来调理的浓度。泡好之后，把茶叶滤出来，晾温之后，再加上蜂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槐花蜜。蜂蜜的量要比平时加的稍微多一点，最好是2大勺，再搅拌均匀。泡好的养咽清嗓茶既有着茶独特的苦和香，又有蜂蜜的甜。喝茶的时候呢，不要一口干了，要慢慢的喝，每隔几分钟抿上一小口，尽量的让茶水在你的咽喉处多停留一会儿，用它来滋润嗓子。保持这样的节奏来喝茶，大约一天下来呢，咽炎的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咽炎发作的朋友，咽喉部位很疼，喝的时候呢，让茶水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就能够缓解咽炎的疼痛。同时，绿茶和蜂蜜的药性会直接作用于咽炎部位的黏膜之上，能够起到保护和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千万不要误会啊，喝这一道茶呢，并不只是把它喝到肚子。

子里来解渴，更重要的是等身体吸收之后发挥作用，同时呢，也让它起到外治的作用。养咽清嗓茶适合在春天患有咽炎的人来喝，比如说嗓子干疼、想咳嗽、声音嘶哑等等。在春天这个季节啊，咽炎急性发作往往是带有火的。茶水当中的蜂蜜、绿茶既可以促进咽喉局部伤口的愈合，又可以加强清热去火的作用。如果您经常咽炎发作，可以在谷雨节气之前喝这一道养咽清嗓茶，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制作这一道养咽清嗓茶所用到的蜂蜜一般会用到槐花蜜，要是买不到槐花蜜呢，用油菜花蜜来代替也是可以的。但请记住啊，不管是用槐花蜜还是油菜花蜜，最好都是当年新上市的蜂蜜，这样消炎的效果更佳。在春天的第三个月，也就是暮春的时候，养生的重点就变成清肝养脾。如果这个月啊，你没有做好清肝养脾的工作，也就是说清明节气、谷雨节气的养生功课做得不够彻底，没有很好的吃清明菜和喝谷雨茶来帮助身体清肝解毒，防止身体上火，那初夏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补救呢？在春天的第三个月养生功课没做好，那初夏喝姜枣茶就容易口腔溃疡，最容易产生头面上火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在喝姜枣茶之前呢，要开路，咱们不妨把谷雨节气的茶方再延长一到两个星期来饮用，可以延长到五月中旬。这时候啊，就不要只用谷雨茶方，毕竟啊，已经是立夏了，天气之气已经转换了，可以试着在喝谷雨茶的时候呢，把姜和枣也加进去。一开始只用姜枣茶比例的三分之一，之后逐步的增加，直到觉得自己可以喝姜枣茶而不上火为止。好了，在今天女人说的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听菲尔乐队和彭佳慧的一首《心之火》。为了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记得在下周末的同一时间，咱们 FM96.1 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哥华消防员今日凌晨接获多宗911报案，指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加 Hudson Street 发生火警，现场浓烟一度直窜临近的 Arthur Lane 桥。事发于凌晨大约12点30分，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停车场内一艘小艇正冒出猛烈的火势以及浓烟。救援人员随即展开灌救，并于一小时后将火势扑灭。温哥华消防局证实事件中无人受伤，由于起火原因可疑，火警调查员已到场搜证。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情报报道，古巴在过去几年共购入超过300架军事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用于袭击美军军舰及关塔纳摩湾基地。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只有90英里的佛里达州基韦斯特市也可能是目标之一，情况引起美国关注。报道指，古巴自2023年起持续从俄罗斯和伊朗采购多款无人机，并在过去一个月向俄方进一步要求更多无人机和军备，同时尝试学习伊朗抵抗美国的方式。当地又设有中国和俄罗斯用于收集信号情报的高科技间谍设施。美方官员指，古巴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令人担忧。中国、美国及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逮捕276名疑犯。执法部门调查发现，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者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指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本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日本媒体最新民意调查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内阁的支持度比上个月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则上升0.8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2天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度为61.3%，不支持度为26.8%。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0: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aliga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

0: 是食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3: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欢迎收听，今天5月17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我是 Andy。
0: 今天呢是我们 Long Weekend 的第二天，明天是我们的 Victoria Day， 先跟大家说一句 Happy Long Weekend， 长
1: 周末快乐。所以我不知道 Victoria Day 到底是在庆祝什么，我说查一下，我来这边这么久都不知道 Victoria Day 庆祝什么，是庆祝
0: 什么维多利亚
1: 生日吗？
0: 对，应该是维多利亚女王吧。
1: Victoria Day，
0: Victoria Day 就是
1: 看一下哦 ，Under Queen Victoria，
0: 对 ，Queen Victoria，
1: OK，
0: Mother of Confederation， OK， 1845年我们就已经有这个节日了，
1: 哦、
0: 所以呢，
1: 这么厉害，
0: 对，很厉害，
1: 怎么会记得这东西啊？
0: 因为我刚查的。
1: 哦。
0: 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呢？
1: 那我想说怎么记得东西，到底谁记得东西？
0: 这个只有在 high school 考那个 socials 的时候，
1: yeah.
0: 对吧？才会记得东西。Anyways， 反正是纪念我们的维多利亚女王 ，honor 我们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嗯、那明天呢是大家都放学的，不是上学也放
1: 放假，
0: 然后上班也放假，所以还是可以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啊、这几天的天气非常的诡异。
1: 这几天这是什么冬天吗？
0: 我不懂哎、欸，我都有点感冒了。
1: 对，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前几天有到13度的、
0: 啊？前几天哎、欸，有到9度的呢，
1: 就很冷啊。
0: 对，有一天8到11度，然后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哦， 9度。然后我那天还好死不死穿了一个很单薄的衣服。
1: 我也是穿短袖在外面闲晃。
0: 你穿短袖，但太夸张了。我还穿一个长袖，可是很薄。好想说，天哪，现在不是夏天吗？我们已经五月中了，在干嘛？就是很诡异，很诡异的
1: 天气。
0: 天
1: 其实只要没有，好像就没有太阳的话，就是怎么的？
0: 非常冷，对。反正这几天天气很多变，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怕感冒的话呢，赶快车里面多放件衣服啊，或者早晚一定要带件衣服。反正就有条件的话，带一件外套出门吧。
1: 嗯，
0: 因为毕竟感冒的话就是非常的麻烦
1: 的
0: 一件事情。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温哥华最近的美食资讯啊，一些新开的餐厅啊、甜品店、甜品店之类的。然后等一下在后半段节目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每周一个不一样的感情话题。那我们就听一首歌，等一下正式进入到今天的食色男女。

0: 宵夜不能忘。
1: 来到今天晚上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呢，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大温地区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我们主持人在外面吃喝的一些测评，非常的绿色无广的测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间呢，是一个最近非常非常热门的饮品店。
0: 它最近还很热门吗？
1: 很热门，反正我去的时候很热，我是大概几天前去的，然后呢可能是周末吧，周末所以就很热门，上周末
0: 有可能。 对，
1: 对，然后它热门到就是那个排队队伍让我觉得应该会等很久，然后结果我真的去排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可能要15到20分钟，我想说好那我就等吧，诶殊不知3分钟就做好了
0: 啊，那很快耶，
1: 很快。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然后朋友就说我从来都不敢去买，因为我觉得排队很长，我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因为其实3分钟就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对啊那个排队很长，可是其实2分钟我就拿到了。
0: 因为
1: 是另外一天
0: 哦，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前一阵子就是刚开幕，然后呢他们就做了很大的宣传，然后就一堆人在那边排队，排了一大长串的那个Molly Tea
1: 茉莉奶白，也是一间从中国开来加拿大的奶茶店。其实这间店我在中国玩的时候常常看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喝它。那天我看到大排长龙的时候我就很后悔，我想说我何必呢，我为何
0: 所以
1: 这家在中国喝一下。
0: 可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去中国的时候没有看到这家，
1: 可能这奶茶店太多了吧，也喝不过来啊。因为我就是可能我会有日常会比较常喝的那几家，
0: 你就是阿妈手作啊，
1: 阿妈手作，然后还有那个其他的几家，但是这一间是因为它不在我的 list 里面，所以我就比较少去尝试它。那这次呢，因为回到温哥华之后，你的选择就变少了嘛，所以我想说好吧，你
0: 没有啊，温哥华选择很多啊，
1: 就是你知道再多也没有中国那么多，就还是你知道还是有一些是没有的。然后说那就来试一下，因为最近非常热门，很多人排队，然后很多人就是 po 在 social media 上面，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它到底是如何。然后你也是有去喝嘛，对不对？
0: 对，我也是趁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朋友就说我那时候吃什么东西的，我吃了某一间餐厅呢，那我朋友说我们是不是要去买一杯饮料，因为他那时候只是想要去买那个 Alpha Tea
1: 就是以前的
0: 马古
1: yeah。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中午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现在的话应该是不用排队，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呢是真的都没有什么排队，然后就连隔壁的茉莉奶白也没有在排队。

0: category 嘛，它有什么鲜奶茶，
1: 对，
0: 然后有名茶，就只有茶类的，
1: 说实话
0: 还有什么花香燕麦啊，
1: 对对对对，它 selection 很多，你不觉得吗？
0: 其实还蛮，可是没有没有不算多啦，可是就是
1: 很多品，
0: 很多品项
1: 品类都有，
0: 还蛮多的，对，
1: 嗯，所以第二杯是，
0: 我第二杯其实是点了就是它的招牌茉莉奶白。
1: 就它同名的那个
0: 对 对
1: 茉莉奶白，
0: 就茉莉奶白。
1: 所以这两杯的话，你的
0: 其实我还蛮喜欢喝桂花龙井的，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喝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喝。
1: 嗯，就它是有那个很重的茶味的嘛，因为龙井嘛，
0: 它的茶味比较，它是龙井茶，对，茶味比较重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如果跟它隔壁家比。我说的隔壁家是斜对面那家，
1: 哦，斜对面
0: 走茶类的那家，
1: 两个字，两个字，
0: 叫茶烟，
1: 茶歪茶歪
0: 茶歪，对，
1: 嗯，
0: 那家店的茶就是，嗯，就我就觉得他们是蛮类似的，
1: 对，有点像，我觉得他茶类的饮品跟那个茶歪真的有点像，
0: 嗯，
1: 就是有点重到打到的感觉，
0: 对，可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不过我觉得他这家比较好喝，
1: 我也觉得这家比较好喝，
0: 我觉得他比较像，他比较像茶几。
1: 怎么办？我们现在感觉很像打广告，可是完全没有。我是花钱买的。
0: 我觉得它比较像茶几，它赢了
1: 啊，有点像霸王茶几。
0: 对，因
1: 为现在我们
0: 霸王茶几，
1: 对，我们现在没有霸王茶几。我也是，你知道，回中国就是会比较常点霸王茶几，但这边还没有，所以就是努力想要找一些替代。那我觉得，嗯，对，你就刚刚说的是这不是什么桂花乌龙。
0: 我点桂花龙井，
1: 桂花龙井，
0: 对，
1: 然后第二杯是茉莉奶白，
0: 我就点了茉莉奶白，
1: 茉莉奶白怎么样？
0: 茉莉奶白就是绿奶茶，
1: 什么叫就是绿奶茶？
0: 就是你平常可能在原乡买得到的绿奶茶。
1: 有到原乡这么老百姓的，
0: 我觉得这个味道似曾相似，
1: 嗯，就没什么特别，是不是太 common？
0: 对不起，绿奶茶。
1: 你的这个茉莉奶白，其实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各买了一杯，所以他买的就是茉莉奶白，然后我买了另外一杯，所以你的这一杯我也尝过一口，我不得不说有点普通，
0: 是不是绿奶茶？是不是绿奶茶？
1: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我觉得它很淡。就是因为可能他点的是半糖半冰，他喝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太淡了，就是感觉这个淡的程度已经有一点像水了，所以我就觉得蛮普通的。可是呢，我自己点的另外一杯我觉得很好喝，叫白兰。
0: 我其实不敢点，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1: 我是看 social media，就是看大家去推荐说哪个什么什么好喝啊，然后大家心中的什么 top one，你知道现在不是有个 chart 吗？就是有一个什么人上人，然后夯，然后最下面是拉，
0: 对，我知道，
1: 对对对
0: ，NPC，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说夯是那个白兰，我想说好，那我就来试一下好了。那这个呢，它其实是茉莉花加上绿茶加上奶，然后它也是茶味很重。就是很浓的茶香，然后它的茉莉味也很重，但是这两个打就是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和谐，就是完全不会有谁打到谁，是抢到谁的风头的感觉，整个就是一个浓浓的一个奶茶的感觉，就是入口有一种很料很足的感觉，没有在糊弄你。
0: 等一下，所以它上面是有，它应该是没有那个奶在上，有奶在上面的吗？
1: 什么叫奶？
0: 有那个奶油
1: 顶，奶盖
0: 吗？圆顶
1: 吗？哦，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正常的。
0: 哦，可以，它可能就是它茶的本身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1: 茶本身，我觉得它茶本身很香，然后它的茉莉味也是很香的，然后它的奶味，它比较突出的是茶味 over 奶味，然后就刚好就是我要的，因为我不喜欢奶味太重的奶茶。然后它这个就是入口很丝滑的一杯，所以我觉得给到夯，我觉得不错，就是这个这个 chart 算是中肯，就是 whoever 评它是夯的那个。
0: 哦，那我下次要试试看。
1: 对，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然后，但是我也看到另外的一个 chart， 它是在那个人上人的 category， you know， 就人上人是中间的那个嘛，它有夯爆了跟顶级跟人上人 NPC，还有就是拉，
0: 拉
1: 放最后的那个。对，那也有人觉得它就是不错，但也没有说多么的好喝。
0: 我说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
1: 见仁见智，
0: 口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然后我有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心中的 top one 就是茉莉奶白必点的，有一个叫做真王葡萄。我不知道温哥华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下次想要试一下。
0: 没有我们这边有真王燕麦。
1: 真王燕麦？
0: 对，就是 oat milk。
1: 有没有可能是现在他们可能还不算葡萄季节吗？所以才没有。
0: 对，现在真的不是葡萄季节。
1: 因为那个真王葡萄是很多人说非常好喝，就它是里面是有葡萄果肉的，然后也是果香跟茶香的。
0: 抹茶真王。
1: 哦，抹茶蒸王，嗯，
0: 不太一样的东西。
1: 蒸王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如果、

0: Premium Jasmine.
1: 哦、oh, ，Premium Jasmine 也是茉莉嘛？
0: 对啊，
1: 这也是茉莉香的。
0: 对啊。
1: OK， 所以如果可能到了葡萄季节，如果它有推出这个的话，我应该会想要点一下、嗯。然后包括它的那个一朵茉莉花，我也会想要点一下，也是很多人说好喝的。
0: 哦，那个就是上面有奶油的，我其实我没有
1: 喜欢。对对，好像是你不喜欢云顶是不是？
0: 我不喜欢云顶，
1: 因为那个茶歪呢，我是喜欢云顶的，因为我觉得有在吃甜品的感觉。
0: 我不喜欢云顶，
1: 你都 like 云顶，云顶多好吃。
0: 我本来就不喜欢奶油，
1: 太奶了。
0: 对、
1: 哦、对对对对，那个奶会比较腻一点。是真的，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呢，因为这杯白兰我会愿意再回去，
0: 嗯，
1: 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他跟斜对面那一家的话，我现在会更下一次我再去这个广场，我可能会 prefer 先点这个，因为我觉得白兰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0: 我只是觉得他们的饮料真的是不便宜耶，
1: 但我真的不便宜，
0: 对啊，
1: 那现在哪里便宜呢？我觉得都很贵耶，
0: 都不便宜是没有错，
1: 都很贵。
0: 对啊，
1: 然后那天呢，还有一个 plus，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白兰到底是真的好喝，还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些心理作用的加成。就是因为那天是 weekend 呢，他门口就很多人，所以我数了一下，里面大概有十几位员工在工作，
0: 他们有15个人，
1: 15个
0: 至少，
1: 哇哦！然后
0: 这是一杯饮料要一个人放一块冰块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里面就是它里面的操作台就是满满当当的人，没有什么空隙的，就是大家都你知道很像那个分手厨房，
0: 对、啊、
1: 然后很多人版，他们全部都在里面。然后我的重点就是呢，门口有个叫号小哥，就是他会给你个号，然后他会在旁边说什么 372 什么 373， 他就会一个个来叫，然后你也可以去问他说你的 order 什么时候 ready。 那个叫号小哥长得很像，不是很像，有一点像许光汉。哈哈哈，干嘛沉默啊？
0: 所以这是个噱头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0: 所以他是
1: 他找一个颜值最高的
0: 茉莉奶白许光汉。
1: I don't know，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就是少年版许光汉，看起来很年轻，然后就是有一点像啊，那个气质跟轮廓，但不是说真的长相五官非常的相似，就是感觉。然后当天回去，我就跟我的朋友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去买，然后我说怎么样，有看到许光汉吗？他说没有啊，换一个人。
0: 可能许光汉中看不中用吧，
1: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而且许光汉很敬业，他就是一直面带微笑。
0: 我那天去也没有看到许光汉啊，
1: 没看到许光汉，
0: 没有，
1: 这只是我搞 lucky 吗？只有我看到许光汉吗？
0: 我没有看到许光汉、啊。
1: 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在茉莉奶白看到一个类似许光，就是有一点像许光汉的一位叫号小哥的话，麻烦哎怎么样？麻烦联络我们，告诉大家我没有在说谎，为我自证清白。
0: 我没有看到许光汉。
1: 好吧，下次我再去看一下那个许光汉在不在，然后再跟你讲。
0: Okay, 好、
1: 哦、，OK。我们今天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非常的 popular 这间新开，算是新开的奶茶店 ，Molly Tea 茉莉奶白。然后它的整个店面就是粉粉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茶叶的这么一个 logo， 还是茉莉花的 logo、嗯。
0: 茉莉花，
1: 反正就是茉莉花，反正就是最近非常的红。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我跟 Andy 还有我朋友去买的经验，就是看起来人很多，但其实排队并没有那么久，可能是因为他们员工真的非常的多，都同时
0: 蛮快的啦，做很快，他们又不用切水果。
1: 对对对对，
0: 它不像隔壁要切水果。
1: 对，隔壁工作量要大一点。反正这件茉莉奶白呢，我跟 Andy 都有喝到比较喜欢、比较满意的一杯嘛。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呢，最近路过的话可以去尝试看看哦。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3: 我是韦礼安，
4: 大家好，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2: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来到今天晚上的小手拉大手的单元，继续要跟你分享的是每周一个不一样的感情话题。
1: 上礼拜我们跟大家讨论到呢，是关于姐弟恋年下男所带来的优点。
0: 对，然后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说，以前因为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那两年，我们其实蛮常讲到姐弟恋，但是现在比较少，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 common 的事情了，就好像没什么好讲，就是没什么稀奇的，就姐弟恋哦。
1: 没什么稀奇，我觉得我们现在讲什么爷孙恋啊之类的。
0: 爷孙恋也太稀奇了。就现在好像大家对姐弟恋的接受度跟包容度会更高，然后比如说你什么差个五岁以内，很多人都觉得说，嗯，都差不多啊，
1: 就无所谓，
0: 没差多少。
1: 对、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一些姐弟恋的优点嘛，比如说跟弟弟在一起，他会让你找回一些少女心，比较纯真的感觉。然后他弟弟的包容力会比较强，他们的情绪会更柔软一点，不是那种你知道灯味很重。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激发你的成就感和掌控力，以及呢你们的生活节奏会更有弹性，不会有人一直逼你要去结婚生子，就是你知道就是感觉在赶时间。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个反差萌，
1: 反差萌，对
0: 对，就可能一个平时在外面比较强势、比较有主见的女生，在弟弟的面前呢，反而就是很可爱啊，或者是很需要保护，就是一种反差的感觉，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些 downside，
1: 因为我们上次只有讲优点，可能没有讲到缺点。
0: 对，就是万物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
1: 对对，可以说请自己啊衡量一下 pros and cons。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揭露一些姐弟恋的缺点。第一个是，
1: 就是有你们可能人生的目标或者某个阶段可能不一样。
0: 没错，
1: 因为今天你有可能已经出社会了，可是呢弟弟可能才大学刚毕业，
0: 嗯，
1: 还找工作。对，你有可能已经主管了，可是弟弟还是社会新鲜

0: 人。
1: 对，然后你想，可能你们两个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个时候你可能想要 settle down 啦，你想要就是你知道步入下一个阶段，但是呢，对方可能更想要的是，
0: 弟弟还在找你去夜店。
1: 也倒是也没有，就人生阶段上他可能还会想要就是探索啊，再去闯一闯啊，再去飞一飞啊，这样。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变动是一个目前阶段的主题，但是对你来说安定是一个目前阶段的主题，所以就势必会有一点点行动
0: 落差
1: 分歧，
0: 对，价值观上的落差。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你已经赚很多钱了，所以你可能花钱可能是为了自己开心，可是弟弟可能刚开始没赚什么钱，所以呢可能就只能吃个卤肉饭这样子而已。
1: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到这一点，就是经济上的。
0: 嗯，
1: 对，但是那个不同的阶段的目标确实，就是大家想一想自己20出头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你确实很难说服自己说啊，我要 settle down 了，我现在就是找一个人，我就要就是你知道安定下来，我组建家庭，这很难，这太强人所难了。所以确实就是这个分歧是很大概率会存在的。第二个缺点呢，
0: 就是你们两个的情绪的成熟度呢可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不绝对，但是generally speaking， 因为有年龄差嘛，就但是在面对压力跟冲突的时候呢，弟弟可能就是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去 handle 啊，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但是你就是比较有经验，你比较知道问题出现我要怎么去解决它，我可能用理性去解决问题，然后我去勇于承担责任。但是弟弟可能这时候就开始逃避，就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很陶喆、去逃避。
0: 其实还有一件事是有可能，就比如说就是你有可能你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为什么大家有可能会反对姐弟，就是因为在生长或者在成长过程中的女生的心智成熟度其实比男生更要早熟一点点，
1: 没错，快一点。
0: 所以这个年龄差呢其实又会在加剧你们两个本来生理上的年龄差会要往上加的。
1: Yes.
0: 所以变成是说女性想法有可能有时候会太成熟，然后男性的可能还像一个幼稚鬼。虽然呢、现在很多男人都是跟小孩子一样，所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就算到了50岁可能也还是幼稚鬼。
0: 所以这很难说。
1: 很难说，很难说。但是我当然也见过就是有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可是他们其实是很成熟的，就
0: 是
1: 心智上啊，然后包括处理问题还有情绪上都是比较成熟的。所以这个真的很每个人不一样，
0: 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生活背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可是确实是有这种概率出现，说在发生一件比如说生活中当中的波折或波动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说啊，他怎么这么幼稚，他怎么这么没办法扛事儿，就怎么都要我来扛这样。所以这是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
0: 是
1: 第三个姐弟恋的缺点。
0: 第三个姐弟恋的缺点有可能的话就会是社会的眼光还有家人的压力。这个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点了啦。
1: 对，这我们节目以前刚开播就是可能 like 8、9年前的时候，那个真的那时候真的是会有一些社会压力的。但是因为现在呢时代在进步嘛，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很多的TikToker 啊或是 social media 上的大家都会 po 一些自己日常生活，大家就发现说原来很多人都在谈弟弟，有些很多人都在谈姐姐，就是
0: 谈弟弟。
1: 对，谈弟弟，谈就是你知道他们就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件见怪不怪的事情。然后包括我常常在刷某书的时候呢，上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女生就说我是几几年，然后我弟弟是几几年，他们两个差个什么8岁或10岁11岁12岁都有。其实常常会看到有这样子的 comment， 就是评论区。我就觉得说哇，以前我会觉得有点 shock， 可是现在越来越看就觉得说对，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他们就互相喜欢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那 why not， 就是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现在确实我们的社会氛围会稍微开放一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家人的压力会成为一个you know。
0: 这个其实也是要看人，因为现在其实如果说现在是零零后的话，他们家长也可能跟我们
1: 差不多吧，也是80后。
0: 对，所以
1: 70、80后
0: 其实比较开放了一点点。可是由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比较传统一点点啊，那有些人可能走的比较前面一点点啊，所以其实要看每个人经历的家庭情况是怎样，才会去觉得这件事是不是 OK 的。
1: 我其实现在都一直觉得现在的父母可能都会比较，就像你说的零零后、一零后的父母已经都是80后了，那零零后
0: 对啊，
1: 70后、80后、80初这样，我就觉得说大家应该是比较开放。可是

0: 是呢，我最近有听到，就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也是，这个男生家里会觉得女生的年龄太大。
1: 哦，你的太大是什么？50岁吗？
0: 也没有，是只是差，真的没差多少，真的没差多少。对，让我觉得很 shock， 就觉得说，哦，原来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社会氛围多开放，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如果你遇到，就是遇到了，很难说。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就看看对方跟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去承担这个来自家庭的压力或者是社会压力，看看你们怎么样去协调这个关系。第四个姐弟恋的缺点，
1: 第四个姐弟恋的缺点是有可能你们的经济压力或经济能力的差距可能造成你们两个人相处的压力。
0: 对，这个非常的现实。
1: 钱
0: money 永远的话题，就是因为钱就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一个生存条件。然后当然就是大家都觉得啊，我要暴富啊，钱越多越好。然后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钱多一点你人生自由选择都会多一点嘛。那如果你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来说经济比较独立，然后生活品质也是比较有追求，说生活品质是比如说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吃什么样的餐厅啊，你可能要想要吃一些 fine dining 啊，然后弟弟可能觉得说，诶，有一点点囊中羞涩，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处于这个阶段，他在起步，
1: 弟弟可能没那么多钱。
0: 对，然后或者是你们去旅游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你要住比较好的 five star hotel， 甚至你要做 business class， 你要做商务舱出行，可对弟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个就有一点难以解决，
1: 所以就是要看情况，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没办法负担这些东西，由于是他们刚进入社会嘛。
0: 对，刚进入社会真的很难，现在年轻人多不容易啊。
1: 对啊，
0: 那现在就业市场又这么的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看看你们的感情有多深厚吧，或你们的感情有多不可替代。我相信如果你是很认准这个人的话，那可能这些暂时的差距你是可以就是等一等的。 对，那如果你都觉得说没办法，我没有办法降低我的生活品质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等待他长大可以负担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品质的生活，那你可能确实要考虑换一个人选，因为确实这是不合适，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话题的最后一个姐弟恋的缺点，第五条，最后一条，
1: 你们的青春可能不对等，因为你们会有时间上的差距。
0: 没错，因为虽然说现在的社会氛围好像大家对姐弟恋很包容，可是我们的身体时钟是不会变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就是最青春的时候啊，最抗老的时候，然后也有人就是考虑，尤其是考虑要生孩子的问题，有一些姐姐呢就觉得说啊，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的，我不是一个不育者，我也不是一个不婚者，我还是想有个家庭的孩子。那他就是弟弟呢却正值一个黄金青春期，他们可能就是你们两个的身体，
1: 弟弟体力好
0: 对，你们两个身体时钟是错位的，那你会有一点就是每天就怀疑他说，诶，他会不会嫌我老了，他会不会嫌我现在看起来没那么漂亮了，他会不会嫌我人老珠黄，他会不会被其他更有吸引力更年轻的女性所吸引呢？就我觉得姐姐会有这个担心是正常的。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对方会不会去体谅你的生育压力，比如说你是想要有孩子的，
1: 因为你有可能已经三十几岁了，会有可能需要开始备孕了。
0: 对，那如果你成为高龄产妇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嘛，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我需要在比如说什么时候之前可以 get this done。 那弟弟可能就觉得说啊，我现在还不行，我还在拼啊什么，我还在拼事业，就你们的身体始终是错位的，他能不能够理解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能不能理解他的处境，这个就很难。就是我觉得姐弟恋的开始是很简单的，就只要两个人就是互相吸引就好了。而现在呢，社会当中大家互相吸引的途径其实也很多，你可能去个健身房啊，去个什么朋友的局啊，你碰到一个人
1: 就可能遇到人了。 对
0: 你就可能遇到你的 crush， 这个是很正常一件事，两个人互相吸引在一起我都觉得不是一个很难，可是你要维持下去确实是要花费一些思考跟努力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在经历姐弟恋，还是你是比较 open minded， 你觉得我可以接受姐弟恋，然后我可以接受年龄差也比较大，我觉得大家在享受这个感觉，就是恋爱的感觉的同时呢，也要考量到这些现实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就拿起放下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如果我身边朋友就是跟一个弟弟交往，然后可能这弟弟跟他差很多岁，我就会跟他说，你现在就是开心

0: 就好，就是 have fun， 你就先开心了，然后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不能 work out， 就算了。
1: 是 have fun with the body 吗？
0: 呀、yeah, ，就是 mostly， 但是就是也是有其他的方面，你不要讲这么露骨，好不好？也是，我们生活中还是有，你知道，其他一些精神的层面啊。
1: 弟弟没有精神的层面了，
0: 有啦，还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姐姐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你既然敢开始，你也敢结束，然后你也敢去承担你的选择的后果嘛。所以，祝愿大家在姐弟恋的路上，不管姐不姐弟恋，都有可以收获一个比较圆满的，然后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之后节目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多聊一点姐弟恋的话题。对，没错，
1: 我要找爷孙恋的，
0: 爷孙恋也太难了，犯法吧，就会犯法。OK， 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的6点，我们会依然在 FM 96.1陪伴大家，祝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长周末，那就拜拜喽，
1: 晚安。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7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

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5月24日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00，恭祝释迦牟尼佛圣诞，举行浴佛法会。5月30日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00，将有药师法会，恭诵药师经、普门品。5月31日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00，将举行农历4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五月份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五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00，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五月份逢星期日下午1: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是在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查询电话604-430-8115-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佛陀想派遣菩萨弟子去看望维摩诘的病情，他们一都不敢胜任，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智慧、辩才和境界都不是维摩诘居士的对手，到最后呢，只好派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向维摩诘居士问病。在《维摩诘经·文殊师利菩萨品》第五是这样说的：“一是世尊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那么，文殊师利回答释迦牟尼说：“啊，世尊啊，只要面对他这样丧志之人呢、是很难应对的。维摩诘居士啊，了解一切诸法实相，善于解说佛法的要领，辩才无碍，智慧高深，菩萨应有的一切法则理仪。”他都完全明白，对诸佛密藏的深奥法理，他都非常的通达了解，善于降伏种种魔障，神通广大，善于应用他的智慧，善巧方便，所有的众生呢，皆可以得度。维摩诘居士尽管如此的大智慧、大境界，我呢？仍然愿意承担佛的这个圣旨啊，前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于是呢，会众中的大菩萨、声闻弟子啊、第四天的天王啊、梵天的天王以及四天王等很多天人，心里面都在想：现在啊，文殊师利菩萨还有维摩诘居士两位智德超群大士，即将共同来做一个对谈，一定会说出佛法最奥妙的法理呀、一时之间呢，有8000位菩萨、500位声闻和成千上万的天人，都要跟随文殊师利菩萨一起去见维摩诘居士。就这样，文殊师利菩萨已知菩萨、佛弟子以及很多天人啊。就向释迦牟尼佛恭敬顶礼之后，

大家就恭随文殊师利菩萨，近日毗耶离大乘去了。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也不是一位普通的菩萨，他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家听听他是怎么回答什么？他说：“是的，维摩居士，如果已经来了，便不再来；如果已经离弃了，便不再起。因为来的人并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去的人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一切可以见到的，即时又已不可见了。”这两位大菩萨第一次见面，可谓是高手过招啊，不分上下，说明了这个法界本住，法界如如不动，不来亦不去。世界所有一切法本来就没来，本来就没有去，来跟去只是一个希望相而已。在一切法的本体来讲呢，它是如如不动的，法而如是。那么至于这个见呢，是离见不见，这就是进入了无为法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的形象都是有为法的。什么叫有为法呢？就是因为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因缘和合而消失，都是幻化不实的。真正的一切法的本体，它是如如不动的，这个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好了，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啊，他说：“即使你的病情还能忍受吗？经过治疗之后，有没有好一点呢？你不会有事吧？”世尊极为关心你啊，向你致以无限的问候啊。即使你这个病是因什么引起的呢？生病有多久了？应该怎么样治才能够治好？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说啊，我的病啊，从痴迷而生贪爱，则我病亦由此而生啊。因为一切众生皆病亦贪爱，所以我便得病啊。如果一切众生的病都得以消除，那么我的病也就没有了。这就是菩萨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升起一个大悲心，看到众生在受苦，所以呢，他感同身受，自己觉得有病，觉得自己痛苦。那么维摩诘居士啊，开宗明义啊，说出了生病的根源。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老人家病了。维摩诘居士说啊，说为什么呢？因菩萨为度众生故，日以生死。既然有生死，则有病苦啊。若众生可得离这个病苦，则菩萨也就不会再有病了。那么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居士啊，举了一个例子很好。他说：“譬如呢，富有家里面有一位独生孩子，那么这位独生子得病了，他的父母也会随之病倒啊。如果这个儿子呢，他的病都全都好了，那么他父母的病也就自然好了。菩萨也是这样啊。”对一切众生爱之如同子女啊，所以众生病则菩萨病。如果众生的病好了，那么菩萨的病也就好了。还有呢，他说你问我这个病是因什么引起的，其实啊，菩萨的病啊都是由大悲心所引起的。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问了：“即是啊，你室内何以空空的，竟我一人侍候？”那么维摩诘居士说啊，说

诸佛如来的国土不也是空空的吗？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空以什么为依据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说以空为空作为依据。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维摩诘居士意思是说，以我的心智观一切法空，还有呢我的心智不空。以一般人来讲都哦，是讲一切法都空的，但是往往你会执着你自己本身你的观点立场看法，你能不能破除你自己的这种执着呢？有的人就是法空，这个我不空，这就是修行的境界的问题。所以维摩诘居士他的意思是说，以我的心智观法空，还有个我的心智不空，观法空的心智也要把它空掉，来达到物我即一啊，这就叫毕竟空了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既是空的，空怎么还能够平息空的作用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说要以无分别心日空，才明白空的作用。维摩诘居士的意思是以无分别智观空，从而呢知道一切法空，观空的智也要空掉，这才究竟。文殊师利菩萨又问呢，空还可以加以分别吗？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智空和法空可以分别吗？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说分别本身也是空啊，这境界太高了。一切法无分别，连分别也要空掉，这才是大乘解脱的境界啊。文殊与维摩诘啊这一段这个对答，主要是阐明空的真谛，不着空才是真正明白空的内涵。一切法无分别，连分别的心智也要把它空掉，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体证到空的妙义。好，我们现在讲第三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再问维摩诘居士，居士啊，你的病有何症状？那么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说我的病并没有什么症状，所以看不见。有的人不明白这个维摩诘居士为什么轻描淡写就回答了这两句话。大家要明白，由大悲心所产生出来的救度众生的悲心啊，我事先有病，当然是无相之病啊。所以说呢，我病无形，不可见。好，我们现在讲第四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居士啊，你这个病是关系到你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我的病啊不关肉体，因为呢肉体本身是一个虚幻的不实的一个身体，也不关系到精神方面的，因为精神本质是虚幻不实的。那么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问呢，那既然像你这样讲，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假和我有的这个身体，如果这个身相离散了，那么四大会有什么样的病苦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说这个病啊非关地大，也并非与地大无关，诸如其他的，比如我们常常讲地水火风四大嘛，像其他的水大火大风大也都是这样的道理。病患呢既不在这四大里面，但也不能说跟这个四大没有关系，一切众生的疾病啊都是因为四大不调。以众生有病，所以我呀有病啊。你通常说哦，我病了，

那你首先了解一下，你是精神上有病呢，还是身体上有病呢？是生病呢，还是心病呢？如果是生病呢，那么跟你地水火风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境，慢慢去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刚才问过维摩诘居士的病因，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有病。那他病状呢？他说他没有病状，也看不到。那么现在文殊师利菩萨他自己认为，哎，这个时候应该来慰问他一下。那么这时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便问这维摩诘居士说啊，那么菩萨应说什么话去安慰另外一位有病的菩萨？维摩诘居士就说啊，菩萨应告诉他肉身无常的道理呀。但这并不是说要厌离此无常的身体。菩萨呢，应告诉他身心会有苦的感受，但这并不是说要执着于涅槃之乐啊。菩萨应告诉他，肉体呢只是四大的假合，实无自我。但这并不是说因为了知了一切空相，我放弃了教导众生。菩萨应告诉他的肉身是空寂的，非实有的。但这并不是说只致力于寻求毕竟不生死的寂灭。菩萨应告诉他，应当忏悔从前的罪业。我并不是说要停留在过去。菩萨应以自己的小病推己及人，怜悯众生的生死大病。就是当我们有时候生一点小小的病，我们就想到，哎，别人生病的时候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升起一个大悲心，去怜悯一切众生，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受到种种的那种痛苦。他说：“菩萨应认识到，在过去世中，自己因未修行，我受的无量苦难，应当要悯念饶益一切众生。”他说：“菩萨应回忆珍惜长久以来所修的福业，要坚持正念。”以净化宿命，免遭忧伤苦恼啊！勤加努力不懈，菩萨应担当作为良医的使命，以治疗众生一切苦恼的疾病。菩萨应如此的去加以安慰另外一位有病的菩萨，使他心生欢喜呀、啊。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小结是什么呢？就是菩萨的病。虽然与身心无关，但也没有离开身心。我们的身心，大家都知道都是假合的，但要借假修真。我们不执着烦恼，更不要去执着菩提或者是寂灭。终日要念众生诸苦，而起大悲心。这个就是菩萨的修行啊。好了，我们讲第五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的维摩诘居士啊，居士啊，那么有病的菩萨怎么样去调伏其心啊？维摩诘居士回答说：“说有病的菩萨应做这样的思考来调伏你自己的心啊。如今我生病了，都是因为从前妄想颠倒，从而升起种种的烦恼。”身体即为实有的东西，那么谁是病犯之人呢？啊，就是说，妄想本来是希望不舍的，究竟有谁受病呢？为什么呢？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所生，而四大并无我的主宰呀，所以我这个身体也没有一个我的主宰。还有呢，他说引起这个病都是由执着我所造成的，所以对于我，便不应该要坚持执着。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有很多痛苦，好多烦恼，有好多病，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执着，执着有个我，所以你就有好多的烦恼。既然

生时，他们不会认为我出生了；当这身物质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认为我死亡了。正所谓的“起时不生，养我起呀、啊；密时不生，养我密”的道理呀、啊。那犯病的菩萨为了灭此执着实有知法的想法，内心就应该要这样想了、啊。这种执着实有知法的观念，同样的也是颠倒迷之的误解。我这种误解也是犯病的根源呐、啊。我应该要舍除这种迷之。那么，如何舍除这种病呢？就是要舍持自我观念和占有。如果舍持自我观念和占有呢，就是要舍持我执还有法执。怎样才是舍持我执与法执呢？就是不去思念那种内在的喜怒哀乐爱恶六情的我。你看我们这个我常常是变化的角色，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开心，有时候微笑，有时候悲伤，有时候你看起来很可爱，有时候你看起来觉得很难看。所以我们人呢，就在六情当中变化莫测。我们呢，要常常思念那种内在的六情的我和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法，以致内外对立，从而升起许多的差别相。如果能够内外知法行于平等，则不但知法没有差别，即使我与十方知府也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众生与佛平等，平等没有差别。所以呢，只要把我们这个我执还有这个法执把它破除掉，那么你就能够感受到你与佛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时候呢，听到这个维摩诘居士讲这道理以后，哇，觉得这个菩萨很不错，开得很好。维摩诘居士这时候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犯病的菩萨便是应该这样来调伏自己的心，才能为众生断除老病死等种种的苦恼。这就是菩萨的菩提觉悟之道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菩萨修行则内无智慧，外无利益，一切努力将归徒劳。纵如能战胜所有敌人的勇者，才被称为英雄啊。能为众生调伏老病死的人，才能堪称为菩萨。好了，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维摩诘经》里面的起智精华没有全部的细讲，就是讲的扼要的提出来做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代表释迦牟尼佛去看维摩诘居士的病。那么通过这个看病的因缘，两位大菩萨在演扬妙法，从中来启迪我们的智慧，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明白啊。那么具体的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个维摩诘经的原文。那么本讲的结语是什么呢？第一，菩萨为什么有病？有好多人就很奇怪，说维摩诘居士既然是一个大菩萨，已经证得不惑法门的境界了，已经得到大解脱了，他为什么有病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完以后，大家记不记得维摩诘居士回答文殊师利菩萨是怎么回答的？他为什么有病呢？因为众生有贪嗔痴等病，所以菩萨有病。为什么菩萨有病苦呢？因为看到众生呢，每天都在贪嗔痴慢疑里面造业，将来就会受这个果报。

就会堕到痛苦。这就是我们常常讲，众生未果，菩萨未因啊。众生要懂到果报相强，他知道哦，我后悔了，我做错了。菩萨不一样，菩萨起心动念的说，这个人现在在很危险的，他这个念头是不好的，将来他的思想也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话，他行为一定不好，行为不好，将来的果报也一定是不好的，叫慧业苦嘛。所以因为众生有贪嗔痴等病，所以呢，维摩诘世才有病啊。第二呢，菩萨如何慰问有病的菩萨呢？菩萨应以自己的小病，催己及人，怜悯众生的生死大病。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病，那么你就会想到众生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那种痛苦，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第三呢，有病的菩萨如何降伏其心？那么维摩诘居士认为呢，菩萨不应当执着于调伏众生之心，或不调伏众生之心，若能超离了这两种心态，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啊。维摩诘经第五品，也就是文殊疏利问疾品这一品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最后，我们把今天讲课的功德、听课的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去。 车城车身修理 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和个别朋友的赞助，多谢这么多位。
2: 每个星期和大家在空气中的奇妙约会， 福音相约星期天。
1: 大家好，又到了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呢！我哋上个星期呢，就同两位嘅嘉宾呢，系分享到呢长跑啊、赛跑啊等等呢啲嘅事情啦吓。咁呢两位嘅嘉宾呢，就系 Pastor Sunny，Hello，
3: 各位你好。咁啊，仲有Celia思母，Hello，
4: 大家好。嗯，咁我哋喺上个星期就有倾到啦吓。
1: 哇！原來馬拉松長跑係一樣咧好咧有益身心嘅健康嘅運動，所以唔怪之得喺香港咧，大家一諗起長跑就會諗起邊個咧？阿發哥啊，
3: 係啊，咁
1: 所以。

0: 咁啊，所以咧，阿发哥都喺度咧吓 promote 紧咧长跑吓，原来咧真系身心有益嘅吓。咁、我哋喺温哥华咧吓，咁啊 Pastor Sunny 啊、Celia 师母咧吓，都好鼓励大家长跑吓。咁啊，佢哋咧亦都系经常咧吓，自己就系去跑步啦，亦都咧有经常去参加呢长跑嘅比赛啦，系嘛？
1: 系。
0: 咁所以咧就或者将来大家会喺呢长跑嘅比赛里边会撞到佢哋。两位都唔顶嘅吓，
1: 系啊。
0: 咁啊，上个星期咧，亦都系讲到咧吓，阿 Pastor Sunny 咧，而家就系喺列治文门诺会平安堂嗰度系做传道人嘅工作嘅。咁啊，听讲咧，你哋教会好似咧将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吓，系咪可以介绍一下咧？
1: 咁我哋喺五月23号礼拜六12点至4点咧，我哋咧就系喺教会里边举办一个叫做。夏日嘉年华，咁个夏日嘉年华个聚会咧，其实最主要都系希望咧一家大细咁嚟到当中咧，尤其是俾小朋友啲机会咧，藉着一啲嘅游戏里边咧，去认识下教会啦，认识下少少嘅信仰，有少少福音嘅信息咁咯。咁大人亦都喺度透过喺度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嘅地方俾佢哋有倾偈啊，咁又可以饮杯咖啡，等啲小朋友玩紧嘅时候，譬如小朋友咩玩咧？有啲跳弹床啦，有啲画面啦 ，face painting 啦，有魔术表演啦，有唱歌啦，有唔同嘅摊位游戏啊，咁各方面嘅嘢。希望都係一個4个钟，咁啲家長帶啲小朋友嚟，佢哋可以 relax 下，咁佢哋又可以坐下飲杯咖啡，同我哋傾下偈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外展嘅工作嚟噶。盼望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你都可以邀請下啲朋友啦，信得主未信主都好，帶佢一家大細嚟到我哋當中。去玩下啲遊戲啊，嚇，仲有炮谷食添，
2: 免費嘅，
0: 係啦，嗱，最緊要就係免費，咁咧又有炮谷食嚇，亦都有免費咖啡，係咪？咁作為父母啦，咁好多時候咧照顧細路咧都係辛苦嘅，所以如果譬如有一個時間可以咧係咧將啲細路哥送去教會嗰度咧有一個夏日嘉年華。可能咧，作為父母咧，都可以咧有一個喘下息啊，嚇唞下氣嚇，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認識一啲嘅新嘅朋友嚇。咁啊，呢個夏日嘉年華，咁啊節目又好豐富啦，
1: 係啊，
0: 咁啊包括又話咩話有魔術表演嚇，咁啊仲有咧係咧畫面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應該都有好多個運動嘅嚇，譬如咩跳下彈床啊，
1: 跳彈床啦，嗰啲叫 bouncy castle 啲小朋友細細個好中意。中意入去跳嘅咁样吓，会有啲扭波啦，扭啲波俾你玩啦，即系嗰啲气球嗰啲。
0: 我哋真系要卖个关子吓，即系话咧系节目系好丰富吓，咁大家咧不妨就可以去发掘，到时去参加。咁一个时间日期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啊？
1: 系五月23号礼拜六嘅12点至到4点。
0: 五月23号系礼拜六，系12点至到4点。
1: 冇错。
0: 而嗰个嘅地点咧，
1: 系11571 Daniels Road， 咁就喺 Canby 同埋 No.5 附近，好近嘅。
0: 咁系啦，希望咧吓呢一日咧夏日嘉年华，咁能够可以咧吓有更多嘅朋友去，到时咧去到现场嗰度去咧去参与啦，去放松啦，又可以咧系认识多啲朋友。咁如果大家对信仰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咧系认识更多基督教嘅信仰。
1: 系。
2: 可以揾我哋傾偈
0: 啊！咁大家咧仲要咧嚇，你話我翻唔到香港揾阿發哥嚇，咁不過咧你可以咧揾阿 Pastor Sunny 同埋 Celia 咧啊傾下咧長跑嘅呢個嘅健康嘅運動啦，係咪？咁嗱，我又知道咧，阿 Celia 師母咧，其實佢咧都有一份 full time 嘅工作。意思即系话咧，佢除咗喺教会嗰度帮手咧，佢自己有一份嘅全职嘅工作。咁佢嘅全职工作，不如你介绍下你做啲乜嘢，又有乜嘢嘅经历咧？
2: 咁我自己系一个注册护士啦，喺呢个温哥华医院嗰边即系服侍啦。咁其实喺我嘅工作嘅里面，当然好多时候都会话啊，你唔应该去分享信仰，但系好多时候。有啲病人佢真係有咁嘅需要，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往往透過一啲嘅機會咧，你就可以同佢哋去接觸，同佢哋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去聽佢哋嗰個嘅感受啊，

0: 即係有時佢哋都會經歷一啲嘅傷痛啊。咁其實神係都會藉著自己喺當中同佢哋一齊去經歷咗一啲嘅嘢。咁甚至乎或者我有需要嘅時候，要透過依啲嘅病人同我嘅分享裏面都係有幫助咁樣。咁就好似最近即係我嘅老爺咁樣啦，身體上面有啲嘅需要啦。咁嗰日我咁啱有個病人，咁佢喺出面，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啊，唔知點解嗰種感覺。好想走埋去睇下佢有咩需要，咁同佢傾偈，咁佢就喊咗出嚟啦。跟住就佢就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釋放，同我去分享佢嘅難處。咁再去到佢第二次再嚟復診嘅時候，佢認得我，咁佢又走嚟同我講嘢，跟住就佢再分享翻。咁但係因為上次我都講咗啊，我面對緊屋企老爺嗰個嘅難處，佢都等候緊要入可能老人院嘅時候嗰啲嘅嘢，咁佢又分享翻佢嘅經歷啊。原來入老人院嘅時候，佢嗰個面對嗰個嘅難處時候，係要經過一個好長嘅時間嘅適應啊，各樣嘢。呢啲嘅佢嘅分享嘅時候，同樣地，原來都係幫到我自己，幫到我去話翻俾我嘅奶奶聽啊。原來咧，當老爺要入院嘅時候，原來係要經過呢啲嘅難處，要經過呢啲可能適應期，變到我都可以同樣地去安慰我嘅屋企人，等佢哋有個心理準備嚟去預備。有陣時就係神嗰個嘅侍奉嘅時候，係互相效力啊。當你可以去幫人的時候，同樣地對方亦都是神是透過對方去話翻俾你聽一啲嘅嘢，你都喺當中係有好好嘅得著咁樣。
1: 咁做護士啦嚇，咁你嘅工作辛唔辛苦啊？
0: 護士係辛苦嘅，因為都但我諗係神真係當初點解我要去做護士嘅時候，都係神俾一個好清楚嘅意象俾到我去當中。当我去求问神，我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神是给了一幅的图画给我，就是他为门徒洗脚。那我就问神，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他当中也在我的祷告里面，他就说了给我听，我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就很 match 到，就是神告诉我知，我现在要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所以就是有这个这样的神俾咗个嘅咁嘅照明嚟到去服侍嘅时候，会遇到难处，但系靠着神系可以去行过去每一步咁样咯。
1: 咁啊，以我所知咧，你做护士都做咗好多年咯，吓，
0: 21年啦。
1: 哇，喺21年啦吓，咁啊，你都仍然继续坚守岗位啊。
0: 繼續堅守崗位，即係當然而家個崗位都同以前唔同咗少少啦。以前係醫院裏面，咁依幾年係轉咗去一個 outpatient 嘅 clinic 度咁。但係仍然好多嘅學習，因為當中都係真係接咗好多人。我每一日其實都會去同神禱告，就係話神啊，你俾依個嘅生命我。每一日我翻工嘅時候，你同我一齊同行，你點樣去帶我去接觸我要接觸嘅人？咁就係讓依個嘅。希望我成为一个嘅管子，流通嘅管子，嚟到将神嘅爱去散发出去咯。
1: 哇！各位吓，听完阿 Celia 师母嘅分享咧吓，系咪好想见下佢咧？咁啊，不过咧，如果要去医院见就唔系几好啦。咁啊，所以或者都系要去教会嗰度见，可能会好啲啦。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啦吓，可以去到咧列治文门乐会平安堂，佢哋特别咧就系响5月嘅23号有一个夏日嘉年华。咁大家咧吓，你中意的话，你可以去咧 BGH 嗰度咧揾阿 Celia 师母。不过咧吓，即系咧，如果真系要去到医院嘅话咧，我哋大家都唔想咧吓，身体有咩嘅状况。咁倒不如咧吓，咁大家如果咧吓有机会想认识阿 Celia 师母，好想透过佢嘅生命嘅分享咧吓，能够可以系接触到佢，又或者睇下佢有啲乜嘢可以系帮助大家。咁大家不妨咧就可以咧去到教会嗰度咧吓。同佢咧系咧再深入嘅认识啦，听佢哋多啲嘅一啲嘅生命见证嘅分享啦吓。阿 Pastor Sunny 咧吓，你自己咧吓接触咁多嘅人咧，有冇一啲咧亦都系咧俾你一啲好难忘嘅经历嘅咧？
2: 我最近咧喺我教会里边嘅时候咧，咁认识到一对啱啱退咗休冇几耐嘅长者啦，都唔算好。

长啦吓，嗰位嘅姊妹咧，其实患病患咗好多年。佢以前系喺一间嗰啲做成衣嘅公司里边做到好高级，虽然人仔细细咁，但系佢系一个好有能力嘅人。但系咧就嚟咗温哥华之后嘅时候咧，咁佢就一路都有唔同嘅病，咁系令到佢好辛苦，夜晚都唔系好瞓到觉。但是他俾我睇到咧，就係佢冇話俾我聽，佢好痛啊，好辛苦咁。忽然間咧，佢而家仲即係要扶住個拐杖，咁仍然咧，我第一次真正見到佢喺度侍奉嘅時候咧，就喺老人院裏面嘅侍奉。即係佢自己都行動好唔方便，係老公去陪佢咁嘅樣。佢能夠咧每個禮拜都去唔同嘅老人院去侍奉，即係用佢有可以的能力去跟老人家分享福音，他動得不太好，但他都會教老人家做運動，又唱粵曲樣。所以在他身上給我看好一個很大的感動，原來一個人的身體 是可以超越，即係去侍奉神或者去侍奉神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個人的身體那個的障礙。所以我哋都好好一个鼓励，就系我哋即系而家可以 keep 到健康，跑步跑到，我哋可以跑到咁长，就好好珍惜自己可以跑到。咁始终一日都系会唔得嘅时候，但系神会喺适当嘅时候咧，做适当嘅嘢，所以我哋有回应神就最好噶啦。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大家。

0: 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1: 陪你读圣经。
0: 哇，咁我哋一班嘅师母呢又同大家呢係喺今个礼拜日嘅晚上陪住大家。咁我哋再一次呢不如介绍一下我哋三位师母先啦。咁啊大家都叫我做蔡师母啦。咁另外呢就有啊 Evan 师母。
2: Hello, 大家好，希腊嘅首都雅典。
0: 咁啊 Linda 师母。
3: 係啊，我係 Linda 师母。係啦，咁我姓罗嘅，咁但係呢我丈夫係周牧师，姓周嘅。
0: 咁所以又叫做周师母。
2: 系啦，
0: 呢位咧又叫张师母吓，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吓继续同听众朋友咧系讲诗篇，嗯，咁我哋拣咗边篇诗篇咧？
2: 我哋今次咧系会讲诗篇嘅121篇。亦都系一首上行之诗。
3: 诶，呢首诗篇有歌唱过又
2: 系啦。呢首诗篇咧好出名嘅，咁好多人都会听过嗰首歌噶啦。不如我哋。师母都可以一起唱一下啦。
3: 边个版本先？
2: 我真系有好多版本。广东话个版本，
3: 广东话版本我哋唱一橛啦。我知道比较长啲嘅，系啦、
2: yeah,
3: 啊。你起个音，我哋试一下一齐啦。
2: 好啊。

0: 哇，系咁，我哋咧就已经开始咗咧头嗰两节圣经
1: 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呢啲嘅我哋叫做经文诗歌咧，其实好有用噶。当你识唱咧，其实你就识背嗰啲经文噶啦。所以我哋头先唱紧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已经唱咗呢个诗篇121篇嘅第一同埋第二节噶啦。
0: 嗱，咁呢两节嘅经文咧就系提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1: 呢度咧睇起嚟咧好似一问一答咁，但系咧又似乎系嗰个诗人咧喺度自己问又自己答。
2: 系，当我咧睇呢两节经文嘅时候咧，咁我都记得原来呢一篇诗篇就系上行之诗嘅其中一篇。咁好体会到就系、是、哇，上行之诗，咁我哋就记得咧有啲背景噶嘛，系咪？就系、是、当时嘅以色列人咧，佢系一路一路朝住呢一个嘅就系、是、向山嘅方向行、哦。咁所以咧，我就系谂嗰个图画真系好有山景啊。
0: 咁嗱，大家如果咧响以色列咧，就明白嗰度嘅地方咧，
1: 地势
0: 咧，其实以前嘅人咧，多数都系住响山地嘅。
1: 系。
0: 咁因为咧，以色列嘅地理咧就系、是、有平原、高山、深谷同埋高原，咁所以咧，大部分嘅即系话圣经时期嘅人咧，都系住咗喺山地。譬如我哋咧所熟悉嘅耶路撒冷啊、希伯伦啊、伯利恒啊，呢啲都系喺咧高山上。
1: 高山上边，
0: 咁你话有几高啊？咁系有海拔以上700米以上，
1: 七百米、哇，都成2000几尺噶噃。
0: 系啊，咁、所以咧，所有嘅朝圣客啊，佢哋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咧，佢哋咧即系有可能佢哋要行山路啦。不过如果行山路，意思可能即系佢要咧行经过撒玛利亚山。咁我哋又曾经咧系讨论过咧，如果咧经过撒玛利亚嘅地区咧、可能啲犹太人咧好容易又会同嗰啲撒玛利亚人面对冲突。咁、变咗咧，避免同佢哋冲突咧，佢哋可能就要咧绕过河东嗰边啦。
2: 河东嗰边，
0: 咁响河东嗰边咧吓，佢哋咧沿住约旦河嘅平原，即系个河谷啦。沿住約旦河個河谷，咁跟住咧，佢哋咧就會喺耶利哥嗰度咧，係即係上岸啦。咁啊，經過耶利哥咧，咁跟住咧又係咧係往上嚇、因為咧耶利哥就係咧海拔以下200米。咁、你跟住再去咧海拔以上760米，哇！咁真係咧。即係差不多成1000米。
2: 即係話呢個朝聖之旅咧，係由低處咁一路向上。我仲記得咧，蔡師母講就係話，就算你去到咧，即係耶路撒冷咧，咁其實都有分，就係佢哋如果揾地方住，佢哋都唔係住到最高點噶嘛，唔係入到個城裏邊噶嘛，都係喺外圍啊城牆之外。咁其實又低啲嘅，咁仍然個心望都係望向上嘅，係咪？
1: 都係有一種向山向。

0: 神仰望嗰種嘅意識形態啦。
1: 嗱，即使咧我哋咧入到城裏邊啦，咁嗰度咧有一條咧就係咧朝聖之路啊，
0: 係，
1: 即係話咧有成600米。600米嘅楼梯，
0: 嗯，而家仲喺咪度嘅咧？
1: 喺度
0: 嘅。
1: 而家呢一个咧就系考古掘到出嚟啦，系、
0: 哦、
1: 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咧去耶路撒冷咧，你哋参观大卫城吓、你哋就要行呢一条嘅朝圣嘅楼梯级，
0: 即系最近嘅，还是系呢十年八载，还是？
1: 其實咧掘呢條嘅朝聖嘅樓梯咧，已經係掘咗好耐。不過問題真係開放、我係響佢未正式開放
2: 嘅時候，
1: 我
2: 就
1: 已經行咗。
0: 哇！我結咗婚就25、26年到啦。咁啊，我諗我25年前去過耶路撒冷，去過以色列。
2: 係啊，
0: 嗰陣時開放咗未咧？我有冇去過咧？未喎，係咪應該？
2: 我反而有記得喺2018年嘅時候咧，跟蔡師母去以色列嘅時候咧，嗱，我有去大衛城啦，佢真。是有很多很大块的那些石头、即是掘到出来的石头很大块。我也都记得呢，我在这个耶利哥城那个地方那里呢，刚才蔡师母就是讲话他那里是低了下去先的嘛，先低下去然后先要向上、即是往山的路就要往上。我记得在耶利哥城那里呢，哇，望见很大，即是很多前面的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呢。咁然之後喺耶利哥嗰個地點嗰度咧，耶利哥城曾經都有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啦，就係嗰啲人圍繞個城牆倒塌，我哋就係參觀個地方。哇！我記得耶利哥城嗰度咧，因為係低洼，好熱好熱，好焗啊！直情焗咗喺一個焗爐嗰度咁樣啊！我真係覺得
1: 咁啊、但係咧又好得意喎！你喺耶利哥咧就好焗好焗嚇，但係你一去耶路撒冷咧就會好涼快。
2: 冇、錯啦，係啦係啦，
1: 因為咧一個咧就係喺
2: 比好大
1: 世界嘅低點，一個咧就係喺一個高山上。係
2: 啦，
1: 係。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繼續咧，就係咧沿住呢條個路嚇，即係話朝聖嘅路啦。咁好多人咧都會係咧通過耶利哥，咁跟住咧就係上耶路撒冷。咁啊，去到耶路撒冷咧，你入城咧，你跟住仲要行呢600米。嘅樓梯級，
2: 階梯
1: 先至去到聖殿嘅，
2: 所以佢哋就係話嗰啲上行之師咧，就係喺佢哋上呢啲嘅，即係嗰啲嘅階梯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每一路上嘅時候就一路唱呢15篇嘅上行之師嘅。
1: 咁啊，仲有一個講法喎，咁咧就係咧，當佢哋去到個聖殿，原來喺聖殿咧，你入去個南門，即係話佢哋東南西北嗰個聖殿嘅圍牆，喺南邊嗰度個門咧，就有好多老百姓會通過呢一度嘅門啊，咁啱喺外邊咧又有15級樓梯。
0: 所以15篇嘅上行之師，咁啊15級嘅樓梯，哇，好對應喎，係咪啊？
2: 上一級唱一首，
1: 亦都有呢一種嘅解釋嚇。但係嗱，各位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好自由嘅意思，即係話咧有幾種嘅情況咧，啲人都會係唱住上行之師。譬如你喺屋企嚇，咁啊行嗰幾日嘅路程，路上又可以唱歌。你最後去到耶路撒冷入城啦，行呢600米嘅樓梯級上城。想去的聖殿咧，又可以唱歌。你最後去到呢15級的樓梯咧，
0: 每一級都唱一唱，
1: 都可以係啦。即係話有呢幾種不同的解釋，但係咧都係同上行嚇上行嘅關係有關。
2: 咁我哋睇翻第一節嘅時候咧，佢話咧我要向山舉目，我嘅幫助從何而嚟？咁喺度有一個嘅發問，然之後有一個嘅答案，就係話我嘅幫助咧就係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啊，我覺得呢個好特別喎。其實佢點解要提造天地的耶和華咧？嗱，其實佢可以話慈愛的。是咪公義的都有可以講好多樣神嘅屬性嘅信實啊、恩慈啊、良善啊都有好多，但係點解詩人一定要提佢係造天地的耶和華咧？
0: 仲有咧，我有一個疑問就係、嗱，佢話向山舉目啊嘛，係咪向山舉目啊？佢又唔係話向聖所舉目、向聖殿舉目，或者向住耶路撒冷，佢提到山、我唔知咧，即係師母們咧有冇一啲嘅見解，關於即係古代嘅時候嗰、那個Bible 時期嘅。古代究竟山咧，其实又代表咗啲乜嘢嘢咧？
2: 因为其实喺古近东嘅，即系有好多嘅文献咧，都可以俾我哋查考得到咧，就系嗰啲嘅山咧，其实都代表咗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神明啊，佢哋有拜好多嘅偶像啊，好多嘅假神。所以咧，当诗人咁话，当我越向山嚟到举目嘅时候，我见到有咁多。

0: 嘅神，我嘅帮助喺边度嚟咧？我唔系喺嗰啲其他嘅神明而嚟，而系喺造天地嘅耶和华。
1: 系啊，曾经咧，我听过李思敬博士一篇嘅讲章，关于诗篇一二一啦。佢甚至乎好搞笑咁话：你知唔知啊？啲山系山神啊！你知我哋中国人啊？你话日本文化咩文化都，我哋话诶，山神都山神主义都几强噶，拜土地拜天系咪？咁所以山神系啲神明咧，系外邦神明聚居嘅地方，甚至乎咧，哇！啲神明喺度开会。会添啊！佢话大集会啊，都有咁样嘅，即系好搞笑嘅一个讲法。
0: 喺古时嗰啲人咧，其实佢系乜都即系将佢嚟变咗做神明咁样嚟拜，乜都拜。我记得甚至喺保罗嘅佢嘅报道嘅行程咧，佢咪去到雅典嗰个地方咧，佢曾经话见到有个即系有个地方立咗一个石头咧，话咧未识之神，即系嗰啲唔识嘅神咧，佢都惊拜漏咗，都整一个碑喺度咧，话即系嗰个我唔识得嘅神咧，我都拜埋啦。咁我就冇拜漏啦，咁样即系你谂下佢哋系乜嘢都系当神咁拜。
2: 嗱，咁咧就喺圣经时代啦，我哋都知道咧吓，佢哋经常向嗰啲偶像咧系建造幽坛，而咧幽坛咧就系 high place。
0: OK，
2: 所以咧凡系喺高山上咧，佢哋都会有咧系向偶像去。即系去做呢啲嘅幽坛，咁、
0: okay.
2: 所以咧，佢哋咧认为咧，佢哋嘅偶像咧就系响呢啲嘅高山上。咁、但系咧，当呢个嘅诗人佢话咧，我要向山举目，我嘅帮助从何而来？咁嗱，当然啦，大家都好明白啦，佢喺度自问自答。咁、而咧响整篇嘅诗里边咧，出现咗保护有几多次啊？
0: 好多次啊，喺后边嗰度
1: 六次咁多，
0: 不停咁样去，
1: 我都
0: 间
1: 低同埋圈住呢个字啊。
2: 即系话咧，喺呢个背景之下咧，佢哋咧吓行呢啲嘅上行嘅路咧吓，或者即系佢哋咧行呢条嘅朝圣路咧，佢哋总系会咧遇到有需要保护。咁所以咧，当佢需要保护、需要帮助嘅时候，当佢哋咧一望住呢啲嘅山。原来我个帮助唔系嚟自呢啲嘅山、因为山好多时候咧系咧联想咗佢哋啲偶像啊、古代近东啊、迦南文化啲偶像，咁但系咧佢话唔系唔同佢哋有关，系从造天地嘅耶和华。所以边个做山噶？
0: 系咯，
1: 耶和华啦。
0: 所以佢就系信嗰个更加伟大嘅上帝咯。
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第四章第23节。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 Newton 社区今天清晨发生汽车爆炸起火事件，现场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事发前怀疑有人向涉事车辆淋泼液体，警方已介入调查。事发于早上五点左右，一辆灰色七人车在62 Avenue 夹 150A 街附近死胡同内突然起火爆炸。苏里消防局与苏里市警前线警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苏里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到场时整辆车已陷入火海，经喷水灌救后将火扑灭，涉事车辆已完全烧毁，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人被逮捕。警方表示，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涉及勒索或其他刑事活动。BC 山火服务处表示，省内天气转变带来的降雨正降低大部分地区火险级别，只是多区旱情依然严峻，部分地区野外明火禁令仍然维持生效，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截至今天，省内共有29宗活跃山火，其中5宗处于失控状态。在周四发现的 Thunderman Creek 山火面积达200公顷，位于 Tumblr瑞治以东大约45公里，相信由人为引发。该山火一度受风势助长向东蔓延，当局正与阿省消防部门联合扑救。目前已有数名消防员及5部直升机在现场灌救。当局提醒计划生营火的市民，出发前需浏览网页查阅最新限制。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美伊战争的外交斡旋陷入僵局，其访华行程也未带来实质性突破。川普周五返抵美国时并无成果。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表达协助意愿，但美方不需要帮助。他更直言，

0: 党最新提交的停火提案，看第一句就直接扔掉。美伊冲突已远超预计的6个星期，导致油价飙升并重创其支持度，白宫内部对下一步行动存在严重分歧。五角大楼主张针对性空袭，另外有官员建议维持外交谈判。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暗示军事行动未完待续，正权衡是否重启空袭。日本媒体最新民意调查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内阁的支持度比上个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则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为 61.3%， 不支持度为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民调显示，超过 57% 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指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本月16日下午，一辆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2026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捷克展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电单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这次是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赛季的第五冠。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7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蔬果袍原价12.99元，Supercar 特价5.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每到这个时间，我们都会陪你一起打开这一周最新的华语音乐现场。有人用旋律记录情绪，有人把故事写进歌词，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刚刚上线、正在发光的好声音第一时间的带到你的耳边。今晚的节目，我们会重点推荐最近最值得关注的华语新歌，无论你喜欢流行、R&B、电子还是情歌，这里都可能出现那一曲让你想单曲循环的新发现。如果你正在温哥华结束一个安静的周末夜晚，或者是在多伦多迎接新的一周，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能够陪你把情绪慢慢调到最舒服的频道。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接下来的时间就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一起进入本周华语新歌时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2: 那一夜弹指点烟，

0: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选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Lester 蓝奕池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少甜》。来自马来西亚的唱作新人蓝奕池 Lester 加盟了环亚音乐，头炮新歌《少甜》创作班底阵容是非常的鼎盛，获得大师兄冯允谦 J 作曲，由黄伟文填词，苏道哲监制，并与 Nick 崔合作编曲。Lester 毕业于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学，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呢，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接着便展开独立创作歌手之旅，以推出英文歌为主，也同时为冯允谦、魏兰、陈凯勇、孟唐等歌手担任合音。少甜是 Lester 黄奕池的首支单曲，以香港人平常对饮料和甜品的口味要求少甜来代表恰到好处的生活态度。虽然不是自己的创作，但是得到偶像与大师兄冯允谦为自己量身打造新歌，对他来说肯定是巨甜。一起来听 Lester 黄奕池的最新单曲《少甜》。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Eileen Leung 的新歌 Call 911。那自从他从这个女团 Genius 毕业过后呢，终于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单曲。而 Call 911这首歌曲呢，用了很新、很偶像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呢，一定要自己向自己求救跟自救，就把自己变成那个911，而且是新一代的偶像。希望大家多多支持。Eileen Leung Call 91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先想象一下自己在深夜里坐在床上，手里只拿着一把木吉他，你就开始轻轻哼唱着你迟来的领悟。为什么当初是这样对待那个他？为什么我忘了要好好的珍惜对方？就坐在这个本属于你们两个的空间，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这是生门卓振生的新歌《我终于明白》。这首歌不张扬也不夸张，而是脆弱地唱出了遗憾。如果说他上一次的单曲《下一个你》是在白天唱的话，我觉得《我终于明白》这个是在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唱出的真实心声。借助木吉他的旋律，生门卓振生歌声当中的内敛还有悲伤是更加的明显的，这首歌也于是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rad。 我发行了我的全新专辑 Friendly Singing Neighbor。 那这张专辑呢，最主要呢就是想要拉近我跟我的听众们之间的距离。我只想当你邻居，友善的唱歌的那个邻居。

然后默默地用我的歌声，用我的音乐陪伴着你。向你们推荐一首我的新歌，叫做 Pink and Purple。 Pink and Purple 这首歌呢，其实在讲的就有点比较像是下午四五点五六点的天空，橘橘的，粉粉的，甚至有点紫紫的。那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美感，那我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首歌曲。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最近乘风2026姐姐们的表现有没有惊艳到你？在今天流量点播推荐， Sarah 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孙怡姐姐在乘风2026公演舞台上为大家演绎的《遗憾》。孙怡特别录了录音室的版本来带给大家，虽然在公演的舞台上落败，但是姐姐的台风和实力有向所有的观众来证明。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的结局其实就是没有结局，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牵挂与道别，原来连着同一根名叫遗憾的线。这一次孙怡把遗憾唱给你听，全新重制单曲遗憾温柔上线，孙怡选择用最细腻的轻语重新拆解这首老歌，新的编曲里透着一丝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那个留在记忆里的人好好说声再见。

接下来呢要推荐新一代偶像的歌曲，他就是丁程鑫的《人造神》。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MyFM的DJ Daniel 黄振宇。从以前时代少年团看他慢慢的长大，成为一位又有实力又能唱跳又能说唱的唱跳偶像 兼歌手，拥有了他这一首歌曲《人造神》，真的很棒的一个过程。而且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哦，他就是说着，其实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也有需要被爱的时候，或者是对于爱的这个意思，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些种种的困难当中，成为自己最勇敢的战神。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丁程鑫的《人造神》。

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1003 的沈佳怡。你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怎么开朗，怎么的自在。

在人生的低谷时刻，如果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的话，难免会受到一点打击吧。这是13岁 Lila 黄姿宁在创作这首歌曲领悟到的人生大道理。这首歌就叫我们好好存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他才11岁，听到同学们分享关于他的闲话，他很无奈也很辛苦。当下的他就决定要写一首歌，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当时他是用英文来写词，中文歌词是之后由新加坡词曲人易森填上的。来来用一把木吉他还有他真挚的声音唱出了一首安抚人心的歌曲。无论现在周围有多黑暗，只要再撑那多一下下，就能够看到世界那灿烂的彩虹了。他这一首歌最后一句歌词虽然很简单，却是很真诚的恳求，这也是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alright， 希望你好好的存在。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Z。 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The Blooming Prince 花花公子，那这次呢，我用了十首不同的新歌，诠释了十种不同的花。那这十种不同的花呢，都有不同的花语，那我用了这十种不同的花语，诠释了一张完整的新歌专辑，向你推荐。

新歌《大说谎家》。这首《大说谎家》的代表花是罂粟花，代表的是决绝的离别的爱，希望大家喜欢。 Get it

不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已经要和你说再见了。在这个安静的周日晚上，谢谢你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自己。希望今天分享的最新最热的华语歌有陪你放松一点点，也让心情变得更轻松一点。夜已经深了，我们的城市开始慢慢的进入梦乡。那如果你准备休息，就带着音乐的余温好好睡一觉。新的一周很快就要开始了，希望你带着今晚的温柔走进明天，也走进接下来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虽然部分地区房屋交投较去年受新关税冲击时略有回升，但受中东局势引发油价飙升、通胀高企以及央行可能加息等不明朗因素影响，买家大多维持观望。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日前调低2026年全年预测，现估计今年全国房屋销量仅按年微升 1%， 远低于1月时预测的5.1%。在大温地区，四月份销量按年下跌2.5%。地产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削减移民目标导致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息环境令公寓投资者望而却步，军需弱，市场刚需。目前满地克银行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表示，目前负担能力及按揭利率仍未改善至足以吸引买家回流的水平，大市场正处于漫长的调整期。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数 BC 省民支持提高对阻碍紧急车辆驾驶者的罚款。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48%的省民认为现在对不让路给紧急车辆的109元罚款过低，高达72%的市民支持加重罚款。

0: 机构总裁 Mario Casico 表示，社民普遍高估了现在罚则，误以为罚款高达400元，反映大众极度反感此类违规行为。民调也显示两性看法存在轻微落差，55%男性社民认为现在罚款太低，女性则仅有43%持有相同意见。此外，对于紧随消防车以及碾过消防喉等现在罚款仅81元的违规行为，分别有42%以及1/3的省民支持提高罚款。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美伊战争的外交斡旋陷入僵局，其访华行程也未带来实质性突破。川普周五返抵美国时并无成果。特朗普接受或是新闻访问时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表达协助意愿，但美方不需要帮助。他更直言伊朗最新提交的停火提案看第一句就直接扔掉。美伊冲突已远超预计的6个星期，导致油价飙升并重创其支持度，白宫内部对下一步行动存在严重分歧。五角大楼主张针对性空袭，另外有官员建议维持外交谈判。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暗示军事行动未完待续，正权衡是否重启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川普在通话中向李在明介绍上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川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声明还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2026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捷克展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电单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这次是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赛季的第五冠。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家浩，现在是5月17号。Happy Long Weekend， 耶！5月18号的 Victoria Day， 我们终于不用上班，不是我们啊，我要上班。啊，应该有些小伙伴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休息一下啊。毕竟相比于国内的朋友们呢，温哥华这边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我们很少会出现那种调休的一个状况。国内的朋友们呢，就比较高兴啊，比较幸运啊，在五一的时候呢，进行一个调休，有一个五一的一个小长假。那我们这边就只能盼一个3天的 long weekend 来去给自己一个休息放松的机会。虽然说已经进入到五月，但是我们这个温哥华的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的。那像上周的话呢，不仅会有一个阴天的一个状况呢，而且还会有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凉风习习的那种感觉啊，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看这个天气来去安排自己这个长周末啊。那到了放假去参加活动机会肯定是更多啊，无论是亲人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又或者是户外活动这样子的机会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大家在享乐的同时呢，当然也少不了注意安全。那像国内的话呢，五一就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譬如有各式各样的会展啊，有漫展啊，游戏展啊。虽然我就是不是特别精通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很感兴趣啊，也会去留意去关注这样子的信息。那在今年的五一国内呢，就发生了一个关于漫展的事情。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点天哪，这个事情的发生也太荒谬了吧。到后面它就越演越烈，到现在了，五月份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这事情它还在发酵，愈演愈烈。反正

自己。邓紫棋两个自己这首歌是作为国语版啊，它有粤语版，粤语版叫做两个你，它的英文名也是特别棒啊，一个叫 Double Me， 一个叫 Double You。W， 细数你的罪恶。Anyway， 不要 OOC 啊。OOC 啊，提到 OOC 的话呢，就是 out of character， 就是说一个人他扮演某一个形象、一个角色，但是他是做一些违背了这个角色或是违背了这个形象本应该有的原有的一个性格设定的一些行为，所以叫做 OOC。中文的话应该就出格吗？我找到一个更好的词去形容。那如果你非常喜欢某一个角色或人物啊，它可以是虚拟的一个动画人物啊，又或者是真实存在一个历史人物，它可以是什么一些作家呀，或者是一些名人啊之类的。当你发现有个人在扮演或者是饰演这个角色或人物的时候，他做出某一些行为违背了这个角色他原有大家所知道的了解的他的一个个性，他的特点，他的特征，那你会有怎么想法呢？你会觉得膈应，还是说对于他这个改变有一点就是感兴趣呢？那说实话，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接受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然而 OOC 这个事情呢，放在 cosplay 角色扮演界这个圈子当中呢，其实是偏向于不怎么被接受。 cosplay 角色扮演就是一群这样子的爱好者，他们对自己喜欢的某一个角色进行一个特定的扮演，他在妆造啊，就譬如发型啊、化妆啊、衣服呀、道具啊，甚至其他的行为啊、话语啊，都会进行一个非常密切的模仿。但当然有一些 cosplayer 他如果没有模仿到非常的准确，或者是模仿的这个有

是偏颇的话就会容易被人定上 OOC 这样子一个标签。扯远了扯远了，那么说回到这个事情啊，那说的就是国内五一期间在国内的某个漫展里面，某一位男性的角色扮演爱好者，他就出了就扮演了某一个男角色，而这个男角色呢是出自于某一款女性向的，就是以女生玩家为目标的这样子一个感情恋爱类的游戏里面的一个男角色。那这个新闻是关于这位男性角色扮演爱好者在漫展当中公开场合的被一群女生围着，要要求他不能再出这个角色，并且要摘下他的口罩，公开向所有人道歉，同时还要求他离开这个展子。就初看这个新闻，我可能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就是他干嘛了？他难道 OOC 吗？好像不完全是。问题出在的是因为这个男生他 cos 的这个角色是属于女性向玩家的游戏里面的这个角色。首先一点就是国内呢会容易出现某一些男士或男性，他们就是 cos 这些角色之后呢，跟女生接触的时候呢，有一些不礼貌不文明的一个触摸，说白了就是非礼跟性骚扰吧。而对于扮演女性向玩家游戏里面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男角色，那肯定会出现一些比较亲密一点的拍照啊或是做动作的行为，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这个圈子都会默认让女生来去扮演这样子的一个男性角色。毕竟女生跟女生之间有这种亲密的互动呢，骚扰的成分会大大的降低，也因此部分的女性呢对于有男性去扮演这样子的男角色会有一点的在意甚至是忌讳。那你知道互联网这个新闻永远都是配上一些去头去尾的视频片段啊，在这个片段当中呢，这个男生他就被几个女生围了起来，要求他道歉啊，并且还要脱下这个口罩，并且还被叫嚣着任何人都能 cos 这个角色，但是他就是这个男生是男的， which means 男的就不能 cos 这个角色，男的就不算人。这便是最开始网友们解读的意思。但随着更多的视频更多的文字甚至是有一些所谓的在场人士出来去提供更多的所谓线索，还有就是主办方官方这样子一个介入，这个事情开始演得越演越烈。到底男生能不能 cos 男角色？如果男生他不是以占便宜为目的去 cos 这个角色的话，他怎么去证明自己？他怎么被大家所辨别？还有这个新闻的发酵方向究竟是不是对于这些女性向游戏的女性玩家的一种批判或是打压的别有用心？

徐佳莹，你敢不敢？那这首歌呢，本身还是一首情歌啊，也就是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暧昧期间，你究竟有没有这股勇气去向你喜欢的人去勇敢的、大胆的去告白，去表白自己的心里的想法？那在刚刚提到这个关于五一这个漫展里面男 cosplay 被围攻的这个事情呢，很多人觉得当时的男生呢，在公开这样的场合里面被这样子围着，跟被霸凌没有什么差别。而带头说说的那一番双引号逆天言论双引号的那一位女生呢，便作为这款女性向游戏的玩家代表而成为了众矢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主办方呢又有人跑出来节外生枝啊，把这滩水搞得越来越混，而碎片化的信息又无法去完整的还原当时现场的一个状况。而当时带头说话的两位女生呢，到现在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出现，因此满腔热血的网友无处发泄，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的可怕，已经快要上升到男女性别之间对立的一个经典话题。出战双方分别是占尽女生便宜被称为直男癌的 bro 和曾经在纸片人恋爱事件里面不切实际的顺引号小仙女顺引号，从人身攻击再到恶意揣测，一整个就是满纸荒唐言。

其实也让我想起了我们上周所说的，我们上周会提到的关于有一个练词癖或者是要说人话的一个东西，就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就很下意识的觉得哇，想要用一些哲学的概念去表达它，去概括它，显得自己有点装高大上啊，就是你想要用一些词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这个词的话就真的很装好了，气氛都烘托到这了，我就要说一些比较装的话语了。最近在网上会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它的原句就是说，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有点绕啊。那这句话的原话呢，最早是出自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另外这句话呢，也出现在于20世纪德国著名作家黑塞他的一个文学作品《悉达多》。而《悉达多》这个作品呢，经常被引用作为核心理论依据，用来解释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这一个观点。通过主人公对自我认知的追寻，揭示人与外界交互中反映的内心真相。那伴随这句话，我听的最多的是关于一个镜像效应或镜像反应，说就是人自己本身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内心呢是进行一个心理的投射，你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同时也在反映你自己这个人可能也是这么样子的。大家试想，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是你可能特别特别讨厌或特别特别喜欢某一个人或某一个角色，这个人或这个角色可能没有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又或者说他只是普遍的被大家觉得烦，然而你却对他特别特别的讨厌，又或者说这个人他身上可能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品德呀、特点呀、特征呀，你只是普通的去赞美他，然而你却深深的被这个东西所吸引，觉得他不仅仅要被夸，你就觉得他应该被捧起来一样，很喜欢很喜欢他。这种极端的厌恶或极端的喜爱，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进行一个心理投射，投射到你自己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或是你自己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被称之为暗面阴影跟金色阴影。在暗面阴影当中，人们会将自己无法接受的一个暗面，譬如什么懒惰呀、自私啊，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特点，投射到别人的身上，通过厌恶对方来去缓解自己的内心的冲突。而相对于阴暗面的暗面阴影，那金色的阴影呢更 bright 一点啊，它指的是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潜能，譬如一些什么勇敢啊、自由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良好品德投射到他人的身上，通过崇拜来去满足自己一个内心的需求。因此才说，你对别人的态度才是你自己真正的样子。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薛之谦的演员，刚我们听过一些比较欢快点的一个节奏啊，阿四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我们不要再想这个刚提到这个不怎么开心的一个信息啊。那说到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呢，其实会真的让我第一个时间就想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发生的这个新闻这个事件啊。而另外这个主题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孙恩盛的《另一个我》，刚刚听过的是胡六六的《另一个你》，两首歌呢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带劲的，像镜子一半凑一对嘛。那个怎么唱来着？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有没有唱对啊？不知道，但是小时候就是经常会听到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质疑他、理解他、成为他、超越他。哎，这个可能就是真的这个意思。因为你想，如果你讨厌一个人偷懒，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也很渴望休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竟然可以去偷懒了，光明正大的，我都不敢呢，好讨厌他哦。但是其实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允许你自己懒，你也很想休息而已。还有那些就是哎呀，我最讨厌那些什么虚伪的人呢，但是往往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平常也是戴着个面具，对吧，也不能去很坦诚的去做人，所以他也只能去讨厌这个东西来去肯定自我。而另外一点呢，就是譬如什么追星文化啊，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偶像啊特别棒啊，我特别想要把他捧红，他把所有的美好的品质都放到我这个偶像身上。所以呢，之前呢有一个关于韩国偶像粉丝的调研就显示说，粉丝对于偶像这个依恋强度呢跟他自我概念的清晰度呢成一个负相关，就是说越不确定

我是谁，就越容易在偶像的身上寄托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所以你可以换这个角度来去想，对于女性向游戏里面的那些女玩家，看到自己喜欢的男角色被男性去 cos，被三次元的男性去扮演的时候，心里面感觉不舒服，除了是因为担心说会真的被某一些有别有用心的男性骚扰啊，或者是被非礼以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个非常完美的男性形象，他毕竟是跟自己有一个非常亲密接触的，他就不应该存在于三次元当中。因为这么完美的男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有，即使有也不可能跟自己有如此亲密的行为，所以还不如把他放回到二次元当中，这是我一个猜测而已啊。诶，这个其实有一说一，我很理解，这就跟古人不经常说什么此人只因天上有，此物只因天上有，或者是梦里什么都有，这是一个概念。

彭佳慧，那些你不知道的我。想象一下，当你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队友的出错好生气，你在想说你怎么这么菜啊啊！当你在快要骂出口的时候，一定要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有失误的时候，你也有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被人骂了菜，你也会不好受。所以一方面你在发现自己要愤怒的时候，要好好去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有时候也菜，所以不得不提前先骂别人菜，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样子就别人就不

第二趴的结尾我们听过的是红白色乐队的镜像，而刚刚我听过的是郭靖的你眼中的我。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呢？你究竟喜欢我哪一点呢？你有多爱我呢？亲密关系里面很多这种危险的问答题，我跟你妈掉进水里面你会先救谁？抛开我不谈，你身边的女性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你身边的所有的男生兄弟里面他们的女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哎，这些选择题真的是很危险。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测，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子问，这样子的话他能好感觉到自己究竟有多被关爱到，有多被关心到，有多重要在自己的那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心里面。会不会经常也会听到某一些情况啊？譬如你的闺蜜或是你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很死心塌地的永远都只喜欢渣男或渣女，无论自己被伤了多少次，被出轨了多少次，他就喜欢这种类型的。或是经常会听到小说或者是电影里面电视作品里面提到过说什么啊，乖乖女就喜欢混混男，喜欢他们坏坏的样子，拽拽的样子啊，男生就喜欢御姐啊，就喜欢找一些成熟的大姐姐。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亲密关系里面的一种喜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喜好也是你心理投射的一环。人就是很不自觉的去想要找自己的伴侣，这个伴侣呢就可以去弥补自己空缺的那个部分。譬如说我可能是比较懒的人，我就希望我的伴侣他比较勤奋，爱干活，爱干家务事。我比较懒散，我不是很擅长理财，那我就希望我的对象他能够帮我理财。我这个人比较条条框框规规矩矩的，我就希望我的伴侣他可能就自由一点，随性一点，他很吸引我。那除了这种所谓的异性相吸以外，人也会不自觉的将童年还没有完成一个情感模式，譬如跟父母之间的一个关系投射到伴侣的身上导致冲突。举个例子，就好像家里面这个家务活一样。

你们你的伴侣要是因为家务而吵架，一方面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对方都不体谅自己，而另一个人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太挑剔了。而事实上，双方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一个人觉得啊，他可能看到了父母忽视付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子，而另外人则感受到了被指责、不被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童年创伤。他们吵的根本就不是家务事，而是各自还没有愈合的情感缺口。而渐渐的，因为这些情感缺口而导致某些人他对于某一个情感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而当身边有这些去填补这些缺口的人出现，他就会觉得不适应，到最后兜兜转转，他还是选择了去找那些给他带来情感缺口的人来去作为自己的伴侣。

陈佳宇，我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如果说我讨厌的人一般是我自己阴暗面的一个投射，那么我爱上我讨厌的人是不是相当于我也爱上我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气象天开，我是邱家浩。其实说实话，对于心理投射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事实上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你对他人的反应本质上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未被看见部分的回应。讨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阴暗面，欣赏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的自我状态。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冲突，也往往是我们童年没有愈合的伤口在借尸还魂。那么与其要改变对方，不如改变自己。与其要改变自己，不如说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自己，用他人作为自己成长的一面镜子，让自己变得更好。节目的最后是胡彦斌和邓丽欣的这首《另一个自己》，原曲其实是 High School Musical 里面的 Breaking Free， 放飞自我。当你意识到了你眼中的自己跟你真实的自己不一样，没关系的，大胆勇敢的去接受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吧。下次见。

起坐眉皱楼，莫为惊丝草。我叫菩萨路，母后清仙素，弟主是图强，变化清妙道。十六年嚟多次请，母后拒绝如蜜露。昨日送嚟天妃冠，朕与天妃求讨好，求讨好。可惜我母后，佢不恋荣华贵，只系日日月郎救物，佢都唔认老。如果海上传出化神通，母后便化身乌船傲，纷纷都嚟拜眉周圣，以见圣庙得庙功，成仙成佛天妃容，天妃为神得恩宠。

0: 来，哎，
1: 到这试试。
0: 哎呀，乜你唔系皇后娘娘？
1: 蟹公公。
0: 依家唔好叫我蟹公公啦，我依家系蟹贤蔼至真啊！系咧系咧，听讲你咧就被贬为庶人还乡噶，咁你嚟到眉州此间，所为何事咧？
1: 啊！

0: 知自理份，否则玉替归班成。
1: 离车航天。

报恩，口含灵芝了我母。母后，你且看来。

0: 你呢个黑衣婆，竟然抢走我母后撩鼻之灵芝，还不快快离去！
1: 咦呀，何解？你还是如斯好勇，他日又点可以做一个爱国爱民爱皇后嘅好皇帝呀？
0: 母后，我。为天怒私下杀刑高，若非皇后奸令佢弄奸谋，三藏又何曾要自焚上道？你哋话系咪啦？我咪向神。

แดง

0: 明知就咁样益咗个婆娘啦。哎呀，阿天飞，你真系鼠有容忍之量啊！
1: 你赞我定系讥讽我咧？
0: 梗系赞你啦！
1: 我默娘今日若果真如神人，又点会对主上佢心存怨恨？十六年嚟都未曾放下。
2: 母后，不要说这些。睇你今日精神极好，你好耐都冇同孩儿玩捉迷藏啦。就在此一尺之地，你如果捉到孩儿，孩儿便读三个通宵，上书礼记，如何？
1: 三个通宵啊！哎呀，好啊！为娘已多年未与你玩此游戏啦。嚟嚟嚟，快蒙上双眼。

0: 呀，你最近高大如仙，为娘失觉啦。咦，你只手法巧玉如牛，一折又一折，越嚟越似你嘅父王。如果你父王再次见你，像他如他这般，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啦。
1: 母后，你刚才还教孩儿学习菩萨慈悲，为什么你对父王如斯仇恨？
0: 儿呀，你真的长大了，又似胸襟母亲忐忑的。
1: 母后，如果今日父王回来，你会怎样？
0: 他又怎会回来呀？十六年的花样他早已忘记了。菩萨奴，我的好儿郎。

0: 幕后此例自己武艺先杀，会拜他为师，确立治国之道。
1: 所听说乡间人言，先生有超人之志呀！
2: 拜见皇上，天妃娘娘。
3: 平身。诶

月起户之外，麦娘今日怨气甚清。

明日来从家。

0: 号，
1: 天妃呀、啊，我俩分离十六载，刚刚重逢，你忍心舍我而去吗？
2: 我本属众生，不属于你。山下来人，今世我要还尽情爱恩果。你唔记得当年我见你所讲嘅一切，不关情事。

哎呀，认还是不认呢？认不得，认不得啊！认妻认儿路引情，富贵荣华胜泡影，欺君重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系陈文玲报道新闻。维多利亚日标志住夏季娱乐活动嘅非正式开始，本身大部分嘅商户同公众设施都会喺今日将会有特别嘅营业安排。各大购物中心好似系列治文中心同温哥华 Pacific Centre 都会照常营业，但系时间将会改为上昼十一点到晚上七点。多间大型连锁超市亦都会保持开放，但系 Costco 全线分店都会喺今日关闭。多个著名景点包括系 Science World、温哥华水族馆同埋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等都会如常开放。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同埋海上巴士将会按假日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一收费，而使用快车就会暂停服务。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同埋温哥华公共图书馆，除咗 Carnegie 嘅分馆外，喺今日都全线关闭。温哥华市府宣布推出试行计划，在市内四个设有居民车位许可证的区域扩大使用车牌识别相机执法，违例泊车的人将会收到邮寄的罚单，无需再由人员当场贴告票。试行范围包括是 Commercial Broadway、 Joyce 和 Oakridge 等架空列车车站附近，以及是 Commercial Drive 的沿线。当局指该区域邻近交通枢纽，而且违泊严重，新技术能够提高守法的意识，并且保障员工的安全。罚单将会通过加拿大邮政寄出，市府提醒绝对不会透过短信、电邮和 QR code 要求收费。 B 斯道轮由明日起允许无损毁但未能够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的形式乘搭渡轮。由邓海文报道。
3: 卑斯渡轮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冇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系唔影响车架同埋电池完整性嘅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喺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同埋发布更新后嘅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嘅要求。卑斯渡轮声明表示，早前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嘅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嘅危险品法规同埋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

0: 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比斯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的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和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是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比斯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聚社区来讲，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和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里面，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和单独运输。 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北温区政府职员预计10月17号的市选成本将会超过35.5万，更加建议取消部分的投票站。由梁仲荣报道。
2: 北温区政府表示，在计算过后发现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成本将会超过35.5万，比上届于2022年的市选高接近10万。成本上升的原因包括投票机的租赁价格上升。加拿大税务局要求各市必须将临时选举工作人员作为雇员聘用，而不是外判给承办商，以及无障碍设施的升级。在咨询了北岸无障碍咨询委员会之后，区政府人员建议在投票站增设行动不便人士专用通道，并增设可调整高度的座椅。为了控制成本并且确保提升选民体验，区政府人员建议合并部分投票站，包括用 Hansworth 中学和 Lincreet 社区中心取代 Limerow 小学和 Eastfield 小学。区政府人员指，尽管减少了投票站数量，但预计都不会影响居民前往投票站。区议员就表示不满，并一致决定选举要继续保持全部22个投票站。多位议员都说，选区应该努力提高选民投票率，认为民主是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并非仅仅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于2022年的市选，只有 22.2% 的合资格选民前往投票，或者透过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方式去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4: 其实香港小姐不只是一个比赛嘅，即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咯。
3: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5: 尽情 vibe 一下。
6: 晨光天气，早晨，温哥华今日是主要密云，但间中是会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全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52分，晚间都会是密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听日星期二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听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现在6摄氏9度，湿度是87%。至于呢，卡卡里今日呢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可能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6摄氏0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溫哥華何活權。
1: Good morning， 早晨，5月18号星期一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早上咧，温哥华时间系6:08啦，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会温哥华。三月嘅长周末嚟到咧系最后一天啦，咁啊过去呢几日咧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啊，不过间中咧亦都比较咧系凉一啲嘅，咁啊特别系喺呢个星期五晚、星期六咧，突然之间好似咧变为咧秋天，但系寻日咧晏昼就充满咗咧系阳光嘅暖意，咁而环境部咧。其实今日咧主要都系密云，不过系冇机会落雨。咁啊，三月嘅长周末最后一天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出去咧，系享受下呢一个假日最后一天嘅活动啦。咁啊，头先听新闻啦，都知道好多嘅地方咧，今日咧都系唔会休息噶吓，包括咧去超市 shopping 啦。哦，今日我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哇，呢一个咧系超市都人山人海啊！可能好多朋友咧趁住咧系周末啊，仲有咧系一日嘅假期咧，都系补充翻一啲嘅粮食啊，特别可能咧，今日好多朋友都会咧谂住喺 Victoria Day 咧就开始咧喺后院咧系 barbecue 噶，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今日咧会揸车去到咧系 Surrey 嘅 Cloverdale 啦，亦都可以咧系睇牛仔节啦，今日亦都系最后一天啦。当然咧，我哋温哥华嘅 Science Show 亦都开放啦，好多其他嘅博物馆咧都系开放嘅，咁今日咧仍然系假期，都可以咧系带埋小朋友一齐咧享受。今日 Victoria Day 嘅享受时间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5月18号星期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 Victoria Day 为你带嚟有林一峰嘅维多利亚。

0: 一言驚醒夢中人。
1: 人生不值得的事是去讨好不喜欢的人，没有意义的社交和活在别人的眼里。
0: 一言惊醒梦中人。
1: Victoria Day 观众假期的早上呢，温哥华时间是6:13啦。过去这个三日的长周末呢，头嗰几日呢我都几多活动下，虽然呢去完旅行返嚟，好多朋友都话咦有冇 jet lag 啊，咁其实都 ok 嘅。咁间中呢晏昼会合一合啦，咁晚上呢有时隔一两个钟头醒一醒，但是呢其实啲时差都已经搞得七七八八，因为特别就是过去个周末呢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好似呢星期五晚呢就代表呢是温哥华嘅影视人协会呢是出席列治文嘅总商会嘅晚宴啦，亦都呢是遇到是好多呢是朋友，包括咗周秀兰啦、日本仔啦、王 Sir 啦，另外呢仙道拉亦都有出席啦，咁 Debra 亦都有呢陪同我一起去啦，另外仲有呢是刘家人添嘅，咁喺呢个商会里面呢感觉到佢哋好有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嘅。咁而喺星期六嗰日呢，哇天气又转凉咗少少，咁最好呢就话杯咖啡，咁我就去咗一间喺西温嘅咖啡店。其实呢一间嘅系咖啡饼铺，亦都系一间咧系朱古力嘅专门店嚟嘅，亦都系佢哋咧系第三间嘅分店啦。佢哋听日咧正式咧系开幕嘅，咁啊环境系非常之咧系优雅嘅。咁然之后咧，晚间咧就当然咧就去捧场啦，欣赏咧就温哥华一剧场制作嘅《唔该转弯有落》啊，哇睇得非常之投入。四位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包括了袁彩雲、Fiona， 另外還有 Peggy 和 Dino， 另外還有 Gloria 鄧佩儀，他們非常下來演出，配合其他的演員都有發揮的機會，還有他們的音樂、歌曲、旋律都非常之好聽。他們一年兩天演了三場，我就看了是尾場，真的大家都是拍爛手掌的。而昨天新地星期日呢就天气呢就好像暖返些少啦，我都去到呢 Robson 街呢去行下，因为呢就呢个 FIFA 我哋嘅世界杯好快一个月呢嚟到呢係温哥华开锣啦，咁所以喺温哥华呢过去呢一段嘅时间呢开始都慢慢呢见到好多係 FIFA 呢个世界杯嘅一啲嘅装置啊，一啲嘅巡回嘅表演啊，同埋呢摆设啦，咁甚至喺 Robson 街即係呢一个温哥华嘅美术馆嘅南面广场呢最近都挂咗好多呢代表唔同国家嘅係气球啦，吊咗喺呢半空啊，喺度打卡係非常之呢係好嘅。我都呢打咗几张卡呢都喺我嘅社交网呢同大家嚟分享嘅。如果大家有机会㗎去到小心丹丹 Robson 街嘅附近呢都可以感受到係呀 FIFA 呢一个世界杯好快就嚟到 Vancouver 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早上嘅星期一嘅温哥华时间咧系六点系搭五咯吧吓。前头听过咧系两首嘅作品咧都系两个字嘅，包括咗有林志美嘅偶遇啦，刚才咧系林珊珊嘅痴心，为你送上以下呢一首来自刘美君嘅歌曲，都系两个字浮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 Commercial Drive 年度盛事意大利日陷入经费的危机。主办单位 Italian Day Festival Society 就表示，由于 FIFA 世界杯的宣传广告占用了街头横额的位置，导致他们失去了原有的赞助商收入，加上省府拒绝拨款，今年的节日面临缩减规模的风险。机构主席 Melissa De Genova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往年的赞助商名称可以同小意大利横额一起展示，但是今年因为世界杯而落空。该免费活动每年吸引几十万的人次，包括是食意大利粉大赛和音乐会。机构正促请温哥华市府介入，并且将会在下星期三向温哥华市议会申请6万元的一笔过紧急拨款，以维持活动顺利进行。中美元首在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去到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是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由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三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
1: 而在另一边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明天起一连两日

0: 将会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王子莹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认首宗的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默稳，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全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52，晚间是默稳，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明日初四星期二和后日星期三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默稳，明日最高气温去到20度，星期三的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嘅，听日冇落雨嘅机会，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咧只得两成。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0度，湿度系87%。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四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度。
4: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角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5: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4: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今晚凌早晨 ,Victoria Day, 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37。英国有一名嘅男子呢就计划第二次去挑战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咁驾驶呢至到依家为止系最细嘅船只去横到大西洋为癌症研究嚟到筹款，并且将呢飞往阿根廷呢完成最后嘅准备工作㗎。52岁嘅 Andrew Bradwell 呢喺2023年呢首次系尝试挑战，但系失败嘅。玻璃网制嘅船呢意外咁跌咗落地呢就系粉碎晒。而今次呢佢痛定思痛啦，就改用呢铝材呢重新设计呢一艘嘅微型船，使到佢更加系坚固，长度只有大约 1.17 米啦，亦都配备咗最新嘅技术，包括咗太阳能电池板啦，紧急嘅卫星同通讯添嘅。行程呢预计超过系3057公里啊，期间要应对啦可能巨浪啦同埋恶劣嘅天气啦，需时大约3个月才能够抵达终点，回到英国的

南安普顿嘅名船呢就会通过加拿大嘅海关呢，就喺上个礼拜呢系抵达阿根廷啦。咁啊，其实呢之前呢一个世界纪录系由一名美国人呢喺1993年嘅时候呢驾驶大约1.62米嘅小船系横渡大西洋呢，系创下咗世界纪录嘅。唔知道今次 Andrew 能唔能够呢系可以破到呢个纪录呢？喺度呢系祝佢好运呢。

以上陈奕迅的歌曲《任我行》，将节目时间带到嚟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早上咧，香港话时间差不多咧系6:09啦。新加坡有一名嘅19岁女子咧，因为患有咧严重罕见病啦而瘫痪嘅右眼咧被摘取，喺前10年嘅成长岁月之中咧，不断咧系出入医院 ICU 嘅病房，但系病痛亦

都咧系冇办法阻止佢咧坚定求学嘅决心啊！佢喺呢个月初咧，更加喺呢一个系淡马锡嘅理工学院咧，系顺利咧系毕业，考获到咧系商业专业嘅文凭啊，成为咧系优秀嘅毕业生。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呢位19岁嘅女子啊！

呢一位新加坡19岁的女子叫做林奇珍，两岁之前连接是确诊有这个脊髓肌肉萎缩症，还有视网膜无细胞瘤，引发起严重的脊椎是侧弯，并且被切除是右眼的，也都没办法坐在是这个台前面是使用电脑，所有的课堂课业都只能够靠一只手去托住手机，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来到打字的，期间需要不断地放大屏幕

嚟到阅读啦，林奇珍就直言话咧，每次完成一项任务咧，都花费嘅时间至少系普通人嘅两倍啊！喺大马石嘅理工学院求学嘅时期咧，林奇珍就系经历咗种种嘅困难，冇办法同其他嘅同学咧正常咧系分组活动啦，最终就获得咧校方提供咧系专属嘅支援团队嚟到咧系协助嘅，咁而老师们亦都系牺牲咗个人嘅时间去耐心咧辅导佢。佢咧未来啊系立志系攻读咧当地嘅法学院啦，咁啊想运用咧对法律同埋正义嘅热爱咧，去为边缘化嘅群体嚟到发声咁话。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喺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会议文哥话。前后听过三首嘅歌曲咧，包括咗有 Eason 陈奕迅嘅《任我行》、李克勤嘅《孔明灯》，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张学友嘅《爱下去》。
1: 娱乐即日先。

林忆莲一连两晚在香港剧的主场馆举行的回响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呢昨晚举行尾场啦。好久都没有在香港开 show 的忆莲呢是先运身解数，为香港剧的站专属全广东歌的歌单获得观众好评兼洗版，得到是正评的回响的。昨晚不少圈中的人捧场，包括了钟楚红、红姑、有陈慧琳、钟珍、杨千嬅和老公丁子高和仔仔添的。另外蔡一智和太太黄耀明、容祖儿、彭秀慧、苏永康、吴宇飞，另外还有苏思王、陈洁玲和堂妹等等都有出席。群星是事后亦都在社交平台洗版是大赞。千嬅在 IG 限时动态分享了忆莲歌唱片段，亦都感写话是跪求一直唱下去。容祖儿亦都咧系赞叹话，冇任何需要补充啦，为能够活在喺林忆莲嘅时代，感觉到咧系幸福。咁当忆莲唱出经典金曲《前尘》嘅时候咧，容祖儿同埋蔡一智、苏永康同埋彭秀慧咧嗨爆咧合唱嘅，非常之投入。而林忆莲咧喺台上边分享咧，再喺香港开 show 嘅时候咧，更加系哽咽咁话。因为香港俾咗佢好多好多，佢都希望可以将最好嘅咧系带俾大家。容祖儿亦都忍唔住咧系眼湿湿，话好感动啊！而 Carrie 同佢嘅朋友咧睇 show 亦都同样嗨爆，不停咧系挥呢个荧光棒，系大叫 encore。吴宇飞亦都咁写话：我咧嗌到失声啦。讲到演唱会咧，米雪慧入行55周年咧，将会举行咧系有你有米55派对 show， 反应咧非常之咧系这个踊跃噶。冇错，今日咧佢就到咧新蒲岗出席咧演唱会嘅发布会啦，宣布加开一场，定喺6月12号同埋13号咧喺旺角嘅麦花臣场馆咧系连开两场 show。老友罗家英啦、白彪啦，另外仲有咧罗林咧都到场系支持噶，兼送上金钗同埋咧系发簪啦、紫砂茶壶啦，同埋咧系生菜花胶嘅荷嚟嘅。近20位嘅艺人咧拍片咧系祝贺，包括咗咧谭咏麟咧、任达华、何家劲另外。仲有咧系陈洁玲啦，如呢一个咧佘诗曼啦、谢霆锋啦、容祖儿等等嘅。嘉应哥预告咧会为演唱会咧系做嘉宾，亦都搞笑话咧佢同阿米雪咧会合唱咧《纸钗记》，喺屋企咧偷咗阿姐汪明荃嘅金钗嚟到送俾佢扮靓噃。而阿白彪同阿米雪咧都可以话系第一代嘅郭靖同黄蓉啦。两人喺席上亦都笑谈1976年合作街市剧集《射雕英雄传》嘅趣事嘅。米雪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首次开个人演唱会呢就得到大家热烈的支持，越来越多艺人朋友呢答应做嘉宾，咁到到非常之开心。佢就话呢好似何家劲咁呢系带惊喜俾佢，佢呢系临近呢敲定演出嘅流程嘅时候呢突然之间话要嚟唱首歌，佢唯有缩短自己嘅歌单啦。呢个派对呢好想趁机会呢分享佢同圈中嘅朋友相处，佢喺街市啦、亚视啦、无线啦都呢系分别有几个嘅阶段啦。两场的嘉宾呢是会有不同咁话嘅。佢亦都感恩入行之后呢广结呢是良缘啦，可以讲话呢几日呢都未能够呢是讲得完家。但有啲朋友呢因为档期嘅问题啦未能够参与演唱会。而家陈秀珠已经呢返去美国呢生活啦，最近都不停咁呢是相约茶聚嚟到呢是补数。

从演艺界转型去到商业和行政管理领域的马俊伟，早前突然之间以个人的理由辞去新城广播行政总裁一职，但是未透露是去向的。正当外界都对马俊伟决定感到惊讶，并且对他未来的动向充满了好奇的时候，衍生集团今天正式公布马俊伟将会在这个月20号获委任为集团副主席、執行董事和联席行政总裁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是马俊伟职场生涯另一个新的高点，由管理一般的企业是跃升去到管理上市公司。马俊伟在1993年加入演艺界之前已经先后在出版社前

0: 化工有限公司咧担任市场同埋咧系营销嘅工作嘅，其后就喺演艺界工作超过30年，工作嘅范畴咧涵盖咗歌、影视、播、编、导、演、监等等嘅。由于佢喺中学毕业之后咧就直接咧投身社会咧，直到渴望读书嘅佢咧，直至到2018年咧先至重新开始嘅进修。咁啊，目前咧马俊伟唔单止系国际认可嘅咖啡师啦，更加攞到咧大学嘅学士学位，同埋香港教育大学嘅硕士学位，更加喺北京咧系大学修读2年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课程。2012年咧离开 TVB 之后咧，就正式咧系展开个人嘅业务啦，包括咗咧开办补习学校啦、咖啡品牌生意，同埋咧系影视制作公司等等嘅，累积咗40年嘅工作经验咧，马俊伟喺各行各业里边咧，人物同埋咧网络都系好丰富，呢个咧对佢未来发展咧系集团旗下嘅业务咧，将会有极大嘅帮助。加上佢本身对中医药同埋咧食疗有浓厚嘅兴趣同研究啦，对集团嘅业务发展咧系如虎添翼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 Fruity Food 维多利亚日巡游将会在今日上午9点举行。今年的活动虽然因为安全理由而缩短路线，但是参与的人数预料会超过4000人，创下历史新高。又鉴于去年温哥华拉普拉普日惨剧，主办单位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会沿用多年的4公里 Douglas Street 路线改为只是长于 1.6 公里的市中心路线，起点由散议会出发至 Chatham Street 结束。今年的参与人数比起去年的3800人有所增加，而但是队伍总数就由去年的18队微跌至88队。今届的巡游由90岁的前 NHL 名将 Bob Barlow 担任荣誉领队，他将会乘坐开篷跑车领头出发。参与的队伍亦都包括有多个文化团体，以及由 Pendicton 陶子哲派出的正美化车。南拉蒙皇家骑警昨日清晨接报指一处的林区发生爆炸，多个封锁现场调查之后，初步相信事件是由电动单车电池爆炸引起。事发在昨日上午8点几，现场为 Terminal Avenue North 98号路段附近的一处林区。警方表示，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和便利搜证，警方随即封锁涉事的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消防员、救护车、皇家骑警和爆炸品处理小组都有到场协助。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四月的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回落，是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由朱石君报道。
5: 国家统计局公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其中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 1.6%， 头四个月就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三月放缓 1.5%，头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4377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4.2%， 其中出口增长 9.8%， 进口增长 20.6%。 今年头四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4.9%。国统局话，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认为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月度之间正常波动。
6: 经济呢，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中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应该说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那么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呢，应该全面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着一些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

0: 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国统局又说，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日影响持续显现，全球能源市场高位波动，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但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能力。
2: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他又说，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5: 香港股市行情，
3: 今日是5月18日，香港股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25,675点，汇丰控股是138.1，新世界发展是8.42，中电控股75.95，新鸿基地产136.7，恒基地产32.86，电能实业64.9，中国移动86.4，电信盈科6.9，长和72.15。
6: 晨光天气，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来到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全日无落雨的机会，晚间呢就密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无落雨的机会的。日落的时间晚上的8:52，听日星期二继续有阳光间中云，密云无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0度，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10度，湿度是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Good morning， 早晨，5月18日星期一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嘅早上7:07啦。冇错，三日嘅长周末嚟到最后一天啦。今日亦都有好多朋友系继续系放假，所以趁住咧有好嘅天气咧，都多啲咧户外活动啦。好多朋友咧喺过呢个周末咧都会系游下车河啊，行下海滩边啊。虽然有一两日咧，其实突然之间好似喺晚间同埋早上咧系冻咗好多啊，突然之间有啲好似初秋嗰种嘅感觉。不过唔使担心，嚟紧几日咧，就算呢一个星期都应该咧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噶。咁啊，假期嘅最后一日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去探索咧唔同温哥华嘅活动啦，去啊 Science World 啦，同小朋友或者咧揸车去到 Surrey 嘅 Cloverdale 系睇呢一个牛仔节啊等等啦，当然都唔少咧，周围可以咧系去行下咧。

是小心 downtown Robson 街、或者呢是这个、Richmond 的渔人码头啦。当然 Robson 街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是关于是 FIFA 这个世界杯足球的是装置啦。在 Robson Square 呢昨天我经过呢都打了卡啦。哇在半空呢掉了很多呢是彩球啦、都是代表了不同国家，有些好像一个呢是足球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呢都非常之好的。当然呢去列治文的 Stevenson 码头当然是买班点虾啦，冇错，呢、这、一个咧 Spot Prawns 嘅季节正式咧喺过呢个周末开锣啦。有好多朋友咧就话买到咧一啲平啲嘅25蚊一磅嘅虾，有啲话买到28蚊咧、29蚊啦。咁啊，有啲话有啲大，有啲细。咁啊，其实可能咧今年咧听讲话咧就唔系太过丰收啊。咁啊，所以咧价钱可能会贵啲，同埋嗰啲虾咧就细只啲。另外咧，我喺香港嘅时候咧，亦都有咧系同阿朋友同我讲话，嘿。而家開始已經可以咧，係訂呢一個係斑點蝦咁話嘅，係啊，可能咧亦都好多蝦都係運咗去咧亞洲都未定。無論點都好咧，嚟緊咧起碼有4个礼拜咧，大家可以食到咧好新鮮甜美嘅 Spot Prawns 係斑點蝦嘅。

0: 林永亮咧初出道嘅时候咧系出咗呢一首嘅轻快歌曲，名字叫做《给恋爱喝彩》，开始咗咧系今早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演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永无止境嘅攀比啦，后悔自己嘅过去，埋怨自己嘅处境啦，全部都系坏习惯嚟噶。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网购嘅，网购嘅包裹咧比预计嘅时间咧迟咗送嚟啦。由国外嘅系邮寄咧翻去国家嘅物品咧，多数都要咧系花几个月嘅时间先至会寄到嘅。啊，呢啲咁嘅事情咧就经常都有听得到啦。但系根据咧日本传媒咧最近报道咧，有一件咧系经历沧桑嘅国际船运嘅包裹咧迟到咗。整整5年咧，先至咧寄到去日本，实在系令人咧系难以咧系置信噶。咁究竟呢个包裹里边系摆咗啲乜嘢？点解要用5年嘅时间咧，先至可以咧系寄到去咧日本？呢一位咧系order 嘅系网友咧。

叫做 ABCD 仍然出唱歌的这位朋友啊，他是陈山聪，将节目请带到来星期一 Monday 早上呢是7:04啦。没错，这一名日本的网友呢近期收到5年前的包裹啊，包裹上面呢还贴着呢是邮局的致歉声明，更加引起了很多网友热烈的讨论啦，就说呢简直 是好像一场呢时空的旅行的。这一位日本的网友呢日前发文呢是分享这一件的奇闻啦，他是收到一件呢是附带陌生字条的国际包裹，上面写着邮局的道歉，说这个国际的小包自从寄出日计起，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抵达日本，造成你不快或者是困扰，我们深感抱歉，恳请见谅。而另外如果你决定拒收这个包裹的话，就请务必保持未拆封的状态。而最令人是惊讶的就是仔细看看这一张从荷兰发出的这个寄件单呢，寄出的日期呢竟然是2021年的8月，没错，是5年前的。这份经历了5年才寄达的包裹呢，里面呢就装住是这一名网友当年购买的动画少女歌剧 Review Starlight 的北美版特别的限定版的商品来的。好彩的呢就是即使经过十分漫长的等待，收件人对这一部作品的热爱丝毫未减，收到是实体的商品依然感到是相当开心的。这一篇充满了戏剧性的贴文很快就在网络上是爆红的，吸引了超过491万次的点阅，有很多网友对这个包裹漂流了这么多年仍然是安然无恙呢，感觉到呢是好稀奇的，亦都纷纷留言呢就话，哇呢五年来究竟呢个包裹去咗边度流浪呢，呢、这个寄件单上面呢仲写住话优先寄送啊 priority 嘅，但都要咗5年嘅时间嘅。咁而呢一场嘅漫长包裹嘅奇幻漂流呢，亦都可以话系意外咁呢为枯燥嘅日常呢系为呢位网民呢系增加咗一丝不可思议嘅趣味。

另外一首咧轻快嘅作品咧，系来自呢一位歌手，都系初出道嘅时候咧，系出版嘅歌曲，叫做《Mushi Mushi Mushi》啊。唱歌系有刘石明嘅。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有曾航生嘅歌曲，名字叫做《分手》。

0: 在上个星期放完假回来跟大家讲了少少关于我的旅游点滴，都答应大家在这个星期开始每日都在不同的时段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次回到香港、台北和深圳，甚至在这个大湾区一带的一些见闻。那么一阵七点半的新闻之后就会跟大家有空气中分享的了。好了，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没有落雨的机会，晚间就密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是冇落雨的机会的。出面是吹紧13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呢依家录得摄氏11度，湿度是87%。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宣布推出试行计划，在市内四个设有居民车位许可证的区域扩大使用车牌识别相机执法，违例泊车者将会收到邮递罚单，无需再由人员当场贴告票。试行范围包括是 Commercial Broadway、 Joyce 和 Oakridge 等架空列车站附近，以及 Commercial Drive 的沿线。当局指该部分区域邻近交通枢纽，而且违泊严重，新技术可以提高守法的意识，并且保障员工的安全。罚单将会透过邮政寄出，市府提醒绝对不会透过短信和电邮等要求缴费。维多利亚日标志着夏季娱乐活动的非正式开始，本省大部分的商户和公众设施在今日将会有特别的营业安排。各大购物中心好像列治文中心和温哥华 Pacific Center 都照常营业，但是时间改为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多间大型连锁超市都会保持开放，但是 Costco 的全线分店都好在今日关闭。多个著名的景点包括是 Science World、 温哥华水族馆和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等都会如常开放。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都将会按假日的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日收费，而西岸快车就会暂停服务。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将会坚持在2035年前将全国房屋建筑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由蔡慧霞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虽然建筑业面对重重困难，但厄替华仍然坚持在2035年之前将全国房屋建造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国会预算主任今个月初发表报告指，自由党在最新春季经济报告里面未有重提加快建屋目标，并警告近期的新屋动工数字未见明显增长。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一名发言人回应时强调，厄替华仍然致力于在2035年之前将建屋速度倍增，以增加房屋供应和改善全国住屋负担能力。不过加拿大商业理事会经济学家迪索莫就表示，全国部分地区的建屋活动强劲，但多伦多的楼市就疲弱，拖慢了安省整体的建屋进度，而安省正是未来最需要增加供应的地区之一。他认为虽然现时加拿大发展商面对艰难的营商环境，但联邦政府提出进取的建屋目标是仍然有作用，有助维持市场动力和鼓励创新。
2: 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巴方将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修订方案转交美国。消息人士警告，美伊双方缩窄分歧的时间已经无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拎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和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者是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点。这条街不算忙，都是怪那些慢条斯理的车塞住我条 lane， 还有那些踩单车的，比我跑去头得了。话时话，这里的限速这么低，我首先开头应该

0: 冇问题。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Vancouver, Victoria Day 嘅早上咧，7:34，温哥华咧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仍然6摄氏11度，湿度系97%。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嘅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全日系冇落雨嘅机会。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间8:52，系啊，冇错，又夜咗咧，日落啦。咁而晚间咧都会系密云啦，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噶。听日初四星期二，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啦吓。听日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冇落雨嘅机会，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啊。而去到温时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嚟紧几日咧，天气和暖好多嘅。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
4: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嘅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嘅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喺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哋最切身嘅部分。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到10:00。我哋嘅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5: 我是2020香港小姐亚军陈晶仪。闷点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缚，做自己想做嘅嘢，最紧要开心。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噶啦，快啲行动啦！感谢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 Choice。

Good morning， 早晨 ，Victoria Day 观众假期嘅早上嚟到7:36啦。咁啊，上个星期放完假翻嚟咧，都同大家咧系讲过话嚟紧呢个星期咧，都会同大家讲下我一啲嘅旅游嘅点滴啦。咁啊，今次咧坐嘅飞机咧翻到香港系一早啊，6:30就已经系到咗香港啦。咁但系咧 check in 酒店咧，通常嘅时间咧都要喺12:00过后啊，或者咧可能有阵时去到3:00过后嘅。咁啊，所以咧就出到机场之后咧坐车。就去酒店啦，咁首先系摆低啲行李先啦，因为嗰时都系7:00嘅，冇可能咧 check in。不过咧，呢一个酒店嘅 reception 咧都好啊，佢话12:00到啦，你可以翻嚟咧 check in， 唔使等到晏昼3:00。咁所以咧，我侄女亦都会系陪我咧，就不如咧系上去西营盘咧行下街啦。哇吓，西营盘有啲咩嘅睇噶？啊，我不如咧搭下叮叮，冇错，我喺香港时候好中意咧系搭呢一个电车。因为又方便啦，又唔会荡失路啦，又平啦，同埋咧，因为大把时间啊嘛，可以慢慢咧坐下叮叮，特别坐喺咧楼上咧，哇，嗰啲风吹过嚟咧好舒服嘅。因为啱啱咧，我到之前咧落个大雨啊，咁所以咧嗰几日咧，我嘅天气真系非常之好啦，一路咧系3个礼拜咧，无论去到边度咧，天气咧都系相当唔错，唔系太热，直至到咧临走嗰几日嘅。咁啊，跟住咧就我细女就话，不如去西营盘啊打下卡啦，食下晏啦。哇，打卡有啲咩睇啊？咁啊，坐叮叮去到西营盘嘅时候咧，呢一个区域咧就叫做魏理坊，原来嗰一带有好多嘅壁画嘅。其实咧有好多嘅无线嘅电视剧咧，都喺嗰度咧拍外景嘅。咁啊，我一去到就系呢一个位好似有一套剧集喺呢一度咧系拍外景嘅噃。咁而附近咧有一条咧叫做正街啦，亦都系好多旧嘅店铺啊，同埋旧嘅建筑物咧都好有怀旧嘅色彩嘅。咁啊，特别咧有好多嘅食肆啦，同埋嗰边咧喺嗰一带好多嘅潮州嘅菜馆，另外仲好多嘅果栏，哇！特别卖生果咧，哇！嗰啲生果档咧，哇！5颜6色啊，啲色彩缤纷啊，仲犀利过咧我。

而家 Grand Four Island 噶，而且咧系可以拣到咧系亚洲唔同类型嘅水果啦，而且亦都系非常之平。而附近有一啲嘅市场啊，即系可以话系街市啦，有啲街市咧都好干净啦。通常好多嘅街市嘅顶楼咧都会咧系有呢一个嘅 food court 啊，或者有啲嘅大排档式嘅系餐饮啦，都好咧系特别嘅，特别系好出名咧系煲仔饭嘅。咁啊，当然咧喺嗰度咧系流连咗一段嘅时间咧，跟住咧食埋碗咧系呢一个云吞面咧，先至咧系慢慢再搭呢一个叮叮咧翻去酒店咧嚟到 check in 嘅。

首国语的时代金曲由曾鲁德是翻唱的《一见你就笑》，将仲生带来星期一，力初你哋早上差不多七点搭九啦，冇错，今次一落机冇几耐就去到西营盘呢一个魏理坊啦。

哇！嗰度咧嗰一区咧有好多嘅横街啊，有啲嘅楼梯啊，咁啊亦都咧绘画咗好多不同种类嘅壁画咧，都系好特别，同埋咧色彩缤纷。大家咧不妨可以咧系有机会嘅话咧，就去下西营盘嗰度咧睇下呢个艺里街，都喺侧边咧附近可以品尝下呢啲嘅潮州咧美食嘅。咁啊当然啦，就喺嗰日咧就一大半日都去到西营盘啦，下昼咧翻到酒店 check in 之后咧都有啲攰啦，所以都系摊头下都冇咧系再出街啦。咁跟住第二日咧，我差唔多咧，头嗰几日咧，每朝早咧都一早去睇早场啊。一来咧就有少少 jet lag 啦，所以一早咧4、5点已经起咗身噶啦。通常咧好多个铺头咧到11点先开门啦，就算约朋友啊，大部分咧都系食晏啦，所以啊趁机会咧就系朝早去睇电影啦。冇错，喺上个礼拜节目时间里边都同大家提及过咧，我都睇咗成4套嘅电影啊，包括咗咧《Devil Wears Prada》啦，《再见 UFO》啦，《寒战》啦，同埋《我们不是什么》啦。朝早睇戏咧特别平啊，仲有奇英嘅系特惠添嘅。咁啊，如果大家咧系翻到香港咧，就朝早冇咩做嘅话咧，不妨可以咧系睇翻场咧好戏嘅。咁喺第二日咧睇完呢一个早场之后咧，我就约咗阿小明，我哋以前咧电台嘅同事咧，就去尖沙咀咧系饮茶嘅。咁啊，亦都首先喺度多谢阿小明啦，同佢嘅 AI 制作团队咧，就同我咧系制作咗咧系而家新嘅神光媚温哥华嘅开场曲啦。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嘅，咁啊，除咗要多谢佢之外，都要请佢饮翻餐茶啦。咁佢带我去咧，呢个系莲香楼喎。一讲下莲香楼，而唔系喺香港嘅上环嘅咩？我记得细细个咧，爸爸都带过我去咧莲香楼饮茶嘅。咁佢话原来咧，而家咧系转换咗咧系集团啦，喺周围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开呢个莲香楼。咁而尖沙咀嗰间咧就系开咗1年到啫，仲要系24小时啊。咁上去嗰啲布置啊、装置啊、2层楼咧都好有怀旧嘅色彩，啲点心咧就喺一个角落头啦，咁啊各位姐姐喺度咧系煎下萝卜糕啦，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咧去到咧攞个盘咧，中意边样点心啊攞边样点心，然之后翻去你自己嘅台嗰度咧，慢慢咧系品尝嘅，好有风味啊！咁啊听讲咧最近亦都喺上环咧就再开到一间咧系新嘅莲香楼，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翻去都可以咧系试下怀旧一啲嘅饮茶嘅风味啦，饮完茶之后咧，我就话咧，我好想去咧，就系呢一个香港嘅历史博物馆。咁啊，阿小明就话：，好近嘅啫，饮完茶咧，行过去咧，10分钟就到啦。咁啊，佢带咗我去之后咧，我话：，你可以翻屋企啦，我慢慢都可以喺呢个博物馆里边咧，系探晒一下啦。因为呢个博物馆咧，而家啱啱咧推出咗一个咧系新嘅展览，叫做《香港故事》啦。咁啊，免费入场啦，而且咧喺嗰度亦都可以咧回味翻咧，有好多系以前一啲咧香港嘅景象啊，亦都有啲好嘅铺头摆喺度俾你打卡影相啊，同埋一啲嘅历史嘅。咁啊，有好多嘅我香港嘅朋友啊，睇到我咧喺我嘅社交网咧系share 咗呢啲嘅图片啦，同埋呢个感受咧，佢都话：，哇！我都唔知道原来香港有一个咧系历史嘅博物馆嘅，系啊！如果大家翻到香港嘅话咧，不妨可以去下呢个香港嘅历史博物馆咧行一转，可以咧系重回以前咧呢一个旧嘅香港，同埋都可以咧系认识多啲以前香港嘅历史啊！

另外一首呢，重新编排的国语时代金曲，有张德兰的水长流。没错，德兰姐姐都很快就在这个月尾香港红馆开演唱会，可惜我没留到五月尾，如果我一定会去捧场的。那么时间来到是星期一 Victoria Day 的早上7:51，在娱乐节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国语金曲，由吕珊演绎的《我的心里没有他》。

0: Hello， 我哋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系先。米雪姐咧为入行55周年举行咧系演唱会咧，反应咧系踊跃噶。我今日宣布咧加开一场，罗家英啦、白彪同埋阿罗琳咧到场咧系支持。家英哥亦都预告会喺演唱会咧做嘉宾，亦都话咧佢同阿米雪咧会合唱《纸钗记》，仲喺屋企里边咧偷咗阿姐汪明荃嘅金钗嚟送俾佢扮靓噶。家英哥咧爆阿姐咧身在新加坡，笑佢嘅家当甚多，屋企里边咧偷走金钗咧送俾米雪咧。相信唔会察觉，好幽默咁咧就话佢本来想咧系揾支古装嘅纸钗，可能阿姐咧系攞咗俾阿秋官都未定啦，佢就攞支咧系金钗啦。嘉英哥庆祝80大寿咧，即将喺西九戏曲中心举行5场嘅粤剧演出啦。阿姐咧赶翻嚟咧参与尾场，佢睇完就话咧之前曾经开刀几次，影响咗咧系中气不足，承认咧有啲担心体力嘅应付，不过最近都服用咗花旗参啦、鱼腥草嚟到补身，并且会靠咧系经验嚟到咧系搭救咁话噶。咁提到咧阿姐早前咧睇 show 咧状态好似麻麻地，健康令人担心。嘉英哥咧为阿姐解话，佢话身体冇事，即系有少少感冒啊，有啲咧眼瞓啊，同埋攰啦，影响咗咧行路啫。休息之后已经恢复咧状态啦，有食咧养生嘅药粉啦，健身运动啦，唱歌啦，早睡咧早起啦。佢叫佢咧几忙都好咧，精神要咧奋发一啲，喺公众面前咧要笑容咧。挺胸同埋咧系装一装嘅。嗱，讲到演唱会咧，相隔11年咧，谭校长将会再次喺香港举行演唱会啊！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嘅首站，落实咗喺2026年咧，今年嘅9月咧喺红馆举行嘅。谭咏麟系喺1984年红馆举行首个人演唱会啦，咁啊，至到1989年咧喺红馆连开38场嘅谭咏麟89浪漫演唱会，这个系香港歌手喺红馆连续开过唱嘅最高纪录，至今仍然未有歌手能够超越嘅。谭咏麟上一次喺红馆举行演唱会咧系2015年啊，谭咏麟人何岁月40载，照依家已经有11年啦。今年嘅2026年咧，呢一场嘅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咧，系一次同歌迷极具历史意义嘅聚首咁话。谭咏麟演绎过歌曲超过1000首啊，耳熟能详的歌曲也都超过300多首，每一首的歌曲都是蕴藏住每一位乐迷心目之中一个你的歌我的故事。谭校长为了回应歌迷多年来的期待，制作演唱会的时候同团队绞尽脑汁，希望在歌单上能够满足歌迷的要求，也都决定以双主题双歌单的模式来呈现，将更多的金曲和回忆用完美这个完整的音乐和演出去答谢歌迷的支持。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咧，喺海报设计方面咧，亦都承载住谭咏麟演艺生涯之中最深刻嘅两大里程碑。首先就系1984年红馆举行嘅首个人演唱会啦，同埋1994年咧克服咗万难喺大球场举行嘅谭咏麟94年纯金曲演唱会。今次的海报咧，将会复刻当年呢两个演唱会的经典元素，咁话见证谭咏麟辉煌同埋演艺历史，同埋咧系回忆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望出窗外，哇，有蓝天，好天气啊！大家趁住咧系呢一个3日长周末嘅最后一天，都多啲户外活动啦。今日最高嘅气温咧去到咧系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全日都冇落雨嘅机会，晚间咧就密云咧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嘅。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2。嗱，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97%。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听日出席星期二的早上6点再见。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的5月18星期一，农历是4月初二。任神日

0: 就是一个德才平日，德神方面咧，你有时德、阳德、福生、司命，系适宜咧财种收敛、结网取鱼。今日冲狗嘅，忌成福随福。福神方面咧，有越煞越虚，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到由下昼嘅五点到七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今日多个公营机构同交通工具将会调整营运时间。美国下个星期将会研讨会唔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承诺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多个公营设施同公共交通工具将会调整营运时间。由黄良润报道。
3: 维多利亚日标志着夏季活动的开始。在5月18号星期一假期，大湾地区大部分商户同公众设施将会调整营业时间。各大购物中心包括列治文中心 Richmond Centre 和温哥华 Pacific Centre 照常营业，时间改为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就保持开放，不过 Costco 全线关门。多个著名景点包括 Science World、 温哥华水族馆、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都照常开放。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就按假期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一收费，而西岸快车就暂停服务。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公共图书馆除 Carnegie 分馆外，同埋温哥华市政厅在星期一全数关门。大部分 BC 公营酒铺就按星期日的营业时间继续开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温哥华 Commercial Drive 年度盛事意大利日陷入经费的危机。主办机构 Italian Day Festival Society 就表示，由于 FIFA 世界杯的宣传广告占用了街头横额的位置，导致它失去了原有的赞助商收入，加上省政府拒绝拨款，今年的节日面临缩减规模的风险。机构主席 Minister De Genova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往年的赞助商名称能够同小意大利的横额一同展示，但是因为今年因为有世界杯而落空，个免费活动每年吸引数十万的人次，包含着食意大利粉大菜和音乐会等等。机构正促请温哥华市府介入，并且将会在下星期三向温哥华市议会申请6万元的一笔过紧急拨款，以维持活动顺利进行。BC 渡轮由明天起允许无损毁但是未能够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的形式乘搭渡轮。由邓海文报道。
4: BC 渡轮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无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是不影响车架和电池完整性的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和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的要求。贝斯渡轮声明表示，早前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和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

0: 市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嘅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嘅居民同埋电动车车主嘅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嘅政策对佢哋面临挑战，但系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同埋船员喺乘坐 BC 渡轮时嘅安全放喺首位。BC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同埋岛聚社区嚟讲，渡轮系重要嘅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嘅时候。 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嘅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同埋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嘅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喺封闭嘅海洋环境入边，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嘅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同埋单独运输。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北温政府职员预计10月17号试选嘅成本将会超过35.5万，更加建议取消部分嘅投票站。由梁仲荣报道，北温区政府表示，喺计算过后，发现今年10月17号举行嘅试选成本将会超过35.5万，比上届于2022年嘅试选高接近10万。成本上升嘅原因包括投票机嘅租赁价格上升。 加拿大税务局要求各市必须将临时选举工作人员作为雇员聘用，而唔系外判俾承办商，同埋无障碍设施嘅升级。喺咨询咗北岸无障碍咨询委员会之后，区政府人员建议喺投票站增设行动不便人士专用通道，并增设可调整高度嘅座椅，为咗控制成本，并且确保提升选民体验。区政府人员建议合并部分投票站。 包括用 Hensworth 中学同埋 Linkridge 社区中心取代 Limmer 小学同埋 Eastfield 小学。区政府人员指尽管减少咗投票站数量，但预计都唔会影响居民前往投票站。区议员就表示不满，并一致决定选举要继续保持全部22个投票站。多位议员都话选区应该努力提高选民投票率，认为民主系有代价。 而呢啲代价并非仅仅可以用金钱嚟衡量。于2022年嘅试选，只有22.2%嘅合资格选民前往投票，或者透过提前投票同邮寄选票嘅方式去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阵间翻嚟，世界消息有美国下个星期将会研讨会唔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3: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齐参加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育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翻嚟新闻时间，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 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有王子莹报道，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喺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控制嘅东部主要城市戈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系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喺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
2: 呢名女子喺丈夫去世之后，前往戈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同200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嘅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嘅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嚟7吨紧急医疗物资同设备。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呢啲美国人嘅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佢哋离开当地，以便喺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同治疗。
3: 消息人士话。

0: 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
1: 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由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
1: 正在回来中港台消息，有中国承诺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翻嚟新闻时间，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到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由郑浩景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

0: 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三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都会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黄子莹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中国商务部等六个部门在昨日公布，将会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只是会进行抽检。由苏海莹报道。
3: 地震一刻猛烈摇晃，
4: 到了到了，我们几家房子全部到了。
3: 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多栋民房倒冧，瓦砾散满一地，亦都有房屋出现裂缝。公安消防立刻出动协助居民疏散，并在倒塌的建筑物搜查有没有人被困。这次 5.2 级地震凌晨12:21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震源深度大约8公里，之后发生多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是 3.3 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广西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去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1: 以上为广西柳州市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多栋民房倒塌。由雷尔报道。
5: 为了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经国务院同意，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将会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根据通知，由7月1日起，将会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同时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到28日。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亦都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另外，会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加大离境退税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旅客入境。商务部话，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可以扩大入境消费，打造消费新增长点。
6: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1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加力发展离境退税，一方面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将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为提振消费提供助力和支撑。
5: 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结合职责，分工细化具体实施方案，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1: 以上为中国商务部等六个部门公布将会优化即买即退。

0: 服务，由苏海莹报道。香港在2019年理大事件中的四人承认暴动的控罪，下个月判刑。由蔡慧娴报道。
1: 在香港2019年理大冲突，五名男子前年被重新拘捕被控暴动，其中四人在区域法院认罪，还押至到下个月8号判刑。四名被告是张仲尧、张展明、陈俊熙和陈婉明，年龄22至33岁，承认于2019年11月14号至20号期间，在理大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同案被告黎俊杰就缺席聆讯。
0: 香港廉政公署在早前起诉一名警务处总督察，该名督察承认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今个月26号判刑。蔡慧娴另一节报道。
1: 香港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收受一名商人超过114万元，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对方，并泄露警方调查资料，在区域法院承认四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法官将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二判刑，期间被告继续还押。他被控的另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以及妻子被控的一项协助、教唆、纵使或促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就由区域法院法庭传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16公里，湿度81%。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8: 961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南韩总统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发布嘅首份统一白皮书，首次将南韩同北韩关系表述为事实上存在的两个国家，引发南韩社会对朝政策基调变化同埋系咪违反宪法嘅争议。南韩统一部喺今日发表2026统一白皮书，当中指出，考虑到朝韩事实上以两个国家的形式存在的现实，希望将朝韩关系发展为向往统一、和平共存的关系，同时尊重北韩现有体系，不追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亦都无意采取敌对行为。分析说，这个表述实际上一定程度承认北韩长期主张的两国体制，不过这样做亦都迅速引发违宪争议。南韩宪法第三条规定，大韩民国的领土包括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第四条就规定，南韩以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为基础，制定并推动和平统一政策。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政装快报啊！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

0: 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五十几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卫生部调查报告显示，加拿大唯一嘅大型商业血浆采集公司 Griffles在温尼匹的血浆采集中心发现多项缺陷，其中包括职员对捐血机器警报的反应方式令人担忧。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名捐赠者死亡。环球邮报获得了一份独家文件，日期是2025年12月22号。文件显示自2022年以来，卫生部多次指出 Griffles 公司存在一些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出于私隐考量，部分文件内容已经被删减。而即使在今年一月温尼匹发生了第二宗死亡事件之后，卫生部直到三月传媒披露事件之后才公开对该公司的营运表示担忧，引发了外界的疑问，为什么监管机构没有更早采取行动或者分享他们的调查结果。卫生部在4月1号对 Griffles 的许可证施加了条款和条件，原因是多个场所反复出现系统性缺陷。尽管监管机构后来表示已经确认捐赠者的死亡和捐赠过程本身没有关联， Griffles 是加拿大唯一一间大型商业血浆采集公司，在全国设有17个采集点。血浆是血液中富含蛋白质的液体，Griffles 公司在加拿大开展业务是他们和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 CBS 在2022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一部分。 CBS 在过去近30年几乎负责加拿大所有血液和血浆捐赠工作，这一间位于巴塞隆拿的公司会向捐赠者支付报酬，而 CBS 就不会，因为他们是一间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资助的一项计划旨在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宣传亲乌克兰情绪，如今相关计划被指危及当地活动人士的生命。对此加拿大政府说会认真看待。基辅独立报上个月报道指，由加拿大支持的黄丝带和芝拉马夫卡两项计划导致乌南和乌东被占领地区的亲乌克兰活动人士遭到迫害和扣留，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据报一些活动人士在被俄方扣留期间失踪，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当被问到相关指控的时候，环球事务部发言人说，出于安全和营运原因无法对具体项目发表评论，但他说环球事务部已经留意到相关报道，将会严肃看待这一类的指控。环球邮报报道，一名伊拉克男子因为涉嫌参与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枪击案，面临美国方面的恐怖主义指控。美国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指控这名32岁的涉案伊拉克公民建立了一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网络恐怖组织。涉案男子目前已经被美方扣留，检方指控他策划在纽约、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发动攻击，这些攻击尚未实施，同时他亦都协助3月和4月发生的几宗攻击的协调工作。他目前被控在美国犯下6宗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同时面临多宗和爆炸和纵火相关的串谋指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3: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

0: 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4: 早上八点半。
5: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 604-683-8223， 李志文 Last Star Mall 店，电话 604-270-178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今日发表声明，同全国以及全球的泰米尔社区一起悼念泰米尔种族纪念灭绝纪念日。卡尼在声明中指出，斯里兰卡内战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夺去了数以万计平民的生命。联邦向所有遇难者致哀，并且向经历深重苦难的幸存者家属和社区表达支持。加拿大是全球拥有最多泰米尔裔移民的国家之一，当中不少人当年是为了逃避暴力和迫害而前来寻求庇护。加拿大国会在2022年一致通过，将每年的5月18号定为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并且承认在斯里兰卡针对泰米尔人所犯下的暴行属于种族灭绝。卡尼强调，本国将会继续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推动追究责任，捍卫人权，并且为人民促进持久的和平。民间组织 Dumpster Living in Metro Vancouver 在过去十年坚持每个星期出动翻垃圾桶，搜集被大型超市或者是商户白白浪费的密封物资。他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准则，绝对不执生肉、冷藏食品，必须要通过温度测试，医药健康产品一概不取，而且所有的食物必须未开封。团队经常找到因为运输途中个别破损而被整箱弃置的樽装辣酱、整袋白米或者整装汽水等等。在生活成本高企的当下，这类免费的物资需求大幅增加。在今日的行动入面，他们成功救回超过200件的物品，并且将它全数免费赠予有需要的家庭。创办人表示，看到物资能够帮助基层市民填满空空如也的橱柜，令他们感到十分欣慰。团队计划在6月举行下一次的物资派发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8: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 604-800-7919 604-800-7919。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16公里，湿度 81%。
9: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0: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11: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2: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0: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11: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

0: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九六一，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6: 早晨各位。
4: 早晨。我哋先关注返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访华之后就话呢，将会好快决定系咪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咁佢随后喺接受呢一个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同时亦都明确表示无意同北京发生冲突。咁佢就话佢并唔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佢话呢，我哋美军要涉足9500英里去打仗，佢唔想咁样，希望佢哋冷静落嚟，希望中国冷静落嚟。咁呢一番嘅言论引发外界对于特朗普政府系咪会顺手对台陆航保证方面的担忧。咁啊，美国贸易代表寻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话咧，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咁啊，强调特朗普非常关注台海唔会发生啲乜嘢事嘅。咁啊，佢亦都透露咗啦，对习近平就台湾做出承诺嘅，未对习近平对台湾做出承诺的原因，讲紧美方方面，咁又强调咧，特朗普会自行决定对台军售同埋时间表。咁啊，特朗普嘅言论亦都喺台湾国内引起回响啊。咁啊，国民党方面就有人呼吁民进党咧，就放弃佢哋嘅台独纲领。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喺特朗普访华之后，台湾个方面系咪已成弃子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5: 嗱，我最重要睇就系，特朗普今次去中国，佢想得到啲乜？当然，我哋好了解特朗普，朝头早讲嘅嘢，下昼可以唔同。但系咧，最重要就系特朗普佢自己嗰个我哋讲 playbook 啊，或者佢嘅计划，有啲玩佢咩游戏咧咁。咁特朗普啊，日日都出几招啊，你都唔知佢出边招。但系每一个项目咧，我哋都知佢目的系乜，咁好明显就系话佢自己个人嘅政治地位、政治声望系政治利益系最重要嘅。咁但系喺唔同嘅领域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啊，尤其是喺美国作为总统咧，都有参众两院啊，有其他委员会呢、这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政治因素。更重要就是民意啊，始终呢喺美国呢，佢哋好强调呢 check and balance 啊，嗰个权力嘅平衡。咁我个好明显呢係民意呢就係喺新闻自由嘅反映。咁你见呢左中右啊，有啲係我哋用侵粉，有啲係反侵啊，两个咁嘅阵营去形容啦。但系仲有就系一啲好中间嘅国民，除咗之外咧，如果你话国外嘅其他地方咧，喺特朗普嚟讲咧，都系一啲杂音啊。当然我哋影响唔到咧美国嘅政治，但系咧喺唔同嘅国与国关系咧，呢、這个就系喺美国政治嘅层面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呢啲咁样嘅因素去睇特朗普会做啲乜咧？咁去分析佢下一步做乜？咁而家咧好明显见到咧，去北京咧，大家都好留意啲大动作、大嘅安排同埋小动作。咁你见咧成个阵营咧，同埋搭翻嚟咧，双方公布都系重要。嗱，如果你睇翻一啲大嘅，当然好得睇，有仍然咧就系点样去接机仪仗队。见面，我摆个开会阵营，国宴个晚宴都重要嘅。跟住之后嗰、那个团队有边个跟有啲乜嘢嘅动作？我谂呢啲咧都系反映到咧特朗普今次

0: 成功与否。嗱，如果你睇咧，特朗普真系喺今次嘅见面咧，同其他嘅国家元首嘅见面咧，都有出入嘅。咁所以你见特朗普系非常之谨慎，啊，完全咧冇一啲意料唔到嘅小动作，全部都系中规中矩，啊，一问一答一句，好有礼貌，啊，冇咩即系发噏风或者系乱咁闹人嘅。情况，但另外一样嘢咧就好有趣，一啲如果你冇乜大嘅报道，但你如果你见今次嘅部署咧，接特朗普摇旗呐喊嘅，我哋讲有啲大学生小朋友，我都好少见咧接机咧系喺个机场咧喺度应该喝彩叫一啲口号嘅。呢、這个都好少见，咁但系夜晚咧，特朗普系咪落机瞓醒俾人叫醒佢咧？呢啲小动作都好得意，好得意。仲有就系话有啲小动作留意到咧，就系习近平张凳咧又高啲，特朗普咧因为高啊嘛，啊，但系特朗普同习近平倾偈嗰啲咧，特朗普嘅状态咧都系去听嘅。嗱，我相信咧，特朗普系让咗好多步。是希望呢在一个商业呢是有一些正面同埋好明显的答复。但是今次呢好明显是冇的。咁你见呢特朗普在空中一号呢就自己公布呢就买飞机啊呢啲咁样嘅好消息。咁好啦，而家今日呢中国就有啲透露就话会买呢一个大豆啦啊 ,170 亿啊呢个。仲要强调呢美国强调就话呢啲呢唔係2025年呢签咗落嚟嘅合约，呢啲係新嘅合约。咁你至于嗰啲更重要嘅稀土啊大家想买嘅chip 所以呢仲未有咩大嘅公布。咁仲有就係话最重要一个可以讲关键性嘅决定就係话台湾嘅武器係唔係如期去卖啊同埋如期去運呢，呢兩個都係好重要嘅可以講不同嘅元素嚟嘅。至於你話係咪褪遲答呢，我相信呢個有機會，因為奧巴馬同布殊兩個不同嘅政黨呢喺過去對中國都作出一啲讓步。呢個褪遲嘅決定呢唔代表唔賣，咁你見到特朗普上場呢都是讲緊賣嘅，咁所以呢啲反覆嘅喺个军售嗰度呢我相信係美国嘅筹码。至于而家呢稀土啊其他嘅帮中国帮美国买啊去取悦特朗普嘅选民啊，呢啲呢我相信呢仍然係会有一啲拉锯嘅内容喺里面。咁我相信中国呢开始切牙膏啦，逐啲逐啲放一啲好有利特朗普嘅经济消息，咁我相信特朗普呢喺暗中呢都会继续呢就係喺台售呢个武器嗰度喺个晶片方面嗰度呢就係大家呢係互相继续切磋嘅。咁今日呢我相信呢普京去中国其实呢对特朗普呢都造成一啲唔多唔少嘅压力，会睇呢双方见面嗰个气氛点样去影响，都是互动緊整个这两集在中国呢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关系的。
1: 嗯。那讲到特朗普关于对台问题方面的论述，那他就在这个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同时都明确表示无意同北京发生冲突。那他更加讲他并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那这句说话呢在台湾国内引起很大的回响。那特朗普同时说呢他在这个返回华府的空军一号上呢就向传媒表示习近平对台湾问题立场非常强硬，并不希望看到任何走向独立的动向。咁啊，佢就话咧，特朗普话咧，佢将会同台湾领导层就即将出台嘅对台军售方案进行磋商。佢话佢必须同而家掌管台湾嘅嗰个人倾，咁啊，大家都知道佢系边个。咁啊，讲紧系美国同台湾冇正式外交关系啦，但系保持住相当程度嘅。

0: 非官方关系，咁啊，按照惯例咧，美国总统通常唔会同台湾领导人直接对话嘅，因为咁样做咧，好有可能系引发北京方面嘅强烈反弹。咁啊，都想请教 Faker 文峰，你又点睇咧？今次嘅特集会之后，台湾系咪已成弃子咧？
1: 我即系睇系嗰个摇旗呐喊嗰啲大场面之下嘅，即系美国旗同呢个系中国旗嘅情况之下啫。咁特朗普本身咧就佢即系未竞选总统之前咧，自己出过本书嘅。咁我谂好多人好多朋友都睇过呢本书，叫《交易的艺术》。咁我睇到佢咧，而家咧就佢上场今年第二年啦。咁我开始觉得佢自己都系阵脚开始有啲乱啦，因为咧佢呢本书自己本讲好多嘢咧，佢而家似乎咧就系可能系佢错误判断啦，或者系其他嘅客观原因咧，佢都系未做到。咁同埋咧，而家咧好多时咧，佢都话我开始可以。咁好似头先阿 Ken 讲过，佢好多时讲嘢要好啊，讲咗先。总之啊，我谂啊咁，咁就而家佢开始好多嘢咧，佢都系慢慢你慢慢睇啦咁样。嗱，咁佢喺佢自己呢本书咧叫《交易的艺术》。咁啊，有样嘢佢商场即系。如战场，但系商场同战场咧系两回事啊！咁啊，呢个战场咧就叫牵涉军力嘅，咁佢会唔会系因为今年年头啊，咁啊系好容易咁攞咗呢个系南美洲一个总统，咁好易攞到翻嚟，咁令到佢呢个过傲咧，自己高估咗自己军力而去令。自己啦，佢呢个交啲艺术咧，就即系话咧，系总之就系要高压施压，咁呢个佢已经一上场已经系啦。咁但系佢一上场咁样高压之后咧，就已经咧就系损失咗好多盟友啦。咁啊，欧盟咧，而家咧就记得啦，我哋加拿大总理咧讲几句说话咧，个个欧盟咧冚唪唥企晒起身拍掌啦，即系话咧佢已经系冇盟友。咁好多时咧，美国总统出行咧，嗱今次呢个出行咧系佢嗰啲 fans 啫，即系咧睇下Elon Musk 啊，嗰一扎咁嘅商家同佢行嘅，咁佢冇乜盟友咯。而家日本同佢咁啊，菲律宾啊、日本啊，同埋南韩都俾佢啊。即系虽然冇话点样嘅攻击，但系佢呢个关税咧，就三个政府都已经唞不过气来啦。咁会唔会再继续到佢做盟友咧？呢样嘢讲埋佢而家咁样样，我慢慢再睇啦。咁变咗咧，佢个盟友嘅支持咧，系已经系损失好多，低好多啦。咁佢嗱，而家甚至佢差唔多讲到，即系将个盟友安全嘅承诺变成同中国嘅谈判筹码，即系话咧，我睇下点啦，咁啊，睇下中国嗰边如何，我又要点样放行咧之类嘅嘢，变咗佢有一样嘢就系佢而家睇到佢做法或者咧，我哋迟啲都会讨论到咧，就佢对伊朗嘅做法，亦都系佢系有用翻佢自己呢本书，即系呢本书就唔系佢自己写嘅，讲明先，佢系请人写嘅。咁佢自己吓，所以咧就系、是。会有几样嘢佢做嘅，第一当然系高压啦，佢而家成日都睇到高压啊。咁但系咧有几样嘢，商界咧可以预计一下嘅，譬如话控制嘅下行风险，即系话咧已经系 plan B、plan C 咯，都有。咁啊，呢样嘢佢而家似乎咧，你睇到打伊朗已经系咧，就已经去到 B、C， 佢都唔知去到边度噶啦，就唔系 B、C 省啊，唔知佢游咗游浮去边，因为佢而家都唔知系点样，即系个 end 嘅 book end 去到边度嘅。咁同埋咧，系保留一啲可信嘅项目。咁而家你好明显咧，你讲呢个台湾系有乜可信嘅嘢咧？佢而家即系当时咧就话，即系话台湾系永远都我哋盟友。咁而家已经讲到话，我哋不如咧放啲咁买少啲俾佢，咁啊同中国一个筹码喺嗰度，咁变咗大家菲律宾、日本、韩国睇呢样嘢，喂，迟早你话买十，譬如话买十架战机俾我，而家你一阵又系同大陆，即系话中国大陆要我买八架啦，咁样，咁我。作为国防系好厉害喎呢样嘢，咁喺军事上面嚟讲，真系唔系净系你自己个团体，牵涉你个盟友呢样嘢。佢咧就商业上咧好多时嘅盟友冇所谓嘅，但系你喺呢个就系国际嘅地缘上面咧，朋友系好紧要噶。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而家噶，佢都要喺伊朗停战，因为咧有好多嘢咧就系。佢可唔可以变成執行嘅一个杠杆？即系好多时佢最后咧就系一个杠杆，就话你可以还一还手啊，即系挡一挡价。但系而家似乎咧已经有开始传咧，就算以色列本身同美国嘅呢个国防嘅兵器嘢咧，呢个系兵力，当然咧已经系消耗好多啦。咁佢兵器嚟讲已经系打到佢。而家究竟仲有冇啦？佢歐洲已經撤軍啦，基本上德國撤軍其中嘅原因，佢已經係太多嘅戰場。咁佢仲有冇本事調咁多嘢過去？依個係太平洋嗰邊咧。咁我覺得如果大家睇嗰本書，就明白佢依本書講嘅嘢咧，佢而家自己犯咗好多嘅錯。

0: 咁啊，我覺得佢陣腳開始亂，咁台灣變成一個籌碼。而家當然啦，開著夾平出去話啊，我咁樣咁咁，你咁咁咁。但係你對盟友個信心已經係全失，同埋咧，佢冇應該係冇再下一步嘅，因為佢一係買，一係唔買。咁你就算台灣我自己我唔買咁多嘅話，咁但係國防影響咗呢幾個國家，太平洋海幾個國家，就係大家都係已經係對美國嘅信心咧，決定咗係唔會再繼續係同佢一個太親密嘅關係嘅。
1: 嗯。咁啊，讲紧呢一笔嘅军售都系好大嘅一笔交易嚟嘅。咁啊，而特朗普言论咧，台湾方面引起好大回响啦。咁啊，台湾总统赖清德咧，系寻日就发文话，咁啊，台湾系台海同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嘅维护者，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咁啊，佢呢一句说话咧，亦都系引嚟各界咧嘅关注。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呢个两岸关系嘅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五月二十五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鬼神问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六月五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驾到！
6: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特朗普，又讲起伊朗咧。咁啊，特朗普就警告嘅，如果伊朗唔尽快达成协议，最终将会一无所有。咁啊，据报咧，佢同时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恢复讨论呢个恢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嘅可能性。咁啊，有美国官员就话，若果停火系谈判嘅话咧，特朗普会决定重启大规模嘅作战行动。咁啊，军方考虑咧将对伊朗嘅战争正式改名做大取行动啊。咁啊，凸显一个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战争嘅认真程度。咁啊，亦都系咧可能会令特朗普主嘅呢一个主张咧，将会重启呢一个美国法律规定需要国会授权作战嘅60日倒数时程。咁啊，中东战局目前咧系再次陷入呢个战争边缘啦。咁啊，多间传媒就报道咧，特朗普政府正系积极游说阿联酋啊，喺海湾地区扮演更强硬嘅角色，甚至系敦促佢哋去到武力夺取伊朗嘅岛屿。咁我都想请教两位啦。咁啊，目前形势嚟睇，美伊双方系咪又要开打嘅咧？咁啊，美国系咪仲可以继续落去咧？咁系边个俾佢哋继续再次开战嘅勇气咧？系中国咧，定系其他嘅有关方？咁啊 ，Ken 董达成又点睇啊？
7: 嗱，我哋睇伊朗呢一个乱局咧，当然啊，我哋如果你话要打伊朗，因为佢喺中东咧。嗰、那个我哋讲 proxy war 啊，即系话一啲授权啊，搞震嘅战争咧，嗰啲捣乱咧，其实有几个地区我哋都讲过啊，喺也门啊，喺呢一个加沙地带啊，喺呢一个黎巴嫩啊，甚至乎一啲非洲一啲你见喺伊朗咧不同嘅地方咧，尤其是喺回教嘅教派里边咧搞震。咁真係个个都认为呢呢啲係要惩戒嘅。咁当然你话要打佢呢个政权呢，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赞成嘅。但係发动个战争呢，我好相信呢特朗普係睇到西方国家呢对去打伊朗係完全冇兴趣嘅。咁所以自己呢就係独行独断呢就係攻击。咁呢一个烂摊呢，其实去到呢度呢，我睇到美国军方呢有始终有佢嘅原则，参众两院批准一个战争呢有佢嘅原则同埋原因。仲有就係话嗰个风险同埋代价，而家呢讲緊最新嘅要参众

0: 量犬申请俾钱嘅咧，以兆计嘅亿兆计嘅咁嘅银码，咁啊你叫美国参众两院点批咧打呢场仗？咁所以你话要嚟紧要发动一场战争咧，就唔系总统咧可以打我180日嘅战争咧，每次咁样打完就停，就宣布停火，停咗个战争。跟住个个零月你话我又嚟打嘅，总统有权发动咁样嘅短暂战争，咁样去走呢，我相信呢唔可能嘅事。咁而家呢摆咗呢个决定呢，将会呢就係话喺决定咗一个战术，一个战争嘅计划，一个成个盘计划，你要参众两院去批呢，我相信嘅成功机会係低嘅。好啦，至于你话呢一个大锤仔嘅决定又去打呢，我相信呢你打个百零日呢会做点呢，亦够唔够飞弹去做呢，定係派军人落地呢？而一个信息就话派军人呢去到淨係摧毁同埋呢缴晒佢啲呢个核武器嘅发展咁样。咁其实呢个代价都非常之高嘅。同埋就係话喺个结果你美国可以得到啲乜嘢呢？个政权仲喺度嘅。虽然你话一个神权领袖嗰啲已经系奄奄一息啦，但系你喺个护卫队嗰度点咧？咁我谂呢一场仗咧都唔会系一个好顺利嘅继续。咁所以特朗普呢个烂摊点样去做咧？真系好难去知道佢点样去继续去推行。但系佢嘅影响咧，油价、美国股市啊，整体全球嘅经济咧，我相信咧都系嚟紧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咧，先可以改变同埋复苏嘅。
1: 咁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我就由硬件嗰边嚟睇咯。咁佢开头嘅时候，甚至旧年咧，即系系伊朗嘅炸佢咧，就都系又为咗呢个所谓核武器嘅问题咯。咁当然啦，佢今年咧就要炸得佢好紧要啦。一开场嘅时候炸得好紧要，咁同埋咧有好多个威吓，甚至咧就系斩手咧，斩咗好多个手啦，斩咗个头啦。咁但系似乎伊朗咧仲可以喺度就算佢唔讲话佢残存啦，但系佢都仲可以企到，因为咧佢嘅软件咧就系咧封咗。个海峡，咁你其他咧嗱，而家咧头先我讲过咧，就系佢自己大老板输咗，讲你都冇晒盟友，你叫欧洲嗰啲欧洲亦都话我冇咁好嘅，直情咧有啲啊，直情系有个区啊撤军添，好似特朗普自己就系呢个欧洲德国咁撤军，咁所以咧佢就完全自己孤立到，所以佢而家想拉埋啲中东其他个国家落水，咁呢样嘢咧就系话。佢似乎咧就同佢自己嗰本书就讲过咧，就话佢冇做先保护一个下行嘅风险，或者系先保护嘅 downside， 佢就觉得我冇谂到，佢冇谂到，即系话咧，咦？而攞起啲远嘅方法咧，就佢总之咧生咗个海峡，咁你又佢就算布雷呢个比较呢个系远啲嘅手法，咁佢都会搞到而家因为你冇盟友咧，就欧盟亦都话，就算中大都佢话我唔关我事啊，你嗰度我自己船啊，我睇我自己船。咁呢样嘢佢已经系犯咗个错喺个。变咗佢嗰个软件，佢完全系冇估到。咁佢再咁样拖累嘅话咧，当然咧国内咧对佢啊呢个嘅政治嘅压力咧，中期选啦。不过我本身咧，我已经睇得佢咧，佢似乎对中期选佢已经系有唔自在嘅啦。佢谂住都系会输噶啦，而系咁多佢搞咗咁多件烂摊子出嚟。咁你话佢之后咧会唔会再去啦？佢讲到我硬住讲硬件啊，就系话佢呢度讲核武，我讲嘅硬件啦。嗱，核子武器咧就唔系咁。简单唔系话咧，好似咧佢去南美洲咁派一队部队咧，就可以掹到佢出嚟嘅。咁如果伊朗一啲咁即系可以又可以成日都好多自杀队、自杀嘅行动行出嚟嘅话咧，佢可以将呢个嘅核武器嗰、那个提炼咧，唔讲系武器提炼嘅，呢个系设施咧炸咗嘅时候咧，呢、這个咧就唔知会几多个呢、這个当时咧就系、是俄罗斯又或者系当时嘅苏联嘅嗰个核子发电厂咧漏咗呢个核子发电厂，你谂下咁多年嚟咧仲系有问题嘅。咁呢样嘢，伊朗如果你真系打呢部嘅时候，呢样嘢系会佢会唔会最后话即系揽住嚟死咧？广东话嘅呢样嘢，佢可能会做得到。咁你话你派 几千军都入去的话咧，都系佢翻嚟佢唔死咧，挡唔死咧，翻嚟都会打到复者翻去国家里边嘅。咁呢个会唔会特朗普佢有冇谂到呢个所谓嘅下行呢样嘢咧？我就似乎佢而家侧边嗰班黑柴仔咧，自自下晚咧就唔系财晒咧，就嗰班柴仔有冇同佢讲呢样嘢？即系佢杀咗咁多个，即系

0: 迟咗咁多个将军，咁会唔会有问题嗰度咧？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南拉姆皇家骑警在昨日清晨接报，指一处林区发生爆炸。当局封锁现场调查之后，初步相信事件是由电动单车电池爆炸引起。事发在昨日上午八点几，现场是 Terminal Avenue North 98号路段附近的一处林区。警方表示，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和便利搜证，警方随即封锁涉事的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消防员、救护员、皇家骑警和爆炸品处理小组都有到场协助。救护人员在现场发现大量的金属碎片，初步结果显示爆炸可能是由一组电动单车电池爆炸所致。事件中无人受伤，附近的财物亦都无损毁，涉事路段已经在上午10点钟重新开放。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声明，同全国以及全球的泰米尔社区一起悼念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卡尼在声明中指出，斯里兰卡内战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夺去了数以万计的平民的生命。联邦向所有遇难者致哀，并且向经历苦难的幸存者、家属和社区表达支持。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四月的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由朱世君报道。
5: 国家统计局公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其中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 1.6%， 头四个月就按年增长 5.6%。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头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4377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4.2%， 其中出口增长 9.8%， 进口增长 20.6%。今年头四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4.9%。 国统局说，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认为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月度之间正常波动。
6: 经济呢，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中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应该说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那么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呢，应该全面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着一些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5: 国统局又说，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日影响持续显现，全球能源市场高位波动，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但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能力。
7: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5: 他又说，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的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

0: 对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了，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没有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现在接受申请，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还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这个福利，不要等到牙痛才去看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20公里，湿度90%。
2: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特朗普咧，咁啊，有美国传媒就引述机密嘅情报报道啊，咁啊话古巴系已经取得超过300架军用无人机，咁啊，并且最近开始讨论运用呢啲无人机嚟到攻击呢一个嘅关塔那摩湾嘅美军基地同埋船舰嘅计划。咁啊，路透社引述报道话咧，古巴亦都可能利用呢啲无人机攻击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北嘅佛州西岛。咁啊，一名嘅美国高级官员就表示咧，呢一项嘅情报可能会成为美军采取军事行动嘅理由。咁啊，并且凸显特朗普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嘅程度。原因系古巴嘅无人机作战发展同埋伊朗军事顾问出现喺呢个嘅古巴首都。咁啊，古巴方面咧就发文批评美国政府捏造呢个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巴制裁同埋可能嘅军事侵略揾藉口。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啦？而家美国嗰方面有冇可能再开战场咧？咁啊，美国又应唔应付得到咧？咁啊，古巴又应唔应付得到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5: 我睇呢个新闻咧，我都好笑嘅，500个无人机。机齐咯，我相信唔系嗰啲大嘅啊，可以飞几日嘅，飞一两日嘅啊，侦察无人机有两支飞弹嗰啲，唔系嗰啲，我相信500架呢啲咁样嘅啊，即系玩游戏嗰啲 drone 咧，其实有几大力咧？你话炸啊呢一、這个喺古巴岛上边啊，隔篱嘅美军基地，其实500架咧真系唔够一铺啊，唔够一炮可以讲啊。这个普京啊去炸早几日去炸啊乌克兰都800架啦啊你所以见啊都唔够一弹讲得唔好听啲。但係呢我相信呢有冇呢都唔重要。即係事实上而家古巴呢冇电冇油呢冇电呢差呢300架无人机呢我相信都有困难。点打呢冇得打根本。咁所以如果你话系咪捏造嘅消息呢我相信我的相信这个呢是非常之高。因为事实上呢要找个籍口啊喐古巴呢是令到啊他啊出手呢是啊出师有名呢都要找啲籍口的。咁无人机这个都是最容易的啦。啊还有好多好多好容易的因为古巴真是啊软弱无力的。你说叫他啊在个政府行出来投降佢都我相信都唔会太困难啊都会做可能呢搏下嘴还手都冇力嘅。但係至于呢、这个系咪一个好大嘅威胁呢其实就冇咩大威胁。不过我相信呢喺冇咩好嘅新闻啊对特朗普啊赢嘅新闻呢呢、这个系最容易做嘅。咁做咗点接古巴呢啊呢一、这个咁嘅地方呢我都不知道他有什麼計劃是不是好像委內瑞拉那樣

0: 咧，古巴系乜资源都冇，啊得诶、几个沙滩咧，你去旅行嘅啫。咁加拿大人咧就好中意去嘅，啊美国人就唔准去嘅。咁美国人想去古巴点咧？飞上嚟加拿大咧，就由加拿大去古巴，咁就唔好吸引啊！古巴唔会吸引嘅，咁你吸你个 passport， 咁所以呢个都系你可以买啊古巴嘅雪茄，咁啊呢啲啊咁样玩，咁你话打佢嚟讲咧，我相信咧都系攞个好消息咧俾啊 Donald Trump 嘅啫，至于打唔打咧都唔使打噶啦，你派少少美军行过隔离喺个美军基地咧。就可以已经可以占领古巴嘅，但系点样发展唔知，呢个只不过系一个消息嚟嘅啫。咁大家可以查，可以讲下笑咧去讨论呢件事。
1: 嗯，咁啊，美国传媒嗰方面就话咧，古巴军方喺俄罗斯同伊朗嘅协助之下咧，采购咗几百架嘅军用无人机。咁啊，近期开始讨论利用呢啲无人机去到袭击美军基地，同埋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咁啊，对此咧，古巴外长就喺社交平台发文啦。咁啊，指责美国政府咧系捏造虚假文件，咁啊为入侵古巴揾藉口。咁啊，批评被部分嘅美国传媒散布相关嘅言论。咁啊，强调古巴咧系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咁啊，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啲嘅消息咧？系会唔会系一个虚假消息咧？咁啊，对美国嚟讲咧，佢能唔能够应付另一场嘅战争咧？
2: 咁啊，好多时即系讨论，即系讲嗰啲可能系讨论策略上边啊，大家好多即系讨论系有咩啊，倾下即系师爷啊，或者系啲谂计嘅人。咁啊，天马行空咧，永远咧都系俾人话系唔实际嘅，但系好多时咧天马行空，要谂下啦，可能会系一个可做嘅方案。咁但系实际上嚟讲，而家我都同意阿 Ken 头先讲过咧，佢300架无人机，唔知系咪可能啲游客留低嗰啲机长都帮买嗰度。嗱，咁佢就话佢系军事嘅无人机。咁最主要我谂揭起即系会即系快提起件事嘅话，当然有政治目的啦。亦都系佢最主要无人机就肯定就唔系同中国买啦，即系咁佢咧就系话佢系伊朗同埋俄罗斯。咁因为而家中东做即系呢个战场上面咧有伊朗嘅呢个无人机啦，咁当然咧就会系挑起一件即系话咧恐惧嘅，即系可能咁做。咁亦都讲咗阿 Ken 都讲过，就系呢个美军嘅基地咧，即系抌个石头过去都得噶啦，你唔使无人机过去咧，就喺佢今日个岛上边一边嚟嘅啫。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而家无人机咧就如果系伊朗嗰啲咧，佢咧嗱佢个所谓个引擎咧驱动咧，佢都系用呢个系石油噶。咁就算咧而家我算佢古巴仲有即係有可以用到嘅石油去驱动呢架机，但係啦佢个控制呢，我觉得有两样嘢，第一控制就係用电啦，当然咁呢样嘢就係要插晒电啦。咁第二样嘢就係呢个网络，或者佢呢个系无线嘅呢个通讯嘅系统。咁甚至呢佢就呢个呢就呢个消息喺天马行空度啦，佢可以飞去呢个 Key West。 咁我諗佢都未出飞出呢、这个古巴自己本身嘅领土呢，已经呢系俾美国嘅，就算我美国游客嗰啲亦都有一啲前一两个月话有啲美国人啊准备自己买啲军火返去古巴。咁变咗你可以諗到佢同美国境係几接近，咁佢任何无人机一出呢就肯定呢已经係俾呢个啦。美国除咗军事之外呢，亦都有好多时呢就係喺呢个係佢叫佛罗里达海岸呢，就好多呢喺呢个係贩毒，佢亦都好多巡逻，所以肯定呢佢就唔会过得到佢呢个网嘅。咁你先讲出嚟呢，其实都系个政治，因为呢就算佢有嘅飞架机呢，佢即係控制得有几多呢，咁呢个係一个相当大嘅问号喺嗰度。咁当然呢就係借题发挥啦，即係话呢係有话佢啦，咁当然啦，呢样嘢就唔系净系对古巴噶啦。记得咧，小布殊咧当年就话呢个系伊拉克咧系有呢个核武，结果咧就一滴油都系啊，即系个油矿啊 ，uranium 一滴都揾唔到。咁呢样嘢系咪借借口咧？当年佢嗰个马啊，呢个系Power 呢个将军咧，去到联合国咁啊，大家呢件事就攞啲粉仔出嚟话嗱呢样嘢啦，咁啊核子武器啊，咁佢会唔会系少少嘢佢可以啊拎包白粉出嚟，好似套电影里边咁啊塞落佢另外一个人嗰个袋，话佢有白粉呢样嘢咧，就话政治系相当系污糟嘅呢样嘢，会唔会就啊佢有伊朗嘅无人机，可能会打我哋，咁我哋先下手为强咧？這个我觉得系可能性系极大嘅。
1: 嗯，咁啊，讲起古巴军队咧，系冷战时期嘅60至80年代嘅时候咧，个古巴都喺一个苏联嘅支持下咧，咁啊积极向非洲同埋拉美地区系输出革命同埋提供军事援助嘅，咁啊佢哋一啲嘅海外行动咧，都系喺国际上。

0: 都颇为知名嘅。咁啊，当然佢哋古巴军队对住一啲非洲同南美嘅军事力量嘅时候咧，当然都有个压倒性优势喺度啦。咁啊，但系讲紧嘅系，如今失去咗苏联解体之后啦，咁啊，多年嚟古巴都面临一个嘅经济方面嘅困境啊。咁啊，佢哋军队仲有几多嘅战力咧？咁啊，较早前喺委内瑞拉嘅时候咧，咁啊，委内瑞拉时任总统啊马杜罗啊，咁啊，据报当时佢哋亦都系有一啲嘅古巴籍嘅军事人员作为佢嘅贴身保镖，咁啊，马杜罗最后嘅下场系点啊？大家都见到，咁啊，如今美国嗰方面咧，似乎对古巴方面嘅威胁升温，呢个亦都系引起外界关注。咁啊，喺今个月16号咧，知情人士已经话啦，这个美国司法部系计划喺20号，即系古巴独立日当日咧，系正式刑事起诉现年94岁嘅古巴前总统卢尔卡斯特罗啊。咁啊，话佢涉及30年前古巴军方击落两架美国民用飞机嘅呢一项嘅惨案。咁啊，而据报今次咧这个嘅司法部方面嘅行动咧，系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嘅一个极限施压啦。咁啊，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特朗普可能会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啊，以法律起诉为名对古巴发动呢一个执法行动。咁啊，与此同时咧，这个中情局局长啊，亦都系被爆出咧，系结束咗对古巴首都嘅秘密访问啊。咁啊，据报佢此行咧，系代表美国政府向古巴领导层传达最后通牒。咁啊，要求古巴驱逐佢哋境内嘅美方对手，并且系向美资全面开放经济，否则就面临毁灭性嘅后果。咁啊，但系美国又承唔承受到再开一个战场咧？这个都值得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仔女搵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唔好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3: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2: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喺东南亚咧，菲律宾近期嘅局势引起外界关注嘅。咁啊，当地传媒报道咧，菲律宾参议院正式组成咗弹劾法庭啊，咁啊审理副总统沙拉嘅弹劾案。咁啊，标志住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之间嘅对决咧，系进入白热化阶段。咁啊，与此同时啊，菲律宾参议院日前都系发生咗枪击事件啊，涉案双方都系政府执法人员啊。咁啊，当时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嘅参议员咧，亦都系前总统杜特尔特嘅得力大将呢个嘅德拉罗沙咧，正喺参议院内寻求庇护。咁啊，外界都关注军警体系可能会受到政治局势嘅影响，因为讲緊菲律宾过往都有一个嘅军队干政嘅情况出现。咁啊，菲律宾防长就强调咧，军中并未有出现一个嘅颠覆威胁。咁啊，此际咧喺南海争议、地缘政治嘅竞争系越趋激烈之际咧，咁啊，今次嘅一啲嘅菲律宾政局嘅问题咧，可能会影响外交同埋安全政策嘅走向。咁啊，亦都系讲紧前总统杜特尔特喺任内大规模打击贩毒活动咧，咁啊，导致到2018年咧，国际刑事法院对佢展开初步调查。咁啊，亦都系引起咗之后一连串嘅一啲外交风波同埋国内嘅政局问题。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解菲律宾经历咗从美国嗰度独立咗啦，叫做经历咗咁多年嘅动荡啦，咁点解而家都仲系咁动荡咧？咁啊，杜特尔特嘅禁毒战争除咗留低乱局之外咧，对当地嘅治安问题有冇任何嘅帮助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5: 讲到菲律宾嘅政治咧，都好有趣，你都讲咗嗰个发展嘅历史经历啦。由最早啊，即系同美國關係最好，當然係馬可斯啦，當然。

0: 系咧一个极权嘅手段，贪污啊，其他呢啲美国啊对菲律宾嘅支援啊，嗰啲贪污咧都系带动到咧今日啊呢一个局势之一，其中一个原因。但系而家好明显咧，就嗱第一件事，我哋对菲律宾裔啊，我哋加拿大菲律宾裔咧。嗰、那個勤奮，香港人對菲律賓喺香港啊，即係做菲傭嗰啲咧，亦係可以講非常了解，甚至乎香港人對菲律賓人咧都好叫做感激佢哋勤奮嗰啲盡責嗰啲工作態度嘅。咁你會好奇怪點解真係菲律賓個經濟搞唔起，要啲工人要出嚟咧做咧？移民到嚟加拿大啲咧，就可以讲非常之勤奋咧，都系发展得好嘅。但系你讲翻菲律宾，咁点解既然我哋认识到咁多菲律宾裔嘅人，点解菲律宾发展唔到咧？而家你去到今日嘅发展咧，我嘅感觉啫，可以讲冇咩认真大嘅研究，但系始终咧，你会睇到国内嘅垄断性。咁如果你同菲律宾有接触嘅人讲咧，我倾开。问到边度家乡喺边啊？咁佢都会话喺即系嚟马尼拉搭几个钟头车先走到去嘅。我啲人先至会出嚟做做佣工啊嗰啲咁样嘅背景嘅。咁你见到个贫富悬殊咧系非常之大，同埋发展系非常之大。唔好讲菲律宾嘅外岛啊，嗰个直头系无政府或者由劫队控制嘅地方嗰啲唔讲啊，净系讲啲发展嘅。地方，咁所以个贪污情况系重要。咁你话而家好明显杜特尔特咧就系被拉啦。咁呢个亦系好奇怪嘅，可以讲菲律宾 Donald Trump 嘅形态咧出现执政做总统，但系咧进行私刑啊，杀人无数啊咁样因为要系呢一个禁毒。咁你会见到点会走咁嘅路线嘅呢？无论啲人话佢系即系点样做法都好，民粹主义又好，但系呢个直头系法西斯主义咁所以而家就系被禁啦，去到国际法庭。咁而家好明显呢早几日嘅开枪事件即系喺呢个国会，而家呢就话我哋唔会继续去强行拘捕国会里面的人咁样，咁会系法庭去再审啦。咁你见嗰个好明显就系反映咗咧，嗰个政治两个大嘅形势咧，就系集团咧政治利益嘅控制咧个对立去到有军人会唔会背后嘅支持？呢啲乱局咧，你会发觉点解美国协助都发展唔到？而菲律賓嗰個貪污情況、政治嘅情況去到咁咧，咁我可以睇到就係話，政府真係要改善自己國內嘅政治咧，有冇俾一啲公民社會一啲發展，俾一啲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慢慢去開放教育到國民。你可以一次過開放即係話你可唔可以这个进行到这个教育呢，似乎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但是似乎菲律宾控制的集团呢不打算开这样东西，那你见呢过去几十年呢完全是没有发展。假如你慢慢呢有不同的政党政治的讨论，其实有一个法庭三级政，即是他那个权力分布呢，立法和法治国民的教育，如果真的发展在这里呢，跟住做經濟發展咧，我覺得菲律賓係喺呢一個社會咧可以發展，好明顯咧就係利益團體咧控制曬、壟斷曬咧，令到前制不前咧。我諗菲律賓就係喺呢一個膠着嘅狀態。
1: 咁讲緊喺菲律宾呢，家族政治都系当地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有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呢，家族政治喺菲律宾有深远嘅历史渊源啦。咁原因系西班牙殖民者去到菲律宾之前呢，当地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封建制同奴隶制嘅混合形态。咁亦都系引致即系导致咗佢哋一啲嘅政治发展方面受限啦。咁当然个人而言，对于呢种嘅所谓民

0: 族性的决定论是不以为然的，哪个国家没有经历过封建和奴隶制呢？Victor， 你又怎么看当地的政治问题呢？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是陷入一个乱局呢？禁毒战争除了留下乱局之外，还有什么的政治遗产呢？
1: 咁啊，依個就係依個歷史相當長遠啦。唔知大家仲記得咧，就當時啊馬可思就啊老馬可思啦。咁啊，佢個政敵咧就啱啱翻國，即係反國嘅時候咧，就喺飛機上面帶落嚟，就係飛機人哋睇唔到地方就俾人槍殺咗。咁啊，呢件咧就搞到當時嘅所謂依個啊佢哋個革命，咁變咗就推翻咗依個係啊老馬可思。咁而家當然就啲咁多年之後咧，就依個小馬可思啊上咗任。咁啊，似乎咧呢個係跟住個槍擊嘅事件咧，佢先仲有發生。咁今次咧，就係、是、雖然官方冇發表咩咁嘅，好多大家都就猜到啦，就係因為佢可能係拘捕一個另外一個政敵啊，即係就一個人物係準備可能國際法庭方面可能就係呢個大家發生嘅摩擦。咁啊意外啊，亦話係依個係威嚇咧啊呢個槍聲咧，咁啊應該就冇人受傷。咁啊其實呢啲喺國會啊或者嘅呢個政府嘅高級嘅建築物咧機構裏面發生呢啲情況咧，就國際上面都有唔少發生過嘅，咁原來睇翻翻嚟加拿大咧都有發生過喺呢個所謂國會或者係省議會上面開槍嘅事件嘅。最早咧加拿大發生過就係1984年咧魁北克嘅呢個省議會上面嘅，咁就一名軍人咧就進入呢個係議會咧大開火咧就造成多人傷亡嘅。咁呢個係84年嘅事咧。咁呢、这個跟住呢個2014年咧，呢、这個大家可能都係記得咧，就係咧亦都有國會山莊啦。咁亦都係喺國會山莊外邊咧，甚至係殺咗兩個嘅軍人，然後入到呢個國會裏邊咧，就當時亦都係相當大嘅。咁即係話咗咧，好多時咧有啲國民咧係為咗表示表達佢自己嘅意願咧，就會係可能會去呢啲咁嘅機構或者各方面嘅嘢。咁當然亦都有咧，就亞美尼亞咧最緊要咧就係喺呢個中亞洲嘅亞美尼亞呢個國家咧，就1999年就發生過。更加入呢个系国会咧，就系呢个萨海嘅总统啊，同埋议长嘅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呢个系佢一个表达嘅形式。咁但系而家佢究竟系佢里边系内斗啊，亦或系呢个表达形式咧，就而家暂时都未有知。
0: 好，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声普听。96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4: Gorison 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5: Hello Gorison 好，大家好。
4: Jacqueline 之后嚟紧，你哋有个讲座咧，讲关于可能即系夹心阶层啊，即系中产嗰方面咧，可能就都谂下都好似储唔到钱咁样。
5: 系啊，所以其实咧，佢哋要知道点样去做唔同范畴，例如储钱啦、悭钱啦，同埋帮自己增加收入来源，三样嘢同步进行嘅话咧，咁基本上你各个话即系脱贫嘅机会会好好多嘅。咁我都明白，其实中产咧真系要应付好多开支啦，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小朋友，仲要供车供楼，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压力咧，财政压力好大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将仅余可以仲有剩嗰少少钱都可以发挥到最好嘅话咧，咁其实就争好远嘅，同你完全放弃状态，我都好理解嗰个躺平嘅心情嘅。咁但系咧，其实如果我哋可以善用到僅餘嘅資源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幫自己製造到多啲收入啦，同埋可以儲到一個錢啦，將來又可以用啦，亦都可以幫自己咧個目的咧快啲達得到，而唔係諗住放棄嘅狀態，或者係覺得我都冇錢做呢樣嘢嘅啦，咁就不如唔好諗啦。其實係有得諗嘅，絕對。咁所以咧喺我哋嚟緊嘅講座咧，就會係實體講座喺我哋移民辦公室舉行嘅。咁係晚上嘅，專就翻我哋上班一族啦，6:30晚上，咁 parking 係包埋嘅，咁就係5月21日星期四晚上，列治文办公室咧举行嘅，咁名额好有限嘅，咁所以如果想知道点样可以用仅余嘅资源做到有收入啦，有悭税啦，又可以储到钱嘅状态嘅话咧，咁你就唔好错过今次我哋讲座嘅内容啦。咁我哋嘅报名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4: 冇错啦，咁相信好多人都对于呢个话题系好有兴趣嘅，因为都希望可以储多啲钱啊，咁以致咧可以令到自己生活可以更加好啊嘛。咁如果大家对呢个讲座话题有兴趣嘅时候，就记得搵来一投资证券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5: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0: 商户同埋公众设施喺今日都会有特别嘅营业安排。各大购物中心好似列治文中心同温哥华 Pacific Centre 都会照常营业，但系时间会改为上昼11点到晚上7点。多间大型超市都会保持开放，但系 Costco 全线分店都会喺今日关门。多个著名嘅景点包括系 Sands World、温哥华水族馆同埋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亦都会如常开放。在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都将会按假日的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一收费，而西岸快车就会暂停服务。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和温哥华公共图书馆，除了 Carnegie 分馆之外，在今日都会全数关闭。一年一度的 Thrifty Foods维多利亚日巡游将会在今日上午9点举行。今年的活动虽然因为安全理由缩短了路线，但是参与的人数预料超过4000人，将会创下历史新高。有鉴于去年温哥华拉普日的惨剧，主办单位出于安全的考量，将会沿用多年的4公里 Douglas Street 路线，改为只是长道德1.6公里的市中心路线。起点由省议会出发去到 Chatham Street 结束。今年的参与人数比起去年的3800人有所增加，但是队伍总数就由去年接近100队微跌到88队。今届的巡游由90岁的前 NHL 名将 Bob Barlow 担任荣誉领队，他将会乘坐开篷跑车领头出发。参与队伍亦都包括了多个文化团体，以及是由 Penticton 桃子节派出的正美花车。温哥华市府宣布推出试行计划，在市内4个设有居民车位许可证的区域扩大使用车牌识别相机执法。违例泊车者将会收到邮寄罚单，无需再由人员当场贴告票。试行范围包括是 Commercial Broadway、 Joyce 和 Oak Ridge 架空列车站附近，以及是 Commercial Drive 沿线。当局指该区域邻近交通枢纽，而且是违泊严重。新技术可以提高守法的意识，并且保障员工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3: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9%。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有云，最低是9度，明日有云，最高是17度。卡加利今晚有雨，最低是0度，明日天晴，最高是17度。温尼匹今晚天晴，最低是4度，明日有雨，最高是12度。多伦多今晚有云，最低是19度，明日有雨，最高是30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19度，明日有雨，最高是29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是10度，明日有雨，最高是29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是8度，明日有云，最高是26度。

0: 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關注翻本國消息先啦。咁啊，聯邦移民部最新公布嘅年度違規調查報告咧，就揭露咗多名員工同埋高層啊喺2024至2025財年涉及失當行為。咁啊，包括有人咧同時兼任兩份全職政府工作。咁啊，有大量嘅呃工時嘅個案啦。咁啊，亦都有高層咧涉及安排情侶升職啊，同埋員工利用職權查閲親友。

0: 移民档案等等，咁啊引发外界关注咧政府部门内部嘅监管问题。咁啊报告指出咧，有超过一万名嘅员喺超过一万名嘅移民部员工当中咧，一共有105宗个案咧系被证实涉及不当行为嘅。咁啊，联邦移民部副移民部长就喺报告入面表示啦，虽然大部分嘅公务员都遵守公共服务价值同埋道德标准咧，但系当有人违规嘅时候咧，部门就必须追究责任。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咁啊，你哋认为联邦移民部咧有冇必要去到进行整顿咧？咁我都知道新任嘅都唔新噶啦嘅移民部长咧一个嘅。都长喺呢段时间咧都被批评一啲嘅，例如被人问起啲嘢咧就唔知头唔知路啦。咁啊，亦都系涉及咗移民部近期咧都有大量嘅一啲嘅叫做政策嘅方面嘅表述咧，有被人批评误导嘅问题咧。咁啊，移民部长本人咧迪亚布咧需唔需要问责咧？咁啊，近期都见到一啲嘅报章上面咧有牵涉到移民到底有冇权去到批评移民部啊？咁啊，身为移民咧，佢哋又有冇抱怨嘅权利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因为你问咗好多嘅问题都可以答嘅，因为事实上咧第一件事。移民部长新呢一个都做咗一轮都唔系新噶啦，咁问题咧就系佢几熟习，一个民选嘅国会议员执政政府委任咗佢做部长，其实我哋会睇到不同嘅部长啦，或者国务秘书咧，佢上任嗰个能力啊，尤其是扮演佢嘅角色。了解咗嘅政府嘅运作同埋个政策，听民意反映嘅民意去改良啲政策或者推行嘅工作做得好唔好呢，真係要睇表现。咁呢个移民部长呢一个呢一路做咗咁耐呢都有新嘅一啲蝦碌嘅情况嘅。咁我相信呢嚟緊Mark Carney 都会调任佢㗎啦，甚至乎讲得唔好听啲笨冬菇㗎啦。咁问题就係话喺 Mark Carney 我个层面而家就係搞掂个经济啦。好啦，咁返转头讲讲呢，其实移民部同埋税务局，我俾例子啦，呢啲呢我哋叫 agent 嘅意思呢，即係话佢係一个独立嘅运作部门，部长呢其实对佢嗰个运作影响呢唔大嘅，间中有啲个案呢，佢尤其是移民部呢，佢会喺部长嘅能力下咧，因率咧就系、作出一啲人道嘅决定，但系整体嘅政策咧都系根据移民嘅法例去做，咁所以我哋叫呢啲咧系一个 agent， 系一个部门独立嘅。税局一样，即系你个部长就唔系话啊呢个可以减我税嘅，呢个可以减佢税，唔得嘅，大家要跟住做。好啦，咁呢个报告出嚟咧，其实你讲万几宗啊。百零宗就正系你噏呢个数字啦，讲呢个数字啦。咁我想其实如果要睇咧，相对系少。咁系咪真系要完美咧？当然我哋希望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话抄到出嚟咧，呢件系好事嚟嘅。咁采取恰当嘅行动咧，当然有啲咧应该炒鱿鱼噶啦，有啲应该要检控添。我认为，咁你证据确凿咧就应该检控添，尤其是系贪污嘅。咁你涉嫌贪污有冇证据呢？嗱，喺我哋加拿大嗰个人权啊嘅保障，工人嘅权利保障呢，要炒一个工人呢唔係咁容易。咁作为一个喺个呢一、這个老板方面呢，资方方面呢都係要收集证据嘅。咁当然讲得唔好听啲，老板要炒一个人呢就好多方法嘅。啊，就唔一定要因为某件事要提供证据而去辞退一个人。咁所以我个劳资关系啊，工作表现呢，我相信呢係互动。咁正话你讲到，尤其是返工蛇王啊，真係 work from home， 就自己呢 sign on 个电脑呢 ,send 个 email， 就当自己返咗工呢。其实而家有好多软件都查到你系咪真系做紧嘢，老板同事都知道你系咪做紧嘢。其实呢啲咧系可以叫做有啲采取一啲行动嘅。至于你话抄一啲。

0: 啲唔应该睇嘅资料咧，要我都喺度分享啦。其实唔得嘅，大家唔好咁做，因为事实上我哋做电脑咧，知道你每一个人睇一啲文件，尤其是公家嘅政府嘅，你睇过乜？就算你有权睇，知道你睇过，冇权睇咧就更知道你睇过。所以有啲医院咧，试过有啲护士就话。某某明星入医院，佢真系炒啊！佢喺个边个病房嗰啲咧，全部系炒晒出嚟嘅。咁所以呢一类咧，车牌啊、抄地址啊，呢啲一定系知道你做过嘅。仲有就系话税局当然系啦。咁所以喺政府或者一啲公营机构咧，啲资料系全部咧管得好清楚。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报告系好嘅。有关嘅部门。在个 agent 里面呢应该是采取恰当的行动想罚分明，我想这个是重要。预先呢真是通告给所有同事听我的制度应该怎样，大家遵守的守则。那大部分我相信在加拿大那个工作那个操守呢都做到这一点，那个教育是很清楚，没必要呢就是贪就是小便宜啊，甚至乎是有意无意，甚至乎是一些玩意去做呢，我觉得是不值得同埋不应该。
1: 咁我哋都知道移民部嗰啲嘅政策啦，或者係处理个案嘅时候一啲嘅做法呢，近期都引起争议。咁例如係移民部今个星期上个星期更新咗指引，咁澄清呢一个嘅其中一份嘅文件呢，叫做家庭资料表格呢，係并非喺加拿大申请工作签证嘅必要文件。咁有一啲嘅组织就反映呢，之前曾经有申请人因为缺乏呢份嘅并非必要嘅文件呢而被拒绝申请。引起一些争议。与此同时，移民部今个月4号公布他们备受期待的临时居民转永久居民计划的新细节的时候，名额是将会主要透过加快处理来自乡郊地区的现有申请到填补这个的计划，而非推出一个全新计划。这个政策呢，这个措施也都是被批评有误导成分。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近期我哋都见到有啲嘅舆论啊，或者系一啲嘅报章上面嘅论战啦，讲到话咧，移民部系要为国民负责。咁移民本身咧，咁佢哋又有冇批评移民部嘅措施或者政策嘅权利咧？你认为？
0: 嗱，两个层面啦。第一件事就系你讲到咧，喺个申请某一个项目咧，个网上嘅资料咧，唔详细，咁所以。过去咧，我哋有啲申请人咧漏报一啲表嘅，咁呢啲表咧事后咧就发觉，咦，原来必要填喎，点解真冇提到唔填？唔填之后咧，处理嗰件申请嘅移民官咧就系 reject 啦，拒绝。咁之后咧，即系要申请者自己咧就去揾出个原因，然之后补救。咁呢个当然喺个我哋。整体无论你政府哪个部门呢，这个是出错同埋要改良。对那个出事的申请人呢，其实要补偿返，即是不是补偿，即是追返那个服务的全面性，我想这个重要。好啦，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在这些尤其是香港人的申请呢，因为这么众多呢，我都会明白呢，在这些新的计划呢，移民官呢未必了解得晒我的情况，因为昨天改完呢，今天移民官未必知道。那为什么会改呢？就因为我的制度呢是有漏洞，不够全面化，而是因为推这些运动这些制度呢是协助申请人，尤其是香港我们所谓救生艇是短时间的，或者前一步乌克兰的一些要協助的戰爭的難民啊，這一類呢其實真是一個星期內推行呢就即刻要做了，所以移民官呢都未必追得曬這些資料的。那所以呢這個互動呢應該是用一個人道和體諒的方式去處理。那第三個層面就是說，慶幸呢就是說我們有這麼多在這裡的熟悉救生艇的熟悉香港人的情況的本地人，好像我們這一類來了那麼久了，那我們就可以找國會議員。

0: 咧，唔同嘅區域咧、省份咧就協助。咁呢啲咧釐定咗個問題咧，寫封信、寫個 email 咧就協助呢啲人。咁喺個別嘅移民官喺個政策咧就追翻，喺個內部追翻。咁所以呢個係互動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可以投訴咧？當然可以啦，但係喺民間經國會上到最高層面嗰度做咧，我諗呢一個咧就事半功倍啦，會做得好啦。亦係唔需要令到嘅當事人咧同嘅處理嘅官員咧有正面衝突，呢個都係喺人際關係咧係一件好事。咁所以我諗有個好處就係我哋有唔同嘅社區咧都幫緊唔同嘅族裔嘅。咁加拿大移民國家啦，我哋知道咧過來咧係要大家互相協助，咁所以社區扮演呢個角色係好嘅，有所以我哋要選一啲了解我哋社區嘅國會議員、省議員，就係咁解。咁所以我哋成日話推人，大家參與政策嘅討論啦。咁其實咧就係將我哋嘅民間嘅需要咧擺翻喺個政策度咧，令到我哋可以咧就係安居樂業嘅。
1: 嗯。咁我都可以見到我哋加拿大一個好好嘅申訴機制啦。咁當然從如果純粹從言論自由嘅角度去睇呢，咁如果我哋可以批評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政府、批評俄羅斯、烏克蘭、伊朗政府呢，咁我又睇唔到移民佢哋批評加拿大政府有咩問題。咁純粹從言論自由嘅角度去睇。咁Victor 文峰，你又點睇呢一個移民部嘅最新報告講到佢哋嘅一啲不當行為方面嘅問題呢？
2: 咁我就係淨係睇所謂嘅不當行為嗰邊嚟睇啦。咁不當行為咧就任何一個機構啊、組織啊裏面都會有噶啦。咁就係、是、不過牽涉政府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嗰個範圍咧就會可能會影響到個範圍大啲。咁亦當我睇到個報告咧，就係咧佢話係舊年咧就係105宗，但係前年就65宗。所以我一睇到我一定要睇睇啲數字啊，純粹數字上睇咧就多60%嘅。105同埋62宗，咁话好惊人，我开到60%。咁但系有时咧，董达成或者你都要解释过咧，因为依个政策上咧，依一两年咧就系即系朝头早，即系朝头早同晚黑都唔同嘅。咁可能咧就大家即系变咗个做事咧，亦都系比较系困难咗，可能会投诉啊，或者系多咗。咁但系睇翻咧，就系我所以做事嘅方法咧，好多时咧就所谓有权力咧，就变咗咧就有阵时咧就会系可能有啲错漏啊，或者系依个系甚至。这个是权力的腐化现象出现。这样东西看一看好得有一个数字都挺特别的。讲一讲纪律部队来讲，这个加拿大的所谓边境纪律部队来讲，它呢就是从某一年就24和25年总共有259宗的，这个是成立到的是所谓 misconduct 的。见了员工的 1.52%。咁而去到最高呢係去到呢個所謂嘅加拿大 Correctional Service Canada， 即係加拿大嘅呢個係懲戒嘅部呢，就佢最多即係就係每年呢係收到有400项嘅受到紀律處分嘅 misconduct finding 嘅，咁相當大嘅。咁呢樣嘢就係呢紀律部都好似權力大啲。相反嚟啲睇睇呢，就加拿大另外一個叫做科學同埋經濟發展部呢，一年呢就大概只有所謂30宗呢個所謂呢誤用嘅權力嘅。咁睇上呢就有權力嘅時候呢，系好多时咧，就真系咧令到一个人嘅想法即系做法都有唔同，但系会唔会啊？亦都因为咁啊，令到即系上边嘅机构所谓对佢审查更加系严格。譬如话好似惩教处，因为佢要监管呢个监狱上边嘅嘢，佢会唔会佢呢个审查方面咧，佢就会系严格咗，令呢个数字高咗咧？咁但系无论如何，呢个系政府咧，所谓呢个系我哋嘅自由社会政府咧，就系、是、政府咧对国民有责任。咁大家咧都可以，我头先阿 Ricky 咁讲，就可以要评论一下。咁佢发表咗出嚟，起碼我哋睇到，似乎有個趨勢咧，就係權力越大咧，有陣時咧，可能就要睇睇佢哋會唔會好容易啊濫用咗個權力。
1: 嗯，咁當然移民官佢哋咧都係要處理好多同移民法律相關嘅嘢啦。咁佢哋內部都會有好多嘅章程啦。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咧呢一個嘅今次佢哋移民部自己嘅報告都披露咗啦。咁喺24至25財年咧係有105宗嘅個案咧係出現失當行為。咁當中56宗咧係屬於行政失當啊。咁有47宗係涉及時間盜竊、遲到、缺勤或者係未經批准請假。咁報告提到一個例子咧，較為嚴重嘅個案咧，有員工喺2020年至23年間係同時擔任兩份嘅全職政府工作，咁唔單止喺正常嘅上班時間咧係虛報工作，更加係報。

0: 清加班期间咧系继续呃工时，咁啊调查发现咧，原嗰名员工甚至系刻意喺特定时间发送电邮，咁啊制造自己正系工作嘅假象啊。咁啊，另外亦都有员工涉嫌向上司方报工作进度啦，咁啊利用屋企人登入系统办在线啦，同埋提交虚假嘅医疗证明。咁啊，报告同时啊，亦都披露咗十宗违反操守守则嘅个案啊，当中包括涉及高层滥权同埋裙带关系。咁啊，调查话咧喺渥太华总部一名高层咧，被发现向佢下属兼恋爱对象提供特殊待遇，咁啊，包括协助对方升职啦、批准加班安排啦，同埋为佢嘅亲属咧提供职位。咁啊，另外亦都有员工咧被揭发经营公开网志，自称系加拿大外交人员啊，并且喺网上谈论驻外使馆内部工作同埋私人对话，又评论驻在国政府同埋民众。咁啊，报告批评呢啲嘅言论咧，可能会损害移民部同埋加拿大嘅声誉啊。咁啊，报告同时都记录咗二十几宗嘅骚扰、暴力同埋不尊重嘅事件出现。咁啊，当然上述提到嘅呢啲嘅案例咧，喺相信喺唔同嘅政府机构或者系私人企业咧，都会出现呢一类嘅情况。咁啊，但系讲紧政府部门咧，都系花费紧我哋嘅公帑啦。咁啊，应唔应该去到正视呢个问题咧？咁啊，与此同时睇到一啲嘅失当行为，似乎都系同一啲嘅管理层对于他们的下属有没有做出一个的严格的规管有关，咁都希望移民部内部或者各政府部门呢都可以整顿一下他们的内部的风气。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好多谢两位，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外来的疫症。外来的传染病在本地原来不存在或者很罕见的疫病，随着日渐增加的跨国旅游和贸易，病人体可以经过旅客、货运和动物媒介传播入到本土。蚊、昆虫、老鼠都是匿藏在货箱里面。在英国机场附近就曾经出现过零散的药质。疫病传播途径包括受到感染的旅客在潜伏期搭飞机或者轮船，将病原体带到目的地先发病。野生动物和进口的牲畜亦都将病原体引入。又有病原体的蚊和跳蚤寄居人畜或者货物达到新的区域，如果去到疫区公干或者旅游，都会有机会受到严重的病毒感染，例如非洲开始的伊波拉病毒、黄热病、热带地区的登革热。黄热病是有疫苗可以预防，新的变种冠状病毒、禽流感、猴痘亦都由外地传入，疟疾亦都在热带被带病的蚊蚀咬而染病。北美洲的蚊可以传播病毒，但并没有带有导致疟疾的寄生虫。由日本开始出现的多种抗药性乙链珠菌也都很快扩散到其他国家，包括北美洲。追溯历史，艾滋病毒是一种人畜共通的病毒，在1920年由布什黑猩猩食用传播给人类，之后经过接触体液和性接触传染，扩散到全世界。避免去到疫区旅游，接种疫苗或者服用抗病的药物可以减少受到感染的机会，提升环境卫生，去除污水和垃圾，可以减少蚊虫滋生。在机场设置检疫站和要求旅客申报健康状况，海关亦都要加强货物的检查，特别是食物。我是施明杰医生。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卫生部调查报告显示，加拿大唯一的大型商业血浆采集公司 Grifols 在温尼匹的血浆采集中心发现多项缺陷，其中包括职员对捐血机器警报的反应方式令人担忧。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名捐赠者死亡。环球邮报获得了一份独家文件，日期是2025年12月22号。文件显示，自2022年以来，卫生部多次指出 Grifols 公司存在一些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出于私隐考量，部分文件内容已经被删减。而即使在今年1月温尼匹发生了第二宗死亡事件之后，卫生部直到3月传媒披露事件之后才公开对该公司的营运表示担忧，引发了外界的疑问，为什么监管机构没有更早采取行动或者分享他们的调查结果。卫生部在4月1号对 Grifols 的许可证施加了条款和条件，原因是多个场所反复出现系统性缺陷。尽管监管机构后来表示已经确认捐赠者的死亡和捐赠过程本身没有关联， Grifols 是加拿大唯一一间大型商业血浆采集公司，在全国设有17个采集点。血浆是血液中富含蛋白质的液体。Grifols 公司在加拿大开展业务，是他们和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 CBS 在2022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一部分。CBS 在过去近30年几乎负责加拿大所有血液和血浆捐赠工作。这一间位于巴塞隆拿的公司会向捐赠者支付报酬，而 CBS 就不会，因为他们是一间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资助的一项计划旨在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宣传亲乌克兰情绪，如今相关计划被指危及当地活动人士的生命。对此，加拿大政府话会认真看待。基乎独立报上个月报道指，由加拿大支持的黄丝带和芝拉马夫卡两项计划导致乌南和乌东被占领地区的亲乌克兰活动人士遭到迫害和扣留，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据报一些活动人士在被俄方扣留期间失踪，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当被问到相关指控的时候，环球事务部发言人说，出于安全和营运原因无法对具体项目发表评论，但他说环球事务部已经留意到相关报道，将会严肃看待这一类的指控。环球邮报报道，一名伊拉克男子因为涉嫌参与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枪击案，面临美国方面的恐怖主义指控。美国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指控，这名32岁的涉案伊拉克公民建立了一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网络恐怖组织。涉案男子目前已经被美方扣留。检方指控他策划在纽约、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发动攻击，这些攻击尚未实施。同时他亦都协助3月和4月发生的几宗攻击的协调工作。他目前被控在美国犯下6宗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同时面临多宗和爆炸和纵火相关的串谋指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 Langara 学院传出将会停办拥有60年历史的两年制新闻学文凭课程。系主任 Barry Link 透露，该课程已经停止招收新生，并且计划在2027年的春季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之后正式停办。

0: 佢系向嚟以注重实务培养大量新闻精英闻名，但系近年嘅报读人数大减一半。全国新闻教育组织指出，随住传统媒体步入寒冬，过去五年全国已经有多个新闻课程停办。校友兼且系著名专栏作家 Gary Mason 对此深表惋惜。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巴方将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修订方案转交美国。消息人士警告，美伊双方缩窄分歧的时间已经无多。由黄子莹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文本回应伊朗早前提交的文本。美方文本包含14点，伊朗根据近期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修订文本之后，再次透过巴基斯坦提交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消息人士说，伊朗提交的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该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再次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德克兰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巴加埃回应说无需担心，伊朗知道怎样应对。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伊朗和美国仍然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又说，伊朗正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0: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去到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由周善玲报道。
2: 根据白宫公布的经贸谈判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释出重大的让步，承诺在2026至到28年的三年内，在去年10月承诺的大豆采购基础上，每年额外向美国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亦都将会全面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首度由2017年以来初步批准为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针对美方高度关注的稀土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销售禁令等议题，中方表示愿意回应美方的关切，双方并且确认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呼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而且不应该收取通行费，并且确认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特朗普亦都已经邀请习近平在今年秋季回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受访的时候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而且反对台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就强硬地回应，斥责台湾总统赖清德有关言论重新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就表示，愿意和美方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在另一方面，俄罗斯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二晚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问。普京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发表有关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同时签署涉及工业、交通以及核能等领域的文件。
0: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是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之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

0: 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碍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都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2: 隻狗护食点算啊？
3: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呢？
4: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5: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只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1: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默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是每小时5公里，湿度 8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了，我已经 feel 到跟你们越来越近了，是啊，归心似箭啊。嗱，新的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咧有啲朋友系假期啦，但系无论你今日系翻工好啦，抑或系今日系休息，可以咁啱亦都喺呢个时间段可以听到呢个节目《爱看世界》，我都将跟住落嚟呢一班嘅欧巴系送俾你哋嘅，哇，成班靓仔后生嘅欧巴一齐唱歌俾你听。呢一对韩国嘅男团亦都喺世界各地好多人中意佢哋嘅，呢一对嘅名字咧就叫做 ENHYPEN， 佢哋有呢一首歌《Fight Me》，开始今个星期嘅爱。看世界。

自从我上个礼拜五同大家分享咗咧，第一次喺邮轮上边攞到一张嘅证书，就系叫做横跨太平洋，亦都系跨越咗国际日期变更线航行证书。跟住咧，有啲朋友就留言俾我，佢话你呢个简直就系海盗之证，好似横行霸道嘅感觉。我话唔系横行霸道，系横跨。我而家下一个梦想就系去横跨大西洋吓。咁究竟咧，即系海盗啊？因为我今次都喺度有谂过嘅，嗱，好傻，唔好笑我。即系启程之前咧，我系有去担心过一件事嘅。咁多日喺大海上面，会唔会真系有海盗出现噶？你都知啦，我哋有讲过唔同嘅平行时空啊。跟住系大家嚟试系咪先？但系我又会谂下嗰啲咩百慕达大三角啊，即系只船行下行下，跟住就消失咗啊，话 touch wood 啦，放心。但系嗰个感觉就系好多呢啲幻想啊，同埋仲有咧，不断有朋友就喺社交媒体留言俾我，佢哋有好多人问一样嘢啊，即系究竟大唔大浪啊？呢几日咧就系特别大浪啲嘅。之前咧，其实我喺节目度有透露过噶，呢次嘅航线系好平稳，但系原来工作人员话俾我哋知咧，唔系每次呢一条线都行得咁平稳噶，亦都系 depend 上嘅天气同埋嗰个航行速度。咁当然亦都系即系船长点样样嚟去驾驶呢只船，亦都有好大关系啦。但系今次总嘅嚟讲咧，我的确系即系琴日啦，第一日啦，跟住而家第二日个 feel 系冇咁漂浮啊。琴日反而我压力就有少少嘅，我亦都有朋友仔就准备好云浪丸，佢话嗱，宝宝，如果你真系有啲咩唔舒服咧，咁你要话俾我知咁。咁因为咧喺我哋 dinner time 嘅时候咧，个 waiter 已经同我哋讲咗噶啦，即系已经有心理准备噶啦。佢话嗱，因为我哋咧逐渐会靠近加拿大啦，要入加拿大个港口去温哥华啦，咁所以咧嚟紧呢几日咧，大家会 feel 到系特别浪大啲。咁你要知道咧，你住嘅 stay room 如果越矮层嘅话，其实 feel 唔到个船摇得咁犀利噶嘛。但如果你住得越高层的话咧，即系我今次住11楼，我有 friend 住13楼，亦都有 friend 住8楼。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越高嘅人，即系譬如13楼我个朋友就系佢提醒我咯。佢话喂，我有云浪丸啊，你需唔需要食啊？咁我系喺个 stay room 入边夜晚瞓觉系都会 feel 到呢种即系摇啊。最初嘅时候我以为就系个冷气劲啲，即系个毛巾喺度，即系嗰啲总之有嘢喺度喐，唔系有嘢，系嗰啲毛巾，我就以为系即个冷气机个风口，但系后来就 feel 到哦，原来系浪啊，系只船啊。不过咧，我想话俾问过我呢个问题嘅朋友知，我呢一程嚟讲吓，绝对呢啲浪冇，即系只船系正常嘅一个行驶，有少少摇晃，但系绝对你唔系睇到嗰啲惊涛骇浪嗰种 feel 啊。如果听紧节目你去过南极坐过南极破冰船咧，更加言之唔系嗰种辛苦到你要由第一、第二日甚至第三日，你由第一日食咗云浪丸之后系好唔舒服，冇，我系冇呢一种感觉，同埋我见到啲人都好精灵啊，喺船上边。不过又琴日咧系我真系拍扁头咁瞓嘅，可能因为只船有少少摇咧，又令到我觉得诶咁样瞓觉又几舒服、啊，就好似 B B 仔啊喺个摇篮度咁样样啊。嗱，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希望大家都有好多多巴胺啊，多巴胺开开心心几好啊！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多巴胺嘅生活习惯。咁翻到嚟咧，因为我都有半年冇喺加拿大生活咧，我又重新要开始翻一啲嘅 routine， 就系之前习惯咗。是亚洲啊大洋洲的生活啊，而家返到嚟北美生活啊，咁首先时间转咗嘅同时呢，我嘅生活作息啊，每日做啲乜嘢嘢啊，除咗主持节目俾你哋听之外啊，咁我又想有一个多巴胺嘅生活习惯可以养成喎、啊。返嚟嗰部分同你哋分享。

0: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嘅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一听到多巴胺，你都好希望大巴大巴咁样俾佢冚埋嚟。咁好啦，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多巴胺有啲咩生活习惯。嗱，第一样，我真系要尝试努力，因为呢个咧唔系人人都做到。就系、是、早上七点钟就起身。嗱，七点钟你话，我日日早过七点钟起身啦。但系个重点系七点钟起身晒个太阳啊！即系起床第一件事，你就去同阿太阳公公就 say 个 hi 先咁。原来咧，你早上七点钟起身晒下太阳咧，有助于向个大脑发送系时候醒啦喂咁，就帮助提振我哋嘅情绪。咁研究就话咧，日头啊，一早晨啊，你晒咗太阳咧，系有助于提升我哋嘅血清素分泌嘅，跟住咧夜晚亦都更加容易产生褪黑色素，改善睡眠品质。话时话喺过去呢半年当中咧，其实喺节目入边我都有提过，我一路都瞓得唔好。其实半年前启程之前，我其实都瞓得唔好，但系咧喺邮轮上边嗰种嘅乌天黑地，即系 间 stay room 咧，你拉晒啲窗帘啊，闩晒啲灯啊，又真系令到我能够瞓得好安稳啊！再加上咧，我系好中意邮轮上面嗰啲床啊，同埋嗰啲床上用品嗰种嘅舒适度，同埋嗰种嘅软硬度，真系现代人瞓唔好觉都好多嘢赖啊！即系我讲紧我啦。好啦，就是、多巴胺生活习惯第一个啦，就早上七点钟起身晒下太阳、哦，跟住咧多巴胺生活习惯第二个，呢、这个亦都唔系人人做得到。就是冲冻水凉，是、哦、冰天雪地。当然冰天雪地的意思，在我们加拿大生活就有暖气啦，屋企，那你屋企起身那一下都不会冰天雪地，但是那一刻你可不可以冲冻水凉啊？

冲凉喺咁样讲，佢唔系成程都冲冻水凉，系你首先用热水冲凉，但系冲下冲下冲下就慢慢将佢教冻啲冻啲。咁喺你冲凉咧，即系日头冲凉啊，最后嗰两分钟，如果你我日头真系冇时间冲凉咧，咁你夜晚冲凉都得。总之你用冻水最后冲两分钟，原来呢种低温刺激咧可以帮助大脑清醒，提升我哋嘅警觉性。如果你本身唔习惯冲嘅话咧，你就用冻水嚟洗面。不过呢个同年龄无关嘅，即系唔系话年纪大咗就做唔到冲冻水凉。我举一个我屋企人嘅例子俾大家听。我公公咧到佢即系80几岁嘅时候啊，佢依然系每一日都冲冻水凉。你知道喺广州生活冇暖气噶嘛？大即系冬天嘅时候，你开电热毡嚟瞓。不过佢嗰个年代又好似唔系用电热毡。总之佢就系一年四季，我公公就系坚持冲冻水凉。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不得之了。多巴胺生活习惯嘅第三样就系大笑啦。咁你睇场合啦。有如果人哋正正经经开紧会，或者系一个譬如你话喺日本啊，喺韩国坐紧地铁啊。你突然间哈哈大笑又有啲失礼嘅，咁但系正常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每一日啊可以大笑，就真系好好啦。因为大笑之后嘅15分钟咧，血液循环会变得更加好，情绪咧亦都会跟住放松。你譬如你话身边冇乜人有幽默感嘅，咁我又唔系冇理由自己讲个笑话俾自己笑嘅，得唔得嘅咧？呢个方法，咁你上网睇下啲搞笑嘅视频啦，一啲幽默嘅剧啊，咁原来咧你每一日大笑。之后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消除呢个焦虑感啦。大脑系会分泌多巴胺同埋脑内啡啊，可以减轻同埋减压啊，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快乐嘅感觉啊。跟住到食嘢啦，呢个系多巴胺生活习惯嘅第四样，系适当补充碳水化合物。嗱，而家我哋成日一讲话减磅，跟住你即刻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哦，少啲食米饭，少啲食面，少啲食面包咁，你即刻就会谂去减啊，即减呢一啲啊。但系其实咧，你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唔好极端，因为真正能量提供嘅咧就系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想稳定血糖啊，稳定自己嘅精神状态啊，唔单止需要碳水化合物。仲需要同膳食纤维同埋蛋白质去搭配，所以咧，你每一日早餐又好啦，或者你嘅一个好健康嘅食晏都好啦，咁你就真系要唔系净系食一样嘢，就系头先所讲嘅碳水化合物啊，跟住加纤维啊，咁有啲蔬菜啊，跟住有啲鸡蛋啊，咁样样，咁啊最好系搭配。原来呢个系多巴胺生活嘅下一样嘢啦。跟住仲有咧，你知唔知原来仲有嘅？你想开心啲嘅话咧，呢排我都喺节目当中讲多咗猫啊。就是说独立的女人似猫，跟住仲有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回避型，即如果以我的方向来讲，即如果女仔方向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是回避型依附人格呢，你就当养了一只猫咁。调返转你的太太，你的女朋友，如果她是回避型依附人格的呢，你就当同一隻猫去相处。咁多巴胺生活习惯嘅第五个咧，就系话睇猫咪电影。因为咧系医学研究嚟嘅，你净系睇一段猫咪可爱嘅影片，都已经系好治愈，可以提升我哋嘅正面情绪同埋活力啊！特别你自己养猫嘅话咧，各位猫奴们，其实讲得再贴地啲，各位铲屎官们，你哋咧养猫猫咧就系最疗愈嘅方式啦。或者你系睇小动物啊，我知道你都有养狗仔啊，咁你譬如总之就系小动物啦，有助于系帮我哋人类减压啊。咁啊，仲有咧呢样嘢就喺新加坡就做唔到啦，但喺其他地方嘅话咧，你可以尝试下，原来食香口胶咧都系能够令到我哋系开心啊，因为原来食香口胶系可以提高注意力。提高我哋嘅反应速度，因为我哋咀嚼呢个动作咧，系促进咗我哋嘅血液循环啦，亦都系增加咗我哋大脑嗰个氧气啊。咁啊，嗱，当然你唔好食咁耐吓。我自己好多年冇食香口胶嘅原因系因为我成日都担心，如果我成日都食香口胶咧，左右咧女仔个面嗰个面型咧，我就惊锻炼到嗰个肌肉咧，就即系惊个面型唔好睇咁样。咁所以呢个就 U num U 啦。咁最后呢有两样嘢嘅，第七样呢就话深呼吸。喂，呼吸都要学习，呢个真係我真係有听过。呼吸唔系与生俱来嘅咩？咁其实唔系嘅。原来呼吸系需要学习，所以专注下我哋嘅呼吸技巧。深呼吸可以减压，带嚟多巴胺。最后呢个方法你今日都嚟得切，你想提升呢个

多巴胺的水平的话，搽红色的指甲油，原来红色可以令人短暂提升力量感和速度感。如果你指甲呢搽红色的指甲油之后呢，你给人的感觉啊，包括亦都提醒了你自己，就觉得你做事效率是高了。这个都是色彩心理学当中认为的，红色和活力啊、行动啊、自信感都有正面关系。

0: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呢，我就提到啊，即其中一样多巴胺嘅生活習慣就係搽红色嘅指甲油。咁就虽然呢，即使平时你话我好少搽指甲油嘅，我自己都系，我已经好多年冇去即美甲啊搽指甲油啊，因为呢我每一日我都要用个电脑啊，用个 keyboard 啦。唔知由几时开始呢，我係好享受用手指十隻手指个肉肉嗰个位置呢去拍打嗰啲键盘嗰种嘅感觉，同埋有啲嘅 keyboard 呢你係会拍

中意纯正干净嘅素颜，素颜大家听过啦，就系冇化妆啦，或者系化好少嘅妆啦。咁亦都之前韩国开始流行嘅就系裸妆啊嘛，但其实裸妆系都有化妆噶。素颜嘅话咧，唔系 素颊嘅话咧，你就系可能净系搽一层好薄嘅透明嘅或者养颊嘅油啊，就系咁样样。总之就系自然健康。而家咧2026年嘅新选择就系话，点解更加多人系会选择素颊咧？就会觉得素颊反而更加吸引。咁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如果你平时做开指甲咁多年美甲，你有冇发现到自己指甲脆弱咗？因为而家好多人开始啊，就话以前成日美甲嘅，但系呢一刻咧，佢话我个指甲系需要休息啦，我要暂别美甲店啦，我要重新养翻嗰啲健康指甲出嚟啦。咁其实你知唔知你养甲同你养头发系有一个差唔多嘅步骤？嗱，点解咁讲呢？以前嘅我咧，我系好中意染到啲头发系七彩咁色嘅，金黄色啦，跟住我染过紫色啦、紫红色啦，又漂啦。你知通常如果你同一时间 你嗰排系染紧第二只色，跟住你又要再去第二啲色嘅话咧，你又要漂漂完再染，跟住仲有 highlight 唔同嘅颜色啦。咁啊，哇！曾经有一排系睇住自己啲头发好差啦，又开叉。咁之后咧，我就嚟加拿大咯，然后我就下定决心重新留过我啲头发。就是怎样呢？将差那些全部剪晒它。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剪短了一些头发，等它慢慢重新留那些新的头发出来。那其实之后呢我的确是不需要再做什么头发的 treatment 啦，因为之前成日染发啊，又电啊，又这样那样啊，跟住又要拉直它啊，这样头发就很伤。其实我为什么说跟素甲养甲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回到来我讲就是这样啦。你怎样重新养回你的健康指甲呢？你就是先修短它，将不好的剪了它，将平时你会有那些死皮，或者都因为你不断美甲而令到手指甲旁边那些位置甲槽位已经不健康了，你要重新令到它有新的机会，即重新的细胞生过出来， 有健康的指甲啊。咁首先前期嘅日常护理，你係需要去复原佢啦，等于譬如嗰个皮肤嗰个位置伤咗啦，你而家等佢係复原啦。咁所以你要每日按摩佢呀，跟住亦都要做足嗰啲，譬如你嘅手呢咪有好多嗰啲套住隻手嗰啲敷手膜嘅，即係呢一啲呀，一啲都唔懒得呀。其实呢长期去反复做美甲呢，的确比我哋想象中产生嘅伤害係更加明显嘅。跟住所以而家係越嚟越多人都会慢慢睇到佢本身明来本身成日都会整指甲嘅，而家就唔整啦，而家慢慢就会追求返更加自然更加健康嘅方向。同时呢，你睇到2026年喺美甲即係选择素甲呢一方面嘅趋势呢，就係、话偏好简单好自在嘅短指甲，跟住唔需要三个礼拜你就要去一次美甲店嗰度，跟住坐两个钟甚至再耐啲嘅时间去整啲指甲。嗱，你整唔整指甲呢见仁见智，但我始终都觉得有啲朋友整啲指甲真係好靓，但系同时呢唔需要话连续囉。係呀，你知甩咗一甲出嚟嗰时十隻好靓，过咗几日甩咗两隻甩咗三隻，你係好睇唔顺你手上面嗰啲指甲嘅，跟住你又不断补不断补，就係呢个循环。咁但係如果嚟緊你可以计划一下，我等佢好地休息一下先，等佢休息一排啦，我再去美甲咪一样囉。

0: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好声好听九六一。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越靠近温哥华港咧，哇！我真系越觉得嗰啲温暖翻晒嚟啊！其实之前咧一路漂浮喺太平洋嘅过程当中咧，有好几日都系灰蒙蒙啊，好大雾啊！你同埋你身边见唔到，即系你行咗咁多日，身边系冇船嘅，冇雀仔嘅，就好似自己坐紧嘅呢只游轮就喺茫茫大海中喺度漂浮咁样样咯，就感觉到自己好似系坐住诺亚方舟，好似全球就系得我哋船上呢几千人啊！其实有阵时系会有种诶惊惊地嘅，我去紧边咧只船究竟？同埋我头先有提到咧，我睇过嗰啲咩百慕达大三角啊，虽然而家我唔系行呢条路线啊，但因为我好中意睇呢啲嘅内容咧，所以有阵时就会自己就吓亲咗自己咯，系咪真系噶？点噶？咁同埋咧，我系啊，我今次我冇买到咁多日嘅 package 上网，咁啊，总之咧，我需要嘅时候我就会买即系 day pass 咁嚟上网啦。咁啊，因为我真系好想试呢种与世隔绝嘅状态会系点样样，系有戒断反应，即系难受嘅意思就系你每一日你好习惯随时你就问到 AI 嘢，随时可以上网，但系我今次就即系一路同自己讲，不如试下你静落嚟啦，与世隔绝啦，睇下个感觉会系点样样啦。咁原来我连续都试过四五日系冇上到网嘅，但系嗰一刻感觉咧，由最初我咪话第一、第二日系有嗰种戒断反应，你就系咁攞住部手机，但系你上唔到网。但系到咗原来到第三日嘅时候咧，个人系真系原来开始由嗰种好难受到变到就系话唔系，你可以搵下其他嘢做。咁因为我又过去半年我都买咗啲书啦，我就系全部带晒上船。咁啊，攞翻嚟加拿大，咁喺过程当中就不如睇下书啊咁。咁我因为我之前咧，我喺离开加拿大之前咧，我就系睇过一本书，就系、是、speed reading， 我就学咗速读法，即系快速去阅读一本书。咁我就不如就趁今次喺游船上、游轮上唔上网嘅日子，练下呢种嘅速读法啦。咁又读得好快、哦。我而家其实睇嘅一本咧心理学嘅书就系、是、心理学与生活，我而家差唔多睇晒啦。不过呢本书好少页嘅啫，150页到，咁我用两日时间就好快会睇得晒。咁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点样样去读一本书速读，无论你读咩语言都好，系同即系从我以前咧去攞起一本书，捧住一本书嚟读，个方法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我就系会由第一页开始掀咯，由推荐开始睇啦，跟住序言开始睇啦，跟住一路就一张张睇落去咁样样啦。但系速读方法咧系嗱，你都要睇入脑嘅。唔系话过目不忘，你都要俾心机去睇嘅。但系我睇下今个星期有冇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阅读嘅速读方法吓。咁啊喺最后呢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嘅疗。

疗法，以前我就讲过，就是自然疗法啦，有大海疗法啦，亦都有森林疗法。咁啊，今次我喺游轮上面咧遇到一对多伦多嘅夫妇，就系 Esther 同埋 Terence 啊，好好，真系好开心。我喺呢只船又见到温哥华嘅听众啦 ，Calgary 啦，跟住仲有多伦多嘅听众啦，咁即系一听广东话好亲切。多谢你哋中意听爱看世界，即系我都好开心可以同你哋一齐，即系用爱去看呢个世界。佢哋咧有啲咩好嘅 cruise 路线啊？一定系半个月以上嗰啲，而家中意漂洋过海。记得话俾我知吓，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咧，呢对夫妇又问我，佢话喺巴厘岛，佢就问我其中一个地方就系乌布啊，乌拨，佢话呢个地方好唔好？咁如果你哋嚟紧咧下半年咧，譬如暑假，你哋想去巴厘岛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本身自己系一个中意大海嘅人，所以我最后系有去到乌拨，但系如果你俾我拣嘅话咧，我都系会中意翻库塔啊、水明漾啊，即系呢一类沿海嘅城市，其实佢哋唔系隔好远噶咋。十公里、八公里咁樣嘅啫，如果你係揸嗰種細部嗰啲電單車嘅話咧，你自己一個人戴好個頭盔，注意安全，其實廿分鐘就已經去到下一個城市啦，沿海。但係烏撥咧就係好多，即係全世界追求心靈平靜，特別係做瑜伽嘅一班朋友，追求自我療愈嘅一班朋友，佢哋中意係深入大自然當中啊，睇到嗰啲梯田啊，睇到嗰啲嘅陸地啊。咁嘅话呢，咁就我建议就係选择巴厘岛嘅乌拨啦。好啦，返到嚟讲啦，头先就讲完呢，之前同大家分享过自然疗法啦，有大海海洋疗法啦，亦都有森林疗法。今日呢，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星频疗法，就一路都被认为係一个好好嘅舒缓压力嘅方式啊。咁啊，你知道音乐如果听到一首你觉得譬如好有动感嘅，你听完之后係成个人好积极㗎。咁如果你听到一首伤感嘅呢，譬如一啲伤心分手嘅情歌啊，爱而不得啊，意难平啊，呢情歌啊，你听完之后呢，即使你冇经历过呢种嘅故事，但你都会好自然将自己代入到歌曲当中，就觉得哇，身同感受啊，真係好惨啊，好伤心啊，咁样㗎喎。咁一啲好激励嘅作品呢，譬如讲自信啊，讲梦想啊，呢啲你听完之后呢又充满正能量㗎喎、哦。呢啲呢即係你听唔同嘅歌曲，包括我喺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揀选嘅歌曲，其实都有我头先嗰种唔同嘅效果嘅。咁同埋仲有呢，听歌嘅话，你听啱一首歌，你会觉得好舒服啊，减轻你嘅压力啊，呢啲全部都系有科学研究。同埋仲有呢，音乐系可以帮助我哋提升幸福感嘅同时，个人觉得幸福啦，开心啦，咁咪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咯。同埋仲有佢降低焦虑感啊，你一路听嘅时候，起码你暂时系忘记咗而家身边发生嘅事啊，你遇到嘅困难啦、啊。我咪话而家好流行就系 city walk， 就系你自己去行路。用你嘅双腿11号线，跟住就去感受下嗰个城市，无论呢个城市你住咗几耐。咁同时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一路行嘅过程当中，记住下适当嘅音量。我係唔建议大家喺行路嘅时候，特别有马路嘅情况之下，你喺公园行，冇特别即係靠个马路太近嘅，你都 OK。但我始终都建议就係、如果你要带住 headphone 去听歌，亦都带住 headphone 去听住爱看世界的话呢，唔好太大声，因为真係要听到啲马路声，始终都係要打醒12分精神，注意安全嘅，因为随时有突发嘅，譬如一啲交通嘅状况啊，咁样。咁好啦，返到嚟讲呢一度呢，就係话当你听到适当嘅歌曲，令到你心情愉悦，降低焦虑感，对我哋嘅幸福咪有好处囉。你知道压力係会产生好多嘅问题，所以点解我会建议大家每日都去笑，未必真係可以大笑。因为有阵时当我大笑完，我都觉得咦、你使乜笑得咁夸张啊，但我唔係专登大笑㗎嘛。因为头先嗰一刻有啲嘢真係好好笑㗎嘛。咁我咪笑囉。咁但係呢，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本身唔系呢种習慣，成日都系哈哈哈咁样笑四万咁口呢个笑脸嘅。咁你可以试下微笑，都有助于帮我哋分泌一啲幸福嘅指数㗎。就好似我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歌啦，都希望你哋鍾意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Muriel，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多个公营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将会调整营运的时间。由黄伦远报道。
3: 维多利亚日标志着夏季活动的开始。在5月18号星期一假期，大湾地区大部分商户和公众设施将会调整营业时间。各大购物中心包括列治文中心 Richmond Centre 和温哥华 Pacific Centre 照常营业，时间改为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就保持开放，不过 Costco 全线关门。多个著名景点包括 Science World、 温哥华水族馆、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都照常开放。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就按假期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一收费，而西岸快车就暂停服务。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公共图书馆除 Carnegie 分馆外，和温哥华市政厅在星期一

0: 全数关门，大部分 BC 公营酒铺就按星期日的营业时间继续开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样报道。
1: BC 渡轮由听日起允许无损毁但未能够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是搬运的形式乘搭渡轮。渡轮公司同时会在网页发布指引。由邓海文报道。
2: BC 渡轮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无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是不影响车架和电池完整性的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和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的要求。秘书渡轮声明表示，早前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和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BC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的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和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是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BC 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聚社区来讲，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和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和单独运输。 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听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将会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的会谈，讨论两国的双边关系，并且提及最重要以及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问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是会邀请四人参与，将会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巴方将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修订方案转交美国。消息人士警告，美伊双方缩窄分歧的时间已经无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反馈给美国。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亦都指，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和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者是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朗和美国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的重点将会放在结束战争之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先。

0: 自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0: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系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系2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系每小时10公里，湿度64%。
5: 好声，好听，
6: 961。
7: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8: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9: 好啊，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好，越南嘅红肉蜜柚最靓最甜嘅芒果，爬爬柑、肉柑、黑皮嘅红肉西瓜、雪听梨、木瓜、鸭嘴梨、哈密瓜、武蜜甜橙、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葛。莲藕、娃娃菜、南美芋仔、日本种嘅番薯、雪豆、甜豆、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鲜牛蒡、鲜白鹹、西洋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茼蒿、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嘅菜秧、各种嘅瓜秧、番茄秧、凉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的喎。咁就翻咗超靓嘅萝卜啊！今日一啲买翻啲靓嘅萝卜咧，食嘅都好嘅喎。火锅肉9折，而家新嘅黑鱼肉7.99元/磅，而家新嘅黑虎虾11.99元/包，12.29元/2包，九福嘅沙琪玛3.29元/包。芝麻醋米夹心酥3.99元/包，出前一丁嘅5包装嘅即食面3.99元/包，芝扒4.29元/磅，鸡翼4.49元/磅，雪豆1.69元/包，甜豆1.69元/包，萝卜7.99元/磅，杏鲍菇1.49元/盒，海鲜菇1.50元/钱2包，武蜜甜橙1.39元/磅。爽甜的安徽紫苹果3.99元/包，肉柑1.99元/磅，雪听梨1.79元/磅，红肉蜜柚10.99元/2个。咁我哋个货品够新鲜啦，够好食喎，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咁啊听日再见，拜拜。
8: 好啊，唔该晒邓婶，拜拜。
10: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0: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7: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3: 好声好听，961。
12: 这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多。

Surprise！ 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咧，又系我海 B B 阿海喺度代班噶啦。咁今日咧5月18号星期一就系一个长周末假期啦 ，Victoria Day。话好多人咧，头先经过啊，即系行过啲商场啊，啲样咧都好宽容噶。系啊，因为点解啊？长周末啊嘛，咁啊出嚟咧，行下逛下咁样啦。我听啲国语朋友咧，成日都话出嚟行下咧，佢话溜达溜达咁样啊，我就学咗佢哋呢啲咁嘅 terms 讲下咁啦。咁所以今日咧，点解会代班咧？咁大家应该都估到噶啦，咁因为 Brenda 其由上个星期开始咧就已经唔系咁舒服咯，咁啊把声咧初头咧我都用性感嚟形容啦，而家已经去到咧即系冇。

冇咩声啦，即系失咗声啦，咁所以咧佢真系需要多啲休息，即系多啲瞓觉，系嘛，多啲饮水。虽然我呢啲通常好似系我阿妈同我讲嘅说话，但系而家咧我就要同翻阿 Brenda 讲啦，因为真系要多啲休息，同埋咧唔好咁紧张，即系个人咧要放松啲咧，其实慢慢就会好翻。因为其实我发觉病嘅时候咧，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个感觉，你系会猛整嘅，有时会觉得啊，点解会咁病噶？点解咁样噶？点解一路都唔好噶？点解啲声咁噶？即系你会猛嘅，其实，但系就冇噶，一定系要放松心，即系其实。可能都是俾一个时间你个身体话俾你听，喂，你需要休息一下，你唔可以心急，你慢慢就会好翻。其实都系一种一个叮咁样话俾你听，喂，系时候休息一下啦。咁所以我都觉得Brenda 希望你咧就快啲可以好翻咁样啦，好嘛？咁唔使紧张嘅，同埋啲声咧慢慢就会翻嚟，我哋之后又可以听翻你一个美丽嘅声音。咁所以咧呢首歌曲咧真系今日第一首要点俾你嘅咧，就系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啱听过呢一首嚟自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咁喺呢度咧都将呢一首歌咧送晒俾所有嘅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哋个个都需要身体健康，系嘛，先至可以做到我哋喜欢做嘅事情嘅。好啦，讲到今日咧，我哋嗰个热线咧全线开放啦吓，604-295-9616啦，咁你可以打电话上嚟点唱，又或者咧你可以 WhatsApp 我都得嘅，604-961-2323嘅。咁啊，首先咧送上第一首歌曲咧就系、是、有个朋友啊，佢就话诶唔好开名啦，咁我唔知点解咁神秘喎，系嘛？咁佢就话咧，哇！最近咧，之前咧就睇话草蜢演唱会啊嘛，系嘛？咁跟住咧，佢就话最近咧就喺都系佢去温哥华啦，就翻唔到去香港。咁啊，林忆莲就开演唱会，佢话哇，好羡慕啲朋友啊！咁啊，睇到佢好多啲片段啊，嗰啲咁。佢话可唔可以播首林忆莲嘅歌啊？咁哇，咁林忆莲嘅歌其实真系好多首我都好中意嘅。不过我觉得应该都拣首经典嘅，系咪？都成日听到嘅呢一首。咁希望你都中意啦，无名氏唔开名嘅。送俾你呢首歌曲啦，我哋有林忆莲嘅《依然》。

Thank you, 益廉。头先只歌真系好正，哇！我好中意啲咧演唱会嗰啲 feel 咧，即系山顶嘅朋友，多谢。同埋咧，其实平时听歌咧，当然譬如话佢真系出嘅即系歌手嗰啲专辑咧，佢嗰啲歌都系混音啊，各样嘢做得好好。但系咧，一去到要演唱会咧，真系听到嗰啲 live 嘅音乐咧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嗰啲吉他鼓啊，keyboard 啊。跟住嗰个心咧跳系快咗好多噶，即系觉得系哇好正啊好正啊咁，所以有时我都会中意听一下一啲演唱会版本噶，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同一种嘅想法咧？好啦，咁我而家哇真系又开始手忙脚乱啦吓，因为点解咧？而家要睇 WhatsApp， 要听电话，要去揾歌，系啦。咁啊，头先都好开心嘅，都有接到啲电话啦。咁呢啲听众朋友咧好 sweet 噶，其实因为一打嚟咧就已经系 BB 咁样噶。咁有啲人话。其实而家因为咧今年嘅 Sunshine 咧已经拣咗入围嘅朋友啦，迟啲大家可以见到佢哋嘅庐山真面目噶啦。但因为好明显，因为全部都系14至28岁噶嘛，咁啊梗系细过我一橛噶啦，系咪先？咁佢哋都话请问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啊？咁样啊，我话你其实就咁叫我阿海都得噶啦，即系我冇乜所谓。因为其实 even 我而家我叫我自己啲 auntie 咧，我哋都系就咁嗌佢个名英文名噶嘛，佢哋冇所谓噶。即系反而我嗌佢 auntie 乜乜。咁样佢可能觉得，使唔使加个 auntie 啊？咁样，咁所以我其实冇所谓噶，你阿海又得。咁有啲话，使唔使嗌你阿海姐姐咁样？我唔使噶啦，我话就咁嗌阿海都得噶啦。跟住后屘佢话，咁我可唔可以嗌你海 B B 噶？咁样，跟住隔篱有啲咧就好似觉得骨痹啊、肉麻啊嗰啲咁。咁我话，喂，其实冇问题喎。嗱，你要咁样谂。即系咧，我唔系觉得我自己系嗰种咩佳欣 B B 嗰啲 B B， 即系女神级，唔系嗰啲。即系呢个系一个嘅角色嘅名嚟噶嘛，所以你嗌我 B B 冇问题噶。即系出街嘅时候，有好多听众都会就咁嗌我 B B， 我都觉得好亲切咁样咯。所以咧就好开心，一路接紧唔同嘅电话咁样啦。咁但系咧，跟住嚟呢个点唱咧，我觉得同今日呢个天气咧，真系好适合嘅，因为大家睇到咁阳光普照咧，心情都特别好噶啦。咁呢一位听众朋友 Amy 咧，佢就话我希望今日咧可以点呢首歌。歌咧俾所有嘅朋友啦，听众朋友，咁就因为大家 long weekend 好好享受一个阳光，咁有一个好好嘅心情，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歌去帮佢 wrap up 呢一个 long weekend， 又几好，几有意思，大家估唔估呢首歌系乜嘢咧？有个 sunny day 嘅，冇错，就系姜涛嘅 On a Sunny Day。

啱听到呢首咧，嚟自有张国荣嘅《想你》。哇！我头先都冇留意，原来佢后面咧呢度差唔多成一分钟咧，有啲咁正嘅音乐、哦。因为我通常都系专注紧张国荣唱嘅部分咯。系啊，咁啊呢个点唱咧嚟自阿 Deb 嘅，所以我都喺度好想多谢啲听众朋友咯。因为有时反而因为而家系你哋拣噶嘛啲歌，咁啊好似介绍翻俾我，有时有啲地方我忽略咗嘅嗰只歌啊，原来咁正嘅、哦。系啊，多谢多谢。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嘅。虽然我可能接电话啲动作或者 WhatsApp 有啲慢啲，但係bear with me， 我会尽快去接你哋嘅电话嘅 ,ok? 好啦，咁啊头先听完呢即係嚟自阿 Debra 嘅点唱之外呢，咁啊跟住佢呢个点唱呢就係、是、嚟自阿 Mandy 㗎喎，佢个名同我一模一样嘅，咁啊耐唔时呢佢有时都会收到佢啲讯息啊咁样嘅，咁我就好开心啦。今日呢其实佢就话想点唱俾佢个仔仔 Hugo， 但係呢就下个月生日嘅，想提早啲，即係怕万一 miss 咗嘛，系咪你话系咪24号嘅妈妈嚟嘅咧，咁佢就话想听一首英文歌，佢话不过我又唔系好识咁样，佢话你拣啦，你拣啦，你拣首你中意噶啦，咁样，哇，咁其实英文歌我都有好多首都好中意噶，不过我觉得如果 Hugo 即系男仔啦，几活跃嘅应该系咪啊，咁希望我拣呢一首歌佢都会中意啦，好嘛，我哋嚟自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0: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2: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美食、抽奖，仲有精选住宅特别优惠。
1: 记得星期日到 North Road 507号 Low Heat Highway 夹 North Road 嘅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啊！
3: 忠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忠诚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我是2025年香港小姐的友谊小姐暨最上镜小姐李允嫣，竟然咁中意，仲等咩啊？跟住内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系合乎资格嘅女仔就可以持有效香港身份证报名。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3: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鍾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最想你知道，喺呢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揾紧你，等紧你。佢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鍾意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喊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喺度谂紧，你喺咪度？其实有冇呢个人？
1: 刚听的这一首歌就是一加一的劇场版，旁白的声音大家应该很熟悉，应该知道都是陈奕迅的。那这个点唱就是来自陈太的，刚才打电话上来，他是打电话来叫我 BB， 这样很有亲切感的。那我问他怎么称呼，那他就说哦，我叫陈太啊，不过我不是你妈咪，这样。那我说蛤，我知道，因为我妈咪的广东话没你那么正的嘛，因为我妈咪台湾人来的嘛，所以通常我妈咪都会说我打电话给你。咁样，即系所以头先佢咁清楚广东话，我就知道佢唔可以冒认到，即系我妈咪陈太啦。但系你系另外一位陈太啊嘛，咁佢就话，即系同我倾咗一阵偈啦，我都好开心嘅。咁同埋咧，佢就话，我想点唱，咁就因为之前咧有啲朋友点唱咧，佢唔记得咗嗰啲歌咧，佢就会唱俾我听噶啦。但系今次咧就暂时未收到吓，即系大家可以落力啲，如果想打电话上嚟唱歌俾我听，系冇问题嘅吓。60429596166系全线开放嘅，我个耳仔已经预备。洗耳恭听啦，咁佢就话系旁白嘅，不过我唔系好记得叫乜嘢，佢大概唔知讲咗啲乜嘢嘅咁样，咁啊好彩咧，我哋最后咧都合力啦，同埋我今日个 operators 啊 Jamie 一齐啊，咁我哋就合力揾到呢一首歌。不过其实系噶，之前有一段时间我都成日听噶，霎时之间，咦系、哦、旁白系边一首咧？哇系好正，头先咧戴住 headphone 啊，因为我哇陈奕迅把声真系好冧好冧，咁啊希望阿陈太你头先都收到晒呢一首歌曲啦。好啦，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咧，我觉得都好特别嘅，因为佢个住嘅地方咧系好远嘅，但系咧佢都有一路支持我哋嘅。咁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其实我系住得好远噶嗰啲咁样。咁我就话：喺、住喺边度噶咁样。跟住佢就 send 咗啲咧，即系好落晒大雪嗰啲地方啦。咁我就好惊讶啦，见到北极熊噶，原来佢住喺北极噶。系啊，呢一位阿彪哥哥，我唔知系咪哥哥咧，应该系啦。咁咧，跟住咧，佢就即系好支持啦。咁所以好多谢你。咁佢今日咧，点唱嘅歌曲呢？

咧佢就话诶，应该你咧未出世噶啦。佢话你今日咧长周末都要开工咧，咁啊点首歌送俾我啦。咁多谢。咁佢就话诶呢首歌咧你未出世嘅。咁我睇一睇个年份，哇，1974年真系未出世喎。咁样系咪讲笑吓？咁啊呢一首歌同我个名一样噶，叫做 Mandy 系啊。多谢晒你啊，彪哥哥，亦都将呢首歌送晒俾所有嘅 Mandy 啦，好唔好啊？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

0: 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美入国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Alexa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闲职巡礼，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Alexa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固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国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国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零二三三六六八八。

就算唔知道呢个歌名叫咩，听完呢首歌就会知啊，因为佢不停 repeat 呢一句，令世界变得更暖。我哋有谭咏麟嚟自 BL 嘅点唱，继续嚟呢一首嘅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Karen 啊，想点俾佢仔仔啊，好中意踢波，原来咁啊，哇嚟紧世界杯应该都会留意喎，系咪啊？即刻咧送晒送呢个歌俾晒所有嘅球迷啦，我哋有呢个球迷奇遇记。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图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斯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图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温哥华意大利日陷经济危机，美国宣布停止同加拿大协作的军事咨询机制，广西柳州市凌晨发生 5.2 级大地震。早晨，现在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温哥华 Commercial Drive 年度盛事意大利日陷入经济危机，由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 Commercial Drive 年度大型文化活动意大利日 Italian Day on the Drive 今年陷入经费的危机。主办机构 Italian Day Festival Society 表示，由于 FIFA 世界杯的宣传广告占用了街道的横额位置，令到活动失去了原有的企业赞助收益，今年的活动可能需要缩减规模举行。主办方指出，近年的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由于省府更改拨款的准则，以致活动的申请资助被拒，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主办机构主席 Melissa DeGenova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往年的赞助商名称可以同小意大利的横额一起在 Commercial Drive 展示，但今年因为要配合 FIFA 世界杯的宣传安排，相关的位置未能够保留给活动的赞助商。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to 已经提出动议，建议市议会向活动提供6万元的一次性紧急拨款，以协助今年的活动顺利举行。主办方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到温哥华市议会正式争取拨款。

0: 该市议员亦都表示，随住 FIFA 世界杯今年喺温哥华举行，企业赞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令到街头节庆筹款更加困难。但佢强调，意大利日同样支持世界杯嘅盛事，希望两者可以共唱。意大利日每年六月喺 Commercial Drive 举行，系免费嘅大型街头节庆活动，历年吸引几十万人嘅参与。活动包括意粉大胃王比赛、真人桌上足球、音乐表演同埋街头摊位等，被视为温哥华夏季重要社区嘅文化活动之一。今年嘅主题系冠军，配合温哥华主办 FIFA 嘅世界杯赛事，活动标志亦都加入咗足球嘅元素。活动计划喺今年嘅6月14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多个公营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将会调整营运的时间。由黄良润报道。
2: 维多利亚日标志着夏季活动的开始。在5月18号星期一假期，大温地区大部分商户和公众设施将会调整营业时间。各大购物中心包括列治文中心 Richmond Centre 和温哥华 Pacific Centre 照常营业，时间改为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就保持开放，不过 Costco 全线关门。多个著名景点包括 Science World、 温哥华水族馆、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都照常开放。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就按假期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一收费，而西岸快车就暂停服务。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公共图书馆除 Carnegie 分馆外，和温哥华市政厅在星期一全数关门。大部分 BC 公营酒铺就按星期日的营业时间继续开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另外，今日同时是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今年正值暴行发生17周年，总理卡尼就此发表感言。廖日康报道。
0: 今日是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成千上万的泰米尔民众当地清晨涌向斯里兰卡 Molly Fiacre 纪念广场集会，悼念昔日内战入面遇难的同胞，并且要求国际社会追究斯里兰卡政府的罪责。当年的斯里兰卡政府诱骗泰米尔居民进入所谓的停火区，随后实施非法的杀戮、强迫失踪、酷刑和性暴力，并且切断人道救援，估计导致接近17万名的泰米尔人失踪和死亡。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声明，和全国和全球的泰米尔社区一同悼念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卡尼在声明中指出，斯里兰卡内战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夺去了数以万计平民的生命。本国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致哀，并且向经历深重苦难的幸存者、家属和社区表达支持。加拿大是全球拥有最多泰米尔裔移民的国家之一，当中不少人当年是为了逃避暴力和迫害而前来寻求庇护。本国国会在2022年一致通过，将每年的5月18号定为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并且承认在斯里兰卡针对泰米尔人所犯下的暴行属种族灭绝。卡尼强调，本国将会继续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推动追究责任、捍卫人权，并且促进持久的和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将会坚持在2035年前将全国房屋建筑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由蔡慧娴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虽然建筑业面对重重困难，但厄替华仍然坚持在2035年之前将全国房屋建造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国会预算主任今个月初发表报告指，自由党在最新春季经济报告里面未有重提加快建屋目标，并警告近期的新屋动工数字未见明显增长。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一名发言人回应时强调，厄替华仍然致力于在2035年之前将建屋速度倍增，以增加房屋供应和改善全国住屋负担能力。不过加拿大商业理事会经济学家迪索莫就表示，全国部分地区的建屋活动强劲，但多伦多的楼市就疲弱，拖慢了安省。

0: 整体的建屋进度，而安省正是未来最需要增加供应的地区之一。他认为虽然现时加拿大发展商面对艰难的营商环境，但联邦政府提出进取的建屋目标是仍然有作用，有助维持市场动力和鼓励创新。
1: 阵间翻嚟世界消息，有美国公开宣布停止同加拿大协作的军事资讯机制。
2: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3: 其实香港小姐不只是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2: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4: 尽情 vibe 一下。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国防部指加拿大未能够实践北美国防方面的承诺，宣布停止同加拿大协作的军事资讯机制。由陈静怡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宣布暂停与加拿大之间历史悠久的军事资讯机制。负责相关政策的科尔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由于加拿大未能就其国防承诺取得可信的进展，国防部正暂停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的运作，以重新评估这个论坛怎样令到北美共同防务受益。有关委员会在1940年成立，是加美双边国防合作的咨询渠道。保守党前党魁奥图尔批评美方的举动极其误导，他强调加拿大过去和未来都是分享自由价值的盟友，而总理卡尼实际上已经大幅增加了本国的国防开支，并且超越北约的目标。
1: 澳洲今日以保护稀土产业免受外部影响为由，下令一批同中国有关的股东出售他们在北方矿业的持股。由蔡慧娴报道。
0: 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理由，下令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的六名股东出售股份，被视为是要减低中资企业的影响力。财长查默斯强调，有关做法是要保障国家利益，并确保符合外国投资规管的框架，必要时亦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北方矿业表示已经知悉政府的决定，正考虑下一步行动。当局未有披露六名股东的身份，不过澳洲传媒报道，当中包括总部设于香港的英德公司以及中国投资公司浩瀚投资集团等，合共持有北方矿业约1/7的股权，需要于2星期之内出售相关股份。澳洲政府在2024年亦曾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5间中国企业出售手上的北方矿业股份，部分股东出售了被英德公司。查默斯在4月时曾经发布禁令，限制英德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和股份转让权。
1: 奥地利有牛群袭击游客，一死一重伤。由蔡慧娴报道。
0: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有牛群袭击游客，一名67岁女登山客死亡，她的65岁丈夫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夫妇当时身处蒂莱尔州利恩茨镇一处山间牧场，突然有10多只牛冲前袭击。警方说暂时不清楚牛群出现攻击性行为的原因。事发时夫妻两人并没有携同狗只同行。当地去年九月亦都发生类似悲剧，一名85岁男长者同妻子同狗只散步时遭到牛群袭击，男长者身亡。当局怀疑牛群因为狗只靠近，想保护幼牛，因此变得具攻击性，事后已经提醒游客注意。
1: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广西柳州市凌晨发生5.2级地震。
2: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0: 翻嚟新闻时间，广西柳州市凌晨发生5.2级地震，多栋民房倒塌，香港亦都有市民感应到震感。有黄子莹报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一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几人受伤。
0: 香港支联会煽动暴动事件进行最后的结案陈词，由周善玲报道。
2: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始结案陈词，控方指结束一党专政纲领具有推翻政权或者是根本制度的意思，不一定要涉及武力或者是威胁。李卓人一方就提出，没有证据显示支联会成立30多年来有实际提出过任何确切手段以达至结束一党专政，不认同将纲领同推翻共产党领导画上等号，又说六四烛光晚会的主题多年来都是讨论专政和民主之间的选择，纲领原意是任何政党都不应该专政，并非针对共产党。法官李云腾说，煽动和接收煽动是两回事，控方的举证包括电视访问和网上听证会，可以传播到海外。控方和李卓人一方已经完成结案陈词，随后会到自辩的周恒彤和支联会一方陈词。
0: 有媒体报道，30名香港在去年卸任的前议员以公帑去派发俾助理超过900万嘅花红，由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2: 香港信报今日报道，30名去年卸任嘅上届立法会议员向157名助理发放一共大约940万元嘅奖金或者系花红。实政员卓召集人、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呢一啲前议员以公帑派发花红嘅做法，指如果雇佣合约中未有列明嘅话，议员最好系自行支付。前立法会议员马逢国用70万元向5名办事处职员发放奖金，包括卷入非礼及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案件。元朗区议员施俊卿获发26.4万元，等于佢44,000元月薪嘅6倍。另外一名选委界议员尚海龙更加向一名助理发放高达20万元的奖金。另外，港府对服务满20年而表现优良的公务员设2.7万多元的旅行奖，每27人争一个名额。有议员建议调整计划，例如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是派现金或者是消费券。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可以随着时间变迁再作考虑。
0: 香港大埔云福苑云志阁业主陆续收到香港政府收购业权的通知信。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2: 大埔宏福苑大火中冇被波及嘅宏志阁业主陆续收到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发出嘅通知信，信件提到业主出售业权之后可以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系楼换楼，购买一手或者系未保价嘅二手资助单位。如果70.5%宏志阁业主下个月30号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先至会包括宏志阁，政府会以尺价8000或者系10,500元收购。
0: 香港在2019年发生的理大事件中，其中疑犯有4名承认暴动控罪，下个月判刑。蔡慧娴报道。
3: 在香港2019年理大冲突，5名男子前年被重新拘捕被控暴动，其中4人在区域法院认罪，还押至到下个月8号判刑。4名被告是张仲尧、张展明、陈俊熙和陈婉明，年龄22至33岁，承认于2019年11月14号至20号期间在理大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同案被告黎俊杰就缺席聆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9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0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系。

0: 每小时10公里，湿度6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呢个 band 达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00。

今晚嚟第二个钟头嘅 Brenda 随意机咁直播室咧，继续有阿海 B B 咧就喺度代班嘅，因为头先有听众朋友啦，无论透过 WhatsApp 或者电话咧，都系佢可能突然间咧喺半路中途啊打开个收音机，佢话咦，点解听到个第二个人把声嘅咁样啊？呢个唔系海 B B 咁样，佢话今日代班啊咁样，咁我就话系啊，咁我以为佢一早就知，佢话其实都系中间咁样开，咁啊估到听到你把声应该真系代班啊咁样，系啊冇错，今日咧 Brenda 咧就继续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就有我代班啦。 咁但係呢，我都會做好我本分嘅，因為我哋點唱機啊嘛，隨意機得嚟都要點唱嘅，咁所以呢，大家可以繼續呢歡迎打電話上嚟嘅，咁我哋嘅熱線呢，就係604-295-9616，又或者你 WhatsApp 呢都可以嘅，604-961-2323，但係呢，需要俾少少時間嘅，因為呢，我解釋下俾大家聽，我嗰個頻撲嘅程度呢，就係我要去即係接電話啊 WhatsApp 啊咁啦，咁但係呢，都係嗰句啦，因為呢部電話個型號呢，因為我係用開 Android 嘅，所以呢，有啲掣呢。 即係我而家咁樣係咪覺得我好似一個阿婆咁呢？但係即係有個掣呢，我係要呢度點撳㗎咁樣，即係或者點樣搵啲 emoji 啊，即係啲動作係比平時再慢少少嘅。咁所以呢，所以你會覺得我成個 pace 呢都係有啲慢嘅。跟住好啦，咁我搵歌喇喎。咁但係因為我又要返去呢，我 office 嗰邊呢個電腦嗰度啊，咁呢，我咁樣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呢，真係要多謝大家啦，承蒙你哋嘅厚愛，啱啱。 一上个钟头啊，我已经系行咗 1K 嘅路啦，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两个钟即系都有2K 啦，咁我即系今日都起码做咗2K 嘅运动，<笑>都唔错喎，系咪先？好啦，不如唔好讲咁多啦，因为其实都有好多点唱咧系排紧队嘅。咁第一首咧点唱喺第二个钟头嘅呢个歌咧，我哋就嚟自阿 KKY 嘅，咁佢咧就希望咧可以听到 Mirror 呢个歌咧就叫 Attention 嘅，咁啊送晒俾大家听啊！

啱嚟自嘅点唱咧，系阿 Lily 嘅点唱啊，有陈慧娴嘅《跳舞街》啊。佢话今日都好想听呢一首歌啦，同埋多谢佢啦，因为佢话我都有 follow 你啲 social media 噶，即系佢睇到我有时都会跳舞嗰啲啊。咁我真系跳舞街，我喺条街嗰度，即系自己屋企咧附近咁样揾个位咧就跳啦。咁样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噶，系嘛？你中意做嗰样嘢，唔好影响到他人嘅情况下，其实喺边度都 OK 嘅，我觉得。咁当然如果话吓你影响到啲邻居嘅，咁啊梗系唔得啦。

咁其实好多人会问呢，你成日拍嗰啲 dance challenge 呢，你系点样拍㗎，即系你啲音乐系点样播㗎咁样。其实我系会细细声播嘅，我唔会话播到好大声，但我就真系喺条街嗰度细细声播囉。因为最主要都要俾我拍摄嘅嗰个camera woman 呢，即系阿玲姐 aka 即系我阿妹呢，要听到嘛。但我试过嗰阵时呢，我有戴耳机㗎，一人一只。即系我谂住唔想骚扰到其他人啦，同埋戴耳机嘅时候听个音乐会更加准啊嘛，觉得。但系咧，我发觉咧，我哋因为我哋又懒系运镜咁样咧，运下运下咧，佢棘棘地嘅，个音乐会跳，咁我个拍子就会唔准咯。所以最后我哋就真系喺外面就咁播，但系就细细声，净系得我哋呢个范围仔听到嘅，咁去做啦。咁所以头先呢位 Lily 姐姐咧，咁佢都话啊，我都中意跳舞噶。咁我觉得中意跳舞咧，亦都冇分年龄噶，即系有啲人觉得话啊，我去到一定年纪啦，我唔应该咁样跳啦。咁当然梗系身体要符合到啦，但我觉得中意做，譬如有啲你嘅梦想，唔系话睇你几多岁你就唔可以做咯，我觉得系可以嘅咁样。咁讲开跳舞咧，其实我最近挑战紧咧。即系 moonwalk 喎，你知唔知啊？即系睇 Michael Jackson 嗰个 movie 啊，睇完之后咧，大家好似咧嗰个火咧翻嚟。我有啲朋友又系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摆低咗啦，冇跳舞，因为佢自己工作关系啦，或者佢平时嘅工作要表现出好 professional。我唔系话跳舞唔 professional， 但系即系可能佢真系做一啲譬如医生啊、律师啊呢啲咁，佢冇理由好似我咁样喺个街度拍条 dance challenge 噶嘛，即系佢觉得有个形象喺度啦。咁但系佢就以前都好中意跳舞噶，咁睇完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嘅 movie 之后咧，即系觉得哇，那个 passion 咧又出嚟啦咁。咁我又觉得话，咦系，其实都可以，即系唔一定跳得好好，但系可以试下嘛，唔怕嘅系咪先？其实我就唔识 moonwalk 嘅，咁但系我就俾自己一个 challenge， 我就开始试咯。我睇人哋啲片咧，其实啲人话，点样学噶？你点样可以即系有啲 challenge 咪短短地嘅？你点样学噶？其实你上网咧有好多 tutorial 噶，而家你打嗰、那个嗰、那个，譬如你话 moonwalk tutorial 咁样。有好多人各式各样教你嘅，咁你咪跟住佢咯。哦，原来 slide 只脚，跟住就曲一曲，跟住 slide 只脚曲一曲。咁你开头做啊，梗系比较傻乜啲啦个样，系咪先？咁但系唔紧要噶，我又照试下咯。所以我而家做紧啲呢个咁样嘅 challenge。我唔知道听众朋友里面有冇人都识 moonwalk 咁样嘅咧，即系可以俾啲秘诀可以话俾我听。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不如大家都一齐听一下 Michael Jackson 呢一首好经典嘅歌，系 Smooth Criminal。

啱听过呢一首咧，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Smooth Criminal 啊，咁喺里边有一句咧不停 repeat 噶嘛，即系 Annie， Are you okay 咁样。我想讲我细个啲嘅时候咧，因为我系听 melody 多嘛，即系唔系好识啲歌词咧。我细个听嗰时候咧，我听到佢猛咁话 ，Annie， Are you walking？ Are you walking？ Are you walking？ 咁我心谂，点解要问佢系咪行紧路咧？都觉得好奇怪，行紧路你睇到噶啦嘛。哦，原来佢系话 Annie， Are you okay？ 咁我好激动喺度唱啦。咁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一首歌嗰个里边喺度唱 Annie， Are you okay？ 呢句嘅 lyrics 即系个歌词系点样嚟嘅咧？我谂一啲中粉应该都知道嘅，或者有好多朋友啊，原来知道嘅。不过我系即系觉得好似发现惊天大发现咁样咯，因为我话吓，哦，原来系咁样嚟噶。咁如果你唔知嘅话，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啦。如果你知啊，你扮唔知啦，好唔好？而家系咁，其实咧，我听过佢话，原来呢个 Annie Are You OK 嗰个灵感系嚟自咩咧？就系佢哋有上一个 CPR 嘅 class 啊，即系一啲嘅急救嘅课程啦。咁你急救课程咧，咪有一只公仔，咁你咪要喺度帮佢做呢啲心外压咁样嘅。咁嗰隻公仔呢其实好多时都系叫 Annie 㗎喎，即系如果你有上呢个 CPR 嘅 class 嘅话，咁佢就所以嗰个 CPR 嘅 class 呢亦都会话俾你听，你首先要去睇下呢个人系咪清醒，你要问佢系咪，所以你就要问佢话 Annie， 咁因为呢隻公仔叫 Annie 㗎嘛，咁佢就问佢 Annie， Are you okay？ 即系佢系咪 conscious 嘅，佢咪清醒嘅，咁又会问佢好多次嘅，即系可能要问几次佢先有反应㗎嘛，所以佢就会猛咁，你听到佢猛咁唱你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啊，即系好激动啊，越嚟越激动啊，因为可能佢唔醒啊，咁系嘛，咁你就好激动咁样啦。哦，跟原来系咁样嚟嘅喎，呢句个歌词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好生活化，突然间觉得原来系嚟自一个呢啲 CPR 嘅 class 嚟嘅。咁唔知听众朋友你知唔知道咧？但系可能知道咗之后，而家听呢首歌嗰、那个感觉会有少少唔同咗啊？会唔会啊？系啊，好啦，今日继续嚟嘅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Lisa 嘅，哇，好冧猪啊！佢话我咧佢就好想好多谢佢老公，因为好多时咧都会帮手照顾屋企啦。佢话唔系个老公都会咁嘅咁样吓，咁、啊、我唔敢讲，因为有啲老公啊，其他老公听紧啊嘛，系咪？咁所以佢好希望可以送到呢一首歌啦，就系嚟自谭辉智嘅《多么感激》。

0: 节能就是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Sea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1: 太太30年嚟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即使佢而家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片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5月25日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贵神问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日喺列治文兰轩会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加到。

啱听过呢一首嘅《想你的夜》嘅版本咧，就系、是、嚟自《我是歌手二》啊，即系 Sheila 嘅呢个版本。因为本身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主唱啊，系阿关喆嘅。大家有冇听到话吓、啊？以为我讲紧啲关喆啊 ，click click 嗰啲关喆，唔系，佢真系咧个名系叫关喆，即系好似陶喆嗰个喆同一个喆嚟嘅咁啊。其实两个版本都好听嘅，不过今日咧即系阿 Peter 嘅点唱咧，就希望话想重温一下呢一个《我是歌手》嘅版本，咁希望咧你中意啦。好啦，咁头先咧又接到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咧，就系佢话，诶，又系我啦，我系上官兴台咁样啊，诶，你好你好，咁我都唔知点解会用咗呢啲语气开始同佢讲嘢，古装片啊系咪开始拍？咁佢咧就话希望阿 Brenda 快啲好翻啦，咁我 Brenda 都收到嘅，咁同埋咧佢就开始咧即系话俾我听佢想听咩歌啦，咁啊因为你知道比较旧嗰啲歌咧，我都未必全部系 cover 晒嘅，咁啊佢就开始咧就唔系唱嘅，佢算系读啲歌词出嚟咁样啦，咁跟住后屘我就话，咦你唔通系想唱歌俾我听咁样？佢就话系啊系啊，不过咧我上次咧即系打嚟嗰阵时咧。阿 Brenda 话佢五音不全咁样，咁我话哦，咁但系头先我唔知佢系咪叫做唱俾我听咯，但系我嘅感觉佢系读歌词俾我听咯。但系如果佢头先认为系唱咗咧，咁就可能我哋嘅 definition 有啲唔同啦。不过咧好好啊，即系经过佢嘅呢个歌词嘅分享之后咧，我就知道佢想点呢一首歌啦。咁啊，上官兴台头先都同你讲下笑，所以唔好嬲吓。希望咧你中意呢首歌啦，我哋系嚟自阿 B G 嘅呢首 Melody Fair。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薰、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 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美入閣隆重呈現瑞士 Belmont Alexa 冰型尊貴護膚逆轉歲月閒職塵禮，特別推介 Belmont 全新
2: Alexa 冰型貴澳流金系列，匯萃珍貴稀有深海沉魚活細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膠原再生，喚醒肌膚自我修復，
1: 從根源締造肌膚彈性緊緻，綻放原生亮澤，活活年輕極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閣購買 Belmont 冰型護膚品，均有折扣優惠，仲加送名貴禮品。我哋喺時代方美容閣及
1: BeautyCorp.com 網上平台見啦，電話604-2321-10 2336688。

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沉住，沉上像天

啱听过呢一首嚟自阿 Tammy 嘅点唱，我哋有林家谦嘅某种老朋友，系啊，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我都好似你嘅老朋友咁样咧？我啊当你哋都系噶啦，咁啊要同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咧，都系几 surprise 嘅，因为听日咧都会系我继续代班嘅，咁亦都代表咧我今日有一啲歌曲咧赶唔切播咧，我会听日咧陆陆续续播放，咁约定大家咧听日同一时间咧继续会有我阿海喺度代班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亦都送上节目嘅最后一首歌特别拣俾大家嘅，就希望大家有多啲爱，因为有一啲爱嘅话，我哋所有嘢都唔会改变嘅。我哋有 Kylie Minogue 嘅呢一首 Love Wouldn't Change a Thing。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伊斯杜伦由听日起允许无损毁但未能够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的形式乘搭渡轮。渡轮公司同时在网页发布指引。邓海文报道。
3: 伊斯杜伦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没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是不影响车架和电池完整性的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和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的要求。比斯渡轮声明表示早前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和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里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比斯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的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和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是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比斯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聚社区来讲，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

0: 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和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和单独运输。 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证实，本国出现第一宗罕他病毒的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育空的居民，曾经乘坐爆发疫情的红迪阿斯号邮轮。该居民的样本早前由 BC 卫生官员列为初步的阳性之后，已经送往位于温尼匹的国家实验室进行确认的检测，结果证实他的病毒呈阳性的反应，而他同行的伴侣检测就呈阴性。当局表示已经就这宗的确诊个案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未有发现任何新增的病例，对加拿大公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而所有高风险的接触者仍然需要隔离，并且会接受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卑斯省首席卫生官 Dr. Bonnie Henry 曾经表示，该名的患者属于一对来自育空地区的夫妇，两个人在温哥华岛曾经接受隔离，其后在上个星期四出现轻微的病征，包括是发烧和头痛。目前全国一共有26名被列为低风险的人士需要自行监察病征，另外有9个人被列为高风险的人士。这些高风险的人士分别是位于安省、亚省和卑斯省，目前正接受隔离和医疗的监察。截至目前，全球一共有12宗和该邮轮有关的罕他病毒病例，包括一宗加拿大的病例。现在提下世界的消息，英国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辞职，表示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的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表示，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他不会一走了之，表示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是有能力逆转形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沙菲宝，爱看世界。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59%。
3: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二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细雨，最高气温摄氏28度，最低气温摄氏25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上海细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台北细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0: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解放不零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角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齐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一点十分，正正式式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嘅 Victoria Day 音乐之旅啦。咁可能好多听众都或者你都系继续享受紧呢个 Long Weekend 啊。咁唔知道大家今日啲咩搞作呢，或者可能之前嗰两日都已经做咗好多嘢都唔定。咁但系咧，或者你亦都可以选择一样嘢嘅，就系休息啊！我自己嘅周末都系休息为主，可能之前行山啊，跟住又嗰个星期又网球啊，跟住又系继续咧，因为练跑啊嘛，即系因为有个慈善步行，我都希望今年状态可唔可以好啲咧？可能就系咁样之下咧，好似个人好攰啊，只脚又有少少条筋扯住啊，咁所以系噶，有时候放松休息系好重要嘅。放松翻我哋呢个精神啊！我哋呢条筋都好重要，系啦。咁啊，或者可能选择嘅就系放松啊、休息啊，大都一样 good 啊。或者可以一边听住 Metal Band， 睇下今日又俾啲咩歌你听。上个星期真系收到好多啲人名嘅歌，好多都播唔晒，希望咧慢慢都有机会再播，或者将来嚟个 2.0 啊！但系呢首歌咧，我觉得我一定要播，有草蜢嘅和林青霞演戏。

自由草蜢的作品和林青霞演戏。好多听众都估今个星期做乜嘢啊，我唔介意大家继续估，但暂时都未估到。但我相信都应该会慢慢有人估到嘅，睇下几时有人答啱答案。

0: 系啊，转头翻嚟，我哋开始我哋嘅盲盒音乐啦。咁啊，继续如果有呢啲四位嘅数目字啊，广东话、国语，想睇下喺我哋音乐歌库系代表住啲边首歌嘅话咧，不妨 send 你嗰个四位数字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今日就未必可能抽到你嘅，或者将来可以抽到啊。听嚟就有陈慧琳同埋 Dry 嘅纪念日。
1: 我啲头发如月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咁我哋要开始我哋嘅星期一嘅环节啊，盲盒音乐啊，因为真系我而家继续睇下我哋嗰、那个盒仔里边咧，不断都仲系有成，我即系。目测啊，应该都有三四十个 number 喺里边嘅，咁大家都可以继续 send 你啲 number 入嚟嘅，系啦，四位数字啊，1000以下冇嘅，咁啊，广东话或者国语第一或者第二页啦，咁睇我哋呢个电脑嘅音乐歌库啊，代表住边首歌啊，稍后先至讲翻我哋我哋呢一个嘅今个星期玩啲咩嘢啦，同埋其实星期五嗰日都睇咗个 drama 嘅，咁虽然都完结咗，但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观后感，不过唔系今日讲啊，听日先讲，因为今日其实呢个 program 已经好充斥住晒所有时间噶啦，冇得玩噶啦。咁所以系啦，send 入嚟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因为呢啲入侵电脑嘅歌咧，都系一啲pluck 嘅歌嚟噶，即系唱片公司啊帮歌手佢哋 pluck 嘅歌咁 send 落嚟电台啦。咁啊，其实以前就冇得入电脑啊，以前其实全部都系碟嚟嘅，但系到某个位都已经开始数据化咧、数码化咧，咁就开始咧就 send 俾我哋。咁啊，咁样之下我哋就会摆咗入我哋电脑歌库啊。咁所以系啦，睇下你个四位数字代表住啲乜嘢歌啦。好啦，咁啊，即将我哋开始我哋呢个嘅 program 啊，咁我要抽啦，又要 show 一 show。好弱鸡啊，好弱鸡啊！听落弱鸡就大概三四十歌喺度啊，三四十首歌喺度。好啦，我哋嚟啦。好啦，抽到呢一首，佢系一个第二页嘅、哦，系啦，广东话嘅歌，哇，其实系近期 pluck 嘅歌嚟嘅，正啊！编号啊，4512啊。广东话第二页是一首新 pluck 的歌，我们有 Nancy Quai。 哇，揀到首新歌都真的不容易啊，是啦，哪个的 number 可以举举手 claim 回他。

编号4512，广东话新歌啊！我哋有 Nancy 葵。系啦，所以新批嘅歌仔电脑歌库啊 ，You know I love you。

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1218，有许廷铿。记得呢一首歌系再次入纸，因为第一次佢听唔到啊。希望今次呢位听众会听到啦，有许廷铿 Negative。

哋继续抽盲盒啊！继续有编号3196，有嚟自 AK 江叶生同埋高丽统也白外。

0: 听嚟自有 AK 同埋高黎统也嘅达爱，编号3196，系咪你点嘅咧？
1: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好啦，同大家开股啦，即系今个星期咧，我哋系做一个咧天后篇嘅，咁啊呢个咧其实咧之前咧我睇翻啲资料啦，其实系由呢位歌手开始咧，我哋就开始诞生咗呢个嘅乐迷话事榜嘅，即系其实第一位歌手咧就系做乐迷话事榜就系佢啦。咁因为近期咧连续16、17号啊喺香港啊启德啊做咗佢两次嘅演唱会啦，咁其实咧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佢系已经阔别咗9年都冇喺香港开过演唱会嘅，咁而咧佢呢一个嘅演唱会咧嘅歌单咧就系特

包含埋嗰啲 encore 嘅歌嘅，咁其实总共有35首，咁所以其实几难揀嘅。如果你叫我揀，我真係话头都大晒。咁所以想玩嘅话呢， send WhatsApp 嚟， send 嗰个 Google Form 俾你，咁你喺里面抽10首啦。但係呢个玩法呢，我哋如果有印象嘅话呢，其实有机会听多过10首嘅歌嘅。因为如果有啲同榜嘅话呢，同位置嘅话呢，咁就会听多一次㗎啦。咁所以睇下我哋今日星期嘅做法会系点样啦。好啦，继续要我哋嘅盲盒音乐了，我们看看现在抽到首什么歌先。好了，已经抽到了。哇，这首是好像两三个星期那位听众点，我还很记得那个号码，编号1967 Pixel 的作品 Just Lean on Me。

系啦，我哋呢位听众都已经同一开始咧，即系同我 say hello 嘅时候都话星期一啊，盲盒音乐啊，都再打多次佢个 number 入嚟啊。咁啱今日就系抽到你呢个 number， 编号1967，我哋有 Pixel 阿哥。

Just Lean On Me， 但非常有趣地呢 Pixel 的其中一位的成员 Phoebus 就在这首歌出现了，编号2418，广东歌，渐渐

听嚟只有 Phoebus 吴启扬嘅《渐渐地》编号2418。接住之后觉得好笑话，因为呢首歌其实啱啱听众就问，唔知呢首歌出咗未呢？啱啱就系俾我抽到有 Ian， 佢本身系要0105嘅，但系我哋冇噶嘛。所以就变咗1050啊。有 Ian 陈春言正式开始。

所以其实是啊，即系如果有时候有啲听众咧，佢哋嗰个嘅号码咧系三位数字嘅话咧，咁我可能会自动就会帮佢加个零者后边，但系先前都会同佢讲声先嘅，因为有可能佢会想选另外一个号码噶嘛。啊，咁好 lucky 啊，有两位听众都系 mention 佢嘅手，佢个号码就啱啱今日抽到 ，very lucky 啊。

我哋有时间做多一首。剛才來自有 Ian 的1050或者是0150，我放我們的聽眾正式開始，繼續帶來的有編號4247，來自有 FYP。

好啦，多谢咧我哋两位听众嘅，佢话揾到咧嗰个 list 里边咧有两首重复歌，系啊，我落冇怀疑到 encore 佢都系有两首歌系有重复嘅。但是那个form 已经 fix 翻了，所以现在 total 是33首歌啊。在里面揀10首，看看我们今个星期星期四和星期五会唱出哪两首歌，不是哪10首歌啊。

好啦，呢首嘅歌编号4247广东歌，有 FYP 嘅天空崩塌之时 ，We Will Arise。同埋啦，需要呢个 Google Form 嘅 ，send WhatsApp 嚟咧6049612323。睇下今年今次啊呢一个嘅亿年演唱会入边10首歌能够胜出啦。

0: Chris Matt Fan。
1: 好啦，有首点唱过啊，上个星期咧 ，Alan 一位听众咧，佢有分享咧，佢好想点啊刘德华呢首《再说一次我爱你》嘅。佢话咧，当年咧呢套电影上演嘅时候咧，佢觉得好俾佢感动啊，尤其是最尾嗰场啊，睇完之后简直系崩溃啊、缺题啊，喊咗好耐。咁啊，之后十几年每次睇呢套戏都系会喊到猪头嘅。就算而家可能咁耐啦，佢都会好记得嗰个剧情啊，所以想点呢首歌同大家分享刘德华。再说一次，我爱你。

0: 搞到咧，我应该会想去睇一睇翻呢套戏先，我有少忘记咗，我都想感受嗰种缺题啊。刘德华再说一次我爱你。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Shine and

0: 行动嘅持续期间，应该要尽量避免前往 Evans Drive 同埋 Birch Drive 之间嘅 Sunbird Drive 沿岸一带地区。而家睇下世界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黄子莹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三国的访问行程。在巴黎期间，陈茂波会同法国的金融协会同埋智库会面，介绍同埋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同埋机遇，深化合作，招商引资。他亦都会出席不畏恐怖行为公知全球部长级会议，介绍香港在打击洗黑钱方面的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因为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俾我排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手车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 77%。
5: 仔女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唔好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
7: 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我系 Rager。
10: 大家好，我系 B 超。
9: 哇 ，B 超今日好开心啊！
10: 系啊，冇错。有啲咩咁开心咧？除咗话天气好啊，有嘢玩之外咧，当然最开心嘅就系同靓女倾下偈啦。
9: 最紧要系感至美丽啊嘛！
10: 哦、哇，你讲咗咁新嘅一个嘅 slogan， 我接近系啊，系啦。咁我哋好开心啦、啊。今日听到咧系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兼埋话咧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又得主吓、啊，陈咏诗 Stacy 喺度嘅 ，Stacy 你好。
11: Hello， 你好啊。
9: Hello，Stacy 啦，唔经唔觉都差唔多，仲为咗港姐冠军一年啦。咁唔知过去嗰个一年入面咧，个心路历程，个感觉系点样咧？
11: 过去呢一年真系好开心，可以好多唔同嘅机会参加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动啦。但系真系眨一眼就已经系2026年嘅香港小姐竞选啦，真系令我谂翻起我上年啊自己经过选嘅时候啊，经历咗啲咩啊，同埋点样真系可以成长啊。但系好。好 excited， 今年可以见今年嘅佳丽继续突破自己啊！
10: 嗯，系啊，因为咧上年嚟讲咧非常嘅特别啦吓，就系、是、以一个咧系话我哋叫话喺个香港小姐竞选嘅历史上高咧、第一位系运动。

0: 员出身嘅冠军嚟嘅，呢个系。想问一下啦，嗱，你以前细个咧已经系为玩开一啲嘅体操啊等等嗰啲啦，有冇话帮助到你即系成个，譬如建立咗自信啊，或者系 build up 咗你即系喺之后嘅嚟紧嘅都准备咗好充足咁样咧？比赛系。
1: 系啊，我觉得我细到大做体操运动员其实都有帮助嘅。咁即系，例如我哋上年啱啱开始参选嘅时候啊，即系点样喺舞台上面表达自己啊，点样可以自信啲啊，点样可以可能你好紧张嘅时候，但系亦都要喺比赛嘅压力底下，点样可以展现好自己最好嘅一面。其实我觉得都有帮助嘅，同埋令到我即系就算可能有啲嘢好大压力，都唔会想放弃咯，即系都会想坚持落去咁样咯。
0: 嗯，即系心理嘅强大，
2: 强大系一个运动员。嘅嗰種嘅即係心理質素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啦 ，Stacy 咧就係即係學霸嚟噶啦，都讀咗好多嘅即係書咁樣啦，
0: 教育博士添啊，最犀利呢個。
2: 係啦，我想問嗰陣時有啲咩嘅原因咧會參加香港小姐咧？
1: 系啊，咁其实我当初参选港姐之前，其实都有挣扎过，因为以前我嘅人生路线都系即系比较唔同啦。咁由细到大系运动员啦，咁之后都去翻美国读书啊，咁又喺科技公司做过啊。咁其实成个人生都系一路其实好清晰咁样，即系由体操转去学业啊，之后转去事业。咁其实一开始我听到有2025香港小姐竞选嘅时候，都有谂过，即系适唔适合噶，系咪真系准备好噶，即系会唔会做得最好噶？但系咁其实我觉得最后发觉，其实人生有啲机会真系唔系成日都会出现。咁例如我咧，上年其实系最尾一年可以参选嘅嗰一年嚟噶啦。咁就即系见到咁样嘅时候，就觉得真系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就唔想错过咯。系啊，咁就真系有呢个勇气去参选咯。
2: 咁啊，想好奇问下。想问阿 Stacy 你有冇细个嘅时候都有呢个参选嘅梦咁样，即系好似嗰啲攞住个扫把或者权杖当权杖啊，攞住个被就冚住自己当系即系嗰个嘅，即系赢到冠军嗰一刻嗰个加冕嗰个 moment 咧？
1: 咁我细个其实每年都会有喺屋企睇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嘅，咁但系其实冇谂过自己会真系踏上呢个舞台。但系咁其实我细到大做体操啊，其实自己都有少少贪靓嘅，咁即系比赛我都会自己化妆啊咁样嘅。咁可能我细到大即系对美呢样嘢都有点讲咧，都有少少贪靓咁样咯。咁即系令到我都继续想参选咯。
2: 系有执着喺度，
0: 冇错系啊。咁啊，见到 Stacy 咧都话啦，即系佢以前有咁眼光好，目标好清晰嘅，系嘛？即系话系运动员之后就有事业啦，咁样跟续有好多唔同读书嘅方面啊。咁但系有冇即系话都系咪真系想试下呢一方面？就话从来未谂过嘅嘢，突破下自己，同以前嘅系做啲唔同嘅，先系不枉此生咁嘅感觉咧？
2: 系咪大胆嘅人嚟嘅咧？
1: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系想去参选，佢真系要有好多勇气嘅。咁因为始终都系你一参选之后啊，就可能变咗公众人物啊，可能会好难俾唔同嘅评价你啊。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系你留翻俾自己嗰份自信心咯，即系唔可以俾可能其他人啊对你嘅评价令到你失去嗰份自信心咯。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参选里面最重要嘅一样嘢。
2: 嗯，系咁，但系其实我哋由睇报道开始啦，由啱啱即系由女仔啦去面试嘅时候，其实都听到 Stacy 或者睇到 Stacy 你嘅报道啊，都知道你系一个嘅运动员啦，咁同埋颜值非常之高啦，其实都已经系大热嚟嘅。我想问嗰阵时你自己本身咧，即系睇到一啲传媒咁嘅报道嘅时候咧，你有冇有啲 extra 嘅压力喺度咧？
1: 咁其实我觉得我参选，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啦，即系我不嬲都系点讲，都系追求完美嘅人嚟嘅。咁所以可能一开始参选啊，由第一个 interview 啊，直到好多唔同嘅活动里面啊，即系我嘅目标都系每一样嘢同每一日都系做好自己啊。即系可能唔好谂两三个月之后个决赛会点啊，但系反而系谂我每一日有啲咩可以做啊，令到更加。自己即更加自信，同埋觉得自己系更加capable 去做好自己咯。即系例如系做运动啊，或者例如系谈吐啊，或者例如系点样同观众面对啊，好多呢啲唔同嘅嘢，我都系谂紧，咦，我点样可以更加做得好啲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心态其实系可能令到我喺成个过程里面可以继续进步，同埋继续做好自己咯。
0: 嗯，系即系唔好谂到其实太多余嘅嘢啦。喂，咁但系我想问下，即系如果譬如再嚟一次嘅时候咧，即系你宁愿会系俾大家系标签你系一种。一个大热门啦，定系话其实比如 underdog 啲嘅，即系
2: 话嘛，
0: 即系嗰个唔好咁多人受到咁多人嘅注意住先，咁样会好啲咧？你点样拣咧？如果系嘅话，
1: 咁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唔同一个 fit 啦。咁即系可能有啲人就会 冇咁多壓力啊，就會覺得做一個 underdog 就可以係咯，點樣可以做好自己，就唔好太有壓力，唔好太緊張啊。咁我覺得俾我嚟講，因為我都係慣咗一個即係好 competitive 咁樣嘅地方咁樣去比賽啦。咁可能我覺得即係有少少咁樣嘅比賽壓力，對我嚟講其實都係幾健康嘅，即係

0: 係令到我會更加做好自己嘅。咁可能我都覺得會係depends 係你覺得邊樣會係令到你自己做得最好啊？
1: 因為 Stacy 不嬲係目光之焦點之一嚟嘅，呢排
2: 反而可能覺得冇呢啲焦點咧，自己冇咗嗰種嘅即係競爭力喺度嘅，咁可能反而
1: 比賽啊，
2: 冇咁努力咁樣啦。咁 Stacy 咁多人即係聽落去，亦都知道你一路行一步嘅時候就開始不斷去改善啊、學習咁樣啦。咁我想問，有邊一個嘅環節咧，即係 throughout 成個 campaign 嚟講咧，你係最難忘嘅咧？
0: 系啊，我觉得我最难忘应该系我哋去拍外景嘅时候，同我哋14位佳丽一齐去马来西亚，咁我觉得嗰一个 trip 系真系令到我哋嘅感情真系变得深同埋浓厚好多，因为我哋经过好多唔同嘅训练啊，同埋好多唔同嘅拍摄啊，同埋有几日其实我哋都系冇乜瞓觉，因为我哋系要好长好长嘅拍摄，但我觉得呢一个经验其实令到我哋14个女仔系更加 close 咗，即系好似而家已经过咗一年啦，我哋觉得即系呢个 bond 系其实一个好难得同埋好难忘嘅一个 bond 嚟嘅。
1: 系系，咁嚟都讲到啦，即系喺嘅训练期间咧，即系好高强度啦，系咪？即系好密集式咁样样。咁你本身点样去嗱 keep 住自己，即系咁攰咁辛苦嘅时候，个皮肤等等嘅各样嘢都系靓靓嘅，你最佳状态嘅咧会系？
0: 系啊，其实觉得去到决赛都系有少少唔够瞓嘅，所以但系即系决赛之前就当然系做好准备啦，点样可以即系望落去冇咁攰咁样，同望落去系精神啲啦。咁梗系护肤啊嗰啲都要好注意，但系饮食方面都要好注意嘅。即系我嚟讲，我系中意饮好多水啊，即系我一起身就会饮多啲水，我觉得啲皮肤咁样都会望落去系即系点讲咧，即系 moisturize 嘅，即系好似多啲营养啲咁样，即系系用呢啲方法去要保护去 maintain 自己。咁样咯，
1: 系即系水润啲，系咪呢个系？系嗱，咁啊好多时咧，大家都话啦，即系好似今年嘅口号都系话系咪啊？
2: 感知完美，
1: 完美。咁有啲女仔可能就话咧，我呢可能我暂时呢一刻嚟讲咧，就要报名啦嘛，系咪先？但系都未觉得系最佳状态，即系硬系有啲嘢觉得可以争啲咁样样嘅。
2: 等下先啦，我未预备好啊。
1: 咁其实你系觉得大家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或者其实咩嘅状态之下去参选最好咧？其实系。
0: 系啊，其实我都想同可能考虑紧参选嘅女仔讲，其实真系唔使需要等到自己系最完美嗰一刻先去参加，因为我谂我谂紧参选嘅时候都有谂过呢啲嘢嘅，即系我谂紧即系使乜拣到一个最佳嘅体重啊，即系使唔使全部嘢都系完美我先去参选啊？但系其实。即系可能好多女仔都会谂，我而家呢一刻系咪我自己最靓啊？会唔会够瘦啊？会唔会够自信啊？即系够唔够最适合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要等到自己最完美同埋最准备好咧，可能永远都唔会真系有开始嘅嗰日嘅。咁其实我觉得港姐最有系啊，同埋觉得港姐最有意义嘅方面系唔系一定要开始已经系完美咯，而系呢个过程里面会令到你更加成长啊，即系令到你更加认识自己啊，同埋令到你发现其实自己原来可以比想象中更加勇敢同埋更加。自信咯，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心入面有少少想试咧，其实真系好想鼓励你俾自己一个机会咯，真系唔使等到一开始就完美嘅，最重要系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啊，愿意学习啊，同埋愿意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啊。
2: 即系有一个嘅，即系求学嗰个嘅心态咁样。咁但系即系讲到啦，即系参选嘅时候都系递咗报名表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面试啊或者海选咁样啦。咁我想问Stacy， 你以一个嘅过来人嚟讲啊，即系本身都已经好强大噶啦，那个心理。你有啲咩俾啲建议俾一班嘅，即系呢班嘅女仔可以表现得好啲咧？
0: 系啊，我记得第一次 interview， 其实未去到电视城嘅时候，一定都有少少紧张嘅，即系因为都有睇过前年同埋之前嗰几届嘅第一个 interview， 都会见到你一落车啊，或者一去到电视城嘅门口啊，就有好多记者影紧相啊，好多人喺度问问题咁样。咁其实可能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唔习惯嘅状态嚟嘅。咁一开始一定都有少少紧张，但系我觉得最重要系谂自己点样。系咯，即系自己点样系最自信咁样咯。
1: 系咁，即系做自己啦。
2: 咁嗱，即系譬如着衫嗰方面有啲咩嘅建议咧？我有阵时见到嗰啲咧，好似都几 casual 下噶。
1: 你系点觉得系咩？只有自信嘅一个秘诀喺度咧？
0: 系，我觉得着啲咩其实都系睇自己嘅。我觉得最重要系着到即系、就是、你觉得自己系最靓嘅嗰一面咯。即、就、系、是、觉得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可能唔同嘅，即、就、系、是、可能对一个女仔可能。普通嘅裙咁樣啊，或者長裙啊，可能對一啲女仔就可能係長褲咁樣啊。我覺得係適合自己嘅 style 啊，係咪適合即係想俾人睇到邊一面嘅自己？我覺得就係最重要啊。點樣去揀你著嗰件衫？
1: 咁好多時候都講到啦，即係咧一開始咧報名或者面試嗰下係咪啫？好多記者已經係咁圍住曬啊，問好多問題啊，有啲大家可能覺得係有啲彷徨嗰啲

0: overwhelm 咗嘅吓。咁但系循即系之后一步一步咁样去话去做参选啦，系嘛？咁你觉得你同记者嘅关系其实系点样样嘅？呢个系点样同佢哋保持个最良好嘅咁样先系为之系一个好健康嘅关系咧？又
1: 系啊，咁一开头到啱啱参选嘅时候，同埋好多唔同嘅活动，去到决赛嗰阵时候，都有不停咁样见好多唔同嘅记者嘅。咁其实慢慢都系每一个礼拜啊，可能唔同嘅日报嗰啲啊，其实都系落嚟去都系嗰几个记者嚟嘅。其实系咁，我其实觉得
2: friend 咗咯，
1: 系啊，系变咗 friend 嘅，系啊，即系经过呢一年之后就可能觉得系我哋系互相有一个关系咯。即系可能一开头觉得话点解佢哋要问啲咁嘅问题啊？即系我点样去？点样答得安全啲，可以保护到自己啊？所以佢哋唔会写啲即系好 crazy 嘢咁样啦。咁我觉得慢慢都学识点样可以自然啲啊，点样可以trust 呢个关系咁样啦。
0: OK， 系即系大家就系见耐咗之后咧，有个信任喺度啦吓，咁大家都会系手下留情，有时都系啊。
3: 系咁，当然即系头先讲到，即系喺 final 啊总决赛嘅时候，嗰个嘅当下表现亦都好重要啦。咁先至可以啊 ，Stacy 亦都可以靠佢表现啊，亮丽嘅呢一个嘅技能啊，先至可以攞到呢个冠军啊。咁喺总决赛当日嘅时候咧，其实 Stacy 你自己本身系怀住啲咩心态？系咪其实都好 competitive， 好似运动员咁咧？其实冠军都系囊中物噶啦，不过尽力做啦。
1: 是啊，我觉得我去到决赛嗰日，其实我哋个个都已经经过咁长嘅训练啦，我觉得都系个个都系好大压力咁样嘅，但系亦都系有少少感性，因为即系成个过程已经差唔多完咁样啦。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决赛之前，即系我谂住同自己讲，唔好谂太多名次啊嗰啲嘢住啊咁样啦。咁因为我费事系即系会影响到我自己嘅心态啊，即系例如我系有一个环节系要表演少少体操嘅咁。由体操运动员嚟讲，我知咧，当你好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失手啊，好容易可能跌咗个波出界啊，或者即系跌低咁样嘅。咁其实我去到决赛嘅时候就系谂住系咯，即系唔好太紧张，唔好令到自己可能会有平时唔会有嘅失误出现咁样咯。即系whether 系问答环节啊，或者才艺表演啊，嗰啲都系想平时心咁样去对待做好自己咯。
0: 系啊，系咁啊，都啱嘅，系啊，咁所以大家就最希望就话嗰日咧，虽然话已经 rehearsal 咗好耐啦，系咪 practice 咗好耐啦，咁都系最好嘅状态先得噶啦，系啦。嗱，咁啊，呢个系话嘅参选完咗之后啦，当然啦，咁你就话咧，今年咧就好多唔同嘅亲自访问啊，等等啦。咁但系嚟紧啦，你觉得你会希望系有啲咩工作，你系好期待，可以想试下嘅咧，又去挑战下咧？
1: 系啊，我今年港姐冠军嘅呢一年主要就系 focus 喺啲慈善活动咁样啦，咁就嚟卸任啦，咁我都有谂过我喺幕前想做啲咩嘅工作嘅，咁都有同公司讲话我系对司仪嘅工作都有兴趣啊，但系都对演艺方面系有兴趣嘅，系睇下边样嘢适合自己，边样嘢自己最中意做就谂住去各方面发展啦，
0: 即系样样都试下先咁样开头，
3: 系
1: 始终都系新人啊，系啊，所以就试下
3: 咯，系咁我哋都期待啦。Stacy 嚟紧喺演艺嗰方面有唔同嘅发展啦，卸任咗之后啦，咁啊最后啦，咁啊你变温哥华啦，其实都出过好多嘅香港小姐嘅冠军啦，咁我想即系问下 Stacy 啦，你有啲咩嘅说话想同温哥华嘅女仔想讲，令到佢而家咧，即系佢而家呢一刻可能好犹豫咁样，
0: 谂紧喺度啊，
3: 快啲叫佢哋报名啦！
1: 系啊，咁我其实我觉得我想同想参选嘅女仔讲，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少少，即系心里面系有少少嘅梦想，系想做香港小姐，就唔好因为觉得自己系未够完美就停低啦。因为好多时你系勇敢踏出第一步咧，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可以比即系原本嘅你系更加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嘅。同埋我觉得其实香港小姐唔只系一个比赛嘅，即系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啦。但系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咯。即系你会更加学识更加认识自己。更加建立自己的自信啊，系咪？亦都会遇到很多不同嘅珍贵嘅经历同埋人嘅，同埋可以继续喺谈吐方面啊，面对镜头方面啊，自信方面啊，同埋可能啱自己嘅妆容啊，同埋啱自己嘅衣着咁样啊，亦都可以学识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啦。所以如果你心入面系一把声音，系想同你讲，系想试嘅话，我就会话俾自己一次机会，因为呢个其实可能系真系一个 once in a lifetime 嘅机会嚟噶。
3: 嗯，系唔单止一把声音，而家三把声音都叫你参加。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好似 Stacy 咁啊吓，即系有时咧，人生其实有时唔系 plan 得咁多噶，系嘛？不如试一试新嘢踏出咗前边咧，可能一个人生嘅转捩点就
3: 系
0: 呢一下。
3: 系咁，正如今年香港小姐嘅口号一样啦，敢即系勇敢嘅敢啦，跟住先会自完美啊嘛。咁冇错啊，咁我哋北美呢边温哥华呢边咧，咁就5月25号咧就截止报名噶，详情可以上到 fairchildtv.com。
0: 系啦，咁啊好开心啊，同我哋咧

0: 咁然后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同埋即系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啊陈咏诗 Stacy 倾偈嘅 ，thank you，
1: 冇错，咁我哋期待你咧下一年有更加多嘅即系唔同嘅演艺嘅即系表演啊 ，performance 啊，俾我哋睇到啊，
2: 好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OK，thank
0: you，Stacy。

0: 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6: 我有好多嘢想知，
7: 系
6: 好多嘢想问
7: ，OK，
6: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8: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9: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嚟到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咁当然啦，我哋有税务信托筹划律师 Virginia 喺度嘅 ，Virginia 你好
10: ，Virginia，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
10: 嗯，系啦，咁啊，听众听到我哋同 Virginia 尽情倾嘅时候啦，咁听到有啲嘅话题，其实都有啲问题想问啊 Virginia 嘅。咁今日有条问题就系、是、咧，咁呢位嘅听众就应该系香港移民过嚟加拿大咁样嘅，咁就。

0: 卖晒所有喺香港嘅物业啦，咁嗰啲嘅钱就会移到嚟去加拿大，即系移民第一次过嚟嗰一刻嘅时候
1: 啦。同佢一齐过嚟啊！啲钱
0: 系啦，佢就问啦：喂，使唔使俾税噶？跟住佢就有个问题就话：移民应该唔使打税噶喎，第一笔。
2: OK， 好啦，嗱呢个问题其实问得好好嘅。嗱，如果咧你系移民之前已经买咗呢啲嘢咧，咁照你嚟讲咧，呢啲都系呢位纳税人喺非税居民嗰阵时吓。嘅呢啲錢啦，呢啲賺嘅錢啦，咁、照你嚟講，即係你買嘅嗰一刻咧，呢啲錢都唔係屬於加拿大嘅，即係話內部嘅在財產或者內部嘅稅務法律嚟限制佢嘅、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就唔使打税啦，你就攞入嚟就 OK 啦。
1: 係，即係話照申報咗你帶幾多錢過嚟咁啊得㗎啦。
2: 係啦，冇錯，呢個申報你就一定要做嘅，即係話申報咧就係有一張 form 叫做 T1135 嘅，嗱、呢張 form 咧，其實都唔係第一，即係話第一年咧，你都可能唔使即係遲啲啲報都唔緊要嘅。所以咧，就係話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唔使。但係如果咁，梗係如果你已經做咗，即、就、係、是、你已經報咗第一次税，你已經變成咗稅務居民嗰陣時先買咧，呢啲錢咁樣帶過嚟咧，咁就好可能咧有一啲即係 capital gain 即係啲增值税嘅呢啲咁樣嘅話題要諗諗啦，就其實呢個時間段係好重要嘅。
0: 哦，咁即係話如果即係移民過嚟嘅朋友，就係佢第一筆帶過嚟嘅所謂嘅即係金錢嘅時候，其實都要籌劃得好好至得嘅咯。
1: 即係嗱嗱聲喺仲未係嚟到加拿大之前咧，諗。咁定清楚啦，系咪卖卖咧就嗱嗱声卖，就冇话之后先至卖咧，就变成系加拿大要控制你，
0: 咁就会打呢一个嘅增值税
2: 啦。系啦，其实有一个话题就系话，其实你移民嘅 landing 嘅呢个时间咧，同你成为呢个税务居民嘅呢个时间咧，唔一定系一样嘅，又好系啊，系有时即系话可以讲系好相近嘅，但系咧呢两个唔系，即系话唔系你移民嗰日，你 landing 嗰日就自动就成为咗加拿大嘅税务居民嘅，所以咧呢个咧都系要就话请呢位先生或者小姐咧都系要问一下会计师，因为会计师咧可能都要了解一下你其他嘅嘢，就譬如话你系咪将所有嘢都卖晒，然后成家都过咗嚟，定系你一个人先移民，然后咧你带即系话其他家人都仲喺香港或者仲喺其他地方，然后陆陆续续先嚟，所以呢啲咁样嘅呢啲事实咧都好关键嘅。
1: 哦，都有唔同嘅做法，所以就大家即系每个 case by case 咁睇。
0: 但我听落去咧，嗰种嘅计算咧，都已经好头痛啦，所以就揾啲专业人士帮大家啦。
1: 冇错冇错，因为移民嚟讲都系好多嘅事情要谂噶嘛，
0: 咁你考虑过
1: 系啦，未试过咁样样系啊。OK， 好啊，咁呢个咧就希望嗰个听众咧，大家都系会知道咗多啲啦，系嘛。今日嚟讲亦都有讲一个咧，大家都可能系都头
0: 先就
1: 相关嘅话题嘅。
0: 头先就讲移民过嚟加拿大，咁第一阵时一攞咗身份之后啦，咁之前我哋听过好多唔少嘅家庭咧，都话不如回流咯。
1: 系啊，我哋嘅朋友都系啦。
0: 系啦，我哋都识到好多唔少嘅，就系以前嘅同学。都可能咁样做咁、但系其实回流离境翻翻原居地居住嘅时候，
1: 或者去其他国家
0: 都系嘅，即系仲要离开加拿大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嘢要处理嘅，佢哋唔系话走就走，
1: 我一走点知？
2: 系啦，系啊，系确实系咁嘅。就咧嗱，如果你系好多人士咧，就觉得譬如话你喺加拿大住好闷啦，或者咧呢边税好高啦，你真系交到即系好头痛啦。
1: 系
2: 咁呢个时候咧，你可能就想离开加拿大，就系真。正就变成咗非税居民啦，就你即系话咧，变成非税居民都唔代表话你要放弃身份，就系、你如果已经成为咗公民或者你有枫叶卡咧，你呢啲都可以 keep 住嘅。但系你就喺税务上面咧，你就可以就离境啦，就叫做税务方面嘅离境。咁咧，我哋今日其实讲嘅咧就系话，你如果系移民嚟，然后咧喺加拿大居住咗超过五年，然后先至离境，即系呢个系比较普遍嘅。发生嘅例子啦，系啦，就如果你系嚟咗唔够五年又离境咧，呢个系第二种方法嘅，所以呢个我就系啊，呢个其实系比较特殊嘅。咁今日咧，我哋先讲呢个比较正常嘅，就系话你喺呢边住咗超过五年，然后离境，
1: 系即系譬如大家嚟读个书啦，都四年几啦，都去大学啊，
0: 即系攞晒身份嘅啦，系啦，居民嚟噶啦，
2: 系啦，你喺呢边报紧税，就系以加拿大税务居民报咗超过五年以上，
1: 哦，
2: 然后咧冇错。然 然后呢就离境啦。咁呢呢种情况之下，一般嚟讲，如果你係加拿大嘅税务居民呢，你离境嘅时候呢，就其实係代表好似你係将你世界各地全部嘅财产都等于你就卖咗出去咁样嘅

0: 水方法，你就即系话你系 pretend 你系卖咗呢啲嘢嘅，但系咧除咗你喺加拿大境内嘅房地产之外咧。其他嘢咧，譬如话你有啲公司股份啊、公司股票啊，你有啲做啲投资啊，仲有你如果你喺海外有啲不动产，海外有啲乜嘢资产，呢啲资产咧喺你最后一张申报嘅呢个税表上边咧，都要帮你做一个清算嘅，就系话咧系如果呢啲资产喺你入境同离境呢个阶段有啲咩增值咧，你其实咧都要打呢个叫做 departure tax， 系一个增值税嘅。
1: 哦，
0: 咁我再就重新讲一次咧，就系话除咗加拿大境内嘅不动产之外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屋嘅时候咧，呢间屋如果增咗值，你唔使马上打税嘅。
2: OK，
0: 但系其他嘢，譬如话你喺银行有啲譬如话啲投资产品啊，你买咗譬如话你嘅 Microsoft 或者 Tesla 啲 shares 啊，佢有啲增值啊。股票啊，有啲增值啊，或者咧，你喺海外有栋房，譬如话你在香港有层楼，呢个楼喺你喺加拿大嘅呢个税务居民嘅呢个时段都有啲增值嘅。呢啲咧，全部咧都要清算，有咩增值咧，就要计埋佢哋增值税，又要交俾政府，你先系可以真正嘅离境嘅。
1: 系，哇，咁但系嗰啲嘅资产，譬如间屋啦吓，都未卖过，但都要打税先。
0: 系啦，就。呢、這个其实咧系对于好多人，第一呢、這个系一个好大嘅 surprise，
2: 好困惑，即系我买跟住冇钱到手啦。你只不过评估佢嘅价值，觉得升到几多你要抽税咁样。
0: 嗯，系咯，冇错。這個、呢个咧其实系啊，好多人觉得第一咧，佢觉得诶系啊，真正你系冇 cash flow 嘅，你系真正冇钱到手嘅、但系佢嘅呢个政策咧就系话呢一段时间你都系加拿大嘅居民嘅呢、這个税务居民嘅身份啦。咁、呢个身份咧，你系以加拿大嘅税法嚟咁样计嘅，咁呢段时间有咩增值咧？你系真正就系、是、如果你系加拿大嘅税务居民咧，嘅你系真正系要抽税嘅。嗱、有一个系 cash everyone for surprise 嘅咧，就系、是、话你喺海外嘅资产，
2: 系
0: 就系、是、海外嘅不动产。嗱，加拿大不动产你唔使打税嘅，你系要买嗰阵时候你先打嘅。但系咧，海外嗰边咧，你系呢边你要先交啲税出去嘅。嗱、好多人冇呢啲钱嚟交啦，咁冇钱交个时候咧。其实咧，加拿大咧呢边系准许你系有一个叫做 payment arrangement 嘅，
2: 系
0: 就系话咧，你可以第一你要通知政府，你话今年系我最后一年报税啦，咁、你嘅会计师咧，你帮你算出嚟你有几多 departure tax 就系离境税要交啦，咁、你话我交唔起，咁可能咧加拿大嘅呢个税务有官员咧，佢有呢个 payment arrangement 就系话你如果加拿大有不动产或者有咩银行账户咧，佢可以先 register 个一个 lien 嘅，就系佢会登记咁样嘅一个按揭喺度嘅，
2: 抵押咁样，
0: 系啦，就抵押咁样嘅。嗱、你其实咧有大概有七年时间你可以慢慢俾嘅。
1: 系，哦，七年咁多，系，起码有啲时间啦，叫做系。
0: 系啦，咁呢个咧系其实系逃唔到嘅，就冇咩真正嘅 planning，除咗 deferral 之外，就系除咗即系延迟之外咧，就冇咩真正嘅一啲嘅。
2: 即系走赚位
0: 系啦，
1: 一定要俾噶啦。
0: 系啦，嗱，但系咧有啲情况之下咧，其实你如果真系想话要出境咧，其实我系建议即系话呢位即系纳税人系要同一啲專業人士咁樣傾下，係點樣嚟
2: 即係啲咩方案？
0: 係啊，有咩方案係
1: 更加好嘅嚇？
0: 冇錯啦，
1: 俾少啲税嘅位，
2: 唔好盲中中啊！我走就走啦，係啦，俾一啲你未必想俾嘅嘢。
0: 冇錯，即係話你如果走咗，然後你先翻轉頭你話，我好似冇做啲咩 planning， 咁就嚟唔切啦。
1: 係，
0: 但係咧，我譬如話，如果好多人好似呢邊就你嘅即係話先生可能喺香港工作啦，咁太太喺呢邊同細蚊仔一齊翻學讀書陪讀咁樣啦。咁先生咧，佢可能就好可能系造成咗非税务居民嘅，因为系佢呢边嘅时间系留得不多嘅。
1: 系
0: 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好多时候咧，你就可以选择，如果先生名下咧有咩财产，佢可以喺走之前咧先转俾太太嘅，
2: 即系住喺呢边嗰位嘅。
0: 系啦，因为夫妻之间嘅转让咧，一般嚟讲，如果系真正两个夫妻喺当时都系加拿大嘅税务居民，而且你婚姻嘅关系都唔错嘅，就唔系话要离婚。咁样情况之下咧，咁呢个转咧都系免税嘅，一个转让嘅，就系夫妻之间，因为夫妻其实系一个个体嚟嘅。

0: 思維，所以你好多時候你可以咁樣嚟做考量嘅。
1: O K， 係好方法呢、啊這個係啊。
0: 係啦，係、如果咧係真係有另外一個配偶喺依邊嘅時候，
1: 即係你唔驚佢話攞咗你啲財產走去啦。所以個健康嘅關係先得嘅，要係啊，信任嘅又係。
0: 係啦，冇錯。咁最關鍵嘅其實咧係呢個如果你喺依邊有房產，呢、這個其實係一個比較特殊嘅話題，就係、是、因為依邊咧。近几年咁，大家都知道有呢个空置税啦，呢、个省省投机空置税啦。咁呢个嘢咧，其实佢对太空家庭咧都系唔系好友好嘅。就系、是、太空家庭就系话你系其中，即系话先生同太太，如果系其中一半咧，其实系喺海外嘅。然后咧，你大部分嘅收入都系由海外嚟赚到，喺加拿大唔使俾税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如果先生同太太两个人，或者净系太太一个人咧。持有呢边系啊 B C 省嘅物业咧，咁好可能呢个空置税咧都要考量一下嘅。
1: 我都关佢事。
0: 系啦，呢个咧其实咧，我喺节目中咧可能都讲唔到咁多细节嘅。咁就真系如果系有咁样嘅呢个情况出现咧，空置税依家系查得好紧嘅，对太空家庭咁样嘅呢个方面咧都查得好紧嘅，所以咧就希望如果大家系咁样的情况，就都系要问一下专业人。
1: 是啦，系就总之系走有机会要俾税啦，呢个
0: 系啦，
2: 真系估唔到啊！因为其实入面有人住啊嘛，原来都有机会可能要俾空置税喎。
0: 系啦
1: ，OK，
0: 系啊，就呢个事情咧，就系话其实系联邦嘅呢个收入，即系话呢个离境税同省政府嘅呢个空置税咧，其实咧系好多方面要即系话要大家要好小心咁样处理嘅。但系咧就系话如果你系真系要离境咧，第一方面就系你真系要谂谂先，然后要同专业人士倾。下次然后要做一个方案先至好走咁样，
2: 系啦，所以有移民咧，或者即系冇移民都好啦，都同我哋倾一倾啦，咁可能会俾咗你一个好好嘅一个道路，啲咩 exit 啊嘛。
1: 最惊有啲咩特别嘅 surprise 啊嘛，吓亲咗自己啊，要俾
2: surprise 系好嘅，不过呢啲 surprise
1: 系啦，呢啲系要俾钱
2: 好。咁我哋暂时休息阵间先，阵间翻嚟继续同 Virginia 倾下呢个话题啊。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0: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2: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3: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4: 5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贵神问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1: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驾到。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 尽情倾 ，Let's talk。
7: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跟住有税务信托规划律师 Virginia 喺度 ，Hello Virginia，Hello，Hello，Virginia
8: 你好，
7: 嗱头先讲到呢一个嘅非税务居民啦，其实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啊，特别讲到离境嘅时候啊，都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咧
8: ？OK， 嗱，如果你第一，你如果个人真系话筹划好啦，咁咧呢个话题咧，其实系有啲特殊嘅，就系话咧不同嘅专业人士有不同嘅睇法嘅，因为咧你最后一次即系话你如果今年离境啦，2026年离境啦，咁就今年其实系你最后一次要喺加拿大打税嘅，要申报呢张 T1 嘅一个税表嘅。
7: 系
8: 咁咧，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听到就系话好多会计师都系建议话 ，OK， 第一离境呢个事情咧，就系唔系话你讲你今年你走就一定系事实系咁样嘅。咁咧好多时候都系话 ，OK， 咁我走咗，但系我喺呢边有好多关联嘅，就系话我其实生活重心啊，就系我一个人走，即系可能我都要翻嚟睇下我嘅小朋友或者我太太嘅。咁咧可能有啲时候咧就唔系话你想走就走啦，就可能咧你事实咧其实你嘅生活重心啊，你嘅呢啲经济嘅重心都喺加拿大，就唔系喺出边嘅。呢个时候咧。咁好多人呢就係問會計師，咁會計師話：咁我都唔係好有信心，就係話你係咪真正係即係事實上變成咗非税居民啦？
9: 即係切斷曬所有關係啦，即係金錢嘅關係都可以切斷埋。
8: 真係㗎？係啊，冇錯啦，係咪真係為咗逃税你係先至咁樣報嘅？咁呢有啲會計師佢會建議呢，除咗你係報呢個 Terminal T1 有啲 form 要填之外啦，佢會建議就係話你要申報呢個叫做 NR73 嘅一个表格嘅，其实呢个表格咧，其实你系会系要通知税务局话 ，OK， 我呢个系我依家嘅现实嘅呢个情况啦，咁我就请税务局睇下我系符唔符合标准，系咪真正就系税务局都系认同话你呢个咁样嘅事实咧，其实系等于 OK， 你真正系离咗境嘅。
9: 哦，即系请佢帮你睇睇呢个。
8: 系啦，嗱，我讲呢、這個。个嘢就唔系话带，我系建议大家咁样做嘅，就系因为咧，如果你真系如果系咁做嘅情况之下咧，好可能咧税务局佢话佢唔同意嘅。
9: 哦，
8: 系啦，
9: 点算之后
7: 真系走？
8: 系啦，系啦，就系话其实即系话我讲呢个嘢嘅目的就系话有啲专业人士，有啲会计师咧，佢系会建议你填呢张 form 嘅，但系唔系呢张 form 系每个人都系适合嘅，就系如果你系话我真正系走咗，但系第一呢张 form 佢问嘅问题系好多嘅，系好即系话几十条问题嘅，
9: 好详细，
8: 系好详细嘅，而且你要提供好多资料，就系话你真正系，譬如话你喺边边嘅呢个重心系多啲嘅，你喺呢边有冇银行账户啊？你有冇啲MSP 就系话呢啲医疗保险啊？喺嗰边有冇医疗嘅保险咁样，即系话好。好細緻嘅問題，但係如果你真係填咗呢張 form， 然後咧，稅務局唔同意嘅，佢話你其實唔係嘅，但係咧，咁你點算咧？係咪你真係係咪走唔走得甩咧？所以咧呢件事情咧，我就唔係話呢，就建議大家唔填呢張嘢，就係話其實每個人嘅呢、這個情況都唔同，
7: 係啊，
8: 就唔係話如果真係有會計師話建議你填呢張 form， 我就建議你做一個 secondary opinion， 就係話你可能咧你要睇下問下第二種嘅專業人士係睇下你係真正需。

0: 唔需要做呢個 NR73 嘅呢個表格嘅，
1: 係、嗯、即係如果係大家即係幾位嘅專業人士都咁提議你啦，咁咪做咯，
0: 係啦，冇錯。但係咧，就係話如果係從律師嘅呢個方面嚟睇咧，我哋都一般嚟講唔會建議做呢樣嘢嘅，就係、是、話你就做咗你嘅最後嘅 terminal 呢個 T1， 然後你要填嘅表格你都填埋曬咧，你其實你就係當作你係出咗境啊，因為係你最後呢張表上面呢，你其实呢有一个地方是俾你填话呢、這个系咪你最后一张 T1、嗯、你如果系出咗境，你系觉得你系边一日出境嘅。咁、嗯、有一个就系话其实出境嘅日期呢唔一定系一定要12月31号嘅，其实系由得你嚟揀嘅。咁、啊、呢个揀你都要揀得好，即系、就是、你要懂得揀，然后呢冇错啦。
1: 有啲巧妙嘅都会。
0: 系有啲巧妙嘅。咁、哦、至于系点样揀，咁即系要based on你嘅事實情況啦，所以咧就係、是、it'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所、so、以、一定要問一下專業人士，睇下你自身嘅呢個財產情況。
2: 係，即係話譬如誠實講真話嘅時候，都有技巧嚟講嘅，真係
0: 結婚唔講
2: 任何大話咁。咁但係有陣時知道咧，譬如話離開呢一個嘅加拿大境去翻到去即係原居地或者其他地方嘅時候啦，好多人我會 cancel 曬所有譬如咩車牌啊或者其他嘢、嗯，有冇呢個必要咧？其實
0: 係有呢個必要嘅，
1: 係咁先證明到你真係走啊
0: 嘛。错啦，系啊，你真正如果你真正打定主意要走啦，呢啲事情你系一定要，即系话你如果你系有车牌咧，你系要 cancel 咗或者 non renewal 嘅、哎。如果你名下有车嘅时候咧，你可能要转咗俾人哋啊，转咗俾你太太啊，或者转咗俾其他嘅家人啊，呢、這个都系要、哦、需要咁样做嘅。
1: 系，
0: 即系话你留唔留银行账户咧，你可以留嘅，但系咧就唔建议你留一个好大嘅、嗯，就一个好简单嘅，就系嘅银行账户。哦，系啊，
1: 即系证明俾个政府睇话，你真系
2: 我重心，
1: 短期内都唔会再翻嚟噶啦。
0: 系啦，冇错，
1: 要俾个决心去睇下先得。
0: 系啦，冇错，呢啲系好重要嘅。
1: 系、哦、啊，有啲人话，即系因为佢走啊离开加拿大嗰阵咧，即系又唔确定之后会系咪即系能够即系长住喺第二个地方，
2: 永远都留嚟后路俾自己嗰啲啊。
1: 咁但系咁点算咧？乜都 cancel 晒，冇晒，转晒名啦。
0: 系啦，你如果真系想翻嚟咧，都可以嘅。嗱，有一个好消息就系话，我头先就讲你离境有个离境税啦，
1: 系啊，
0: 但系咧，你如果即系话60个月就系5年之内你翻咗嚟，你可能又翻咗去住唔惯，5年之内翻咗嚟嗰阵时咧、啊，其实咧你可以翻嚟嗰阵时会申请就系会 reverse 呢个 departure tax 嘅，
1: 哦，
0: 其实咧佢就会退翻俾你嘅，
1: 哦，咁样样嘅，
0: 系啊，系、
1: okay、
0: 啊，但系呢个梗系系有啲 technical， 就系唔系话你自己系做得到嘅，呢、這个咧就系有啲
1: it's pretty technical，
0: 系啊。系有好多张表，但系咧呢个系啊，但系呢个咧就系你做得到嘅，系呢个系第一啦，
2: 即可行嘅，
0: 系呢个可行。
1: 有后悔入食 OK 咁都 OK，
2: 但系佢 given 5年喎，
1: 系5年内咯，系啦，
0: 系啦。咁如果你走嗰阵时咧，有好多人都净系雇主系自己走啦，就系、是、自身个人走啦。
1: 系
0: 咁你走嗰阵时咧，你譬如话如果你呢边有公司啊，如果有其他嘅自己开咗公司咁样嘅时候咧。或者有信託咧，呢啲嘢咧，其實都會因為你走而有啲性質上邊嘅變化嘅、
1: 哦，
0: 所以呢啲好多人佢可能都會 catch them by surprise 嘅。
1: 係
0: 嗱，譬如話我頭先講咗，你如果係自己擁有嘅加拿大嘅物業，你唔使打税啦，你要買嗰陣時先打税啦、
1: 嗯。
0: 但係好多人咧，佢唔係自己有物業嘅時候咧，就係話佢依邊成立咗間公司，然後公司買咗物業，佢自己係公司嘅股東。
1: 哦哈哈
0: 呢種情況之下咧，咁就係好大件事，就係、是、話你其實咧，你擁有嘅唔係一個物業，而係一個股權。
2: 股份，
1: 哎呀，
0: 呢、這個股份係啦，呢、這個股份咧，你係啦，你呢個股份點增值咧？係因為你物業嘅增值，你呢個股份都要有相應嘅增值啦。咁呢種情況之下咧，你嘅股份係要打税嘅。
1: 哎呀，
0: 係啦、
1: 哦，又多一個税要打啦。
0: 係啦，這個、呢個咧其實咧都係好多人都講，我冇咩其他嘅嘢，我係一個房地產，咁問咗。之后你房地产是你自己揸住咧，定系你成立咗间公司，然后公司揸住咧？如果系公司揸住，咁公司其实咧呢个相应嘅增值咧，其实等于系你嘅股权嘅增值，呢、這个系要打税嘅。
1: 系，
0: 呢、這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咧就系话，如果你系拥有公司，你公司可能原来系一个加拿大控制嘅公司咧，系叫做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就系加拿大嘅小型企业啦。咁、如果你走咗之后咧，呢、這个可能你就变成咗。

0: 一个系外国人控制嘅公司啦，
1: 系、
0: 哦、啦，
1: 身份唔同咗啦嘛，
0: 系啊，你因为你如果你系一即系全部都系呢个人嚟掌握嗰阵时咧，呢、个就变成咗一个非税居民掌握嘅公司啦。咁成间公司咧，可能佢嘅打税嘅方法咧就完全唔同晒啦，系啦，
2: 个 rate 都可能系好唔同，
0: 系啦，呢、這个系梗系有唔同嘅，但系咧点样唔同法咧，就系、是、今日系讲唔晒嘅。所以咧呢啲咁样嘅事情就系话你真系。走之前咧，呢啲所有嘢你都要谂下，你系有乜嘢系喺加拿大嘅，或者系喺海外嘅资产，然后要做一个比较详细嘅规划咁样。
2: 哦，即系听阿 Virginia 咁讲咧，即系当然所有一刀切啦，咁当然最好。咁但系有阵时楞住其他嘢就比较难，都要做呢一样嘢。
1: 所以如果譬如话我哋见到你读完书啦，话想回流啊，翻去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做嘢，嗰啲就比较简单啲咯，因为本身啱社会新鲜人嚟噶嘛，冇咩嘅资产财产。
0: 系啦，冇错。如果你系咁样，冇错。你系咁样打算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净系留学生嗰阵时咧，你可能都喺呢边唔使交乜嘢税嘅，你都唔使俾好多钱嘅，因为你喺呢边都冇咩财产，咁就相对嚟讲系方便好多嘅。系啦，但系咧，我系有遇到就系话，譬如话系父母先走咗，然后留咗仔女喺度。父母走之前咧，将自己财产都俾咗个仔女，然后咧就仔女咧，其实咧佢就好难走啦。如果佢系剩低佢一个人嗰阵时咧。
2: 又唔可以轉移俾人，
0: 係啦，就又轉唔到其他人咧。咁呢個時候咧，就比較麻煩啲。
1: 係啊，就要好似頭先 Virginia 咁講啦，諗清諗楚，每一步都要諗下先啦。如果唔係咧，陣間呢個 surprise 啊，多啲税又要打啊。
2: 或者呢個就係原因，點解我哋三個仲喺度咯？講笑啫，我哋好愛加拿大。OK， 好。咁今日咧，由於時間嘅限制啦，都唔講唔到咁多啦。咁不如下星期我哋再邀請 Virginia 講呢方面嘅話題啊。
0: 嗯，唔該曬，
1: 唔該曬 Virginia， 多謝
0: ，thank you， 拜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5: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心事有缘，
7: 嗱，讲到生肖运程咧，梗系要请教专家啦，所以今日请嚟咧就有黄培新大师喺度啊。Hello， 黄大师你好。
8: 哦，好，你好。
7: 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咧，就喺马年啊，究竟咧有啲生肖啊个运势系点咧？咁啊，讲到属龙嘅朋友咯，
8: 啊，属龙嘅朋友咧，今年嘅运势系平稳，能够逢凶化吉，从商同埋自雇人士咧就能够稳中求出路嘅。
7: 嗯，
8: 特别对收入唔稳定嗰啲人咧最为有利啦。而上班一族咧，只能够平稳过渡，全年咧。亦都要低调务实，尽量咧要保存实力以待明年啦。
7: OK， 咁啊，讲下有边啲吉星咁样咧？
8: 啊，吉星方面咧有天解、解神同埋八座，系代表咧能化解大部分空星嘅影响，工作地位咧亦会有所提升。
7: 嗯 ，OK， 咁啊，讲下空星咧又有啲乜嘢啊？
8: 哦，空星方面咧有天狗、雕刻、血印、浮沉同埋丧门，代表咧。今年呢冇大突破，计划呢亦都容易落空，身体呢容易受伤，屋企呢有老人呢亦容易出健康问题，亦会有奔丧嘅机会喎。
7: OK， 咁头先都有提到话呢要低调啲务实啲啦，咁事业财运方面又点啊？
8: 哦，事业财运方面呢今年呢对从商同埋自雇人士呢比较有利啦，能够多劳多得，上班一族咧，系只能咧平稳过渡嘅啫。
7: 嗯 ，OK， 咁啊，感情方面咧？
8: 感情方面咧，由于今年咧桃花欠奉，已婚者同埋恋爱中嘅龙人咧，感情咧比较稳定嘅，但系单身龙人咧，即依然过我啦。
7: OK， 咁啊，讲下健康啦，大家都好关心嘅。
8: 啊，健康方面咧，今年由于咧有血印飞临，容易咧造成身体受伤。要避免做剧烈危险运动，同埋咧揸车要十分小心咯。
7: 嗯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啦吓。咁不如而家咧讲下唔同年份属龙嘅朋友啦。首先讲下1964年嘅。
8: 嗱，呢年出生属龙嘅朋友咧，今年就行食神运，亦都有红焰煞飞临。已婚嘅龙人咧要小心咧，注意人际关系，年内咧能享到儿女福。
7: 嗯，继续讲下1976年嘅。
8: 呢年出生属龙嘅朋友咧，今年就行比肩运，亦都有羊人星飞临，要注意咧自身咧健康啊，容易咧有开刀嘅风险。
7: 嗯，
8: 今年来自兄弟姊妹压力咧亦都非常之大，所以咧要

0: 互相引用下啦。
1: 系咁啊，继续讲下1988年啦，属龙嘅朋友啦。
0: 啊，呢年出生属龙嘅朋友咧，今年就行偏印运，亦都有天厨贵人、飞印同埋羊人星飞龙。今年咧要注意健康，切忌咧病从口入啊。
1: 嗯，
0: 亦都要咧避免咧做剧烈危险嘅运动。
1: 系好啊，讲下2000年嘅朋友啦。
0: 啊，呢年出生属龙嘅朋友咧，今年就行七煞运。亦都有福星贵人加持，原来咧要注意咧小人是非，保持低调咧对佢有十分有利啦。
1: 系好，咁啊，继续讲下2012年属龙嘅朋友啦。
0: 啊，呢年出生属龙嘅朋友咧，今年就行偏财运，亦都有飞人星飞啦，得到父亲嘅喜爱，要注意咧容易运动受伤。
1: 哦 ，OK， 咁要小心啲啦。咁啊，最后咧讲埋2024年咧属龙嘅小朋友啦。
0: 啊！呢年出生属龙嘅小朋友咧，今年就行食神运，得到长辈喜爱，主要啊注意健康就可以噶啦。
1: 嗯，系啦，健康大家都想要啊，身体健康嘛，系咪？好啦，咁啊，今日讲完咧就属龙嘅朋友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就会讲系属蛇嘅朋友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咯。时间方面咧亦都差唔多啦，今日唔该晒黄大师。
0: 唔该晒阿海。
1: 好
0: bye bye
1: ，thank you， 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今日凌晨在温哥华南区的一间夜店停车场外边，有一只船起火，涉及有人纵火。救援人员在凌晨大约12:30接报，赶到西南 Marine Drive 1312号路段的 Gallery Show Lounge 夜店，现场一只固定在拖车上面的船只起火焚烧，现场冒出的浓烟扩散至阿弗兰桥。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队表示，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迅速将火势扑灭。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初步的调查显示，这个是一宗怀疑的纵火案，现场没有人受伤。目前市警和消防部门正就案件展开联合调查。该夜店因为近年涉及多宗的暴力事件和涉嫌贩毒，由今年2月起已经被当局吊销酒牌。上个月，夜店的老板曾经向卑斯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在司法复核期间恢复酒牌，但未能成功。法庭的裁决指出，警方在两年中曾经接获94次和该夜总会相关的报警求助，涉及多宗严重暴力事件，包括一宗谋杀案、一宗持刀伤人案，以及一宗导致两个人中枪的枪击案。该夜店的老板和一名员工去年曾经被控贩毒，但有关控罪其后获准暂缓起诉。至少六名的加拿大人士在地中海行动遭到以色列军方扣押。黎伟杰报道。
3: 在一支运送人道物资试图突破加沙海上封锁的船队表示，至少六名加拿大活动人士在地中海行动中遭到以色列军方扣留。船队上个星期由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出发，共有50多艘船参与，12名加拿大人同行，目的是前往加沙的沿岸，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当地巴勒斯坦人在战火下的困境。来自安省的一位成员表示，加拿大的成员早已同意，一旦被扣押将会展开绝食抗议。网上直播就显示，以军在日间登船，活动人士穿上救生衣并且高举双手，其后直播就中断了。组织指出，至少17艘船于行动初期被拦截，地点是位于塞浦路斯外海国际水域。以色列自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之后，一直实施封锁，指措施是防止武装组织取得武器，但批评者就认为

0: 将暂停已经有80多年历史嘅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理由系加拿大未能喺国防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美方需要重新评估该机制对北美共同防务嘅作用。该个委员会喺1940年系根据奥格登斯堡协议去成立，一直都系加美双边防务合作嘅重要咨询平台。科尔比起社交平台发文时，同时转载本国总理卡尼今年一月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说内容。有学者就认为此举可能同加拿大迟迟都未决定是否全面采购美制 F-35 战机有关，警告事件可能影响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及双边安全合作。
1: 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的行动，扣押69名的中国居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的中国工人进行领事的探视，并且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的案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Alexa 冰莹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Alexa 冰莹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2: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3: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莹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1023366888。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2%。
5: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8: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7: 快乐星期一，快乐长周末。上个礼拜大家应该要多谢啦，习近平咧同埋特朗普啦，双方嘅会面咧，为到全世界嘅朋友咧带嚟好多茶余饭后嘅娱乐啊！咁但系睇睇成个会面啦，咁啊大家喺北京、喺天坛、喺中南海，咁但系只系俾大家咧好多影片啊，或者系相片啦、啊，嚟都系回味翻嘅啫。真真正正咧做咗啲乜嘢咧？咁啊，象征式咧互减关税咯。咁但系关税呢一样嘢系特朗普搞咗先嘅。咁有冇啲乜嘢嘅重大嘅里程碑可以达到咧？咁就实际上冇乜嘢噶。不过即系大家咧回味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人哋啊两国元首会面嘅啫吓。咁系好单对单嘅一件事啊。咁但系特朗普咧就带咗两队半咁多嘅 BTS 啊 ，CEO 天团啊嘛，咁啊齐齐走晒过去咁样，同埋每位 CEO 有唔同嘅个性啊，有佢哋自己嘅 fans 啊，啲人又会围住呢个 Elon Musk 嚟到去影相啊，跟住咧见到黄仁勋咧就走去就喺走出去外边扫街啦，食下平民嘢食啦，咁然后又换嚟好多唔同嘅 video 翻嚟啦，咁跟住有能本事 Elon Musk 咧又可以带埋个仔啦，走去人哋人民大会堂嗰度嘅。当然所有嘢经过悉心安排，唔系话个仔咧阵我又要去，咁就带咗佢去啦。无论系服饰啊、仪态啊，甚至乎嗰个袋啊，嗰、那个狮子头嗰个袋啊，老虎头嗰个袋咧，而家系卖断市嘅。据讲话系需要特别订制嘅，连订单都唔接啦。有关方面话实在因为太多啊，四方八面咁样涌埋嚟啊，基本上。你就话系两国元首会面啊，但系佢哋咧搞到好似一个 road show 咁样嘅。

但是造成是什么？是压力咯，因为上个礼拜有美国元首走去中国，这个礼拜有俄罗斯咯，普京又来了。那你带了 2.5 对 BTS 去，普京带什么人去好呢？

0: 佢公开向大家讲啊，系错过嘅、错咗嘅、做错咗嘅一个坏咗嘅男人。咁但系无论系任何人都应该有第二次机会吧。许志安嘅新歌叫做《信天翁》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喺温哥华，我哋知道咧，同大自然嘅距离非常近啦。咁你呢个时候咧，你喺 Richmond 尤其是咧，会见到哇，好多白兔仔，好多野兔嚟都系出现啦。咁当然好多 squirrels 啦。咁跟住唔知点解好多鹅咧喺啲商业地区嗰度啊，或者咧繁荣闹市里边会出现嘅。咁即系突然之间喺温哥华市中心位置咁，啲鹅喺度周围行，喺度过马路嘅咁样。咁另外，譬如 UBC 咁，有啲居民咧就话到啊，有时咧夜晚咧系会有呢一个 coyotes 嚟都系出现噶咁样啊。我喺呢个 Broadway 近 Grenfell， 即系夜晚，你见到一隻咁样嘅嘢咧，唔系狗嚟噶。大家有隻四脚嘅动物咧行过，请小心啊，睇真啲啊咁样。突然之间就 coyotes 咁样出现嘅。

山狗出现嘅，咁就较早时候咧喺温哥华嘅东区啊 ，commercial 街咧系夜妈妈嘅时候咧，系有只黑熊出现添嘅，即系你话夜晚翻屋企啦，小心啊，危险啊，即系你担心嘅除咗系痴汉啊，一啲啊衰人啊咁样等等之外咧，即系你唔知会唔会有人害你啦，咁呢啲嘢之外，仲要担心啊，究竟咧名副其实有啲野兽出现啊，嗰啲真系野兽嚟噶。

0: 佢系汪峰。
1: 我该如何存在？
0: 嚟自佢嘅经典作品嘅叫《存在》，转头翻嚟，当然有珍姐出现啦。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蛋。

0: 想在家就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 落单啦。
2: Hello， 曾小姐。
3: 诶，点解咁温柔嘅？
2: 诶，算啦你。系咪要闹你先有咁温柔呢
3: ？Hello。
2: Yes。
4: 每星期三地下昼四至五 D 态度里边有真正。Yeah！
2: 即系我哋习惯咗好多嘢都有既定模式系嘛，
3: 嗯，
2: 即系正如咧薯片嘅包装咧唔系彩色黑白咁样啦，搞到大家哎呀咁点算啊？
3: 系咯，
2: 我觉得其实咧系 marketing 嘅一种嚟嘅啫。
3: 但系如果黑白薯片嘅包装，我又有兴趣买下，几得意。
2: 系咯，呢招咪成功咯，反而咁样吸引咗大家，我觉得好叻啊！首先你成本减轻咗，你话入货方面有困难啊嘛，入唔到嗰啲彩色油墨啊嘛咁样。而家賺曬啦，油墨你又唔需要入啦，成本又減輕咗啦，但大家又吸引咗佢哋嘅注意喎。
3: 係咯，咁多人講，同埋大家覺得哦，限定版嚟噶嘛，更加要儲起條包裝。
2: 即係唔食係嘛，擺喺屋企幾十年。
3: 啊，或者食完之後儲起個袋咯。
2: 咁啊，亦都有人咧就話到啊，小心啊，大家即係以前咧可能咧就咁睇包裝個顏色咧嚟到嚟買嘢嘅啫嘛，而家包裝方面咧唔係得黑色咧就係白色嘅，即係個個搞到好似色盲咁樣啊。咁啊要睇字咁，但係大家唔係一定識得日文噶嘛，咁所以、要小心啊咁样，
3: 分分钟嗰包嘢咧，明明唔辣嘅，或者好辣嘅，点知都系黑白色，咁你分唔到咁咯。
2: 习惯啫，啲嘢玩下啫，几得意啊！咁下啲其他嘅产品咧，可以推出唔同嘅颜色啦，又或者其实即系有一只品牌咧，叫冇个印噶嘛。咁佢嘅包装所有嘢都基本上系差唔多噶啦，
3: 都系好 simple 嘅。
2: 咁大家又反而觉得中意嗰啲咁样
3: 简朴啊。
2: 有时啲嘢啊，大家调节下就得噶啦。但系我发现嚟到加拿大咧，已经 X 咁多年啦，千祈唔好加个 number 落去咧。但系发现到咧，即系我始终系需要咧，调节我自己嚟到系迎合喺加拿大嘅生活咯。
3: 哦，例如咧，
2: 因为我发现到咧，即系可能我咧天生蛇龟怪啦，咁样。居住喺加拿大咧，喺文化上边咧，虽然住咗咁多年，但依然系有差异嘅。嗰只嘅差异咧，就叫做安全感啊！
3: 哦，安全感啊，边方面先？
2: 嗱，简单例子 ，Covid 之后咧，咪有好多唔同嘅所谓嘅 patio 咧，就基本上喺条马路嗰度噶嘛。本来我嚟泊车嘅位啦。咁你申请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喺你餐厅门口嗰度整个细细嘅 patio 仔咁样，啲人可以好开心喺嗰度食嘢。我就只系见到两样嘢嘅啫。又包括咧有尘埃啦，即系污染啦。另外一方面咧就危险啦，突然之间飞架车埋嚟，咁点算咧？
3: 我都系比较担心第二个 point 咯，危险咯。尘埃反而唔紧要啦，我哋温哥华都 OK 嘅。
2: 你系习惯咗香港嗰只扫街已经系吸咗咁多尘咋？
3: 系啦，但系我又真系有啲担心，因为佢实在系条街嚟噶嘛，同埋真系啲车会好近你噶嘛。就算你话唔怕啲车撞过嚟，咁啲车如果溅到啲水花啊，或者溅到啲其他嘢，咁都会好严重咯，喂。
2: 但系可能证明咗嘅，只不过系你同我咧个原居地咧都系一样啦，都系嚟自亚洲嘅啫。我见到好多人咧就咁样坐喺呢一个嘅马路旁边食嘢，食得好开心噶。
3: 系嘅，同埋佢哋反而觉得系 open area 咯，更加无拘无束咁样可以好 enjoy 咯。
2: 即系同埋另外安全感，第二样咧就系我成日都发现到好多人咧会就咁坐咗喺条街上边嘅。即明明附近是有凳，佢就咁坐喺条街上边啦、
3: 啊。
2: 又或者嗱，马路咧有时中间咧有笪草地噶嘛，叫 boulevard 啦、吓。咁基本上咧，我嚟装饰嘅啫，我嚟令到你双眼感觉滋润啦。但系咧有一日咧，我系见到咧有个佬咧系坐咗喺嗰度中间啦，佢喺度晒太阳 and 听歌啊，跟住咧隔篱咧就好多唔同嘅车喺度飞过咁样啊。对于佢嚟讲 is nothing 啊，即系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感觉到咧系一万个唔放心噶嘛。我系基本上想劝谏佢，你唔好啊，唔好喺度啦，危险啊，咁样噶嘛。
3: 两边都有车。
2: 咁但系，即我系咁睇啫。对于佢嚟讲，我享受紧啊。即你唔理你嗰笪地方咧，系惊佢污糟都好啦。有啲人觉得 it's ok 系咁样冇问题噶、哦。咁对于我嚟讲，又觉得调节咯，自己又要需要。好，第三样嘢系好多时候我会发现到咧，嗰啲人咧屋企嗰个嘅 front yard 咧，基本上。你唔可以话佢咧系冇到闸嚟都系拦住，咁但系到闸隔篱咧就种咗两棵树喺度，但系棵树咧你系明显地，除非你系350磅啫，你系好容易咁样摄到入去嘅。咁试问你嗰度闸我嚟做啲乜嘢噶？答案只系装饰嘅啫。咁你其他嘢系，咁你有到闸同埋冇？

0: 咧系冇分别，但系唔系噶。对于西人嚟讲咧，有呢个嘅心理嘅 boundary 咧，即系你见到嗰度闸，你就唔会行埋去咧，咁已经足够噶咯。但系对于土生土长嘅香港，我哋见到咧任何豪宅咧，门口一定有啲乜嘢啊？门口又高九又大咧，一定有个大闸喺度啦。闸上边咧有个围墙啦，围墙上边最好整埋玻璃碎咁样啦。有咁保密得咁保安就得㗎喇。但係对于本地嘅朋友嚟讲，如果你係咁样嘅话，咁咪叫做呢太过蛇龟囉。
1: 同埋讲真，呢边好多屋嗰啲闸呢，虽然有道闸，但其实任何人都开得过，你就咁埋去一拉，咁你就入到去㗎喇。
0: 咁因为有多管理人呢，佢哋要淋花剪草咁等等啦，佢哋係需要出入㗎嘛，唔通你配一万条匙俾佢咩咁。咁但係嚟自亚洲嘅我哋啦，係觉得有十万个唔放心㗎嘛，咁样做。
1: 因为我哋住惯嘅係 apartment 囉，即係讲得喺香港有几可係住 house， 如果 apartment 嘅话，咁你唔会无啦啦咁样开放式咁样俾人入嚟㗎嘛。
0: 好，你话 apartment 㗎嘛。apartment 呢有呢个 apartment 嘅唔同类型嘅安全感嘅。喺香港方面呢，有一样嘢呢叫做窗花。
1: 係。
0: 无论你是住在五楼、十八楼或者三十六楼都好，那些人都会整窗花的。那是不是个个都有小孩在家，因为怕他们会擒高擒低？亦都不是。因为香港呢是出名有一样东西叫做飞天擒佬的。新闻做过的了，拍过出来给大家看的，就是竟然有人在家里面有名牌手袋，他是摆了近窗台的，但是住在几十楼的。突然之间有人呢是整了一条捉定乜鬼嘢咧？然之后系可以咧撩走佢哋嘅手袋，喺几廿楼嘅都可以咁样发生啊！咁但系加拿大咧，你好少见到窗花呢一样嘢。对于好多西人嚟讲咧，佢哋唔明呢个咩 concept 嚟噶？做咩整一嚿嘢喺度，搞到自己好似笼里边个雀咁样嘅？
1: 但系初初我入嚟住，我好唔惯冇窗花嘅，因为首先一就系我都觉得哇好惊，你知呢边啲窗又开到好大只噶嘛，咁有时自己行埋呢个窗咧，都有啲担心我自己会唔会跌咗落去咧，或者如果有啲小朋友嚟屋企玩嘅时候咧，我就一定要闩冚晒所有窗咯，因为好惊会唔小心就跌咗咁样咯。
0: 但系其实解答你个问题咧，就系、是。佢有一个装置咧，可以整到咧，你开到某咁某某个位置咧，佢就卡住咗佢嘅。咁、呢个即系视乎你嗰个窗究竟点样整法啦。咁但系对于好多人嚟讲，一样你应该千万放心嘅嘢咧，我自己睇完之后咧，觉得唔系嘅，都系整一啲嘢嚟到闸住自己咧，罩住自己会比较好啲嘅。又例如好多加拿大方面嘅屋咧，如果你系话咩叫做豪宅咧，豪宅就令人比较啦一种咧。开放嘅感觉，咁所以有啲人嘅豪宅咧，门口咧个大门咧，一箱嘅大门咧，佢哋系搵玻璃做嘅。
1: 哦，系
0: 啊，你可以里边又睇到出面，出面又睇到入边嘅。
1: Yeah, very open。
0: 就算唔系采取呢个嘅设计模式，佢哋可以咧系一箱大门，然之后侧边有啲乜嘢啊？哦，有个叫 skylight 嘅物体啊，系俾啲阳光透射入去嘅。咁系咩做噶？都系玻璃噶咋？
1: 即系落地大玻璃咁样咯。
0: 咁玻璃后边有冇任何嘢咧？即系金属啊？整嗰啲窗花喺度嚟到去等拆人咧伸唔到只手入去，冇嘅。好多时候就觉得咧，我整一块嘢喺度咁样拦住自己咧，就系自己屋企噶啦，
1: 够噶啦。
0: 外人系唔会入嚟噶，唔会掂噶，唔会整烂噶咁样，
1: 唔会掟烂个玻璃嘅。
0: 又或者整到木门，但系个木门咧有三分二嘅地方咧都系玻璃嘅咁样，佢哋觉得咁样好啊。我睇过好多加拿大啊、美国方面咧嗰啲装修台咧 HGTV 嗰啲咧，同人翻新间屋咧，第一件事就帮你换咗个大门佢，然之后咧啲阳光咧有咁多可以渗到咁多入嚟嘅咁样。
1: 落地大玻璃，
0: 咁你渗咗啲咁多阳光落嚟，亦都可以啦。有好多不法之徒嘅眼光啊，或者佢哋一手手脚脚咁样入埋嚟，我都惊噶。
1: 同埋我比较担心系夜晚嘅时候会好似太过所有私隐俾人睇晒咯。即系如果你话譬如落地大玻璃，我喺个厅度食紧饭，咁哇出边行紧嘅人就会望到晒入嚟噶咯。因为夜妈妈反而我开晒灯啊嘛，咁出边黑掹掹我又睇唔到，我就觉得冇私隐咯。
0: 你做咩大惊小怪？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生活噶啦。
1: 我就麻麻地咯，所以我都系住 apartment 咯而家。
0: 同埋。有好多人咧，而家新设计嘅屋咧，咩叫做现代模式 modern 设计嘅屋咧，就系、是、咧，嗰、那个窗咧有咁大，咁大啊，大过你嗰个 king size 床褥啦，咁样啦，你都系得外面咧，同埋里面咧，基本上系打成一线啊，你会觉得。做乜嘢？我哋俾钱咧，走去动物园嗰度睇动物点样生活啫。人哋唔使钱行过人哋屋企啊，都可以完全睇到，但系亦都唔 care 噶、哦。啲人咁样有啲 work from home 噶嘛？点解我知道佢哋 work from home 咧？因为我见到佢哋嘛，
1: 望晒入去咯。
0: 佢系就咁样个窗，明明有窗帘，佢唔中意闩啦，因为我要阳光。

0: 即系呢啲嘢咧，我觉得系咪实在拥抱大自然得太紧要咧？
1: 或者系实在系我哋嘅文化差异太劲？
0: 因为即系譬如好多时候咧，喺亚洲咧，一间屋咧一定要附送要有铁闸呢一样嘢嘅。你冇铁闸嘅话咧，硬系觉得有啲嘢争咗咁样嘅。咁但系喺加拿大咧。即系曾经何时有一排咧喺温哥华真系有好多人整铁闸，因为佢哋保安理由啊嘛。咁、但系事过境迁之后啦，啲人再见到个铁闸咧，就会觉得见到个铁闸反而唔中意嘅原因系令佢哋不安啊。
1: 哦，
0: 你喺冇需要整铁闸嘅时候整咗个铁闸咧，就无形中加咗佢嘅心理负担啊。咁、所以有啲人咧，譬如买屋咁样啦，你做咩上一手整咗个铁闸喺度啊？唔中意即刻拆咗佢。
1: 哦，
0: 即系个思想咧，同亚洲咧系完全唔同嘅。亚洲咧只系会加嘢落去嘅啫，再加铁闸，再加只狗，再加埋个secure喺度，咁样就会比较放心少少啦。
1: 同埋呢边我哋即系我觉得，起码我啲朋友都有啦，我哋嚟自亚洲噶啦，我哋系会加 CCTV 噶咯。我唔知道西人朋友中唔中意加 CCTV 喺屋企啦，但系好多亚洲朋友话我要加定嘅，多啲 camera 越多越好，照到每一个角落嘅。
0: 我哋唔系净系中意加闭路电视，我哋系中意加闭路电视啦，喺屋企嘅你平时出现得最多嘅地方啊。即系唔系话门口嗰度整个闭路啊，唔系话后门嗰度嚟到系旁下睇下有冇贼人出现啊，而系你自己嘅生活咧，系透过呢个网络大公开
1: 譬如个厅啊、个房啊嗰啲咁样。哦，咁有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因为我有养宠物啊嘛，或者因为我有小朋友嘛，咁随时随地24小时就可以开个闭路电视望下我啲小朋友做紧乜先，望下我哋宠物做紧乜先。
0: 系啊，你咁样觉得放心好多咧。偷窥你嘅人亦都系咁样觉得咧，放心好多噶，随时随地都可以睇到你。咁你话我唔会噶，呢个闭路电视里面所有嘅视频都系我自己睇嘅啫嘛。
1: 咁但系有黑客噶嘛，就系黑客就可以做到呢啲嘢咯。
0: 呢个世界咧有两个网络嘅，一个咧就系普通嘅 World Wide Web， 另外一个咧叫做 Dark Web， 有好多衰人咧喺个黑暗嘅网络里面咧做好多嘢你系唔知道嘅。
1: 所以而家就算 laptop 都系咧，因为 laptop 都有个 camera。
0: 哦，你仲系惊紧个 camera？
1: 我会删埋个 laptop 嘅，每一晚都用完之后，我唔会有得佢好摆住喺度。
0: 咁你手机有冇贴住嗰个窿啊？
1: 手机就未去到咁，但手机我都尽量系，总之 camera
0: 呢啲咪叫歧视
1: 咯，对住天花板咯。
0: camera 点会对住你自己嘅啫？你每次用紧你个手机嘅时候，你都会
1: 系啊，用紧冇办法，用紧你冇可能贴住啩？你点样贴住啊？即系贴住咁样，净系对住。
0: 但系你又觉得咁样讲得通噶？跟住个 laptop 又要贴住佢啊？即系如果要偷窥你嘅人咧，就唔会透过你个手机，一定唔会透过你嘅手机咧。
1: 手机我就通常摆平佢咯。摆喺个台度咯，如果瞓觉啊，或者真系嗱，当然你一定会换下衫咁样噶嘛，咁唔好将个手机对住自己咯。
0: 或者你试下将个手机咧俾一件衫佢着住啦。
1: 哦，又得，
0: 你都完全你都系保障下佢啦。
1: 耶！
0: 即系我哋会有咁多呢啲咁嘅嘢喺度，喺度胡思乱想啊，或者惊啊咁，跟住咧。有好多人咧，你出街食饭嘅时候咧，我发现到咧，西人朋友同埋亚洲朋友咧都有好大嘅分别嘅。亚洲朋友咧就会唔该，我要热水。
1: 系，我都系嘅。
0: 即系你话，你可能会话中医建议咁，所以咁样做。但系亦都有唔少人咧，亦都系话我惊我会饮得冻水多会病啊。即系两款嘅，一款咧就系、是、如果中医叫到你咁样就要听啦。咁但系另外有啲人咧。明明佢系好强壮过，因为咧调翻转头咧，佢都系叫啲乜嘢啊？雪糕咧同埋奶昔嘅啫，但系嚟嗰杯水咧就一定要够热嘅咁样。
1: 我有原因嘅，如果咁样解说，因为我有啲朋友系比较担心，因为你唔知间餐厅俾咩冻水你噶嘛，咁好多时候可能真系俾水喉水你又
0: 污糟啊，
1: 系啊，惊污糟咯，主要系。
0: 咁系嘅，嗰、那个热水咧，一定会干净嘅，你放心啊。
1: 热水感觉上煲过会好少少咁样咯，好过你喺水喉水 tap water。
0: 系，同埋你个杯咧，一定系干净嘅，你放心啊。
1: 咁就冇计噶啦，系啊，即系自乎间餐厅咯要。
0: 至于咧，你话啊，究竟佢会唔会俾水喉水你咧？亦都系咧，呢、這个亚洲同埋西人呢个安全感程度分别嘅大测试嚟噶。
1: 呢度会饮水喉水冇所谓噶嘛。
0: 大家会觉得你做咩将啲水煲咗佢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明明咁清新嘅水喉水， yeah. 你煲咗佢就系另外一回事嚟噶。你嘥燃料，
1: 嘥咗我哋嘅嗰啲
0: 天然资源。
1: Yeah.
0: 你咁样煲咗佢，有好多啲有益嘅嘢咧，你煲死咗佢啊！咁我哋会觉得未煲过嘅水系天地不容，唔可以接纳嘅咁。
1: 肠胃惊接受唔到咯。
0: 咁但係即係两样嘢冇得讲嘅，唔係话边个啱或者边个唔啱嘅。

0: 不过是你接不接受到一件事的。即今时今日我都接受不到呢，你做乜嘢我订咗网上面网购完之后啲嘢呢竟然送货人呢就可以就咁摆咗人哋屋企门口嘅。
1: 係喎。
0: 咁大家又会觉得呢完全冇事㗎喎。咁但係觉得有事嘅人就会觉得好有事㗎嘛。哎呦咩俾人偷咗，用咩俾人偷咗，跟住呢同自己讲呢1500片㗎嘛。
1: 真係会俾人偷㗎嘛，因为。
0: 但係个机会率亦都唔係太高㗎嘛。唔係话每次啲人送咗货喺你屋企门口啦，三分钟之内即刻呢就会俾人偷㗎嘛。但是嚟自亞洲的我哋咧，硬系會覺得咧咁樣唔放心嘅。
1: 係噶，我成日咧都因為我個 apartment 咧好得意嘅，我哋有兩款嘅，有啲咧就直接送到上門口啦，擺地下。
0: 哦，去到另一層。
1: 係啦，可以嘅。咁當然，如果你唔喺度，咁佢就咁擺地下啦。咁、我其實我嗰層有好多人都係個門口係擺曬一箱二箱喺度。我成日見到，哦，咦，又唔攞
0: 喎。我哋好信任大家㗎。
1: 係噶，同埋係最緊要就係、是。嗰啲嘢可能朝头早已经喺度噶，我翻工嗰阵时见到箱嘢喺度啦，到我放工翻去都见到箱嘢仲喺门口，佢哋又唔使攞入。
0: 可能系去咗旅行个零礼拜都依然喺度啊。
1: Oh、yeah, maybe, 又或者另外 ，OK 嗱，我咁我个 apartment 都服务好好啦，有 concierge 帮我哋收信件啊，或者收邮件啦。咁、但系落到去嘅时候咧，基本上咧我会同佢讲我系边间 unit 嘅，咁佢会问你哦，譬如你系1003系嘛？系啊，咁跟住之后佢就俾你噶啦签收，但佢又唔使 check 我。是不是1003
0: 喎、啊、有冇问你身份证 number
1: 啊，冇乜都冇，你都冇问我咩名，乜都冇，咁我就觉得咦佢好似感觉上帮你保障咗啦，但係保障咗之后如果有啲人真係好衰嘅亂咁 up， 或者我知道哦你上面 penthouse 2303订咗啲好劲嘅嘢喎，咁我攞咗先，咁你就冇得讲㗎喇。
0: 同样送外卖嘅亦都系一模一样、就咁样摆喺门口嘅话、已经系事成㗎啦，影埋张相俾你啦，系咪功成身退呀、咁但係对于送外卖来讲呢，有很多人是担心一样东西的。来自亚洲的我呢也都担心呢叫了的东西呢不是被人偷。不是被人偷，不是送货的人会不会偷你薯条吃。而是尤其是夏天很多乌鸦的。
1: 哦，怕被人被乌鸦啄走了。
0: 最卑鄙的手段呢就是将你那包东西拉到上去半空。可能几尺高，然之后咧佢就唔够力啦，跟住咧就放口，然之后你嘅嘢浅晒喺嗰个门口嗰度。你平时得闲去洗手间啊，或者临瞓前唔会担心下呢啲嘢嘅咩？
1: 咁又冇喎，呢啲我又
0: 梗系啦，完全唔同人嚟嘅。基本上我哋大家就系因为有好多人系放得开噶，咁、但系我觉得系文化上嘅影响啦，有好多嘢咧，我觉得人哋系本身觉得安全嘅嘢，我都觉得其实本身唔系好安全噶。咁已经住咗喺度咁耐啦，但係个文化係咁样㗎嘛。
1: 我暂时仲未接受到就係唔闩门或者开住门咁样囉，成日全日。可能你会见到好多 house 啊，甚至 apartment。
0: 係啊，
1: 嗰啲人係会开
0: 晒。空气流通嘛。
1: 但係係危险㗎喎。
0: 好危险㗎、因为啲蚊好容易入嚟㗎。
1: 一来啦，
0: 我淨係担心啲蚊㗎啫，老实讲。
1: 就係啦，你咩都会入嚟㗎嘛，蚊又会入嚟啦，动物仔又会入嚟啦，或者贼人都会入嚟㗎嘛。咁呢样嘢我系未接受到囉。
0: 我觉得你系唔公平嘅，因为你只系担心外面有啲咩嘢入到嚟，你唔会担心喺屋里面有啲乜嘢咧，系俾其他外面嘅人睇到而令到外面嘅人觉得不安。
1: 哦、
0: 以下落嚟系实际例子。咁我咧又曾经参观过一个嘅社区，咁佢好靓噶，一个 townhomes 嘅社区，因为有朋友住喺嗰度啦，咁样。OK， 我哋一齐咧走去个 clubhouse 嗰度睇下啦，哇，又真系好靓，又有泳池啊，好多唔同嘅设施啦，俾啲客户嚟到系用噶。好，参观完 clubhouse 啦，我翻翻去咧呢个朋友嘅屋企啦，咁啊需要咧行一段路，大概咧两分钟到啦，咁啊经过人哋嗰啲小径啊，跟住门口啊咁等等啦，好明显地咧。呢件事系上年暑假发生噶啦，我而家都依然系印象深刻，因为咧就实在咧仍有余悸。
1: 哦，
0: 经过其中一间屋咧，我系见到一个荧光人啊！荧光人做乜嘢啊？目测咧大概咧就系一个上咗年纪嘅妇人嚟嘅，咁但系佢喺屋企咧打开晒门，然后咧佢系着住呢个比基尼荧光色嘅泳衣嘅。
1: 哇、啊，好型哦！
0: 咁我行过见到，我到而家我都洗唔到有关嘅记忆啊！
1: 一定好正啊！
0: 你淨係喺度驚外面嘅人会偷咗你啲乜嘢。我而家係担心有时我行过人哋屋企啊，
1: 望到啲乜嘢呢？
0: 佢日不闭户夜不闭户嘅时候，我望到啲乜嘢，我係冇得 delete 㗎。

0: 嗱，呢首歌有个故事，咁呢首歌咧就普通话版本，可能你经已咧听咗好多次识唱咁滞啦，就系属于卢广仲嘅《太阳与地球》。咁就话说咧，有一位咧嚟自新加坡嘅歌手咧，佢好想唱一首嘅广东歌，佢嘅名字咧叫做黄俊荣，咁样咧就特别揾咗咧黄伟文咧嚟都系帮佢填词，咁所以咧普通话版本咧叫《太阳与地球》，呢一个嘅广东话版本咧，黄伟文咧就将佢命名为咧《地球与陨石》嘅。咁如果系咁样再数落去咧，下一次咧就会系陨石与 UFO 噶啦。
1: 真系有下集。
0: 至于黄伟文本身咧，点解咧特别为佢填词咧？佢就我要撑呢一位朋友，我要令到香港嘅朋友认识佢。有时咧，即系我发现到近年嘅黄伟文咧，佢做嘢咧好多时候咧，唔系净系为咗钱嘅。老实讲，今日嘅香港乐坛咧，你好难先至会一首 hit 歌可以令到大家赚大钱噶嘛。咁但系佢依然系不断努力咁样嚟到系写词啊，提携好多嘅后辈啊，令到好多人咧就得以喺乐坛里边有机会咁样。我所以。非常佩服呢一位嘅填词人，亦都因为咧呢个礼拜咧，礼拜四咧将会系佢嘅生日，咁所以咧就同你预告一下，星期三咧我哋咧个 topic 咧就叫做黄伟文噶。
1: 正啊
0: ，thank you 新姐，
1: 拜拜。
2: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3: 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和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8: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8: 604-295-9616。

0: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0: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3: 要大家埋嚟睇埋嚟揀嘅话梗係要花心思啦。今时今日搞零售少啲噱头都唔得啦。以下落嚟喺日本几间期间限定嘅店铺。由温哥华开始出发嘅 Terex。去到全世界喺日本东京啦代代木公园嗰度呢就搞咗一个期间限定店。搞好多嘢啊。在公园指定地方可以给人穿下他们的最新波鞋啊架撑来试跑一下。另外都有一个日本艺术家的画作。还有甚至你可以在那里冲凉都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有这个淋浴间储物柜。当然跟很多不同的时装店一样他们也会搞个 coffee shop 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买一对鞋买一套衫给你而已。好，那边上一剔眉咧，其实有个品牌叫 ACG 嘅，咁佢咧更加咧就同富士山呢一个嘅温泉咧，大家 cross over 日本传统文化啊嘛，咁点解要喺呢一个期间限定店嗰度咧整呢个企划咧吓？配合咧大会一个 Airflow 嘅主题啊嘛，因为咧有特别机能浴衣啊，就咁买件衫俾你冲凉咧都唔系简单嘅一件事啊！他们一搭建了一个空间有温泉有地方给你换衣有放松的空间甚至这一搭地方也都是他们举行越野赛跑的集合地还有最尾 finale 的地方的 A 字头搞了一个在元素方面的世界杯主题限定店在里面他们是整了一间不折不扣的便利店平时他们是买运动服饰的嘛同埋鞋的嘛咁那个便利店呢买啲乜嘢呢当然亦都有运动服饰有鞋呢但同时间呢亦都可以俾你你都系买下生果啊果 jam 啊肚饿嘅话可以买埋嘢食啊等等啦。你觉得完全无关唔紧要。你肯攞起个手机开始呢影相或者拍 video 嘅话就已经成功咗啦。今时今日搞 marketing, 目的希望大家洗钱同埋用手机拍嘢。好，成功得咗。

实在又尊敬佢又爱佢啊，潘迪华姐姐。好耐好耐之前咧，佢已经行得好前噶啦。呢一首啊《叮当桑》咧有两个版本嘅，除咗啱头先你听过嗰首之外咧，另外亦都有一首咧《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嗰个版本嘅。

天父，老派约会之必要啊！话晒都系 long weekend 嘅星期一啦，你可能咧冇去过咩嘅地方，唔紧要噶。有啲嘢咧就叫做咧，你闭上眼睛就可以去旅行啊！唔信？未来两分半钟，麻烦你闭上眼睛，唔系揸车嘅话啦吓。咁然后幻想一下，你究竟身处喺一笪咩嘅舒服嘅地方啊？

果你一听呢首音乐已经知道啦，哦，喺王家卫经典电影《非正传》里面出现过嘅《好功夫》。如果你亦都知道呢首音乐咧，叫做《Always in My Heart》嘅话，佩服，犀利犀利啊！

0: 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听过潘迪华姐姐的叮当 song，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亦有阿飞正传里面出现过的配乐 Always in my heart， 以及这一只经典 Scarborough Fair。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四点打烊了，拜拜了。
2: 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行嘅 King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随住紧急与灾害管理法规定嘅新职责生效 ，BC 省城镇及区域局将会喺2027年嘅一日，必须要遵守现代化嘅要求，为社区进行应急嘅管理规划。当局将会设立八个月的过渡期，等地方政府有时间为履行新的职责做好准备。全省各市府将会需要遵守更新后的社区紧急管理规定，以提升应对天然和气候灾害的能力。根据新的规定，各个地方政府需要与原住民团体合作，制定紧急管理计划、业务持续的运作计划以及灾害的风险评估。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表示，当地方政府完成风险评估和紧急管理计划之后，社区将会更具韧性，可以更有效应对山火、水灾和地震等天然和气候相关的灾害。目前接近200万的资金已经分配给全省51个社区，用于制定和更新公共通知和疏散的规划项目，其中 Delta 获得40,000元的资助，用于建立公共通知的策略、多渠道的警报系统和邻近原住民社区合作，以及进行应变的演习。透过新设的灾害韧性及创新基金， Delta 再获得75,000元，用于制定气候适应及韧性策略，提升市府对于气候风险、脆弱性和灾害影响的了解。另外 ,Delta 两年前曾经公开招标，聘请顾问协助各个部门制定业务的持续运作计划，确保在灾难期间仍然可以维持必要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大温都市局近期亦都公开招标，聘请顾问和区域局的职员合作，制定区域层面的灾害风险和脆弱性的分析。大温都市局表示，项目的目标是要建立协调性的区域韧性网络，为土地规划、气候行动和紧急管理提交重要的资讯支援。现在看下中港台的消息，王毅和蔡斯尔外长赴以会谈，强调促进双方的多领域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5: 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赴以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犬飞行许可，塞方还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傅毅表示，塞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

0: 彰顯國家致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並致力實踐有關價值觀，推崇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大門長期為所有人敞開。在充斥地緣政治和經濟不穩的動盪世界，香港作為穩定可靠經濟體的優勢顯而易見，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進合作，並創造豐碩機遇。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嘉聯銀業自1993年開業至今，經已超過30年，於列治文更是第一間開設的外幣找換店，提供外幣現鈔兌換兼無手續費，並可匯款到全球多個國家，快捷穩妥，絕對是你慳錢慳時間的最佳選擇。列治文店更是每周七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加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4: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十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7%。
6: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5: 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想祝大家一个 Happy Victoria Day 啦。今日系 Long Weekend 啊。咁我相信大部分嘅学校啦，同埋亦都好多嘅工作单位，有啲地方咧都系唔使翻工嘅，系嘛？咁所以希望今日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啲，或者用啲嘢嚟休息下咁啊。咁但系咧，上个星期咧讲咗几个话题咧。今个礼拜一啊，我觉得趁住呢个假期啊，大家可能轻松啲啊，亦都唔使咁赶时间啦。就我想探讨一个比较复杂少少嘅问题嘅议题啊，就系、是、一个 follow up 嘅节目咧，就系、是、关于咧呢一个特朗普啊 Donald Trump 个 China visit 嘅一啲细节啊，同埋一啲嘢咧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我睇法。咁首先咧。今次呢即係讲少少 detail 啦，就係如果大家冇乜留意呢段新聞嘅細節呢，就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於呢个5月14号今年啊 ,2026 年5月14号至到15号呢就访问北京嘅。咁亦都同習近平呢就有一个会面嘅。咁自2017年以嚟呢，美国总统啊首次访华嘅。咁喺呢个 CSIS 嘅访问前呢，已经形容呢今次嘅峰会啊，大概咧系应该唔会有重大嘅突破，而系走向稳定同埋可预测嘅一步咁样。咁以我角度去 set 今日呢一个题目咧，我就唔想将佢简化成为究竟系中国赢咗啊，定系美国赢。我想更加仔细咁去提及嘅咧，就系咧双方咧，其实两方面咧呢件事。呢、这个会谈或者呢个会晤呢完结咗之后呢有啲咩结果呢吓、啊、实际有啲咩事情发生呢，同埋亦都系双方究竟系处于一个咩态度咩状态啊而去分析嘅。咁简单少少啦，我觉得呢一个大前提啊，就系、是、其实双方都想降低呢呢、这个失控嘅风险嘅呢、这个冲突入面。而各自各亦都要同国内

盟友和全世界的市场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咁所以你话系咪一个和谈咧？又唔系。你话系咪一个好似战争咁样嘅谈判咧？少少啦，我觉得系嘛，有少少。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咧，双方都好想利用今次嘅会晤咧，嚟更加加强自己咧喺国内啦，喺全球啦，同埋其他方面咧嘅影响力嘅，尤其是系经济啊、政治啊。同埋呢一个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外交啊嗰方面嘅。咁首先我都想讲一讲咧，即系经济嘅层面啦，有啲咩交易咗啦，系嘛农产品啊、Boeing 啊、稀土同埋市场嘅信心啊吓。咁首先站喺美国嘅角度先 ，Donald Trump 系需要向国内证明咧，佢对华嘅政策咧系会换嚟实际嘅经济成果嘅。咁尤其是喺边方面啊，就喺农业嗰方面啦、制造业啦。航空业啦，系嘛，同埋希望再直接一层咧，就系咧希望选民啊，可以即刻见到有感受到一个成效嘅。咁所以点解你会留意到就有一啲嘢，有啲细节可能唔系完全从嗰个实际嘅利益出发嘅。咩意思呢？即系美国嗰方面咧，唔系一定系话啊，希望攞到个最好嘅 deal， 而系希望可以攞一个 deal 翻嚟咧，系最快。同埋最容易咧，可以令到咧佢哋嘅国民觉得呢个 deal 好好。嗱，两者系有分别噶，大家要知道。第一个举例就系代表不惜一切都要为美国呢个国家争取最好嘅利益。第二个 scenario 咧，唔一定要最好嘅利益，但系一定要最见效，系嘛？同埋一啲维度系比较简单少少，等一般嘅选民咧系可以感受到嘅。咁至于个原因系点解咧？咁我上一次咧，其实我都有提及过噶啦，就系关于呢个共和党啦，同埋 Donald Trump 团队咧，佢哋喺国内嗰个民意嘅支持度嘅问题啊。咁所以呢个咧，今日我哋就唔讲，但系略略我都系俾少 background 大家。咁由中国角度啦，经济嗰方面啦吓 ，OK， 中国就唔系单纯咁样让步，而系喺度咧。采取咧，即系一个管理嘅关系啊，即系希望咧，佢哋好多嘢都要买噶啦，系咪？佢哋都系人口全球人口最多嘅一个国家，咁佢哋呢啲需求，佢亦都美国有好多产品其实系有优势嘅，真系平嘅。咁但系佢点样利用佢呢一个消化能力咧？呢、這个消化系统啊，佢点样可以用一个最好嘅方法系？既消化咗呢啲产品或者消化咗呢啲产品系嘛或者 service whatever 啦，而同时间亦都系换取到最好嘅利益最大嘅利益啊吓，咁所以咧美方咧就系咧即系希望可以嘅国内啦，可以喺经济层面嗰度啦，咁尤其是航空业喺美国咧，即系都系好紧要嘅。而家今年咧，佢亦都白宫亦都称啦，中国咧将每年啊会购买啊至少170亿美元嘅美国农产品，而且恢复咧部分美国嘅牛肉啊、家禽啊系进入中国嘅。咁另外仲有咧200架波音飞机嘅承诺咧系达成咗嘅，咁同埋建立一个贸易同埋投资相关嘅机制啊。咁但系呢个系好空泛啦，即系一个机制咁，可能我 set 一个电话线又系一个机制系嘛，揾两个委员会对接嘅。又是一个机制是吗去沟通。咁至于成效如何呢，这个好难讲啦，这个 ,ok? 咁而在中国嗰方面呢，佢哋要达到某一啲采购嘅目标嘅，都希望呢即係可以降低呢个美国农业嘅压力啦，亦都令到华府呢可以有一啲 incentive 啊，可以令到即係中美呢个关系係平稳啲嘅。咁但係路透社呢就亦都指出，如果中国呢要达到呢啲采购目标呢，有机会咧，系要将部分嘅订单咧，就由本身系由巴西啦、澳洲啦、加拿大，即系我哋啊 ，OK， 供应咧就转向翻美国，咁变咗系一个策略嘅采购，而唔系完全因应咧嗰个市场个自由浮动价钱或者价值去做嘅。咁个重点咧就系唔系自由贸易嘅回归，而喺政治管理下咧嘅贸易嚟嘅，呢个非常之重要 ，OK， 因为咧。过去嗰30年，我哋西方社会咧，成日都俾一个现象欺骗咗。我觉得就系话，哦，我哋 the invisible hand 隐形之手，系嘛？呢个自由经济，其实你话隐形手或者自由经济，多多少少。

都是绝对会受这个政治是吗影响的。咁只不过是现在在这个段落那里呢，不论中国好美国好，都将这个事实啊是更加搬咗上台面咁解嘅啫，係咪？亦都唔会挂住话啊呢个自由市场嘅規律啊各样嘢。当出现咗问题咁咪自由市场囉，係咪？但係喺可控嘅范围以内一定会干预。因为呢一样嘢係唔可能係完全放任你个自由市场发展嘅。虽然好多合背后嘅势力或者商家非常之想啦，係咪？你自由发展嘅，咁佢哋嘅权力系咪会大咗啊？但反而我会睇到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 point， 就係由呢个经济上面呢，反而中国同美国呢係达成一致㗎喎，同埋两个系盟友嚟嘅喺呢方面系。就係乜嘢呢？就係、是、要一方面好需要资本。尤其是美国，因为佢个立国嘅体系各方面呢係资本同埋一啲财团呢嘅权利系好大嘅。而中国喺呢几十年嘅经济发展係咪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亦都养咗好多门阀，即係当然有一啲係延续，譬如话係可能以前嘅统帅啊，或者某某家族係咪以前元老啊，中共啲元老啊，咁样去 build 一个体系啊。咁但係美方同中方都係要希望呢可以国家係唔好受呢一啲咁嘅门阀或者呢啲咁嘅财团嘅控制。咁中国当然就喐手早咗啦，早啲啦，係咪？由互联网产业当时嘅限制啊，地产嗰方面係咪 ?biting the bullet， 即係咬烂嗰个子弹，即係係忍痛都要即係将某一啲房地产公司处理咗佢啦，係咪？美国同样，美国虽然今次表面上BlackRock 啊，好多呢啲大财团嘅都跟埋去 ,Elon Musk 都跟过去。咁但係实际上去到嗰个位置你话就算美国政府 Donald Trump 同嗰啲公司都系美方嘅代表，但真系 friend 咩？我觉得其实系内里嘅嗰个冲突啊，可能分分钟仲大过你中美呢双方嘅冲突。所以今次咧有一样嘢我会 observe 到嘅就系咧，啲政策出路表面上系两国进行紧博弈，但其实两个咧元首啊都系希望喺呢啲 policies 嗰度。相对嚟讲，亦都削弱银行体系啦，类似好似 BlackRock 呢啲大财团嘅掌控啦，呢啲啦，但系唔系一直一直系铺紧个路线，系嘛？咁今日我讲嘅嘢又唔知会唔会真系发生啦，但系即系呢个系从佢哋嘅政策嘅分析咧，可以睇到一个点嚟嘅。咁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系嘛？呢件事先会发生，唔知嘅大家都咁。但系今日 mark my word， 我觉得如果事情顺利嘅咧。是两国元首暗地里我相信应该是会呢是保存緊呢个实力，是希望同时间虽然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但是合作的关系呢怎样去打击呢啲财团的控制。因为美方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相信 Donald Trump 做了总统之后一路以来怎样他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为什么说要打基层战，其实就是其实你睇到入面美国的国会啊政府是吗,Pentagon, 是吗各方面的机构 ,CIA, 是吗 ,FBI, 其实好多嘅 control 同埋控制权呢都系落入咗财团嘅手，尤其是呢一间成我成日都话㗎啦，呢一个系根本一个骗局同埋用个名嚟呃人嘅，就系联储局。咩联储局咩联邦啫，公司嚟㗎咋嘛。是咪啊？即系等于我以前都话去，我成日攞呢个笑话噶啦，系咪？以前买嗰啲翻版机去睇 DVD， 翻去唔喐，点解睇唔到 DVD 噶？哦，呢个系一个 VCD 机嚟嘅啫，不过牌子个名叫 DVD， 一样根本系。咁所以呢一个毒瘤咧，我相信好多美国总统都想去处理噶啦，而 Donald Trump 一定都会想处理，但系佢唔可以太过分，因为睇翻历史系嘛，个个一掂亲，唔好讲话掂啊，想将印银纸嘅权利攞翻去手啊，你睇下嗰啲美国总统系咩下场，系嘛？呢、這个唔使我讲噶啦 ，OK？ 所以呢件事有啲人可能会驳我噶，话啊你即系喺度阴谋论，呢个系事实 ，OK？It's facts。咁但系至于佢哋两个系咪真系合作咧？咁又未必话系闩埋道门啊，一齐倾下，唉。阿习点样啊？系咪处理到啊？或者系调翻转讲哦 ，Donald 咁样 ？No， 而系佢哋喺个 policy 上边喺今次。

嘅谈判上边系已经好有默契地，你要睇到咧，咦，系向紧呢个共同方向去行啦。OK， 所以呢个系第一点，经济嘅方面吓，好简约。第二点，政治嘅层面 ，OK， 双方都要对内交代，系嘛？虽然习近平唔系好似美国咁样，有一个大嘅选举，但系呢一个国家主席系非常之重视咧，佢自己即系政府嘅威信。系嘛，同埋亦都会重视民意嘅，但系佢唔系嗰只话哦，少数服从多数，佢系好关键地要维持到自己咧，系有一定嘅支持度，咁佢好多 policy 佢先至行到，因为喺中方其实佢嘅树敌都好多嘅，做好多嘢都，咁所以呢样嘢咧，我相信即系以习近平为主嘅呢一个中共体系啊，系非常之重视嘅。OK， 咁啊睇下即系 Donald Trump 美国嘅需要先啦，其实。美国而家系需要营造一个画面，就系咧，同美国嘅国民讲就话，诶，我系绝对有呢一个能力 ，OK， 同埋有呢个本事咧，去同习近平咧去倾嘅，亦都可以带翻啲订单、农产品市场同埋波音类似呢啲咁嘅 deal 咧，翻嚟美国嘅。咁呢个对美国嘅农业嘅州份啦，制造业嘅州份啦。同埋出口嘅企业啊，都系有非常之重大嘅政治意义嘅。因为调嗱，我哋加拿大就话哦，我哋个国家细，唔系细，即系人口少 ，OK， 资源相对都比较多啦，系嘛？咁我哋可以啊、哦，有一个南面嘅一个强嘅伙伴叫美国，系嘛？以我哋加拿大角度，可以拣美国，又亦都喺过咗呢个 Pacific Ocean 咧，有一个地方叫中国，系嘛？咁但系。美国佢自己本身系冇嘅，佢唔可以卖翻俾加拿大噶嘛？我哋边度要到佢咁多嘢啫？系咪？我哋嘅人口都唔可能咁，变咗佢好大部分嘅市场啊，就系、是、中国，系嘛？如果你再拉翻前少少嘅，其实以前美国最大嘅市场系欧洲，系嘛？即系讲紧系呢个教父年代，即系1930几年咧，1930几年啦，系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嗰阵时候。美国最主要出口系去欧洲嘛，系嘛？咁之后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就去咗中国，系嘛？所以呢一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如果特朗普佢想喺政治上攞翻啲分咧，佢一定要喺经济上拉翻啲分翻嚟先得嘅。啊，咁而如果呢样嘢可以稳固到佢政治上嘅地位同埋支持到咧，咁佢喺其他嘅 policy、其他嘅政策上边行咧，亦都会行得容易好多嘅。咁至于中方啊，习近平嘅政治需要系乜嘢呢？习近平调翻转，佢都要支持，但系佢唔系用呢个方法去做，佢系要希望俾佢国内嘅人民睇到就系、是、中国咧唔再系被施压嘅一方 ，OK， 系美国总统亲自过嚟北京同我倾，系嘛？新华社亦都形容咧今次咧嘅会面咧系为中美关系建立呢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包括是以合作为主啊，适量的竞争，管控分歧，同埋承诺和平嘅，系嘛？咁你话管控分歧、承诺和平呢啲唔紧要啦，系咪？但系我觉得即系合作为主啱嘅，适度嘅竞争亦都系啱嘅，咁样系咪？但系个目的系乜嘢呢？个目的就系要俾国内嘅人知道，诶，我哋而家系冇事 ，OK？ 美国而家佢哋需要我多，我哋需要佢。我嗱，我头先讲嘅唔一定系事实啊，只不过系讲紧而家中共习近平政治上佢嘅需要，系嘛？而我觉得呢个亦都合理嘅，亦都有一个 truth 喺入边嘅，因为佢嗰个 position， 中国始终都唔得唔承认，就系如果真系去斗国力、斗军事、斗经济咧，依然而家都系美国主导嘅，都系强过中国少少，但系嗰个距离咧好近。咁所以从 number two 嗰个角度嚟睇咧，佢一定要 show 到俾佢自己嘅国民睇，就系、是、look， 我哋而家已经去紧嗰度噶啦，系嘛？撤离我哋嘅目标唔远噶，系嘛？咁样，所以美国系要个 result， 仲要快嘅 result， 唔系短噶、啊。中国咧就要一个位置，一个 position， 系嘛 ？positioning。变咗就等于系习近平咧，就系注重有啲人可以话系面子，系嘛？但系亦都有啲人话系中国。

个国家咧佢嘅一个 position。而 Donald Trump 就好简单嘅，即系同佢以往由未做美国总统之前都系噶啦。He needs to make a deal。啊，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实我首先头先引述咗一啲经济上嘅嘢，但系同时间经济上嘅嘢亦都系牵引到啊政治上嘅需要嘅，因为呢样太重要啦，尤其是喺呢过去呢几年啊，全球嘅经济系已经系去到咁差嘅一个地步咧。呢样系对双方面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咁而第三个大题目咧，我亦都想讲下关于即系国际关系嘅层面，即系嗰个拉锯，尤其是有好多 issue， 所以我相信佢哋都有倾过啦。媒体亦都成日去追问啦，系嘛？第一个最重要噶啦，台湾系嘛？永远都系噶啦 ，is a deal breaker。又或者你唔掂佢，由佢系嘛，为前状咁，其他嘢可以继续行系嘛。台湾呢一个，第二系伊朗啊，跟住之后咧，我相信系会有好多俄罗斯啊，同埋其他盟友啊、欧洲啊各方面嘅关系咧，喺入边错综复杂嘅咁样。咁根据呢个 CSIS 指出啊，中国喺呢个峰会之中嘅其中一个重点咧，就是、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更加克制，尤其是是要求军售和官方 的方面的事呢，是不希望再继续进行。但是这个啦，盘古初开都是这样的啦 ,ok? 永远都是这样的。究竟但是有没有足够的筹码去令到美国会变或者去改，那这个就后话了 ,ok? 那而在台湾的方面呢，最担心的就是呢，美国为了换取中国在其他的议题上面的合作呢，会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呢？绝对会啦，这个我睇法是很简单的，一定会。他会不会卖了？他不会。因为那里始终都是他的 real estate。他很多战略上的东西都要在那里。但是你说你们台湾本身是怎么呢？ He doesn't care。或者是美国政府不 care 的。呢、这个好现实噶，哪怕佢牺牲自己本国嘅某一啲嘢去换取更加大嘅利益，美国一样会去做。OK， 所以呢个唔使谂啦。OK， 呢个系绝对会嘅，呢、这个我的角度。OK， 第二，伊朗、Iran 同埋石油啊、能源各方面嘅嘢，今次咧峰会咧，亦都系同时间，当然啦，平行时空进行紧啦，系喺中东好紧张吓，能源市场系非常之唔稳定嘅 background 之下发生嘅。咁中国我相信系唔想睇起上嚟好似系帮美国施压俾伊朗咁嘅，绝对唔会想。但系中国亦都希望咧，所有嘅能源供应咧恢复稳定嘅。咁所以点解今次你会睇到咧，即系佢哋双方面倾咧 ，Donald Trump 亦都亲口讲咗出嚟话啊，中方系会协助我哋去令到伊朗呢一个冲突咧系退却嘅，或者系帮我哋去点样解决呢一个冲突。因为而家中国最麻烦嘅一样嘢，其实即系大家都知嘅，美国亦都知，就系、是、中国喺高速发展紧嘅时候咧，啲能源太贵啊。是会减慢中国的发展，同埋会令到中国是有好大的伤害。我不是说中国是会有事，或者哎呀唔得啦，佢可能会跪低，或者是行唔到，唔会。但是当你全部嘅嘢跪咗嘅时候，你嘅速度系咪你嘅效率样嘢都会降低。所以呢样亦都系点解我相信习近平会肯承诺啊呢一个美国，就系话啊，我哋中国呢是会全方位配合的这件事。咁、啊、而另一个好 interesting 喎，就係峰会过后冇几耐呢就到普京访华喇。咁而外界会我哋会睇到嘅样嘢就係、是、中国其实原来係同时处理跟美国同埋俄罗斯两条线㗎喎，係咪？咁亦都对北京嚟讲呢，呢一个係一种大国外交中心嘅地位，係咪？而对于华府啊，即系白宫啦，即系中国咧，仍然未真正同俄罗斯切割啊。咁呢个系一个现实嘅体验嘅啫，就唔系话真系会希望要求，哎呀，中国你唔可以同俄罗斯去交易，冇可能嘅根本系吓、啊。你唔好讲俄罗斯啦、北韩啦、伊朗嗰啲都冇可能啦。

0: 咪？咁而最尾喺呢一个国际外交嗰方面咧，我觉得双方嘅盟友啊，即系譬如话好似印度啦、印太嘅国家都当然都希望中国关系咧系保持克制啦，亦都唔希望咧中美咧形成到好似以前冷战咁嘅状态，系嘛？而亦都唔希望即系可以佢哋两个咁去划分，即系决定亚洲嘅秩序。所以呢个区咧，其实系希望咧维持现状嘅。咁头先我都列出咗好几个唔同嘅点啦，就系、是、经济、政治同埋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咁我新闻讲过后咧，会再将每一个 category 咧同大家拆细佢分析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 New York 康报道新闻。根据油价监测网站 GasBuddy.com 嘅分析师指出，大温地区嘅平均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每公升上涨了5仙，截至星期日大温地区普通无缘汽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公升2.17，这一个价格和去年的同一日相比大幅上涨了46.7仙。同时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每公升1.867，较上星期上升了2.9仙。GasBuddy 补充，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过去5年里面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回顾2021年，当时油价是1.53，至到2022年飙升至2.3，随后在2023年回落至1.83。其中2022年创下的每公升2.3纪录，正是大温地区历史上的最高油价点，而目前的平均油价同该历史高位只是差13仙。分析师警告，在当前涉及伊朗的全球动荡局势之下，该历史最高纪录随时有可能会被打破。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表示，原本市场寄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进展可以缓解供应的担忧，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未有就着伊朗问题取得突破，加上外界对于德克兰方面重新发出警告，再度推高了国际的油价。该分析师亦都指出，由于全球石油持续趋向历史性的紧张水平，市场对于地缘政治发展和潜在的供应中断依然极为敏感，因此汽油和柴油价格很有可能继续保持波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加拿大全国的零售燃料价格将会进一步推高。美国财政部表示，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日的豁免。香港电台记者周善宁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日的豁免，容许暂时交付和销售滞留在邮轮上的俄罗斯原油。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财政部将会发出30日临时许可证，除了可以稳定原油现货市场，亦都能够确保石油运到最脆弱的国家，将石油重新导向到最有需要的国家，亦都可以减少中国囤积低价石油的能力。不过报道就说，华府的做法亦都存在风险，暂时豁免制裁可能为俄罗斯提供资金用于乌克兰战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我是2021香港小姐冠军宋婉荣，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7%。

0: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Trailer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几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er Appliances。
2: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5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鬼神问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加到。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啊事不宜迟啦，继续谈论下今次咧，即系呢一个特朗普啊访华，或者系美中美双方咧，即系嘅对话咧，究竟系有啲咩实际嘅嘢产生咗？咁喺头先咧，我都包含咗有三个比较重要嘅重点嘅，第一经济吓。第二就是政治上啦，咁第三亦都系国际上咧嘅关系网啊，应该话系点样去经过今次呢个会晤咧，系会改变嘅咁样。咁但系我仲想继续再深化少少咧，即系呢个习近平啊，同埋呢个特朗普两种唔同嘅对比嘅风格咁样。咁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大家从呢两个人嘅结构上啊，大家要知道就系、是。Donald Trump 特朗普是在有限的时间底下去做美国总统，即是他是有个任期啦，同埋他今次已经是第二个任期啦。咁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个时间表嘅。哪怕可能之后他仲会有他自己嘅影响力呢，咁都是 on paper,officially 呢都是淨係他自己是仲有咁嘅时间。但是习近平反观呢，其实呢佢都唔知道，即係佢会係可以做到几耐嘅。但係好肯定嘅就係特朗普嘅风格，就係佢要公开型交易，係咪即时成果。佢需要一啲嘢呢可以显示到嘅数字啦，係咪譬如农产品、飞机投资、关税、订单咁样嘅。而习近平嘅风格呢係比较秩序啲，有结构啲，同埋係长线定位型嘅。长线少少嘅。佢要建立嘅就係中美嘅竞争之中呢唔可以失控嘅框架咁样。咁头先亦都讲咗好多啦。所以今次呢我觉得呢特朗普访华呢最重要唔系边个赢边个输。而係有三件事呢我哋全部都要认同嘅，就係第一，中美嘅关系呢系唔可以再失控落去啦。而第二，某一部分嘅经济合作呢系已经返咗嚟。但是呢是会变咗高度嘅政治化，自由市场隐形之手嘅力度呢就会减弱咗啦。咁而一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呢就係冇谈及到啦，我相信就係台湾啦，係咪科技即係晶片各样嘢啦，稀土啦，能源啦，係咪俄罗斯呢啲呢依然係喺现阶段呢解决唔到嘅。咁所以呢唔係话佢哋两个和好咗，但只不过係今次係开始拆解緊一啲结啦，已经开始会睇到。咁呢我都想即係喺呢度呢顺便呢亦都同大家问下大家啦，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有啲咩諗法，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听下 Tom 嘅电话先。Hello, Tom, 你好。
8: 你好，呢次呢係特朗普你北京呢有好多目的嘅。第一，佢大好一班全部都有钱，科技好犀利。
7: 嗯。

0: 做咩嘢？我俾啲嘅牌俾你睇啦。
1: 嗯。
0: 你想合作咩嘢 ？OK？ 佢 show 俾你睇咩咩咩咩领域啊？科技乜乜都有。咁咧，嗱、嗯，你而家咧，你点对外先？
1: 嗯。
0: OK？ 咁呢件嘢咧，两个对，可能入边佢唔讲，因为中国大陆呢啲全部系保密嘅，佢唔会讲嘅。
1: 嗯嗯。
0: 啲嘢佢唔会讲。仲、啊、有一样嘢。你留意一样，阅兵俄罗斯嗰只人系九号，中国大陆一个都冇代表你阅兵嗰、那个、那个俄罗斯嗰只人。
1: 嗯。
0: 后日嗰时咧，系特朗嚟北京。如果咧，中国大陆咧啊阅兵俄罗斯，佢嚟佢后日都冇所谓啊，因为两个国家去游完澳啊嘛，所以点解中国大陆都唔去啊？
1: 嗯。
0: 因为佢惊嗰个。嗰、那个特朗好易嬲啊！佢嬲呢样嘢咧，系好难经嘅。
1: O K，
0: 所以咧，佢唔敢搞呢样嘢。O K， 俄罗斯嗰时间咧，旧年咧，中国就令好多兵好啲，近住啦，不今年都冇啊。咁啊，证明咧，如果佢底牌嘅就好紧要咧，系中共需要咩？系要个 chip 加埋嗰个飞机入边嗰个嗰、那个机器入边。
1: 嗯，
0: 其他嘢咧，佢慢慢经。不过我讲台湾咧。特朗好叻嘅，我唔支持你独立，不过我唔支持你去转变个台湾一啲政策，即美国对台湾，佢讲清楚啊！如果你侵略佢，我系不过入就帮日本仔，因为日本咧开始讲明啊，你打台湾，即系日本一定系打，咁、日本打之后咧，日本一个好朋友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美国，美国。即系最后咧，入边咧打，系三国打中国大陆，唔系一个。谂呢就呢样嘢。
1: 嗯嗯，系、啊。
0: OK， 仲有一样嘢咧，中国大陆咧想搞经济先，而家经济而家咧嚟得咧，好似要搞好长时间。你睇李省都冧晒咗，咁好啲嘢跟住，咁咧好多人咧，好多厂啊搬晒。不过需要啲人咧系投资入翻嗰中国大陆。你美嗰个经济又系好啲，因为有个框架嘅嘛，当然就啲人走晒咗。
1: 系啊，
0: 你点搞咧？咁咪经咯。不过特朗咧，佢仲有朗面啊。佢先搞掂晒之后咧，咁一样咧，因为搞掂晒之后咧，又唔关佢事啊。你哋呢啲好直讲嘢，唔紧要。你睇最后佢走，即系烂白送，好似佢都抌埋。
1: 嗯，明白明白。好 ，thank you 你
0: 啊，汤。多谢你啊，你多谢你。
1: 多谢你啊 ，Tom， 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呢都讲得非常之啱嘅。嗱首先呢台湾嗰件事就讲讲啦，不如好唔好啊，横掂都引到呢个位啦，阿 Tom 讲咗。好出名嘅一句 quote 就係、是、阿特朗普话我 paraphrase， 我唔记得 exactly 佢用咩字眼啦，但係佢总之呢就唔係话台湾系总统或者我会同总统卿，而系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aiwan。OK?即是台湾话事那个人，那你应该看到个态度是什么回事了，其实是吧，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件事是，所以为什么我在一开头我讲话会不会有些利益的东西美国就会出卖台湾呢，又不可以说出卖来讲，因为本身台湾是他的势力范围来的嘛，很多东西是他的嘛，是不是，那他自不然可以拿一些他自己嘅嘢出嚟交换条件啦，系咪啊？呢样嘢，所以我觉得一啲都唔 surprise 啊！如果即系喺呢个谈判入边系有需要到利用到，即系佢可能系即系 give up 台湾某一部分嘅嘢，绝对美国系眼都唔会眨下噶啦。OK， 咁呢个第一咯。咁第二件事咧，我又觉得日本啦，日本嗰方面咧，今次系好少谈论到嘅。其实点解咧？因为日本呢又好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好特别嘅一个国家嚟嘅。佢基本上呢亦都系我哋亚洲啊比较系儒家体系少少嘅一个国家啦，都系呢、这个。甚至乎比中国更加儒家嘅好多嘢系。儒家思想我意思系。咁但系同时间呢佢哋个思路呢系非常之清晰，非常之数字化。日本人。咁所以你话而家虽然表面上佢亦都系好多即系同美国嘅关系系 very close， 系嘛？咁但系中国有冇咁嘅需要去拔咗呢眼钉走咧？冇、啊，因为点解啊？之前其实已经摆咗好多情报。

网啦，可能喺日本系嘛？呢啲系背后嘅 espionage 啦，有好多人员嘅 training， 专门我相信系会有一个部门系对付日本嘅，系嘛？咁反而咧喺呢一方面咧，表面上中方一定会系话日本呢样又日本嗰样唔好噶啦，但系实质上其实个利益最大化咧，系乜都唔好喐，系嘛？乜都唔好喐先系最有效嘅，因为你变咗咧，佢又要变阵，咁啊之前投资嘅成本落去咧，又会嗰个 budget 又会多咗，系嘛？况且日本其实佢未去到 conflict 嗰个关头之前，其实都系长头草嚟嘅啫，系嘛？可能亦都内部亦都唔系铁一铁桶噶嘛，亦都有好多亲华派噶嘛，系嘛？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唔会讲。亦都唔需要讲啊，台湾亦都系啊，暂时唔需要讲啊，冇必要去讲。但系啊 ，Donald Trump 嘅表态就已经好清楚啦，已经哦，即系原来台湾嘅 position 喺呢个博弈入边系咁嘅。咁正常啊，其实系嘛，弱国无外交系咪？大家都知噶啦。咁呢方面，你台湾即系唔系唔好讲话好唔好或者赢输嘅一个理论先。你个 position 就已经好多事情系唔容许你去做一啲决定或者系可以自主。等于我哋加拿大啫嘛。今次倾完好多嘢，我头先都提及咗啦。好多嘢可能唔买唔到嘅，同唔到我哋买嘅就同美国买噶啦，系嘛？今次我上一节个节目讲呢件事，亦都话呢个谈判如果系谈判到嘅咧，对我哋冇好处，一啲好处都冇，系咪？因为我哋唔系一个大国，唔系强国啊嘛。我哋加拿大系嘛，只可以喺一啲适当嘅时候发挥到我哋嘅功效嘅走位，系嘛？如果中国同美国关系非常之好嘅，咁可能全球经济会好啲，而我哋会受惠少少啦。但係好嘅嘢会唔会到我哋呢？係咪？亦都可以係可能一句美国话啊，你要买我哋呢啲嘢啊，其他嗰啲你唔好买啦。哦，澳洲你唔敢得罪，或者澳洲有多啲第啲嘢嘅，咁唔好攞加拿大嗰啲嘢啦，咁样。所以呢件事係对我哋完全係即係好处係唔多嘅呢件事，係咪？咁嗱，仲跟住仲有另外少少时间呢，我想列出少少啊，即係实际少少啦。有啲咩deal发生咗呢？咁样。咁我都讲俾大家听下啦吓啦。嗱，喺农产品嘅采购入面呢，咁中国俾咗啲咩承诺呢？咁样。咁佢哋承诺咗会增加呢购买美国嘅大豆啦。玉米呢，即係粟米啦 ,ok? 牛肉啦，家禽，即鸡啊之如此类嗰啲啦，猪肉。啊，咁美方咧声称啊吓，呢、这、一个额咧每年啊系可以去到大概170亿美金嘅美元嘅。咁啊，调翻转美国 in return 又俾咗啲乜嘢咧？咁样就放慢咗某一部分新增关税嘅节奏，亦都暂缓进一步嘅金融制裁，而喺部分出口嘅限制上咧，释放较温和嘅信号。啊，唔系全面取消限制，系降低嗰、那个升级嘅速度，同埋缓和一啲某一啲比较强硬啲嘅嘢嘅啫，咁样。咁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啲咩嘢系交换嘅逻辑咧？咁我觉得咧，其实即系中国就想要咧降低贸易战嘅风险，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中国嗰个经济体系啊，系好大部分系依赖呢个贸易嘅，啊。咁亦都想稳定人民币同埋出口嘅市场，亦都想减少外资咧撤离嘅压力。嗱，呢啲嘢系捆绑式嘅。有一啲方便啲人话哦，中国崛起系嘛，佢自己可以 stand on his own， 劲超过美国啦咁样。呢件事唔系喺你超唔超过佢嗰度啊，而系根本好多关系好多嘢系连埋一齐噶啦。你话美国系咪话啊？我要长期压住中国咧？又唔系啊！你好多嘢黐埋噶嘛，所以我系向现实，究竟系要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嗰方面处理？咁特朗普就当然想帮美国嘅农民啦，亦都系想有一啲实质嘅数据咧，系即刻可以出到嚟嘅。咁而亦都希望啲摇摆州份咧，佢可以交代到系嘛？呢个就系佢嘅目的，好简单嘅啫啊！佢亦都要俾人哋睇到，我逼到中国、啊。

0: 係嘛？咁反觀啦，影響咧就美國短期有啲咩好處咧？農業會受惠啦，嚇大豆嘅價格會攀升翻啲啦，農民嘅支持度會對於 Donald Trump 嘅改善，而對中國糧食供應穩定啲、平啲啊，亦都緩和到中美嘅氣氛。但係長期啊啦，對巴西、加拿大、我哋啊、澳洲採購會減少。咁当然好多人会批评佢政治化啦，但佢睬你都傻啦，系咪？啊，咁我哋而家有电话，我哋听听阿刘太先。刘太你好，
1: 诶、hey，hello 啊，你好。咁咧，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是、诶，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啊，经济啊，各样嗰样嘢啦，咁都系喺今次个诶、行程之中嘅一啲嘅 points 啦。但系我觉得诶、prioritize 嚟睇咧，我谂中国诶同佢就想讲。台灣問題，咁已經同啊特朗普提過好多次，咁亦都表示過好強硬嘅態度。而美國呢就係、是、亦都好想嘅就係伊朗問題，咁所以兩個嘅 transition， 即係一個伊朗一個台灣下嘅問題，就係佢哋嘅而家嘅 priorities 嚟嘅，就下重中之重啦。咁其他嗰啲呢即係都係重要嘅，不過呢我覺得個位置唔係咁先。咁我哋想講下啦，啊頭先你講啊 Trump 呢佢就唔識得講嗰、那個只係話嗰個扎菲人啊。咁實際上佢可以講名㗎嘛，你佢連個但個名佢都講唔出喎，唔知佢啲記性又咁差，因為係唔知點解喺佢個佢個 data 個 database 係冇呢樣嘢啦。咁另下咁所以賴清德都講唔出嚟。咁即係我覺得佢今次呢佢係好克制啦，但係始終呢睇到佢嗰啲記性啊嗰啲專注力啊，佢
0: 拜登好多
1: 好辛苦㗎啦，佢好辛苦㗎啦。咁可能啲人已經即係可以 brief 咗佢，叫佢唔好亂咁講嘢，唔識嘅嘢呢就話我哋慢慢先講，我哋冇變。呢句嘢就係成日都係出嚟㗎，我哋冇變。咁另外呢就實際上仲有一樣嘢，啲人話特朗普知唔知㗎1982年啊、Reagan 係同中國嗰陣時講咗嗰個叫台灣關係法㗎嘛，佢自己知都唔知，嗰有6個 assurance 㗎嘛。特朗普佢個 mindset 裏面又係冇一啲嘢嘅，即係佢哋擺唔到落去嘅。始終呢我哋睇到佢嘅 ability 呢都係好有問題㗎啦。而家只係靠住佢嗰啲隨從呢係去護住佢，去令佢唔好亂講嘢，calm down佢嘅情緒。咁但係呢即係佢已經唔係話嚇，佢以為自己話到事就話，哦呢樣嘢係由我去決定咁食，都始終都要留一句咁嘅嘢。呢樣嘢我唔講，係由我決定咁，即係佢始終佢本性不移咯嚇。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係台灣同埋伊朗問題係首要嘅，其他嗰啲都重要嘅，但係咧係跟住後邊嘅咯。咁但係咧9月24號咧，咁大家佢哋 agree 咗嘅日期啦，咁到時咧可能又有啲禮物送俾阿特朗普嘅，即係要我睇翻
0: 到時睇啦，都未到最後一刻咧，而家我都即係抱住一個分析嘅態度先，
1: 今日都擠咗啲牙膏出嚟啦，即係不停咁慢慢擠咯啲牙膏，睇下幾時擠到幾多咯
0: 嚇。係啊，好啊 ，thank you 你劉太 ，thank you。是啊，好似头先呢我都提及到啦，即係伊朗嘅问题啦好紧要啦，台湾都好紧要啦，其实台湾嘅问题呢对于美方嚟讲呢係一定要存在去牵引中国嘅一个问题。而中国呢亦都觉得台湾係好即係点样讲啊，即係呢一个系民族上嘅一样嘢嚟嘅，由呢一个即係康熙啊回收返台湾啊嗰陣时搵阿施琅 ,ok?到而家都系一个结嚟嘅，系嘛？但反而之前冇喎，你话明朝嗰阵时咁好松噶，系嘛？虽然都系 under， 咁变咗呢样嘢系一个历史遗留落嚟嘅一样，即系民族嗰个统一感啊，觉得啫吓呢个，咁我会咁睇嘅。但反观伊朗咧，其实对于中美双方咧就有一致嘅目标啦。点解咧？其实伊朗嗰方面咧。对于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团队咧，系有好大嘅影响。所以点解我一开局嘅时候我都话啦 ，Donald Trump 佢系又唔系要为美国争取最好嘅利益，

0: 佢係要为佢自己同埋自己嘅团队争取到一个最快最见效嘅一个提升民意嘅一个方法。OK? 因为如果你不惜一切为美国去倾利益呢，唔会好似而家咁㗎。即係我可以反对我嘅，但係呢一个大家去睇下个事实啦。啊，咁呢两样嘢，所以我同意呢，就係呢，其实伊朗问题好重要㗎。而中方嗰方面亦都系，你有贵嘅原材料是会令到你的经济发展是减缓的，是会减慢很多，贵很多，冇效率。咁所以在中国嗰方面亦都希望喂快啲搞掂呢件事佢。但係碍于即係有一啲外交上嘅形式，有啲嘢呢，中国係唔方便对伊朗施压得太紧要嘅。係咪？咁所以今次嘅会晤其实係有一个好好嘅即係一个台阶俾中国可以落到，就係话哦，因为美方本身有啲嘢减轻咗啦，咁作为交换条件，喂，我都要同伊朗嗰边讲讲，喂，你哋可能要收敛下啦，噃，系嘛，俾少少压力佢哋咁样。咁而最重要咧，就系任何报道都冇嘅咧，我都想提大家就系咧，我有少少睇到啲蛛丝马迹，就系咧，今次将经济嘅嘢政治化咗之后咧，就系希望可以将某一啲影响力啊，是脱离了一些财团啊的手上面的。咁但是当然啦，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即是 work 不 work 呢，我觉得都要睇嘅。因为你将佢政治化咗，因为而家政治嘅权利喺你手上面啫。咁但是难保啲财团有佢哋嘅办法可以喺另一啲渠道嗰度係得到一啲政治嘅力量㗎嘛，係咪？咁所以永远呢一个呢财阀啊，在不同的国家，民主国家又好，哪怕是好像现在中国共产党那样也好，都是有的。啊，只不过那个控制大与小的，美国的问题就严重很多。是吧，美国几乎是被这班这样的财团啊、银行啊控制晒的了，已经是没得好讲的了已经。啊，所以这方面就是我看到 underlying 的 trend， 当这件事发生了，究竟即是美国政府或者是而家地球上嘅政府啊，系会慢慢将呢啲势力嘅 power absorb 咗啊，落去个 state 嗰度啊，系嘛？定一话系会同佢抗衡，又或者会唔会受到佢哋嘅反扑咧？咁我发觉呢一个系一个大趋势嚟嘅，一个 trend 嚟嘅，好紧要嘅。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会谈咧，系得到俾到无数嘅启发，而大家亦都喺现阶段嚟讲咧，都得到咗大家即系合理啦，唔系话一定系自己想好想要嘅嘢啦，都得到大家合理嘅嘢嘅，系嘛？中国需要民航复苏啦，系咪航线啦？啊，美国需要现金流啦、波音系咪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实即系倾系表面上嘅倾咗，咁但系至于稀土啊同埋科技嗰啲咧，就冇咁快可以搞得掂嘅，唔系两日嘅时间可以搞掂，系。只是可以大家有个大的方向，是吧，我们的 direction 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下一步呢先至是去即是逐步逐步逐步这样去将它收窄这样。咁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都应该继续拭目以待这个中美双方呢究竟呢经过这个会谈之后会有什么事情继续发生。咁如果亦都有更多爆炸性的资料或者事件发生呢，我都会继续同大家倾嘅。咁今日呢就非常之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啊，咁呢我哋呢就明天再会。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961 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
5: 计
4: 师傅仔，
5: 师傅啊，印客同我讲啦，佢话架车呢排咧有啲怪怪地啊。
6: 诶，点怪法啊 ，Sam？
5: 哦，系咁嘅，印客咧就话呢几招揸车嗰阵咧就发觉好唔妥，每次将架车咧加速到40至50公里嗰阵咧，成架车就开始摇得好犀利。
6: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试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架车系边度唔妥啊？
6: 哦，原来咧系有条车胎坏咗噃。
5: 吓，条车胎坏咗，点解会咁嘅？
6: 嗱，主要嘅原因咧系有一条车胎入面嗰啲钢线就断咗，咁啊令到车胎嘅外壳变形，所以行车嗰阵咧架车咪会左摇右摆咯。
5: 咁而家要点做先啱啊，师傅？
6: 哦，换嗰条新胎冇事噶啦。
5: 哦，原来架车摇得咁紧要系同条车胎有关嘅，我依家明白晒啦。
4: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0: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昼五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6: BC 渡轮由听日起允许不能发动的电动车乘搭渡轮。伊朗已经向美方递交新的谈判方案。中国驻本国的大使馆指责保守党议员庄文浩访台。而家由廖一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BC 渡轮由听日起允许冇选位但未能够发动嘅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嘅形式乘搭渡轮。邓海文报道。
7: 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冇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是不影响车架和电池完整性的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和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的要求。秘书渡轮声明表示早前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和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里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拆卸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比斯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的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和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是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 BC 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聚社区来讲，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和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里面，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和单独运输。 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6: 北湾区政府职员估计10月17号市选的成本将会超过35万5千元，更加建议取消部分的投票站。梁俊永报道。
8: 北湾区政府表示，在计算过后发现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成本将会超过35.5万，比上届于2022年的市选高接近10万。成本上升的原因包括投票机的租赁价格上升。加拿大税务局要求各市必须将临时选举工作人员作为雇员聘用，而不是外判给承办商，同埋无障碍设施的升级。在咨询了北岸无障碍咨询委员会之后，区政府人员建议在投票站增设行动不便人士专用通道，并增设可调整高度的座椅。为了控制成本并且确保提升选民体验，区政府人员建议合并部分投票站，包括用 Hansworth 中学和 Lincreet 社区中心取代 Limmer 小学和 Eastfield 小学。区政府人员指，尽管减少了投票站数量，但预计都不会影响居民前往投票站。区议员就表示不满，并一致决定选举要继续保持全部22个投票站。多位议员都说，选区应该努力提高选民投票率，认为民主是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并非仅仅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于2022年的市选，只有 22.2% 的合资格选民前往。